0: 织锦、刺绣与盘金绣等多重工艺，将绒铜自由流淌的肌理落于衣间，面料则选用醋酸、真丝、香云纱与牛仔，在不同的材质碰撞间，现代时装的利落骨架与传统古朴的意蕴悄然相融。
1: 大家知道绒铜实际上就是流动的色彩，我把根彩、珐琅彩包括大漆的那些色彩文化融合在这服装上面。我希望这些我们国家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经典的传统文化，能够在这个新潮的时装当中体现出来。
2: 在硝烟弥漫的中东战场上，一间小小的龙餐馆成为了乱世之中的烟火港湾。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国内票房已破21亿，在海外多地发行。专业评价与大众口碑双向共振，在海内外引发了多元讨论。一部现实战争题材作品如何赢得市场与人心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探寻这份成功背后的创作密码。
3: 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近日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国和埃及影视交流最鲜活的作品。
4: 上班。
3: 影片中为了还债养家，东北厨师徐福离开家中的母亲和女儿，远赴中东，成为当地龙餐馆的主厨。餐馆生意红火，各国食客往来不断。徐福最初只求安稳开店谋生，可骤然爆发的战火将他强行拽入战争。
5: 像徐福这样的中国人，对他来说，刚开始战争离他是很远的，他看到的可能是具体的受伤的人，被炸毁的街道和炸毁的楼。直到他在战争里面被卷进去，他才发现战争的像一个漩涡一样，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参战的，借着战争的机会挣钱的，像他这样开餐馆的等等，这种人到最后都会被吸进去。
6: 中国美食。
7: 最近我在中东开了一个中餐馆。
3: 前期的徐福满心只会赚钱还债，有着普通人的小私心与小算计。历经战火洗礼，见证离别与死亡后，他挺身而出，用一餐一饭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饰演徐福的演员沈腾，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特别符合角色状态。
5: 这个人是一个尽量趋利避害的人，其实内力是很善良的。陈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他的幽默感，他整个人呈现出的那种松弛的气质，都很像徐福这个人。
8: 武魂怎么样嘛？
5: 但由于他前边很松软，那最后这一下突然一紧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就会很强。那腾哥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3: 另一个核心角色大堂经理马俊生，通晓当地语言，中文、英文、阿拉伯语都非常流利。他深谙世故，处事圆滑，心底却保有善良。那份不自知的勇敢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徐福。
5: 小蒋在原天赋以及表演能力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跟这个马俊生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有快速的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能力，很会与人沟通，看似胆量不大，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勇敢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像一只小猫一样，但其实会在一瞬间变成豹子，然后它又会很快的变回猫。但是因为有这样的爆发力，
8: 中国人，你拉肚子怎么办？
3: 少年赛夫则是充满希望的缩影，在龙餐馆的烟火熏陶下，他苦练厨艺，也学会了善良与坚守。为还原阿拉伯地区真实的人文风貌，剧组奔赴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位埃及本土演员加盟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赛夫，母语演绎加上原生神态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真实饱满。
5: 我们大概在确定赛夫之后，培训了他将近半年，练厨艺、练语言、练表演。有一个厨艺老师，有一个中文老师，有一个表演老师，就跟着他，全套的，他每天都要来。我们眼看着他从一个我认为表演还有点生涩、厨艺完全不会、语言只会学的一个小孩，变成了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中国通了。
8: 轰炸！
9: انبسطت جدا بعد ما رحت وتعاملت معاهم

0: وشفت ازاي هم متقنين الشغل جدا، بيعملوا الحاجه يعني كل واحد بيعمل حاجه وعارف بيعمل ايه، حاطين افورت كبير جدا في الشغل ده، فخلاني انا كمان عايز مصر والصين هم يعني دولتين عندهم حضاره عريقه والشعب هنا شبه بعض.
1: 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少年赛夫彼此依靠，一群有温度有缺点不断成长的普通人一起拼凑出一个温暖的小家，共同构筑起乱世之下的众生图景。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抚慰着动荡时代里人们内心的惶恐与绝望，也让影片处处透着真实鲜活的质感与温情。
2: 它像是一个安全岛一样，因为这里有美食，这里有温暖的环境，这里提供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用餐的机会。那这就是中餐馆的意义。中餐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无论是圆桌吃饭，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还是筷子的这些意象，都比较符合一个和平的概念。
1: 在影片中，美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点缀，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从徐福临行前在酸菜缸捞起酸菜剁馅儿包出的饺子，到直径两米的铁锅里东北铁锅炖碰上中东烤鱼的婚宴硬菜，每一道菜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传递文化温度的核心载体。贯穿全片的烩饭是徐福带着孩子们逃离武装分子的控制，沿途收集各式食材烹制而成的。硝烟废墟之间，这一锅简陋的吃食深深烙印在战乱幸存孩童的记忆里。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赛夫接手餐馆，将这道食物郑重写入菜单，命名为徐福烩饭。
2: 食材都是从当地最朴素的老百姓的那个手里边化缘化来的，什么已经干瘪的土豆啊、胡萝卜呀、啊，然后，很脏很脏的那个松露啊，最后还摘了一小段这个蜂蜜，最原始、最朴素，取材于当地，而且最能体现徐福当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作为一个厨师最温暖的一刻。就是我记得剧本里有句话，我们写的就是。就那一刻徐福终于知道了做饭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能让吃自己饭的人在最饿的时候吃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最后这顿饭后来成为了徐福找回自己和唤醒这么多年的回忆的重要的一道菜。
1: 中华美食象征着温暖与幸福，而战争意味着破碎与悲伤。早在2017年，导演文牧野就萌生创作一部美食加反战题材影片的想法。当时他在新闻中看到中东地区中国餐馆的故事，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触动。为拍好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西亚、北非采风，走访中餐馆经营者与战争亲历者，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一点点放进了电影里。
2: 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是2019年去的约旦，我们还去过难民营，包括采访一些当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那里的中国人。很多包括他开餐馆的人我们都采访过，基本上采访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还有我去采访的难民营里的小孩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这些。
1: 为还原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风貌，剧组在国内造出来一座中东之城，实景搭建起近200栋异域风格建筑。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搭建，25%的场景在宁夏拍摄。随着影片热映，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截至目前，小镇累计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4: 那你要好好吃饭啊。
5: 嗯，你也是。
1: 好好吃饭， 是徐福贯穿全片的温柔叮嘱，也是中国人朴素通透的处世哲学。影片以美食为温柔载体，将和为贵的理念转化为通俗易懂、世界共通的生活语言。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举行首映礼。影片凭借深刻的反战思考与人文关怀，在当地多族裔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
4: We cried a lot. There were many, many moments where we were tearing up. It was beautiful and shocking, but so refreshing to see a war movi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s perspective.I think especially the inclusion of the children was very poignant and it struck a lot of people. I could hear a lot of sniffling and I think it was so powerful. Absolutely loved it.
5: Yeah, I think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story,a very unique story. Because as I said, you always see these stories from a Western angle and to see it from an Eastern perspective, tha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And I think they did a great job of telling the story, the way they integrated the local characters into the movie,it felt very authentic.
1: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首映礼上，发行方专门制作了提供影迷拍照打卡的海报，还特别定制了融入电影元素票根。票根一端是厨师烹饪的锅铲，另一端则融入了龙头与子弹元素，将美食与反战主题巧妙结合。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中国影片，发行方将在马来西亚全境超过110家影院上映，首批上映将超过日均550场。
6: I am so speechless because this movie is really amazing. Saya rasa ini boleh membuka mata lah. Tak kisah kaum apa dan sebagainya.Kita tetap sama, kita kena ada rasa simpati dan empati yang kuat.
2: 它可能呈现出来一种人文关怀，那是我的价值观、世界观。能吃饭就别打仗，因为战争会摧毁很多东西。就是在战争里，没有人是战胜者。
7: 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两个人的婚礼，谢谢大家。
8: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0: 实实在在，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4: 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5: 一幕入上海，一程唱千年。
14: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6: 你给我签到。
6: 你扛得住吗？
14: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1: 方老师，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本周的周冠军夸和评价，让我们拭目以待。哎，怎么
2: 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光大道20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0: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星光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静姐你好，尊敬的评委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子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90后，
1: 90后靠自己打拼，
0: 是
1: 真的不容易。我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因为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

0: 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啊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四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
1: 闺女，
0: 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0: 是的，嗯，是的，谢谢欣姐。
1: 他有一个心愿，五千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在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觉如，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吴谦。来，有请下一位。那儿呢？
1: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嗯。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先，算大经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他有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地
1: 住那
0: 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经的去打经，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十一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啊、
1: 哦
0: 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0: 搬。
1: 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过去了。
1: 妈说啥？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的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啊？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呀？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的。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家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家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得积极。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仙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4: 妈，我想对你说，喝到嘴边用咽下，妈。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
1: 对，
0: 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
2: 有请
0: 下一位。
3: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夜访，我们来自海南岛。
4: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3: 时光乐坊，
4: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3: 星光大道的舞台，
4: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

0: 我觉得十二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十二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
1: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
1: 是吧？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十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2: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3: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4: 开心
0: 开心
4: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4: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4: 对，我一直都挺憨。因为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上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我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她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不认识。
0: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4: 方老师，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5: 沧海一声笑，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四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

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深耕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2: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1: 横店开
2: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2: 坏人。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有你们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就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2: 要不要试试？
1: 怎么试？你欺负我？
2: 对，
1: 你敢？那试一下，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真，
2: 哎姐，
1: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一直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2: 我没有收到呀，姐。
1: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
2: 是我拿的，怎么了？我压根儿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2: 你的命，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1: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2: 所以我就干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2: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
1: 你跟我一块儿。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2: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1: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2: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1: 我没有。
2: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1: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2: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
3: 冷静，对不起，俊姐，
2: 我是好人来的。
3: 怎么会有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
1: 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啊，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2: 都演了，
1: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2: 对，
1: 不要去伤害别人，
2: 不能，
1: 对，
2: 好人来的。
3: 投票通道请关闭。
1: 演戏 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它就是火花。
3: 好的，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4: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
1: 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2: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2: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2: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2: 哦，公益岗位。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 对
2: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2: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0: 是的，
2: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0: 我的 心，
2: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咖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5 4 3 2 1

0: 接下来这40票，每人10票，会投给谁？宏宇，你先来。
1: 五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这个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2: 啊，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阿蒙，
3: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0: 还有一个心，
3: 我投给一号。哦，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一个到两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

0: 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
1: 嗯，
0: 对。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曾毅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他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1: 好了，
2: 事关乐法，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午夜琴是吧？对，
1: 椰琴，午夜 椰子的椰，
2: 午夜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一加草就是药，
1: 是，
2: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
1: 嗯，
2: 那我还是给三号时光乐吧。
1: 哦，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位。
3: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1: 谢谢知恩，
3: 谢谢，谢谢大家。
1: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3: 我会的，我会的，谢谢，谢谢。
1: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

0: 这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傅。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怎么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该对了。然后我说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0: 我们看看
2: 来。
0: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3: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0: 他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到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1: 你的一个城市

0: 天其实在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3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遗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没听过的、
1: 哎、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

0: 军嫂那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1: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0: 好
1: 唱给老公听。
0: 好。
2: 光铺满。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嗯，
0: 好的，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李锦，
0: 我看看啊，
1: 也是非。

0: 的。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哦、好漂亮。清不凉。
2: 对。
0: 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3: 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4: 东山羊、和悦蟹、嗯、
0: 什么蟹？
4: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0: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

0: 局卧虎藏龙啊！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加入了。
3: 加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欢迎你。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
0: 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出结果。

0: 来，
1: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王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0: 好的，王鑫加十票。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0: 好的，
4: 凭着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2: 恭喜五号成为本周冠军。

0: 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情报我们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窑火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17: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16: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18: 以前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
16: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17: 一蓑烟雨任平生。
16: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下一个采集的声音，在2025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对故宫也有着更加非凡的意义，那就是八大作响的声音。

听起来很有生活气息。这些声音就来自故宫养心殿。从2015年10月起，养心殿闭门谢客，开启了百余年来的首次大修。故宫博物院按照紫禁城的传统古建营造技艺，专门培训匠人修缮，力图重现历史的原貌。那么什么是传统古建营造技艺呢？所谓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壶。紫禁城在建造和修缮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其中主要包括8个专业团队：搭材座、土座、石座、木座、瓦座、油座、彩画座、裱糊座。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八大座。今天我们要留住八大座响的声音，是为了永远铭记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不是某一位皇帝造就的，而是无数伟大的劳动人民用双手建设而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曲家赵麟的创作《百宫颂》，领略这巍巍紫禁城，集四方之精华，聚百将之天工，以一宫颂百宫。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因为大家想到故宫都是皇家气派，其实真正故宫是古代的这些工匠们一砖一瓦，一个一个的地基，一个一个木头。其实它本身八大作的声音，它每一个不管是砖头的声音，还是瓦的声音，还是木头的声音，还是纸的声音，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特别的后边的人文的一个声音。我觉得更希望去找到后边人的声音啊。其实这种建筑本身的格局对音乐的格局和结构也都有相通的东西。这个里边我更多的是用音乐的这种动机性的一些声音和音乐主题性的一些音乐形象啊，来代替它里面的具体的东西。至于说哪一个音乐代表哪一个形象，这个是观众自己去感受。这个作品也是希望能够一直一直的多演啊，然后让更多的听众去听到。至于听众听到之后的感受，其实完全在于听众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对自己对整个故宫的理解。
1: 接下来这个声音在故宫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啊，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组故宫之声。

去年的8月9日，立秋之后的第一场雨光临了北京。当大家都收到了暴雨蓝色预警躲回家中的时候，大康老师带着他的设备出发了，来到故宫，录下了这千龙吐水的声音。传说吃能通云雨，故宫三大殿的台基上排列着1142个吃手，下雨的时候雨从吃手的口里流出，小雨如冰柱，大雨像白练，唯有这样的酣畅淋漓的暴雨才能有机会让我们遇见这千龙吐水的奇观。吃手吐出的水只是完成了排水的第一步，故宫除了地表的明沟，还有地底的暗渠，如同城市的地下管网，四通八达，将雨水最终排出宫外，让这座城能够坦然经历600年的风风雨雨。故宫精妙的排水设计我们是不得一见，但这1000多座吃手足以让我们窥见紫禁城营造的气象磅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作曲家刘东的创作，聆听来自故宫的雨中天。

0: 我就希望是能够通过咱们千龙吐水这个壮观的场景，就是要去看它水深背后的一个意义。时间这个线本身它也是一个流淌的，有点像是水流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想通过不同时间段的天龙它见证到的这些场景，包括直到现代变成故宫博物院之后，又见证了许许多多全世界游客再过来，其实这是我最想表达的历史的流的这么一个感觉。比如说它是一个小雨，它也是由小雨慢慢累积到一定高度，它到了那个一个临界点，它哗一下子整个倾泻而出那种感觉，其实就有点像是咱们华夏民族这个厚积薄发的一个过程，一直到最后音乐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高潮，其实它就预示着我们最终累积的这些水最后通过千万个这样咱们这个龙整个的一个喷涌而出那种壮丽的感觉。
1: 谢谢。十首乐曲到此已经全部演奏完毕，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演奏家的精彩表演。让我们再感谢一下各位作曲家的精心创作。谢谢。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我们也希望通过国宝音乐会的形式向世界传递出一张没有隔阂的文化名片。下一个100年还能有人从这些旋律中听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与坚守、梦想和荣光。本次音乐会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我们下次国宝音乐会再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13: 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们丝路之星的一位新朋友，欢迎陈贝尔。
14: 小林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陈贝尔。
13: 陈贝尔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他了解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来时路，所以他将把十二位歌手、十二种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做他们的音乐新伙伴。所以首先有请陈贝尔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14: 那我们今晚的竞演主题呢是异彩纷呈。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展现每一位歌手最独特的音乐风格，那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表达也要尊重每个国家不一样的音乐文化。那纷呈呢是我们希望每一首歌曲就如同天上面的星辰一样互相辉映，这就是我们丝路之星这个舞台最迷人的地方，让所有的光芒都能够被看见。
13: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十二国的十二位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

0: 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伊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胡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1: 那还有，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0: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我们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特别环节，来自12个国家的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爆灯，也就是赋予他一个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总分最高者就是这一晚的冠军了。
1: 这是一场每杯一共的比赛，那我们12位歌手呢，在每一期的比赛当中都有机会可以冲刺冠军的。那我们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每一场比赛呢会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的积分最高的那一位就会成为年度总冠军。
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祝贺露西亚，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12位歌手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二页异彩纷呈。
1: 丝路之星呢，不只是一场国际性的音乐交流，更加是一场国际的联欢，欢迎大家来到丝路联欢区。那每一位歌手上场之前呢，都会在我这里的板后面抽出一位其他国家从他们家乡带来的礼物作为一个祝福的。好，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要出场的歌手，来自土耳其的赫林。Hello, hello, welcome, welcome. So, 12位歌手当中，你抽出来的是Russia, 俄罗斯 ，Bogdan。好，哎，那个是，看看，这个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套娃啊，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看看，哎，哇，来帮忙一下，哇，从大到小的祝福。
2: Это как обозначает семью,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детей, чтобы была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разных уровней.
1: 好，满满的祝福，太美了，太美了。好，让我们期待赫林的表演。
3: Benim için müzik bir yoldur. Samimi duyguları ve hikayeleri taşıyabilir.Nesilden nesile. Her geçen yıl daha da uzar. Türkiye'de her ayrılış bir karşılaşmadır. Her melodi bir mirastır. Balama geçmiş yılları anlatır. Neyi flütü uzaktan çalar.Kadim şarkılar yolculuğumuzda bize eşlik eder. Eşsiz izler bırakır. İpek yolunda yol boyunca karşılaşırız. Üsküdar yolunda diye bir şarkı var.

0: 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彼此之间的爱也像这大河湍湍一样流经彼此。谢谢大家，谢谢 Verity， 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他的分数了，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Helene， Verity 的分数能否超越他呢？请看大屏幕。 Verity 的得分是127分，所以现在他的名次来到了第一名，祝贺你， Congratulations。
1: 又回到我们四路联欢，那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第三位歌手来到我们的板前，有请登回，您好。看看你的缘分。
2: Are we just there?
1: This one, okay. Are you sure? Yeah, okay. Let's see. 哦，南非莫伟蒂 ，okay. 哇，好，看看。啊，有一张心意卡，然后这个

0: 谢谢希琳娜依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希琳娜依高刚才的表演打分。
1: My mind was Curly G's performance. She brought traditional ceramic bowls instruments on stage, and the sounds and the tones that they had, it just brought such a luscious sound, a very full sound.
0: 请所分。希琳，巴西评审听到你的歌曲之后，给出了高光时刻。
2: Embora eu não saiba o que diz a canção.Mas me impressionou muito a harmonia da execução da música. Traz uma emoção muito forte essa harmonia que se deu aqui no palco. Então, o destaque da noite para mim são vocês.
3: Obrigada,
4: obrigada. Muito obrigada. Muito obrigada. Muito obrigada.另外一种不同风格的歌曲，我们走到世界各地的时候，经常会听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歌不只是在中国，其实在全世界都能够听到。而今天希琳又和我们这个词乐团合作，这么美的这样一个舞台呈现，祝贺你！
3: 谢谢。其实这里面有用瓷做的编钟，然后这边我们其实是有这个瓷盘，瓷盘其实是一个创新的乐器。在这首歌里面，我写了一段说唱，就是关于这个汝慈和苏轼他的关系，想要讲述在思念我的亲人的时候，我仰望着月亮，我就知道盼他好，盼我们彼此各自安好。
0: 面对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特别希望大家知道什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May we live long and share the beauty of the moonlight, even though miles apart。尽管千里万里我们相隔很远，但是每当我们抬头看向月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你的分数了。
3: 好，
0: 准备好了吗？嗯，请看大屏幕。希琳娜依高得到了125分，现在来到了第五名的位置，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塔提亚。好的，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下一位。
5: 我们有请南非的 Mo， 看看你会选中哪一国的礼物？这个吗？好，看看是Georgia， 加利亚的礼物。好
6: ，Georgia 巧克力。哦，
5: 巧克力。
6: 哎，
5: 这个巧克力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在 Georgia 呢，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大家吃过巧克力就不会吵架。都是好朋友。
6: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5: 那现在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你咯。
6: 好，
5: 好。
6: Kolo ya kaya matomo, ebe ile mpoyo kifilenge mama. It was just a cardboard box.Marmau tutti le hordi d'oro, tinga huisha ma fellunga kule kule. I grew up riding in that little car. Hukloha kopelungi akaya matomo. It's my very first time on stage.

0: 太动人了，希望你永远像燕子、像夜莺、像鹰一样翱翔天空，永远阿斯曼嘎卡拉。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分数情况，卢西亚究竟获得了多少分，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最高纪录，我们一起期待。来，请看分数。 124分，
1: 露西亚现在还在第七名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现在呢只剩下两份礼物呢，看看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阿木莎，来二选一，有请。
2: 谢谢，
1: 谢谢，你好。 This one or this one? Only have two choices.
2: I know this one, this so one? This one. Yeah.
1: 你要这个吗?
2: Yes.
1: 你要这个确定吗? Oh, for sure, okay. Let's see. Eh? Brazil! It's a Brazil! 看看马图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3: This is...
4: What? Oh, wow!
1: 这个拖鞋我也有一双!
3: This is what we call a Havaiana.
1: Havaiana, 对.
3: It's a classic footwear in Brazil.
2: Yes, mm-hmm. Okay.
3: It's a perfect shoe to go to the beach,
2: okay.
3: For example.
2: Okay.
3: And then my wish for you is that you step with your right foot on this beautiful road.
2: All right.
1: Okay, 然后你就带着他的祝福 去唱出最好的自己. Okay? 好,这个舞台是你的了,阿木莎。
5: Telah menanam sebiji benih. Tapi aku tidak tahu bilakah ia akan bercambah. Maka setiap hari aku menyanyikan lagu untuknya.

0: your dream. Don't think about others. You perform very well, and our friends here are really very supportive of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3: 因为评审说出了他的心声。
4: Just be yourself. Enjoy every moment in your life.
1: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Yeah, 谢谢。
3: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阿木莎的得分情况。 Tatia， 因为你现在一直是最高分的纪录保持者，阿木莎的分数能不能超过 Tatia， 占据她第一名的位置？接下来请看大屏幕。 11位专业评审给出的分数是 122分， 阿木莎此刻在第八名的位置， 而 Tatia 依然稳稳地站在第一名。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位歌手，来有请。我们新闻之星呢，今天来到最后一位歌手呢，我们来有请俄罗斯的
5: Bogdan。 Hello, Bogdan. So, you only have one choice. This one is your destined.
6: 是马来西亚阿姆莎的礼物。
7: All right, this is my gift for you.
5: Mm-hmm.
7: All right.
5: What is this?
7: So, this is a purse.
5: A purse?
7: Yeah.
5: 那这个布也是特别的布，我知道。
7: Batik,
5: 就是你们传统的一个布料， a traditional Malaysian cloth.
8: It's beautiful.
7: Thank you so much.
5: 那接下来有请 Bogdan 为我们带来我们今天晚上最后的演出。
9: У меня есть маленькая шкатулка. Внутри нее спрятаны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нутри шкатулки сад. Ручей и серебристый лунный свет. Настоящая любовь, богатая история и великолеп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то-то нарисовал эти истории, а я хочу петь эти истории в ночи. На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вечерний ветер нежен. Есть песня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0: Beautiful，
1: 谢谢，
2: 太棒了，谢谢廖昌永老师。
3: 刚才中俄两种语言融汇在一起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中俄两国人民的那份深深的情谊。我建议你可以学一下中文版。夜色多么好，
4: 夜色多么好，
3: 心儿多爽朗，
4: 清澈都色透。
3: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4: 莫斯科
3: 郊外，
4: 郊
3: 来看着我，
4: 郊外
3: 地
4: 地
3: 晚上
4: 上
3: 莫斯科
4: 郊外
3: 地
4: 晚上
3: 我爱你，这学挺快。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谢谢，太可爱了。好了，各位，此刻我们的分数也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他能获得多少的得分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博格丹得到的分数是124分，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祝贺你。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今天究竟冠军花落谁家，马上就见分晓了。有请贝尔，我想先问问你，今天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你最大的感受怎么样？
5: 我是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丝路之星的舞台，因为他们一开口唱或者是音乐响起的时候呢，就仿佛是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国家，让我回忆起

0: 在拍摄《无穷之路》的经历，一首歌一个故事，真的是真的，而且音乐真的是共同的语言。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香港。
1: 好的，现在最后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当中，目前专业评审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的塔提亚并不是第一，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一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塔提亚，如果你没有拿到冠军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你一直是第一名。
2: Me utvirom qvela ghirseulia dghevandeli dghistvis gamarjobistvis amitom saert ar mekneba gulis tsqeta imtro qvela ghirseulia vinds ak dgas.
1: 那我就放心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庭今晚前三名都有谁。第三名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艾别克，第三名。 At the third place， 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各位，异彩纷呈，本场丝路之星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吉亚，祝贺你！一起来看总分排行榜。今晚的冠军属于你。
2: Thanks so much， 谢谢。
1: 丝路之星第二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相约下个夜晚，再见。

0: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3: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六岁学中文。
4: 六岁，
2: 你好，我是林百杰。
5: 你好，我是孟兰龙，
6: 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7: 我是撒黑尼。我是重庆的啥兵马学校的，
2: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8: 见面三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2: 三天就要结婚了。
9: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者。
10: 我是成龙，
11: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2: 成龙打不了，
2: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途，
6: 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

0: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
1: 好的。
2: 严总，
0: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报告严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0: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2: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处跟你一样。
0: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2: 嗯，
0: 咔咔就是表扬啊。
2: 是。
0: 项目的事处长提了吗？
2: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0: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3: 我就是送给郑副副，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0: 嗯，他长啥样？
3: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掉眼梢。袁总头疼啊？
0: 心疼啊。送错了，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
3: 嗯，
0: 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嗯，郑处长，
3: 这电话，
0: 副处
3: 这
0: 他俩处
3: 长，看他是哪个处长呗。嗯，
0: 姓郑的那个副处长，
3: 那快接电话上。
0: 接了我说啥呀？
3: 这是我孝敬你的一点小意思。
0: 我不想孝敬他呀。
3: 已经孝敬他了。
0: 我这人不会撒谎。郑副处长，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4: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0: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呢，独一无二，您喜欢吗？
2: 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4: 以后再说吧。
3: 袁总你怎么了？
0: 电话拿走。
3: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0: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呢。
3: 其实接。
2: 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5: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0: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3: 接电话是不是？接
0: 处长，我是小袁啊。
5: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0: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2: 你等着，
0: 你等着，
2: 你等着。
0: 这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黄，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3: 摆平了。
0: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2: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郑处长。哦，你。袁总，这袁总，
0: 你要整死我呀！
3: 我要整活你！
0: 你是咋说的？
3: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二话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你
2: 一定是姓傅的郑处长。
5: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0: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5: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却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2: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0: 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5: 啊，我退下来了，一招歇了，正副处长扶正了。
3: 这正。

0: 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1: 嗯，我真的很后悔。
0: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1: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0: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1: 你是真有本事啊。
0: 是，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1: 那光是送错礼物的事吗？
0: 反应让我又错了。哎，
1: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瞎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0: 行政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1: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呵了。
0: 我不会忽悠人吗？
1: 夸夸你还不会吗？
0: 怎么夸呀？
1: 来，跟我一起夸啊。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2: 你是不是没想到我还能提升？
0: 他早就看出你是一把手的命啊，姓郑的不当一把天理都难容。
3: 女生的声音特亮。
2: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叮铃铃的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4: 你们可真能捧我呀。
1: 处长啊，那颗人参，
5: 人参就别提了，房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过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
1: 不是，
5: 只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1: 不是，
0: 袁总，你干嘛呀？
1: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0: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1: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啊？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0: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的主人翁啊，做人要走的端来，行的正，大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那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耶，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大大方方，不信

0: 其实，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
2: 爸，我都跟你说了嘛，我的事你就别对我操心了。嗯，哎，知道了，知。
3: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请进。

0: 往这一旦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吗？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谁们家弹琴呢？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经理跟大伙宣布一件事情哦，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1: 改行了，
0: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1: 唱什么？
0: 唱 gay 呀、啊。
1: 什么嘴这是啊？唱歌？
0: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1: 要唱歌？
0: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跨界。哦。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哦，
1: 主意不错。
0: 你看。

0: 舞台上的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
1: 嘿，不是，不对呀、啊，
0: 怎么呢？
1: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0: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1: 这不是，我看
0: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是
0: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嗯、这东它叫琴。
1: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么废话吗？
0: 琴呢，知道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哦，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1: 嘿，一般，
0: 听说是一般，
1: 一般那行了，
0: 一行，
1: 你给他叫出来，
0: 叫来，
1: 叫来，我也唱懵了。
0: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哪去了？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唱懵了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守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1: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这没
1: 自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坡爬。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
0: 对，
1: 你说明。
0: 对，进军歌曲界。
3: 等会儿、啊，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0: 哎，你看这普通话多标
1: 准！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囧囧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3: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3: 这电子管风琴嘛。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专业。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3: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
1: 你行不行？
0: 我行啊。
1: 行啊，
0: 我来吧。啊，
1: 您来吧。啊，你快来吧。啊，弹完也就算彻底丢人丢完了。来吧。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来吧。
0: 告诉你什么叫专业。你往这一站，你看可以鼓掌了，我觉得啊。
1: 哎，老要掌声。
0: 什么要掌声？大师往这一站，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吗？辛苦。
1: 谁们家弹琴呢？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辛苦。
1: 这什么动作？来吧。

0: 别弹了，别弹了，都出狗声了，这里头怎么还有狗叫？别弄了，别弄了。
1: 等一下练声，
0: 下来吧，下来吧，
1: 行吗？行吗？弹世界名曲《小星星》。
0: 是是，你弹完我满脑袋都是小星星啊！现在，
1: 我弹完你让他来一个呀，王老师来一个。
2: 我真弹呀！
1: 你弹呢 ？PK 咱俩比赛嘛？您弹呢？
2: 那我就献丑了。

0: 个曲子，我感觉我让蜜蜂给我蛰了，我感觉。
1: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你？
0: 人家这么一弹完，
1: 怎么了？
0: 拿脚都比你弹得好。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0: 你早说你有老师，
1: 你着什么？
0: 你请
1: 老师，老师们，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1: 好，来来来来来，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0: 不是你叛变的也忒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1: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是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4: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啊？
5: 叫师奶？
1: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0: 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4: 走，给他展示一下。
5: 去呗。

0: 错。
1: 我说啊，你们老师一弹完，我都看见丢了。我刚才我看见了，
2: 好家伙，
3: 走吧。
2: 走什么呀？
3: 走吧，
2: 走吧。弹琴虽然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呀、啊。嗯，你想一想，咱们是进军歌曲界，不是进军弹琴界。哎呀，咱还得跟他比唱 gay 呢。
1: 哦，对，没唱 gay 呢，哎、
2: 没唱 gay，
1: 没唱呢。
2: 我跟您比比唱歌。
0: 可以啊、嗯，怎么比？你们有伴奏吗？
2: 伴奏，
0: 清唱啊！
1: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你还比什么？
2: 我找我老师去。
1: 你啊，
2: 就拜托你了，拜托你，老师，有伴奏了，
1: 行了没有？
2: 行，
1: 你确定行啊？
2: 确定行啊！行行，老师，一会儿我唱一个流行歌曲《悟空》，
4: 没问题。
1: 你会唱《悟空》啊？
2: 当然了，当然了，
1: 我听着，
2: 我要。不是。我要铁棒有何用？我要我
5: 呆子，别愣着，快跟上！
1: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
2: 跳！
1: 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2: 跳！
0: 唱完了？
2: 我唱了吗？我就唱完了，不是说悟空吗？
0: 人家弹的没毛病啊！啊，有悟空啊！还赠送了你个八戒呢！哎，
1: 女士主顾不能这么说话呀！
0: 哎，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2: 怎么呢？
0: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2: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0: 是啊。
2: 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吧？
1: 别装了就啊！
0: 就是那个
1: 《本草纲目》，
0: 这个可不简单呀、啊！看看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1: 哎，
0: 这前奏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2: 这行，
0: 这行，
2: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1: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2: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2: 这前奏，
0: 好好。

0: 好听是挺好听，
1: 《本草纲目》呢？
2: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1: 不是，我说，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

0: 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1: 我那我换我囧囧主持界去吧。
2: 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啊、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1: 茅屋啊。
3: 聊斋的故事千千万，无非是妖精帮助书生完成心愿，书生不忘妖精恩情，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4: 妙啊，我可是虎精，我也要成就一段佳话，被写进书里。
5: 你认字儿吗？
4: 姥姥，
5: 就算是写进书里，刚才那段要不是我念出来，你看得明白吗？
4: 能写进去不就行了呗？姥姥，给我来个书生。哦，
5: 你要给书生吃了呀？虎超的呢？你这样哪个书生敢搭理你啊？
4: 那咋整啊？我又不像姥姥这样阿纳多姿。
5: 阿挪，阿纳是什么玩意儿？阿挪多姿，
4: 就那意思。
5: 那你听好了，我只教一次。公子啊，你来追我吧。公子，来追我吧。哎呀，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
4: 也不知道我姥爷咋想的。
5: 咱们不说这个了。你这样，你把这块玉佩扔在地上，哪个书生要是捡到了，咱们就以报恩的名义讹上他。
4: 得嘞，嗨，
6: 哎，谁拿玉佩打我脑袋呀？
4: 哎呦，这长得也太次了吧！姥姥，就这个形象，考上状元也像抄的呀。
5: 你行了，我觉得你们俩有缘，好好沟通。
4: 老，
5: 妈呀！说谁老呢？
4: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6: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4: 报官给你腿打折。嗯，看清楚了。嗯，我可是虎精。
6: 哦，虎看出来了，精不知道现在。
4: 少废话，今天算你捡着了。嗯，许个愿吧。
6: 怎么，大王，这个是我的遗愿吗？
4: 快说。哦，
6: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
4: 然后
6: 干啥呀？
4: 上你家。
6: 不是，上我家干什么？
4: 祝你金榜题名。别
6: 看了，去那儿。哎，
4: 这都三个月了，我每天日出就来，日落才走，就为了盯着你学习啊。你还委屈上了？
6: 那我能不委屈吗？大姐，你是妖精啊，你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就是天天盯着我学习，不靠你的法力，全靠我的努力啊。
4: 你就说在我的督促下，你的学业进步了没？
6: 学业进没进步不知道，美甲的技术倒是见长了。姐，你今天想贴个钻吗？
4: 一天天的不正经，就不好好学习，我让你给我磨指甲了吗？
6: 那不磨可得行啊，你是虎精啊，你那爪子多锋利啊，你看这后背给我挠的。
4: 小脑斧，小脑斧嘛，你就体谅一下小脑斧呗。你再说了，小脑斧为了你好好学习，费多大劲呢？
6: 你那劲都使哪儿了？你打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4: 人都说了嘛，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6: 你倒听全了呀，那叫学海无涯苦作舟。
4: 牙都没了，可不得喝粥吗？
6: 不是，咱俩可能沟通上有障碍。这样吧，要不是你换个书生呗。行
4: 不行？书里可写了，必须帮书生完成愿望，才能成就一段佳话。这是我的奉愿。
6: 夙愿？还奉愿？我的天哪，夙愿！
4: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呀？
6: 哦，怎么不是吗？
4: 来，你看看这个。
6: 哦，这个是你画的猛虎下山图吗？
4: 哼，这是我幼年时期的写真。
6: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呀？
4: 我就想告诉你，我从小就没文化。
6: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那你再一个，咱说你是妖精没文化我能理解，你不能连法术也没有啊。
4: 我有啊。
6: 哎，那你有什么能帮助我考试的法术吗？
4: 我会干离眼。
6: 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呀？不干我眼干啥呀？怎么现在打瞎了考试给加分啊？
4: 你是真没文化呀，就是那个咻一下能看很远的干离眼。
6: 千里眼，干我眼。赶紧的

0: 帮我看看今年的考题吧。
1: 考题在哪儿？
0: 啊，在京城。
1: 在京城。咻！
2: 这拿嘴配你们。
1: 哎呦喂，妈呢？您瞧瞧这年轻人，哎，不是，
0: 别奔奔了，别奔奔了，听出来到京城了，赶紧看正事啊。
1: 我，有考生在给考官递银子，黑，
0: 卑鄙，无耻，下流，你这么干。让我们这些寒窗苦读、忠厚老实的莘莘学子怎么办？
1: 题还看吗？
0: 看，
1: 好多题呀、啊。第一题啊，
2: 怎么，是不是题很难啊？
1: 我不识字啊。
0: 我跟你玩呢，在这儿啊，仨月了，大姐，仨月了，我现在都怀疑你可能是别的考生派来打扰我的。怎么，我说对了？那什么？
1: 我现在有点丑鬼，
0: 羞愧。丑鬼是什么词儿啊？羞愧，就念一半。
2: 我也是，我有点着急了，态度不好。行，别哭了，哎，别哭了，
0: 哎，别哭了，别哭了，
1: 没哭了，
0: 没家了。干啥来钱好好的给我家干敞篷的了现在。
1: 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都怪我不识字，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0: 文盲？流氓是什么词儿啊？文盲啊。
1: 我就想帮助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周
0: 到、倜傥
1: 的扁扁公子。
0: 翩翩公子，我的天哪，风流倜傥的扁扁公子，那是啥呀？那不会说就别说。
1: 我就说，我就想帮你完成愿望，怎么了？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0: 啊，我配吗？你看，你看我像那个书里的书生吗？你告诉我，书里哪个妖精像你这样似的？咱就不是那书里的人，过好自己的就得了。咱们不能像书里一样。我告诉你，生活当中就没有那样风流倜傥的宁采臣。
3: 你好，请问有人吗？
0: 哎，你这人讲话真没有礼貌哈、啊。这，稍等啊。你看我俩像吗？
1: 公子，差点意思。啊？啊，好多了。
0: 这什么？是在羞辱我吗你啊？你干啥？哦。
3: 在下路过此地，口渴难耐，想讨口水喝。哦，
0: 喝水行啊。哎，
3: 谢谢，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0: 茅屋啊，茅屋，草房，别连一块说啊！
1: 这位公子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吗？嗨，
3: 没有，在下只不过进京游玩，顺便拿个状元。
1: 难道这才是真正正常正经的书生吗？好正点啊！妈
0: 呀，你这几个全正确啊！

0: 先崩开那俩人干啥呢？干啥呢？书捡起来不要了？
1: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啊，我介绍一下啊，她是我的那
2: 很普通的朋友。哦，
1: 如此甚好，甚好。
2: 今日遇到公子，实乃一桩幸事。
3: 想必是天赐良缘呐。
0: 哎，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上我家拜上了？
2: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暖胃呢？
0: 暧昧。我天哪，暖胃，就这还说暧昧？
2: 你再喊一个试试。
1: 我没喊、啊、
2: 你再喊一个。公子继续说。
0: 啊，就跟他这样，跟我就这样。好好好，你们聊。
1: 是我有点唐突了哈，在下只是觉得姑娘住在如此破烂的茅屋当中，在下属实是有些痛心呢。
0: 我打断一下啊，其实他来的时候我们家不那么破烂。
1: 不如随在下而去，小生家里头比这好上百倍。
0: 是他去了你家也得破烂。
1: 他日若助我金榜题名，想必定能和姑娘成就一段好佳话。
0: 好家伙，就没听我说话呀。
2: 多谢公子好意，可是我不能跟你走啊。
0: 哎，气死你。
1: 此话怎讲呢？
2: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这位很普通的朋友，帮助他

0: 现金榜题名的愿望。
1: 可是你这位很普通的朋友要想金榜题名，那是很难的。
0: 谁说不是呢？
2: 你俩要讲究，我背着我点呢。干啥呢？没拿我当人呢？你俩这什么？这是你要觉着他好，不行你跟他走吧，去吧。
0: 不行，我还没帮你实现愿望呢。
2: 啊，我不用了，我愿望改了，我愿望改成你跟他走，行吗？离开我，快去吧。
0: 这可是你撵我走的。
2: 哎，快去吧，快去吧。
0: 走就走，公子，我们走。
2: 快快走吧，这啥呀？我自个儿我。
0: 哎。
2: 嗯。
0: 哎。
2: 哦哦。
0: 哎。
2: 喊我呢？妈呀，我从公子改成我也了吧。
0: 公子，
2: 也是啊，毕竟在一块相处仨月了，走之前抱一下。
0: 给我点钱呗！
2: 我该你的，我给你点钱，我来来来，快快快快，我欠你，拿走，快快快，走走。
1: 你给我点呗！
2: 你是干啥的呀？我给你点啊！你那么大公子，你没有钱呐？
1: 我只有脸。
2: 冲这话你就没脸。
1: 你不给就不给嘛，姑娘，咱们走，这一路就算是靠好心人资助，咱也定能上京城。
2: 太乐呢，跟虎似的，领你要饭去了。去吧，去吧，走吧，走吧，跟他走，都走吧，快，快走吧。走啊！我自个儿挺好，对不对？给我刚干这样，我怎么喝水呀、啊？墙也弄成这样，我就说那指甲得磨。以后谁给你磨呀？

0: 我，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他说的对，我太普通了，也许我这辈子都没希望金榜题名了。跟他走也好，跟他走，也许你们俩呀，真能成一段好佳话，写在书里，完成你的夙愿。
1: 难受了？
0: 有一点。哎，
1: 哎，跟我胡转印烙上了。
0: 我就是抒发一下，怎么了？哎，你怎么回来了呢？
1: 我就没走啊。
0: 不是，我的愿望是让你跟他走。
1: 你要不换个愿望呢？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离开你这个愿望比祝你金榜题名更难实现。啊！
0: 但是他比我更像书里的人呢。
1: 那倒是。哎，但我想了想，这三个月我们互相折磨，互相嫌弃，互相拆家，互相殴打，
0: 没有互相，我就没还过手。
1: 反正我很快乐，我不想活成书里那样了。现在这样才是我的活法。公子，啊，我刚才给你买的药，抹抹后背吧。
0: 这是拿我钱买的吧？
1: 哎，公子，啊，你今年够呛能考上了，要不明年我带你考武状元吧？
0: 你要是有这么危险的想法，你还是走吧。
1: 那我走。
0: 你走呗。
1: 我走喽。嗯，
0: 快走。
1: 我真的走了。
0: 待会儿也行去。
1: 公子，啊，武状元我真能帮你。
0: 什么？
1: 你给我练
0: 啊。干啥呀？站下！哎，不是，这太危险了，这我不成，这成何体统？你这是原来在干啥？
1: 书里的故事再好，那也是别人的故事。今天这个呀，是我猛虎的故事。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3: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2: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4: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2: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4: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2: 手机给我，
4: 房子是我买的。
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2: 装修钱我出的，
3: 继续跟他干。
4: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4: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4: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4: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骑起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4: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有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
4: 啊
3: 啊，
5: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2: 哎呀，大变样啊！
4: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5: 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5: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
6: 方向干反了。
4: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
2: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5: 你装个导航吧，在家心可真大呀，咱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行，走。饿不
4: 饿？
2: 大哥，
5: 哎，
2: 有吃的吗？
5: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4: 我要吃饺子。
5: 饺子没有了。
4: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5: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5: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5: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5: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5: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4: 她踢我。
5: 拉倒吧，真怀孕了？
2: 仨月了。
5: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2: 大哥，你收着吧。
5: 你说啥呢？
7: 谢谢啊。
5: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4: 谢谢大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0: 饺子。
1: 没有了。
0: 我瞎吗？
1: 咋出事啊？
0: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
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2: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2: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0: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2: 漂亮，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2: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
3: 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3: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4: 饺子好了吗？
3: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0: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4: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明白，他说是我。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5: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5: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5: 大哥，呀，
1: 哎，屋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哎、啊！哥给你下碗面啊！
5: 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5: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5: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5: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5: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5: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5: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5: 对喽。
4: 对喽，
5: 哥，哎，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5: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也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5: 嘉哥，我真走了。
1: 这样你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5: 贾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5: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2: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啊。
2: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4: 得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
0: 哎，那
1: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 哥，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1: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6: 嗯，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6: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2: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2: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2: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1: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这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7: 过年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是这样的，我手机有电，但是我的充电宝没有电了，我得用你的充电宝给我的充电宝充满电才能还给你。再等等啊，
6: 我觉得管理员这话说的就不对，
7: 不对吧？
6: 你琢磨琢磨，哎，你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啊，但是你也不好看呢。
7: 给你吧，
8: 送给我的
7: 啊。
8: 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2: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9: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

0: 五粮液1218。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6: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是我从6岁学中文。
7: 6岁，
5: 你好，我是林百杰。
8: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9: 我是三黑宁。我是重庆的沙坪坝学校的，
5: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0: 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
5: 3天就要结婚了。
11: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的。
12: 我是成龙，
5: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3: 成龙打不了，
5: 成龙都不见得会。
14: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5: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6: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4: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5: 路过沙漠，
16: 路过草原。
14: 我们开进风景，
15: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7: 心花怒放，
16: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1: 太棒了，太好看！
2: 我能最快完成十个六位数加减法。
3: 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4: 十万呢？
5: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6: 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7: 我能顶着一杆黄中华。
8: 这个舞台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3: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9: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开动大脑发现真相的夜晚，接下来在我们的舞台上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你有信心找到吗？今天也有勇于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支队伍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这个节目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你有信心找到吗？今天也有勇于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每支队伍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这个节目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4: 大家好，

0: 第一。另外还有我们的孙桂田老师，
1: 越战越勇，靠你们大家啊！
0: 最后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运熙，
2: 啥也不说了，让大家听听我们的信心好不好？有没有信心？三二一，有！
0: 感受到你们的力量了，欢迎，请坐。那另外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球宝，欢迎球宝。
3: 杨帆，哎，我特别喜欢你今天这身衣服。哦，
0: 怎么讲？
3: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持人黑白不分的。
0: 怎么就不能是黑白分明呢？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真的是开眼界，一是了解了很多的职业，也了解了很多新的技能，另外确实在这个舞台上也锻炼了我们真真假假分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越战越勇这个节目啊，每一期您都要看。如果哪一队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呢还是五关的游戏，每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来，欢迎三位同学，
2: 好可爱，
0: 不用问呢，从身高叔叔就能看出来，你是小班的，你是中班的，你是大班的。来，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5: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6: 大家好，我能最快完成10个6位数加减法。
0: 六位数加减法，六位数是到哪位？大锁，三二一，
7: 10万呢？哎，
0: 就10个10万的数一加，迅速就能说出答案，对吗？
5: 是是。
0: 这是属于什么特异功能呢？九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珠心算，一种通过在大脑中模拟算盘影像来进行高速计算的方法。2013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小朋友不需要纸笔，短短几秒就可以做对10个6位数加减法，请问他是谁？
0: 所以这项本领啊是珠心算，那很难呢。
7: 我觉得不难，我也能很快算出。那个帆哥，你随便出一个。
0: 3 4 5 加 4 5 6 加 5 6 7 加 8 9 10，
7: 等于7632491。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别问你对不对，你快就完了，对不对？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2: 我先问问一号小朋友吧，你今年多大了呀？
4: 我今年6岁零92天。
2: 有这么精准？92天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呀？
4: 用我脑子里的小算盘。哦，
2: 算出来的。那6岁是上中班吗？还是什么？
4: 我上大班。哦，
2: 有大班了。大班现在还没学数学呢吧？
4: 学了，早学了，都学到2年级的了。
0: 幼儿园都已经学到2年级了。
4: 对啊。
0: 那你2年级时候干什么呀？
4: 那就照着幼儿园的时候弄呗。
2: 那你学珠心算多长时间了呀？
4: 学珠心算2年了。
2: 那你喜欢珠心算吗？
4: 当然喜欢了，我超喜欢。哦，
2: 超喜欢是多喜欢？
4: 这么喜欢。哦，
2: 好可爱啊。
8: 我问问二号小宝宝，你几岁了？
5: 我今年8岁了。
8: 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个算数的呢？
5: 我从3岁就开始学了。
8: 你知道算盘珠子上边一排多少数，下边一排多少数吗？
5: 上边一排代表5，下边一个珠子代表1。哦，
8: 你觉得算数难吗？
5: 不难，很简单。
8: 三号呢？你几岁了？
9: 我今年9岁了。
8: 你几岁学的呀？
9: 我是5岁，学4年。哦，
10: 我来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参加过比赛吗？
9: 参加过。
10: 最好的获得过什么奖项？
9: 全国珠心算，东北组少儿组1等奖，然后呢，还有一个世界东北组。
0: 世界东北组。
2: 世界东北组。
0: 全世界的东北人。
9: 不是，世界那个珠心算，世界珠心算说错了。
10: 你是东北哪儿的？
9: 我是辽宁锦州的。
10: 锦州的。
7: 锦州的啊。
10: 行，我先问到这儿啊。
7: 我问一下二号、三号，

0: 因为刚才看短片里面，就是你们那个珠心算的时候，每到一出数，你们这个是有什么手法呢？还是说这是怎么个意思？
1: 就假装自己有个算盘嘛，我拿手搁这比划，
2: 有一个隐形算盘，然后我们拿手给它拨，
1: 对，想象。
3: 所以它更多的有是一种视觉的一种图形的方法，对吗？
2: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
0: 那我问问一号，你一般比划多久就能出数啊？
5: 大概不到十秒吧。
3: 哎呦，那挺快啊。
0: 其实吧，考点基础问题也许会露馅。我问三号，六八得几？
1: 六八四十八。
0: 七八呢？
1: 五十六。
0: 八八呢？
1: 六十四。
6: 大嫂，不要再问这种题了，你这种题是侮辱我们隐藏者的智商，也暴露了你自己的智商。
3: 叔叔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看现在都有计算器了哈，或者我们有手机，随时都可以算，这个珠心算你觉得还有什么用？
1: 咱就是说学这珠心算，咱考试的时候谁给你手机呀？你不得考试自己模拟出个算盘吗？你也不能模拟出个手机呀。
0: 你说的对呀。
3: 你一般比如说要中间比划要多长时间能得出那个数字？
1: 十秒之内，八秒。
3: 八秒准确率呢？
1: 基本上都能答出来，错一道两道。
3: 二号小朋友，十道题你的准确率大概？
5: 十个题我大概错一两个题。
3: 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妹妹。十个题你能对几道题？
5: 能对九道。
3: 九道
7: 哦，总要错一道的。
0: 那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呀？
5: 我参加过天津少儿珠心算大赛，幼儿组拿了一等奖。
0: 哦，您是幼儿组拿的奖是吧？那二号听口音，你也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也是拿的东北地区的珠心算冠军？
4: 我是市赛和省赛。
0: 那你拿冠军的成绩是多长时间对了多少道啊？
5: 省赛我乘法是5分钟打了132个，对了130个。哦，
3: 那很厉害了。
8: 二号，珠心算里头数字五在算盘上用几颗下珠几颗上珠表示？
5: 上面只需要一颗珠子，下面就不需要了。
8: 三号呢？
1: 上横梁是一颗，下横梁没有，不拨。
7: 那要是二十呢？是不是两颗上边？
1: 二十那得上十位呀。
7: 要是十呢？
1: 对呀，十那还得上十位，下面四颗珠子往上拨一颗呗，那不就十吗？
7: 不是，那上面不是有两颗珠吗？
1: 听我说，就是古代传统的算盘，它是上面两颗珠，下面五颗珠。
7: 对呀、啊。
1: 现在上面是一颗珠，下面、
7: 现在的算盘是上面一颗珠啊。
1: 对，下面是四颗珠。
6: 邵老师，您可累死我们孩子了。
3: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结果。
0: 六位数加减法，你十秒能写几个数啊？
8: 我现在有点偏向三号了。
7: 三号太像了，这不一定是。
9: 那二号呢？
10: 二号稍微自然一点。
3: 我问一下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孙姥姥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龚运熙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7: 好，来判断一下吧。
3: 来，那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领队。我们的探针达人，你们认为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呢？三二一，请按键。哟，
7: 一号，肯定是一号。
9: 邵老师，我们的组员向你发出疑问，你们组员都说选三，你选一。
3: 邵老师刚才说了，这一题听他的。
0: 组员们，邵老师不信你们，我信你们。
3: 好、姥姥，
8: 豁出去了。
3: 姥姥这个二号选的呀，我感觉好像是。一看一号和三号都有人选了
8: 啊！对对，
3: 现在缺一个二。
8: 我在二号跟三号之间犹豫。二号说的更少一些，三号说的多。这个小女孩太小了。
3: 那我们看看其他几位哈，龚运熙为什么选一号小朋友？
9: 我们选一号的理由非常的科学、公平、客观、公正、合理。哦，就是因为一号特别可爱，所以我们就想选一号。
5: 真感谢你。你们组呀，
9: 不客气呀。
3: 你最爱听的就是这句是吧？邵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7: 我是觉得啊， 你如果是真的，这这么小的小朋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算出，我真是为你感到骄傲。我希望是你，真的是你，
6: 邵老师。哎，我真没想到，三号给您上了半天课，结果你不选人家。
3: 三号，少爷没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年纪大了。
1: 我才九岁呀。
3: 那大锁哥哥是支持你的哈。啊，
0: 我就感觉这戴眼镜都有文化。然后二号我本来犹豫想选他，但是吧他给我的信息又太少了。三号呢，他有时候说的话是很真诚的，就我愿意相信。
3: 好，我们探侦达人都给出了自己投票的理由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高手也只有一个，会是他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呢？咱们就现场让三位小朋友测试一下。
0: 好，
3: 来，三位小朋友已经坐在课桌前了，我们的规则是什么？秋宝，
6: 首先第一轮先让三位小朋友热热身，同时各位探侦达人以及台上那位不太灵光的主持人也可以参与到这场考试当中。
3: 说谁呢？
6: 第一轮是一个六笔的个位数加减法，比较简单，先热热身。
11: 请听题，八减四加六加五减三加二等于
0: 十四。
3: 来，三二一，请亮牌。
6: 正确。接下来我们第二轮会加大难度，将是八比三位数的加减法。
11: 请听题，五百六十加一百八十七减七百零八加三百二十四加八百一十五加六百九十三减四百二十一加二百三十九等于。
7: 我天，这么快啊！
9: 我计算器都没来得及摁完。
3: 你们举手。好，二号。哎呦，和三号就毫厘之间。
6: 请三位小朋友亮题板。
3: 不是，一号，你写的是什么？不会啊。好，请台下休息。
4: 拜拜啊，
9: 拜拜。
3: 来看看二三号小朋友的答案，
6: 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3: 啊，一六八九，这一关算二号和三号你们俩打成平手啊。
6: 接下来第三轮再一次加大难度，十比六位数加减法。
11: 请听题，六十万八千四百七十一加九十四万五千二百零六减四十二万六千九百一十三加二十七万八千四百三十五加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八十七减七十九万五千零六十四加十万二千六百三十八加八十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减五十三万八千零七十二加四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九等于。
0: 三号写完举手。
6: 来，请一号亮题吧。哎，
0: 大哥，你蒙的位数都不对。
3: 不可能，他跟我写的一样啊。
1: 你抽我的。
6: 来，先由三号亮答案。
9: 六七六七。
3: 不是，你这是什么数？我看一眼。六七六七，七八九一，七八六六，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一千亿了。
1: 你别管我算的对不对，你就说快不快。
6: 你是大锁的徒弟。
1: 我不是真的。
6: 但是杨帆，二号是不是真的也要经过验证。来，请二号亮出你的答案。请大屏公布正确答案。
0: 一千。哇，
3: 确实很棒啊。但我觉得一号和三号其实两位小朋友也会一点点
0: 对
3: 珠心算，但肯定没有你厉害。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刚才这些考核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敢不敢再接受一下挑战？
4: 敢。
3: 咱们再来一点级别更高的可以吗？
11: 请听题，二十五万七千零四十八加七十八万三千九百六十一减四十五万六千三百零二加三十九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减五十八万七千九百一十四加九十万八千七百四十三加十三万零二百七十六加六十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减八十九万二千零一十七加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十等于。
0: 哎呀，哎呀，
6: 请大屏先出正确答案。
0: 一六八零二九八，
3: 很遗憾，小朋友。
1: 对了。
3: 对吗？对吗？对吗？哎呀，
0: 好，好样的！
9: 太厉害了！
3: 秋宝还有题吗？还可以出吗？
6: 接 接下来可以出一道20位乘以1位的乘法。
0: 20位乘以

0: 一位吗？
1: 这个题我觉得大锁啊，你可以现场出
0: 来，
1: 在你说的同时请杨帆在黑板上记录。
0: 好，四六三二三三八六二幺零二八幺幺九九幺，我把身份证开始报出来了啊，零四零五，够了吗？后四位我就不报了，
1: 超了，把后边的零五去了，
2: 乘以几？
0: 乘以
2: 几？
0: 七七。帆哥试试控制住他的手，哎呦哎呦，哇、哦，这写答案了？
3: 啥？他边看边写吗？啊，
2: 我跟你说，瞎划了。我也会啊！
3: 天哪！
2: 你这位数对吗？
0: 我现场算啊！
1: 大锁，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他算的这个位数，你的计算器已经算不下了。
0: 妈呀！妈呀，真的摁不下了。
1: 我们后台已经计算出来了。哎，正确答案是32426370347169383723728。
2: 正确，
3: 哇，太牛了，
2: 厉害啊！来，宝贝儿，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叫朱浩伦，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在珠心算方面获得过吉林省珠心算比赛冠军、全国珠心算比赛障碍赛冠军、世界珠心算比赛一等奖。哎呀，
2: 你是怎么练的？这么厉害。嗯，
4: 我从3岁就开始练，练了5年了。
2: 那比如说这个珠心算，就因为是不是没练过哈，最难的是什么？
4: 都挺简单的。
2: 都挺简，没有难的。
4: 对，
0: 我想问一下，刚才小朋友说他获得了世界珠心算什么障碍赛。哎，
3: 对，我也想问，
0: 这里面这个障碍是像我俩这么烦人的那种大人吗？
3: 是按照你手能障碍吗？
4: 障碍赛就是给一个屏幕，上面有许多数字，然后白色的数字不用算，咱们只需要算绿色的数字，这个绿色的数字会上下左右的来回移动。哦，
5: 比咱这个还难。
2: 对，那你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4: 每天要练1个小时到2个小时。
2: 不会觉得无聊吗？在那算数，多枯燥啊！
4: 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我喜欢珠心算。
2: 那你比如说，你还有什么要挑战的目标吗？
4: 我想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珠心算比赛，获得冠军，成为祖国的骄傲。哦，哎呀，
2: 好！希望你加油，好不好？早日实现你的梦想，
3: 一定可以的。
2: 再见，
6: 再见。
2: 来，我们看一下四支战队第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祝贺孙桂田老师旗开得胜，其他三支战队也要加油了，
0: 加油！
2: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呢是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呢也将会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闪亮登场。大家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8: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9: 大家好，我们会双人空竹。
2: 这里边
0: 二号我们是不是见过？
3: 似曾相识啊。
0: 我记得那期尚峰老师记不记得，他俩说他俩是跳街舞的。
8: 大家好，我们是高端舞狮搭档。
10: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
3: 嗯，会街舞，会舞狮，
0: 还会抖空竹。
2: 三队都是双胞胎吧？
8: 对
11: 对对。
2: 双人抖空竹和单人表演有什么样的区别？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空竹流行于全国各地，在华北、东北等地尤为盛行。双人空竹难度更高，要求搭档间紧密配合，保持步调与肢体的高度协调。三对隐藏者中有一对双胞胎凭借这种技艺登上总台的舞台，请问哪对双胞胎可以完成双人空竹？
2: 来吧，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提问了。
0: 那我想请问一下三号吧，你登上那个总台舞台是哪个舞台啊？
12: 央视春晚。
5: 哦，春晚。哦，
0: 真是春晚。哪年的春晚啊？
12: 2025年。
0: 去年你在哪个节目里面啊？
12: 是一个串烧舞蹈。
0: 啊，舞蹈节目里面抖空竹。
12: 对。

0: 对，
1: 加了一点这个动作，抖空竹的动作。
2: 您二位是哪里人？什么契机学的抖空竹啊？
1: 我们是云南人，从小学的是中国舞嘛，然后有一次看见他们在舞台上表演抖空竹，然后我娘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给我们的舞蹈加一点花新花样，所以我们就接触了这个空竹。对，
3: 我来问一下一号，因为二号我比较熟悉。那个一号双胞胎姐妹，你们是哪里人呢？
4: 我们是大连人。
3: 你们现在就是在从事抖空竹这项职业吗？
4: 我们现在主要去经营一家民宿，然后我们有演出也会去演出。
3: 也就是说你们是业余玩抖空竹的？
5: 不是，我们
6: 就是抖空竹和开民宿哪个更重要？
5: 以前抖空竹更重要，现在都重要。
3: 哦，那我不得再问一下二号了，你们现在是在杂技团工作吧？
7: 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有自己做自由职业者。
6: 邵老师就想问你，现在你们抖空竹的时间多还是
2: 五十？
7: 我们现在用抖空竹去表演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哦，
8: 对。
9: 我想问问三号啊，你们是那个职业的杂技演员吗？
1: 是。
9: 干多少年了？
1: 我们是16岁开始接触的这个抖空竹，
10: 现在已经10年了。
9: 获过什么奖吗？
1: 就是上央视春晚的时候有那个证书。
6: 当时也是在这里表演吗？
10: 不是。
6: 不是在央视的一号厅吗？
10: 不是。
3: 不是。孙老师，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把他们问住了。
9: 那我再问问一号，你们也是杂技演员吗？
4: 我们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不好意思，我脑子跑神了。
2: 姥姥立功
11: 了，每一对都自爆啊！
6: 把这个姥姥问问题狠啊！
2: 姥姥太狠了。
4: 姥姥，我太喜欢你了，我跑神了。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9: 啊，我都糊涂了，就是抖空竹的吗？
4: 对。哎。我们的那个项目是抖空竹。哦，
2: 姥姥问完二号，现在是最对的。
9: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他们好像对你俩有疑问似的，是吧？你证明一下自个儿，你是不是真的抖空竹的双人？
7: 我们是，因为我们双胞胎默契足。
9: 双胞胎抖空竹的。
7: 对对。
10: 哦，那不是明白了吗？
3: 明白什么了就？
12: 姥姥，你太牛了！你一共仨问题，问漏了俩。
6: 别着急，龚玉溪问完之后，这仨谁都不是。
11: 这给我整懵了。
2: 来，老夏，老夏，这个民宿里面，您不展示抖空竹这个技巧吗？
4: 展示啊，我会拍视频的。
11: 客人到你们民宿来，你说等一下，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空竹。
4: 我是用空竹的方式那个引他们进来。
11: 你自己
2: 太扯了，
11: 你俩。
6: 用空竹的视频引流
4: 啊，对。
11: 但是我话说回来，因为我之前试过空竹，我觉得要把空竹玩好很难，但是想要上手其实不难，所以搞不好二号还真的是会，因为他只是说会嘛，又没说玩多好。
3: 上春晚了都。
2: 你在哪儿上的春晚？
7: 二号，我们在上的是央视的那个
13: 2019年。
7: 2019年
3: 是不是就在这儿？
7: 对 对, 对。
3: 你在哪儿候场呢？是不是就这个位置？
7: 对对对，
3: 我相信你。
11: 那你们当时参加这个春晚的时候，大概是几点的节目啊？
7: 几点哈？我们应该是排到了第11点，11点钟。
11: 那彩排了多少次？
7: 3次，至少3次。
11: 一个节目里面还有哪些演员？还有哪些节目？
7: 我们是那个节目是所有什么杂技都有上的，
13: 对。
7: 然后我们是负责一个小部分，抖空竹。
11: 那你们当时抖的空竹那个有什么技术难度动作吗？
7: 算了合作，然后一个高抛，一个空翻，然后借助。
11: 通过一号和三号的自爆，我感觉二号概率还挺高呢。
6: 好，那接下来就请各个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
3: 三号说他上过春晚，他居然回答不出在哪里。
9: 一般的抖空竹女演员多，
2: 万一他就是会但不是会双人呢？
11: 二号他们可会那个啥了。
2: 阿姨，你这么坚定的一号选错了怎么着？
6: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做选择。3、2、1，请投票。我就想问问大锁，是因为他们俩是你大连老乡吗？
2: 我说实话啊，我耳根子软，这不是这俩阿姨 就咬牙切齿说肯定是一号。他说不是一号，他俩上去抖一段空竹。
6: 为什么是一号？阿姨没说吗？
2: 我也问了一样问题，我说为什么？你别管为什么，就是一号。
6: 姥姥，您都给三号都给问懵了，为什么还选三号？
9: 他善于抖空竹，不善于说。哦，有的时候越能说的越是参加来演出的。哦，
3: 有道理。
6: 来，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3: 第一，他们俩说是这是杂技，杂技就要需要一些一番技巧。刚才说到春晚的细节，三号他肯定是说漏了，一号呢就是说，就是说到春晚的时候，这已经这样了。但是二号说的比较细了，而且他两个这个体格这个身材很像杂技演员。
6: 好，几位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组搭档哪一组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0: 应该是二号。用你的双
1: 臂紧紧抱着我，好，哎呀，好，啊，还没完呢。

0: 号隐藏者，太棒了，
1: 牛！
0: 来吧，姐妹俩再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2: 大家好，
3: 我是姐姐王泽欣，
4: 我是妹妹王泽怡，
3: 我们是专业的杂技演员。我们来自辽宁大连。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空竹的？
2: 我们是5岁半是开始接触的杂技。
0: 那言外之意就是杂技其他的也练过对吗？
3: 对，我们的杂技有很多种类，我俩还有一些双人配合的柔术啊、技巧啊之类的。
0: 能来一个小展示吗？
2: 接下来去吧。
3: 对，
5: 哎呦，哇哦，
0: 随随便便一下就上来了啊！
5: 哎呦，哇啊！我的妈呀！真厉害！
0: 棒棒棒！厉害厉害！哇厉害！这是童子功啊！
3: 嗯，对，
0: 姐妹俩得互相督促，你可不能吃胖了，要是不好练了。当时参加的是2024年总台春晚的分会场，对吧？
3: 对，是的。
0: 当时是在西安，
3: 对，在西安录制的。
0: 我们再通过一段视频来回看一下当年姐妹俩的风采啊。
2: 能看见，
5: 哎，在哪儿呢？
0: 刚才有一个那个空竹，就是人群当中啊，
5: 有，
0: 虽然可能也就那短短的一两秒
3: ，对，
0: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对不对？
3: 是的。
0: 而且姐妹俩不仅是登上过春晚舞台，嗯，其实世界级的其他的舞台也参加过，对不对？
3: 对，因为。

0: 们经常会有一些出国的慰问演出，我们也通过去空竹还有我们的杂技去过很多的国家，
1: 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空竹，
2: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0: 谢谢老师，
3: 特别好，希望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有属于你们表演的空间。
0: 好的，
3: 哇，
0: 好的，
3: 加油加油。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
3: 继续加油姐妹，
0: 谢谢大家。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鑫和大锁战队，各自是1000分。
2: 哎，邵峰老师人呢？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加油了。加油。
3: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欢迎三位，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5: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6: 大家好，我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3: 今夜无人入睡，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哈、
2: 啊。美声
3: 应该是美声唱法的这个代表的名曲，他们仨都说自己会唱，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今夜无人入睡是意大利经典歌剧选段，嘹亮的高音是整首作品的灵魂，也是无数声乐爱好者心中的挑战。人群中看似平凡的身影，却藏着惊艳全场的天籁之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演唱今夜无人入睡？
3: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来问一下二号大姐，您怎么会选择这首歌演唱呢？
5: 我是在网上看见一个外国小孩唱这首歌。
2: 外国小孩
5: 啊？
2: 哦，
5: 我听着挺好听的，我就想学这首歌。
2: 那您是用的是意大利原文呢，还是？
5: 我他的词我根本看不懂，我就用拼音
2: 标、哦、拼音
5: 标出来。
2: 那您认为您是用什么方法唱的呢？是美声啊，还是民族啊？
5: 美声，
2: 就是女高音的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
5: 是。
2: 那我再问一问三号，三号您多大了？
6: 我今年12岁。
2: 12岁了，学美声是多少年了？
6: 我学了4年时间。
2: 你除了今夜无人入睡，还能举出就是美声的几个作品吗？
6: 安魂曲还有我的太阳都是出自帕瓦罗蒂的。
3: 所以你主听主练帕瓦罗蒂？
6: 对。
3: 嗯，好。
8: 那我想问一下这里面最年轻的一号，您是本职就唱美声的，还是说年轻人有别的职业，或者像二号姐姐那样？
9: 都是爱好。对，业余爱好。
8: 您年轻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9: 年轻时候是电视转播台的维修技师。
8: 您当时在那个自己单位里面也有这种美声的特长展示吗？
9: 啊，是经常参加演出。
8: 是不是那个单位里面挺有名？
9: 啊，有名，
3: 有一号。
8: 哦，那二号阿姨，就是您刚才一开嗓，我觉得您不是美声，我感觉您有点就是二人转传承人那种嗓音。
5: 我原来是评剧演员。
8: 评剧演员，那为什么会对美声产生兴趣呢？
5: 从小就喜好唱歌。
8: 哦。
5: 退了休之后就跟着老年团唱歌。
3: 人二号阿姨这个声音真的很有特色啊。
8: 对，就是很亮哈、
3: 啊。对，
8: 很
3: 自带亮音。
8: 啊，三号小朋友。加油。
3: 没啥可聊，可以不问了。来，咱听听姥姥。姥姥一般都能把别人给聊爆了啊。
10: 啊，我想先问问一号老先生。哎，您今年多大年纪？
9: 我今年66周岁。
10: 您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呢？
9: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0: 正经的学过吗？
9: 我都是自学的。
10: 那这个歌您会唱吗？
9: 这个歌啊，会唱。
10: 这歌里边歌词里边您最喜欢哪一句？
9: 第一句吧。第一句是一个
3: 奶送到了吗？
9: 奶送到了吗？
10: 您唱的时候发声位置 主要在什么位置？
3: 哟，这问题问得好专业啊。
4: 主要还是胸腔共鸣比较多一点，还是比较好一点。
10: 音高能唱到多少？
4: 我音高能唱到嗨江驿，就是西部放歌里面的最高音儿。因为我以前也唱西部放歌。
11: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你第一次完整的唱《今夜无人入睡》是什么时候啊？
6: 前几个月，因为我要准备练习我的校级音乐比赛。
11: 那你学这首歌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6: 气息吧，因为他在最后一句话，他要唱四个八拍，所以呢，如果没有很好的气息，是很难掌握的。
11: 后来比赛成绩怎么样啊？
6: 一等奖。
10: 三号小朋友，你用什么方法唱这个歌？
6: 我用胸腔的呼吸，然后还有腹腔呼吸和胸腔共鸣去唱。
10: 你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6: 我最喜欢最后一句 Win Shiloh， 代表胜利，也是整个歌曲最高潮的地方。
10: 那二号，这身服装倒是真是像唱美声的。你唱过几次啊这个歌？
5: 我唱过两次。
3: 就唱过两次。
5: 唱这个歌在农村呢，在什么乡下，你听不懂也不爱听呢。
2: 姥姥问题问得很尖锐啊。
3: 而且他先让那个对方放松啊，你这个衣服就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唱过几次。
11: 我再问问一号爷爷吧，您唱这首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4: 我从97年开始学这首歌。
11: 您都大概在哪些场合唱呢？
4: 我以前对这首歌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敢上舞台唱过，感觉这首歌心里不太那么有把握。直到有一年比赛，感觉这首歌挺拿分，我就喜欢上这首歌。
11: 那您得分最高最好的成绩是哪次？
4: 好青年总动员年赛金奖。
12: 那我问一下二号阿姨，您就是唱两次之后拿了什么奖啊？
5: 我拿了二等奖。
12: 在哪儿拿的二等奖？
5: 在我们当地呀，老年艺术团。
3: 我猜啊，他们仨其实都应该会唱歌，但谁能够熟练的驾驭《今夜无人入睡》，只有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0: 三号那身衣服都是唱那个美声的，而且站得笔直。
0: 这一和三的人都很灵活。
11: 但是大爷说他没有系统的学，他是自己业余爱好。
10: 二号一听那发声是平气，
2: 这回少数服从多数。
3: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就听听少峰老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啊？
2: 因为我一直是零分嘛。零分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很羞耻。所以说这回呢，我后面的智囊团，我们是少数服从多数，选二号的没有，选一号的是7位，选三号小朋友的14个人。哎呦，
12: 这么精确。
10: 你还数数了。
2: 对，刚才不是有前面一轮不是珠算心算吗？我心算了一下。
3: 大锁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12: 有的时候唱美声的人说话呀的声音不太一样，但是他总有一点连接。我觉得三号小朋友嗓子是那种嫩嫩的空灵的嗓音，二号的阿姨说实话确实我相信她是评戏演员，但是声音太扁了，我想象不到她调成美声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一号叔叔某些时候露出了那种还蛮磁性的嗓音。
2: 一号大哥的共鸣是没有问题的。
12: 对，
3: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10: 我觉得唱美声吧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另外呢他的思想跟他的见识比较多。三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还没熟呢，没长熟呢。孩子倒仓期都没过，你怎么能够换声呢？
2: 孙老师，我友情提示一下，三号如果是假的话，不至于现做一身这样的服装啊。
10: 也不能说他是假的，但是呢美声要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的。
2: 他这人家没说非得是美声唱法呀，人家可能是童声唱法呀。
10: 今夜无人入睡不是美声的吗？
3: 确实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没有说自己是美声唱法。
2: 对呀、
3: 啊，今夜无人入睡。
12: 还有平戏版的吗？
3: 有可能。
10: 哦，那失策。
3: 好，四位探针达人都给出了选择的理由。三位，谁能够完整演唱《今夜无人入睡》？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答案。
11: 哇哦！我是真的。音乐起。
12: 等一下，别着急。
11: 没有音乐，其实我是假的。
4: 音乐起。
2: 还谦让上了。
5: 也是假的。

0: 好。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大叔。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铁，我是来自沈阳民航东北控管局的一名退休员工。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晚会上都有欣赏过这首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版本就让我会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感动。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好像您一直以来要追求的那个梦想在这一刹那终于如愿了。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时候我上音乐学院看人家比赛呀，或者是练习，因为我家离音乐学院特别近，我的梦就想当一名歌唱家，但是我没有这个条件，我身高不够。
1: 哎，李大叔，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就考音乐学院学唱歌还有对身高的要求？
2: 以前有，要求是男的最少得1.7米以上。
1: 所以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遗憾，
2: 但今天我非常激动，能在央视舞台唱我最喜欢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圆了我多年的梦想。我虽然没当专业歌唱家，但是我也唱出了专业歌唱家的这个歌，也是终身难忘了。
3: 非常好。
1: 其实李大叔在讲到自己想学音乐的时候，也讲了自己不太自信的这个过往，其实错失了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像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变得特别自信。
2: 对，特别自信。我以前认为我唱歌人家好像是不太欣赏我唱歌，我唱完这歌的评委给我打出那个最高分，又获得那个奖项，电视台给我封了一个圣经帕瓦罗蒂，
1: 就是也是当地歌王，是吧？所以有时候其实有讲到我们的人生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哈，而且有时候我们学一样东西的时候也不必太过功利，我学它就为了有一天专业去从事和表演它。
2: 对，
1: 你会发现在学唱歌表演唱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锻炼的是我们的一种就对艺术的感悟，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自信，特别特别的与众不同。
2: 对，
1: 也谢谢李铁大叔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今夜无人入睡》。
2: 谢谢杨哥，
1: 再见。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分数的变化。哟，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大锁和龚运熙战队，他们是30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邵峰老师呢之前说自己选择没选对，这回呢听观众的，还没得分。
4: 邵峰老师，要不咱就一直做观众席吧。
1: 不着急，接下来是第四关。邵峰老师他不是没得分吗？咱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总可以了吗？
4: 可以。
1: 好的，这里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四关的比拼，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我看到三位在出场之前，我们的现场也摆放了很多的作品。这对应他们的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是设计师吗？来听听你们的介绍。
5: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套画传承者。
6: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7: 大家好，我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
1: 这个水踏画是什么样的特色？这样先请秋宝给观众们介绍一下。
8: 水踏画它是在特制的画页上运用画刷、画锥、吸管等画材进行水面甩洒、点滴、勾勒创作，然后将其独特的纹理拓印下来成为一件作品。台上展示的旗袍、包包、帽子、耳环，每一件作品都出自这位传承者之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世界非遗水踏画传承者？哇，
1: 看了这个视频我们了解啊，这项技艺太厉害了，谁有可能是真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4: 那个我先问一下一号叔叔吧，因为我之前老爱买那个球鞋，好多人会用那个纯白的球鞋，弄一些颜料在水上，然后把球鞋往那个水里一摁，然后出来，那个的材料跟 视频里的水踏画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吗？
5: 不是的，那一种是化学合成燃料，我们所说的水踏画这种是矿物质，纯天然的。
4: 咱们这个天然的颜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者是比如您给举个例子，都是什么天然的？
5: 就是矿石，我们中国最特点就是朱砂，就是这矿物质把它磨成粉。
1: 哎，那一号老师麻烦我追问一下，那就是我们水踏画必须用那种纯天然的那种矿物质的颜料吗？比如用丙烯啊什么我们常用作画的那些，其他颜料不可以吗？
5: 真正的水踏画那就要用矿物质定制的。
4: 明白了，好，谢谢。
0: 我来问一下三号小妹妹吧，您是学过美术吗？
7: 是的。
0: 是不是会美术就会水踏画啊？
7: 并不是。
0: 并不是哈。
7: 对，
0: 水踏画我刚才看小片里边哈，它是在水上，它容易错呀。
7: 是，很容易错。在水面上可以微调，但是你一旦踏下来就调整不了了。
0: 哦，是这样的。我再问一下二号，你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这个水踏画？
6: 我是从那个大学的时候学习这个服装纹样设计，我觉得我非常难做到抽象和那种生动的感觉。后来我在网上就看见了水踏画这个工艺，我觉得它天生就自带一种人和水共同创作的这种灵动感。然后后来我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也是接触到了我现在的老师，现在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对，
0: 你的老师那方面能说是谁？
6: 我的老师是李欣彤老师，是西安人，现在在土耳其。
0: 是个女老师吧？
6: 对对对，
1: 之前还唱过《今夜无人入睡》。
0: 不是不是，这个老师我是知道的啊。我跟你说啊，作为这个舞台上我来的很多啊，一定要细致的分析，才能得高分。
1: 是得仔细分析啊。不仔细分析一般不容易得零分。
3: 我问问三号姑娘，这么美丽的多种的颜色是你设计的吗？
7: 颜色是可以自己调，它这个颜料是需要多年的酝酿，时间越久色彩越鲜艳。
3: 但是它这个图案一点规律性都没有。先用哪种色呢？
7: 如果是世界非遗这个水踏画，它的背景它是大理石纹。大理石纹它是要先上几道，然后再往上面画花卉的。
3: 它的料子是什么料子？质地
7: 什么材质都有。
1: 比如老师，
3: 蚕丝的。
7: 对，有桑蚕丝，还有真丝。
0: 都是很贵重的材料。
1: 它不仅是贵，它叫轻薄。而且水踏它这个作品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其实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3: 对，
1: 它的纹路都不可能是一样。
0: 对的，对，不可能一样。
3: 二号的小伙子，我想问问你，你像这种原料跟这种制作，一般的都是女性来做，
6: 对，
3: 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呢？
6: 这个呢，是因为现在我们服装设计啊，主要还是面向于女性，女性消费群体，这衣服的美感要求更高一点，以及我们的首饰。
3: 那一号老先生，您这个工作室都需要什么的材料跟用具呢？
5: 这个画这个水的话需要一个大小不等的这画培，它从画叶的，需要画嘴、画锁，还要这个画叶，再加上这个矿物原料这几种。
3: 您做了多少年了？
5: 我学这个东西学了10年。
3: 10年。
5: 姥
1: 姥好像暂时没有问出什么破绽。几位回答的都挺自如的。来，
9: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有对象了吗？
0: 有啊。
6: 没有。
9: 那你没有送给你这个水踏画的作品给你喜欢的女孩吗？
6: 对，喜欢的朋友，我们之间好朋友，我经常送，他们也非常喜欢。
1: 这也是踏出来的吗？
6: 对，上面这点布料，可以给大家可以看到这点布料，
1: 这是翅膀吗？
6: 对，
1: 这
6: 点是踏的。至于这些整个首饰是非工作室他们在做，我们合作了一下。
9: 我想再问问三号，就是不同的布料不同的材质，它要踏肯定这些工艺都是不一样的，你能跟我举几个例子吗？
7: 其实布料它很多是踏，有一些是踏不上去的，或者说踏上去以后呢，那个颜料就会往下淌，就不能很好的着色。然后我现在当下试下来，其实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桑蚕丝啊，真丝啊，还有罗缎啊，这些都有这个成功的案例。
9: 那最难踏的是什么呢？
7: 最难踏的就是有一些立体的东西比较难踏，就比如说你一件已经做好的衣服 你给它往水里烫，就很难烫。
1: 嗯嗯。那如果它是一个布片，
7: 对，
1: 那个就容易，
7: 平面就比较容易。
0: 我加一个问题好吗？那个三号，您的是老师是？
7: 我是也是李新彤老师。哦。
4: 嗯。那你们俩是认识？
10: 不认识。
4: 那这个东西，它是起源于中国吗？二号。
10: 最早是起源于我国的唐朝。现在知道的最先的记载呢，是《酉阳杂俎》里面记载一个故事，一个隐士，他为了回馈他的朋友的收留之恩，他说他要给他的朋友交一个记忆，所以就里面详细讲解了一部分与现在这个水踏画相关的一些知识，不过当时的还不能算水踏画。哦，
3: 我想再问问二号，你穿的那个衣服那个是踏画吗？
10: 对对对，我这个就是自己踏的。
1: 它整体的材质啊，它这边是棉麻的，
10: 对，
1: 但是它在这个踏画这部分，它等于是有
10: 丝质，这个不一样，
1: 面对对在上面，
10: 对，因为水踏我们用布料的时候，它牵扯到一个着色度的问题。
1: 那这个可以用洗衣机洗吗？
10: 这个现在可用洗衣机是可以洗的，只要我们不大量的刮蹭，它是不会掉的。
1: 哦，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9: 我感觉一号的气质不太像水踏，
0: 但是它可能是经销服装水踏画服装的呢，所以说在应该二号和三号之间。
3: 三号，我也说三号。
9: 是二，感觉他有坚持和热爱。
1: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做选择，台上三位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邵老师，这个环节其实是很认真的想去赢
0: 啊。对，我的方队大部分说是一号，我认为不是，他举了一个朱砂的例子，好像不是很准确。
5: 画国画就用了朱砂，
4: 他是画国画的。
0: 对了，你看了没？他是画国画的。
1: 那不完了吗？那你选这不就没分了吗？都不能说服你自己，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吗？
4: 你不能放弃啊！
1: 对
4: 啊，
1: 不是
7: 不能放弃。
0: 我们的方队前上面那个大哥刚才都已经，
1: 所以一号老师，请您再给邵峰一点点信心，你是不是真的？
5: 是的，
4: 他自己都
9: 咬牙切齿，是的。
1: 来，我们看看那个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4: 二号，我是在最后观察了一个细节，就是问他那个衣服的时候，哎，他往前撑一撑，我就发现二号的衣服后面啊有褶皱。哦，只有不是节目组准备的衣服，自己常穿的衣服，那个后面的抽瓣那个纹才那么多，所以说我坚定的选择了二号。
1: 那韵熙为什么选择二号？
9: 因为我们觉得二号在说到这些什么材质啊、材料啊、用料的时候，他有一种
0: 自信、
9: 自己专业的坚持和要求，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一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组嘱咐我了，邵老师选什么绝对别选。
1: 姥姥，
3: 我觉得这么柔美的图案，跟这么美的设计，还有这些小的物件，应该是女人做的。
1: 好，分析来分析去啊，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会是谁？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请开始。
0: 哎呀，嚯啊，下手了，
1: 手法很专业。一号老师上来先检验一下水的这个粘稠度。
4: 你看二号手法更专业，他折那个一折一折的都很专业。
1: 所以我先揭秘第一件事啊，就我们看它像水，其实它不是水，这个液体是有粘稠度，
4: 像粘液那种，
0: 像油，
1: 有点像那个过去那种浆糊，你知道吗？
4: 哦，你看二号这手法，这搅和这手法，就卸芝麻酱跟那一样的手法。
0: 下一步就不一样了啊！
1: 一号老师拿起了螺丝刀，这是要干嘛？
4: 这怎么还有改锥的事呢？哦，
1: 刚才看起来画的像麻将啊，这一简单的一拨不像了。
9: 你看他们拿这个小锥子的那个手势都是不一样的。
4: 但是有的人看起来像在修电路。
9: 对对对。
4: 有的人就是在作画。哦。
1: 我们不能给大家无限制的时间去创作啊。 给你们再给十秒钟可以吗？
11: 不行不行。
1: 可以吗？十秒钟老师。
5: 不行。
1: 哦，一号也不行，二号行吗？都不行。
12: 目前还没有看出破绽啊。
4: 对啊，刚才帆哥说有时间限制，三号第一时间摇头。
9: 他也可能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吓，你看他笑了。
4: 三号挂笑场了。
1: 二号可以了，二号准备要踏了。哦，这马上粘到这个纸上就能看出来。我说实话哈，他们几位都有自己创作的主题，有动物，有植物，还有食物。来，接下来就有请三位隐藏者依次揭晓他们的作品。
9: 这啥？
12: 啥也没有。
13: 二号画的是一条热带鱼，挺抽象。
1: 来，我们看看一号老师。哎，
9: 这是三条蓝色的鱼，
12: 有点意思。
1: 那最后看看三号的作品，三、二、一。
8: 正确答案三号。
1: 啊，感谢二位的参与哈，也请你们先到台下休息，谢谢。来，请三号妹妹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叫范善颖，来自浙江宁波，目前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美术老师。那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这项世界非遗水踏画的传承者，师承世界非遗大理石纹水踏画李欣彤女士，她是首位中国传承人。
1: 哦，其实刚才也有介绍哈，这个水踏画最早其实是和中国有渊源的。
14: 是的，
1: 现在等于又把他们的那项技术又传回国内。
14: 是的，我和老师都是希望可以将这项艺术再带回来。
1: 你个人觉得水踏作品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14: 水踏作品可以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我自己踏的。嗯，然后我觉得它可以用。

0: 用在生活中，然后既可以当做一幅作品啊，同时还可以当做衍生品，比如说母亲节可以给妈妈烫一条丝巾，或者做一个小首饰。
1: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但你看你的身份，除了是这个传承者，还是小学的美术老师。
0: 当做一幅作品啊，同时还可以当做衍生品，比如说母亲节可以给妈妈烫一条丝巾，或者做一个小首饰。
1: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但你看你的身份，除了是这个传承者，还是小学的美术老师。
0: 是。
1: 那应该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在学。

0: 我觉得这就是我当老师的初心。
1: 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范老师的学生把这个水踏画这个古老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学习下去。那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好的，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各队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7500分，紧随其后是大锁和龚运熙3000分。邵鹏老师，我们说一道题猜不中不难，两道题猜不中不难，但难就难在你一晚上都猜不中。不过我觉得第五轮游戏开始之前要给邵鹏老师一些希望，是吧？我们第五轮的分值我们调高到10000分。
2: 好，
1: 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这三位又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先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4: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5: 大家好，我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1: 来，这轮滑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轮滑如今已成为很多人喜爱的运动，不仅能锻炼人的平衡力，还能改善体态，提升身体反应速度。滑轮滑不稀奇，但你见过一边踩着轮滑鞋一边头顶鱼缸不晃不洒的绝活吗？这个神奇的他就是杨帆，身边这三位隐藏者中的一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顶着鱼缸滑轮滑？
1: 接下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
2: 一号小朋友，我能看看你的玻璃盖吗？啊，你不知道啥膝盖？
3: 嗯，看呗。哎呦，
1: 你为什么要看人家嘎拉哈？
2: 不是，因为正常滑轮滑这个膝盖上
7: 先受伤，
2: 肯定有伤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这个滑轮滑摔
3: 有护具
2: 啊？有护具。那你是那种能就是？
1: 你看这孩子，胳膊肘有疤，
2: 有疤是吧？
1: 有结痂，
2: 怎么整的？这是
3: 卡的，
1: 卡的，
2: 一个字就暴露。你老家哪的？
1: 东北哪个？
3: 东北牡丹江。
2: 你滑几年了？
3: 我滑4年了。
2: 那你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把这个鱼缸顶脑袋上了？
3: 去年的时候我就学着把鱼缸顶在脑袋上了。
1: 那我问一下，那个鱼缸多大？
3: 大概这么大。
2: 这么大鱼缸？
1: 小鱼缸是吧？
2: 不怕给脑袋压平了呀？
3: 不怕。
1: 哎，你别动，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孩子，我说这个地儿怎么发型这些有点宣或者平，就是为了顶鱼缸做的发型是吧？
3: 对。
2: 谁想让你把鱼缸顶脑袋这主意啊？
3: 我
2: 自己想的。咋想的？
3: 我觉得好玩有意思，我想尝试一下。
1: 那娱乐意吗？
3: 不知道。
7: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轮滑嘛，它这项运动肯定很容易失误嘛，你还顶着个鱼缸，就是当你失误的时候，你是先顾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把这个鱼缸先护住啊？
4: 我同时的先下蹲，完了把鱼缸拿住。
7: 哦，既不摔着，也不把鱼缸。
4: 对。
7: 那您练习轮滑多长时间了？
4: 练习轮滑10几年了。
7: 您多大岁数了？
4: 我80岁。哎呦，好。
7: 哎，80岁了。
4: 对。
7: 也就是说，您60多岁才学的。
4: 是的。哦，
7: 行，我先问到这儿。
8: 那我问三号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滑轮滑的？
5: 我是退休以后学的轮滑。
1: 您退休以后，您今年多大年纪？
5: 我今年65了。
1: 我看着很年轻啊。
8: 您哪儿的人？
5: 我是黑龙江人。
8: 怎么想到就是学轮滑，而且还顶个鱼缸呢？
5: 因为我外孙啊，他就学轮滑。
1: 我看是他吗？
5: 对。完了，我一看这孙子学了，我说我也想学一下，因为退休了嘛。完了，跟那个教练就学了。
2: 所以您承认一号是您外孙？
5: 是我外孙。
2: 一号他是你姥爷吗？
3: 是的。
7: 哦，真是。
1: 那二号是你什么亲戚？
3: 不是我亲戚。二号真不认识。
8: 三号，您那个鱼缸的分量重吗？
5: 不太。

0: 太重，能有个一斤多，不到二斤，还装点水袋。
1: 头上戴一个圈吗？垫一个圈吗？
0: 对，那为了固定好。
1: 小朋友，我问你，花样滑呢，还是转圈滑？
2: 花样滑。
1: 你滑起来最难的动作是哪一种动作？
2: 就是单脚滑轮滑，绕桩。
1: 是跟你姥爷学的吗？
2: 不是，我是跟外面的教练学的。
1: 哦，好的，知道了。
3: 没听那个版本吗？跟外面教练学赠的他姥爷。哦，
4: 那我想问一号小朋友一个问题，你姥爷会顶着鱼缸滑轮滑吗？
2: 不会。
5: 很坚定。
6: 一号小朋友，我想问你砸坏过几个鱼缸呀？
2: 五六个。
6: 哦，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拿其他东西顶在头上？
2: 我都顶过，我觉得那些玩意儿太简单了。我愿意跟我朋友那边学，我就想给自己多添加一些新难度，我就试着顶了鱼缸。
6: 那你还顶过啥呢？
2: 什么书本啦、瓶子啦，要是底部是平的，我基本上都顶过。
6: 那你顶过比鱼缸更难的东西吗？
2: 没有，
6: 就鱼缸是最难的了。
2: 对，
7: 里面有水啊。哦，
3: 来吧，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看诊达人仔细想好，尤其是某位老师做出谨慎的选择。
1: 你看一号那头顶多平，
5: 二号奶奶这种运动的感觉是演不出来的，
7: 三号他就会，水平也不会那么多高。
3: 来，
7: 我跟你说，就算别人选了，这一轮咱也得对，
3: 哪怕这分不如人家，但不能是零，对吧？
7: 对。
3: 那赵峰老师您先选好吗？
7: 我先选，你们不能跟我一样。
3: 那他们不一定保证。好，其他几位请按键，
8: 把最不可能的选项留给我了。
6: 哎呀，
3: 咱们先听听选择的理由哈。
6: 仔细观察我们一号和二号的这个脑袋啊，比较平，哎，然后又感觉核心也比较稳，然后再加上一号的这种表达的自信、沉稳、超乎年龄的这种沉着从容，我觉得有可能是一号。
3: 孙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1: 我觉得有好多小朋友啊，轮滑滑的都特别好，我一想鱼缸也不是太重的，是吧？我觉得还是适合孩子们。
3: 那邵峰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7: 我选择二号，这我觉得肯定错不了。有一个细节，
3: 前四轮都这么说。
7: 不是，有个细节，你看二号阿姨80岁了啊，她的这种身体状态，而且在别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能做出常人平衡掌握不了的动作。你看我都这样站不住，她一直是在。哎，不是的，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
4: 但是邵老师，哎，无论您今天得没得到分，我觉得您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您就是冠军。
7: 哎呀，球宝，我明天我给你带好东西。
4: 但是回家我还是会嘲笑您的。
6: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咱节目组把一号、三号爷孙俩一块儿弄来了，高低得有一个吧。
3: 来吧，我觉得现在分析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就来看最终的成绩好不好？
5: 揭秘吧，
3: 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轮滑高手，又可以顶鱼缸？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7: 坏了，
5: 走了。
0: 我不是真的，
3: 哦，这么干脆啊！
2: 叔叔阿姨们，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

0: 叔叔阿姨们，我的表演跟轮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1: 哎哎。
2: 啊？什么呀？
1: 三号吗？
3: 我上来是接孩子下去的。
1: 啊，接孩子下场啊？
3: 对。
1: 你拿着鞋上来干啥呀？你这不吓我一跳吗？
4: 所以是帆哥吗？哇！啊，
5: 真的是奶奶啊，穿轮滑鞋上来，哇
1: 哇哇，我的天哪，这是不是一般水平啊？哇，好，太稳了。
5: 哇！谢谢，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阿姨。哇！其实也不轻啊。哎
1: 呀，这更优雅了，更优雅了。
5: 来，阿姨，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吴秀英，今年80岁。
5: 刚才吴阿姨好像讲了，自己是应该是从退休年纪开始接触的。
6: 对，是的。
5: 啊，以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护士。
5: 这差别太大了。以前护士都专门治那些滑轮滑摔伤的人，后来自己开始迷上轮滑。
6: 对对，
5: 为什么迷上轮滑了？
6: 就是觉得轮滑吧，那个特别美，优美。广场上有那个老年的轮滑队。啊，哦，
5: 有专门的老年轮滑队。哎，
6: 有老年轮滑队，滑得非常好。所以呢，我就是52岁得的甲状腺癌。那时候，我老伴就说的：“哎呀，我们俩这么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你得甲状腺癌了，你就想要做啥就做啥吧。”那当时我一想，那我就看轮滑好，我就轮滑，非常支持我，每天就和大家一起开心，像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完了就是病就好了，心态好了，病就好了。
5: 就反而这次生大病的机会提醒您，
6: 对，
5: 要珍惜接下来的时间，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6: 对，是的。
5: 除了在平时广场上啊，训练场滑，有没有挑战过什么不一样的场合？
6: 有。有曾经顶着瓶子登过泰山，
5: 踩着轮滑鞋登泰山。哎，
1: 我的妈呀！
6: 而且我们家乡有个北山吧，台阶这么高，当时我顶着一个瓶子，后来呢顶两个瓶子，天天这么练，天天这么蹲呐。
5: 所以我们对这个吴阿姨啊，她这个轮滑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挑战，这个技能啊，也是一点一点在刷新我们的认知。年龄不是借口，
6: 是的，
5: 要有目标，
6: 对，
5: 要有恒心，要有毅力，
6: 是是是。
5: 所以今天您就是舞台上我们的榜样，
6: 就是动起来吧，就比躺着强。
5: 说得太好了，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阿姨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啊，这个得顶着是吧？太棒了，再次感谢您，让我们的节目保重身体，
6: 谢谢，
5: 越战越勇。
6: 好，越战越勇。
5: 好，再见
6: 再见。
5: 经过五轮的角逐，今晚的最终成绩出来了，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大锁战队。同样应该开心庆祝的是邵峰老师，在最后一关当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逆袭，从零分成为了本场的分数第二高，1万分。
1: 加油。
5: 有请大锁带领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7: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列车将要
9: 到达。他的场就是。
10: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5: 祝贺大家，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党参黄芪醋一提、山西陈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大锁总结一下今天获胜的经验。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5: 有些时候确实动摇，这玩意就是个群策群力的事情啊。然后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一起探寻真相。哎，
6: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
6: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6: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7: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六岁学中文。
8: 六岁，
6: 你好，我是林百杰。
9: 你好，我是孟兰龙，
10: 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11: 我是三黑宁，我是重庆的啥兵吧学校的，
6: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2: 见面三天就开始聊结婚，
6: 三天就要结婚了。
13: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着。
14: 我是成龙，
6: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5: 成龙打不了，
6: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全新一期的挑战即将开始，我现在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运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但是他们都是中国通，而且都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看看你们的中文到底说的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台上见分晓了哈。第一轮到底谁可以率先登场呢？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五号、
4: 五号、
5: 四号、
6: 三号、
7: 三号、
8: 三号、
9: 三号、
10: 三号、
11: 三号、
12: 五号、
13: 三号、
14: 三号、
15: 三号。
1: 谁
0: 啊？我的天哪！
1: 欢迎孟泰龙，有信心吗？
0: 有。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0: 欢迎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上场选手，你好，
16: 你好你好，
0: 你是哪里人到底？
16: 巴西人，
0: 哦，巴西人，但他的口音就是北京小孩是吧？你这是出生在哪里啊？
16: 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0: 北京，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你好，我是林婉迪。欢迎你，欢迎你，咱俩能正常说话吗？
16: 可以，可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16: 我叫孟泰龙，我就是北京孩子，但我的身份是巴西人。
0: 这口音怎么就这么正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好不好？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6: 因为我刚毕业。
0: 你大学刚毕业？
16: 大学刚毕业。
0: 哪儿毕业？
16: 清华大学。哟。
0: 清华大学，
16: 学霸的梦想是通过陆地从北京一路到里斯本，再坐飞机回巴西，
0: 就是沿着丝绸之路，
16: 对
0: 对吧，一直向西走，
16: 对，所以是亚欧大陆的一个跨越。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6: 谢谢。
0: 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一共十二扇门。
16: 哎，各位，我问问大家的意见，我叫孟泰龙，我能不能先选个龙啊？
0: 龙
2: 啊！我本来想选龙，
1: 我也想选龙，
2: 我本来想选龙，
16: 那我选个龙吧。
0: 龙，行，
16: 看看缘分。
0: 龙，请准备。哎，还行，三号门，简单，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哦，
1: 简单。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孟泰龙，我只听说过史泰龙。一会儿问问他为啥叫真名啊？

0: 松手吗？
1: 太简单了，
2: 是不是太简单了？
0: 可以的，
2: 来来，你能唱吗？
0: Bella Ciao Ciao Ciao， 我知道他的歌名啊，就是 Bella Ciao。
2: Bella Ciao，
0: 对，意大利语歌。
3: 你们都会吗？这题？
2: 哦，哎，那你知道这首歌的中文名吗？
0: 好像是啊，朋友的再见，对吗
4: ？Bravo，
2: 歌名叫
0: Bella Ciao，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Let's go 。

0: 来吧，奇伦先生的，跟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首歌曲是我们中国观众最熟悉不过的一首西方歌曲哈，原名其实是意大利语的 Bella Ciao Bella Ciao 啊，朋友再见，谢谢你们 Ciao，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哎，你这名字啥意思？我刚忘了问了。
2: 孟泰龙。
3: 对啊，他为什么姓孟啊？他是喜欢孟子吗？
2: 我的名字超级长 ，Umberto Cavalcanti Monteiro Junior。
0: Umberto Cavalcanti 就是 Monteiro 是什么
2: ？Monteiro 是我父亲那个家族来的姓，然后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在小学一年级，我的真名学习的用的学生卡的名字叫小白，又小又白。后来我妈说不行，这叫外号，找个律师翻译一下你名字。嗯，翻译过来以后，其实正式的是蒙泰罗。
0: 蒙泰罗。
2: 但是呢，这样的名字滑稽一点。哦，
0: 滑稽。
2: 对。
0: 哦，明白了。
2: 孟子的孟，泰山的泰，中国龙的龙，
0: 跟阳气相对。哇。现在外国朋友们来中国追求的不是洋气，追求
2: 滑气，
0: 滑气就是让中国人更能够亲近，有亲近感，是不是？主要是你这口音一听就太有亲近感。那你北京话跟谁学的？因为你爸爸妈妈毕竟都是巴西人。
2: 是这样的，我父母做的是餐饮行业，所以他们不是朝九晚六，他们是朝九晚九，哦，基本上见不到。嗯，我2岁的时候有一个，如今是我认的一个干妈，哦，就是她曾经是我保姆，如今是我一个阿姨，她是北京人。
0: 她跟你相处的时间比你的父母跟你相处的时间要多，
2: 肯定更长。
0: 天天带着你去逛菜市场啊，
2: 对，反正他特别好啊，
0: 已经是个中国孩子，是个北京孩子了。好的，继续前进，
2: 可以
0: 选择哪个生肖？你属啥？
2: 我属马。哦，其实我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我本命年。哦，
0: 真是。
2: 来吧，那就选马了。
0: 马，请准备。
2: 我没用呢啊，冻结。
0: 什么叫冻结？
2: 就是冰封，是吧？
0: 咱们这儿叫冰封。
2: 冰封，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11号，
0: 不要挑战一下吗？
2: 算了，留给我其他的朋友。
3: 正好给我们。
0: 那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2万元就先冰封起来了。
2: 那好吧，接下来我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狗是吗？行，那就我选狗吧。
0: 狗，请准备。哎呦，我行，1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已经猜出来了，你唱，我们听听你唱歌唱咋样？
1: 这个应该都会吧。这我们小学的那个音乐课上都会学这首歌。
2: 嗯，哎，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听的很多。
0: 这是什么歌？
3: 哆瑞咪。
0: 这是哪里的歌？
3: 歌外国的歌吧。
4: 歌外国的歌吧。
0: 你不就外国人吗？
1: 是电影《音乐之声》的那个。
2: 对，
0: 就叫哆瑞咪，
3: 就是哆瑞咪。
0: 一起期待，开门打击。回答正确，哆瑞咪。

0: 啊，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谢谢孩子们。这首歌确实就是哆来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喂，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招的主持人我们就是来取代你的唱得特别好，谢谢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长大，加油，再见，
3: 拜拜拜拜。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我刷到过你的短视频，
4: 车水马年吉祥，车水马年吉祥。
5: 哎，老外，
6: 再见
5: 了，热闹起来了。
1: 你有好好上学吗？我看你天天到处玩。
4: 我最崇拜的一句话和一个诗人，一个是李白，还有一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放心，行万里路看起来像是都做了，读万卷书也读了，
1: 也没都没耽误，都没耽误，吃也没少吃，
4: 吃也没少吃。
1: 那你从小在北京长大，你最喜欢吃的北京小吃？
4: 我最喜欢炒肝儿，但是我最喜欢我带一个外国朋友去尝一口豆汁儿的那反应。
7: 你喝过吗？
4: 喝过。
7: 怎么样？
1: 他们大多数人是什么反应呢？
4: 他们会试图找个地方能吐掉，
1: 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
4: 对对
1: 对，慢慢的可能就从豆汁儿开始去了解北京，喜欢北京。哎，不是北京孩子吗？自诩为老北京人，我们考考他北京话十级测验，行吗？哇，
4: 你太不拿我当老外了。
7: 没人把你当老外。
1: 口语题：西直门、西便门、陶然亭儿。哪个是对的？
4: 各位观众，是不是有北京人快气死了？正确答案：西便门。
1: 西便门
4: 小门加儿音，大门不加。哎呦！哦、
1: 翻译题：局气什么意思？
4: 局气就是你这个人非常仗义。就局气，你这人办事局气，或者说你这人办事很妥当、很周到。哇，
1: 这个题的难度在于让一个外国朋友把中国话翻译成中国话，这个是最难的。第二个，跌份儿，
4: 跌份儿
1: 什么意思？
4: 不知道。
1: 跌份儿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今天如果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这挺跌份儿的。
4: 丢面子。
1: 跌份儿。
4: 那我今儿不能跌份儿。
1: 你得长脸。然后，起腻。
4: 起腻是不是肉麻腻歪的意思呀？
1: 对吗？就是谁跟谁之间太起腻了，是这个意思吗？
8: 别讨厌啊！
4: 你看，
1: 可以，这也算过关了，好吧？接下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4: 我只能看每个汉字跟我的缘分。哎呦，
9: 这能看哪一个看得懂
4: ？OK， 要不我就选我妹妹的生肖吧。
10: 鼠。
1: 鼠，请准备。就他了。哎呀！
7: 哎呀，你还选完了？
1: 你先跟二现场的各位道个歉吧。
4: 各位，后面我相信你们。
9: 请我们是楼主。
1: 二号门1000元，加油啊！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我知道。
3: 他这个歌词我知道，
0: 听出来了，你唱，
3: 但
0: 唱一下。
3: Oh my love, my darling。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感觉。我有印象这首歌，我还是得有一个功能叫救一下自己，
0: 求助
3: 求助求助，
0: 对对对，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办，
0: 关键字，
3: 关键字
0: 挺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3: 两个字，我感觉我知道第二个词，我不确定第一个词，来那翻第一个吧。Unchained Melody，
0: 确定吗？
4: 确定。
3: 我相信我没错。
0: 你确定？
3: 对。
0: 那我就开了。
3: 开吧。
0: 你的钱可能就永久冻结了啊。
5: 他要骗他，
0: 忽悠他。
3: 我挺确定。
0: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
3: 来吧。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6: 这么厉害，三首歌都猜对。
0: 门大吉。回答正确。
3: Unchained Melody。哎呀，没被冻结。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很好听这首歌，谢谢谢谢你的
1: 立场。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3000元。哇塞，
2: 也不错。
0: 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觉得吧，
4: 继续，
3: 见好就收吧，
0: 好吗？就3000，好份。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孟泰龙，记住你了，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4: 那我们看看下一轮到底谁会上场了啊？来，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
5: 5号、6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
4: 欢迎欢迎，梦想友们，开门

0: 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好的，阿巴卡巴，大家好，我叫黄佩桦，目前为止在长沙读书留学，我来自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
1: 第四代的华人后裔。
0: 哦，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讲到的那些华人先辈的那些故事，对不对？
1: 是的。
0: 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1: 这部电影我一播我就直接看了，感同身受里面的故事。
0: 而且这部电影我听说现在在东南亚国家也上映了，在马来西亚也上映了。
1: 是的，
0: 也引起了轰动，
1: 票房好像爆满了在马来西亚。
0: 一会儿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可以。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玩一下中国遍地，
0: 去各地看一看，
1: 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风土人情。
0: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的，
0: 加油加油。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羊、猴、鸡、猪，还有十一。
1: 我选我的生肖羊。
0: 羊，
1: 试试看。
0: 请准备，羊是八号门。哇塞！
2: 有一点点难，
3: 挺难的。
0: 来，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啊，这是什么？
1: 觉得难，
2: 挺难的。
3: 你会？
4: 你看你，这题他都猜对了，
2: 肯定可以。
4: 其实挺难的呀。
5: 孙燕姿的吗？我听过。
3: 这首歌就该是你的。哇，歌名就叫
5: 《Honey Honey》。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Honey Honey 回答正确，就是 Honey Honey 孙燕姿的。

0: 这首歌就是 Honey Honey。 好，谢谢汪瑞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好听的一首歌，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哇，哎呀，这痛快，上来就是5000元。哇，
2: 不错，
0: 这不错，羡慕吗？
2: 恭喜，
1: 开了半天的还多。
2: 就是一上来就开这个难的。
0: 有点自信了吧？现在
1: 可以了，比刚刚有一点自信了。哎，
0: 聊一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它讲述的就是南洋华人的故事。其实我听说你的家人可能都是从中国大陆到的东南亚。
1: 我父亲的祖辈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啊，然后到就是我外公的爸爸，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哦，
0: 潮汕人。
1: 是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像《给阿妈的情书》里面的剧情的这个经历者，他说就是因为逃难来到马来亚。回去给他们的家人都会写信。
3: 不起作字，万一平安高达未来啊，
1: 一封家书抵万金吧。
4: 路德瓦行李桃。
1: 所以其实直到现在，其实看那个故事，我也带了我的外婆，她也去看了那个电影，她流眼泪。
0: 对，
1: 是的。所以这段故事呢，其实也算是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共鸣吧，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情怀，还有对家国的向往，永远都没有断过。
0: 我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所以当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画面，很多人都是扶老携幼，可能全家人去电影院里看，盛况空前。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也是不断的在接受着这个中华文化的熏陶。 是不是？
1: 我从小就是学，就读华校，包括我们过的中秋节、端午节，这些农历春节都是我们在过的日子。在马来西亚有这么多中华社团，他们就会去筹集，就举办一个活动，是为了保留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根脉，他们都一直在坚守坚持。
0: 很多人都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哈，正是这样的坚守，这样的一份团结，华人的团结的精神，才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各地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是的，
0: 特别好，所以他的中文才说得这么好。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猴、鸡、猪。
1: 猴子吧。
0: 确定吗？
1: 可以吗？可以。
0: 他的意思是你真勇敢。好，请准备。
3: 十二。
1: 哇哇，脚软了。好数字，
0: 好数字，
1: 十全十美，
0: 十全十美，多好啊！
5: 你看心态多好。
0: 来吧，10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畅。
1: 藏不了，
2: 没关系，他有那个求助就好了。
3: 但求助也不一定，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听出来了吗？没有任何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一点都听不出来。好，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啊。
0: 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和求助 AI。
1: 我是看 AI 吧。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是一首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4: 歌名是一个英文单词。
1: 这英文词有什么表达的意义吗？
4: 这个单词属于常见的外文人名范畴。这首歌是创作者唱给曾经和自己一起怀揣梦想的旧友的。
1: 给我一个具体的歌词。
4: 给你两句歌词哦。从前我不假思索，大胆蹉跎，以为我会永垂不朽。
1: 我知道了。
0: 我觉得你有答案了，
1: 但是我不确定他答案对不对。
0: 你说
1: Simon。 哇
0: Simon， 确定吗？
1: 听过。
0: 那我就开了
1: 啊。
0: 这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一起期待开门大15000元啊。大吉，回答正确。三门。

0: 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恭喜你。哎，那过去你的祖辈是从中国去到了东南亚下南洋，你现在又回到了中国。
1: 是的。
0: 来中国之前你对这里的想象和你来了之后你看到的这一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来了之后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真的太厉害了，包括对我们外国人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我来到这里是被大家照顾被大家保护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国人好客呢？大家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你们当作家人。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自己保护自己了，你没有求助了，你是要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反正来都来了，就当做一次体验吧。
0: 确定吗？
1: 可以。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鸡、猪。
1: 鸡。
0: 鸡，请准备。5号。哦，
1: 还可以。
0: 还行，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我们给他加油，希望他能够成功打开这扇门。

0: 哎呀，这怎么都猜光了都。
1: 你听出来了吗？
2: 好出名的一首歌哎！
1: 你唱。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很出名的歌，
2: 在马来西亚还挺火的。
3: 谁唱的？
2: 王菲，传奇。哦，
1: 对呀，
2: 应该是了。
3: 怎么就应该是了？
2: 看你眼神。
3: 看我眼神怎么了？我什么眼神？我没有做任何表情啊。确定吗？叫什么？
2: 传奇。
3: 传奇，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传奇。哇，你太牛了！

0: 陈哥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这首歌就是传奇，刚才我在听你演唱的时候听到了几句歌词，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对这首歌又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眼前，这让我突然想到了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那句话，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无论我们的华人身在何方，只要心中念着彼此，再长的距离都不再遥远，这就是我们的传奇。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了。我走了。
1: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还有6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2: 哎，其实刚刚那个4号和7号喊的最响，真的赚到了，你们试试看，心诚则灵。
3: 五号，
2: 2号，欢迎你。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娜，我来自乌克兰，我是中华卫视中华记者，在北京有9年，但是我从6岁学中文。
5: 6岁就开始学中文？
4: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还需要进步。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我的中文的水平。
1: 6岁是怎么开始接触中文的？啊，
4: 因为我的外公他1989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从中国回吉福，他就告诉我的父母，你们的女儿必须好好学习中文，因为未来就是在中国，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肯定是会在全世界最前面。您看，这是缘分，
1: 特别好，真的是缘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因为我的家人也要来中国旅游，所以刚好如果有这个好的运气，今天那以后就带他们在中国好好转一圈。
1: 行，来吧，马上开始挑战。牛、虎、兔、蛇、猪、11，选择哪个？
4: 虎吧，因为我儿子他是属虎，属老虎的。
1: 虎，请准备。6号，可以。
4: 6号，
1: 6号门，
2: 挺好的，挺好的。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简单一点的，应该4没开。
1: 对，应该是
2: 4还没开吧。

0: tree。
1: 哦，歌名叫
0: Lemon Tree。
1: 确定吗？
0: 英文说对。
1: 行啊，我感觉他猜歌好轻松啊，太轻松了。来，
0: 运气好，运气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都比我上的多。

0: 柠檬树，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一扇门就3000。哎，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就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去生活，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
2: 吉丹人，
1: 因为我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
0: 哦，吉丹人就是。哎，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就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去生活，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
2: 吉丹人，
1: 因为我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

0: 题。我有一个梦想，多给国外朋友传达就是坐月子的这个习惯，因为确实是对女人来讲很重要的，而且很有用的。
1: 哎，你还有什么样的很中国化的生活习惯？
0: 这个泡脚，
1: 泡脚
0: 这个是必须的泡脚。而且我的亲戚每一次一来，他会买这个。
1: 一人给个桶。
0: 啊，你别说，我上次去欧洲的时候，我带了母桶，
2: 我带了母桶。
1: 在欧洲是没有泡脚这种生活习惯的，是吧？
3: 你泡脚吗？
4: 泡。美国也不好买。
0: 所以我每次带这个药包，熬一下就泡个脚，特别好，特别好。
1: 啊，对外国朋友们来说，这些习惯可能都应了那个真香定律。一开始可能就觉得，啊，为什么要泡脚？为什么要坐月子？但是真正的你体验过之后，哇，真香，
0: 很有效，
4: 失眠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挺好用的。等你得相信中医。
1: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猪，十一。
0: 牛。
1: 牛。
0: 牛。
1: 牛，请准备。牛是七号门，5000元。还可以，
0: 可以，
3: 比较简单。
1: 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那个歌手叫什么？
1: 李文成的。
2: 有点很熟悉的，我感觉我知道这首歌，
3: 你应该听过，是不是？
2: 对，我听过的。
3: 好，想一想，
2: 电影里面的歌曲吗？
4: 对，是电影。
2: 卧虎藏龙，
3: 你觉得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2: 对，
3: 是吗？
2: 对，
0: 卧虎藏龙，卧虎藏龙那主题曲。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月光爱人，月光爱人。哇
1: 塞，真的吗？
3: 你确定吗？
2: 对，我确定。
1: 我觉得他感受应该是对的吧。
3: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月光爱人，完全正确。

0: 好听好听，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吉听人。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可以，
0: 非常棒，
1: 不错。
0: 他在中国9年的时间，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是一颗中国心了。
2: 没错。
0: 那你的爱人是乌克兰人吗？啊，
2: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啊，中国人。
2: 对。
0: 那现在在国内生活，在这里带孩子、带宝宝，有什么感触吗？
2: 我实话实说，作为一个母亲，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带孩子，特别特别安全。这不仅是我这样说，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说。像我们小区，我们晚上吃个晚饭，孩子们自己出去，可以在小区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

0: 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父母就可以给他帮打车，他就自己坐车了，就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1: 对对对对，
0: 晚上就回家了。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幸福的安全的生活。
1: 对于妈妈来说，孩子的安全比任何事都重要，
0: 没错，所以我的安心，
1: 他安全你才能安心。
2: 确实是。
1: 大家想见见孩子吗？
3: 想
1: 看看孩子好不好呀？
0: 你好，
1: 好可爱，
0: 这是老大，
1: 老大
0: 哥哥。
3: 哦，两个啊。
1: 老大多大？老二。
0: 他就是老，他是3岁半，弟弟1岁半。
1: 他们现在是说乌克兰语还是中文还是什么语言？哎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语言我们经历过大翻车了。
1: 其实大翻车。
0: 因为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会讲乌克兰语、俄语，还有会讲英语，然后我先生是中文，那给他们多一个语言环境。哦，
1: 所以你们都说。
0: 对。结果呢，1到2岁他们什么语言都不会讲，
1: 语言系统短路了。
0: 短路了，完全短路了，太多了。所以我就留了英语，然后我先生就是中文，所以他现在英语中文完全没问题，都可以很流利沟通。
1: 特别好，特别好。好，接下来你的求助还没有用，所以你可以继续前进。兔蛇猪11选择哪个？
0: 这个
1: 猪。请准备，会不会是12号门？
0: 哇！谢谢姐姐们，谢谢。
1: 原来4号门还在啊！
3: 现在1、2、3、4、5、6都没了，
4: 没了。
3: 7还有吗？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扬。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了。
2: 对了，
0: 哦，厉害了。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你还可以继续前进。
1: 我可以留给我的后面的朋友啊。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好，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还有最后的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你们还有机会。
3: 还剩下三扇门，9、11、12，其实难度不小，紧张吗？
4: 我已经习惯了。
3: 你已经习惯了。握握你的手。握握你的手，争取把我们这两位从上海远道而来，再度来到的朋友转出来
4: 啊！帮助一下有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3: 试一下，哎，你号码是几号？大家的，大声的喊出来。
5: 3号。
3: 3号。
5: 我说另外一个号。
3: 还可以嘞，
5: 2号。
3: 来，2号。5号、6号、3号。这么多次了，终于上去了，现在什么感觉？哎
4: 呀，真的是跑了4000多公里，没白跑。
3: 终于把你摇上去了，我没有负疚感 了。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我终于出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容易呀，不容易呀、啊！感觉你要哭了是吗？
4: 我哭了。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4: Ciao tutti， 大家好，我是 Alex， 我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0: 然后西西里岛，
4: 我是撒黑尼。哎，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待了接近9年的时间。
0: 来自西西里岛的撒黑尼。
4: 对，
0: 你第一次来中国是去的哪？
4: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来重庆。
0: 啊，在重庆学中文，
4: 所以说重庆话也会讲。
0: 你说两句。
6: 是表演真正的技术。
4: 我是川味的，我是重庆的，我是沙坪坝学校的那个。四川的外国语大学，但是说我是说那个中文还有那个英文的。
0: 还行啊，还可以啊，
4: 还可以哈、
0: 啊。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各位你们都是语言天才啊。
4: 还好还好，我从小一直非常喜欢学语言的。哦，就是我到哪里就是我听不懂当地语言，我是会觉得有点难受。
0: 那你真的太棒了，就是他要融入当地，首先就是要学会当地的语言，
4: 是
0: 你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去沟通，去了解这个地方。
4: 没错，所以其实我现在能讲的比较顺利的语言有英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俄语。
0: 咱俩现在聊得越来越远了，咱们回来
4: 回来，
0: 这是个圆梦的节目。
4: OK，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首先我是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这个小老板吧。我在徐汇区的梧桐区里开了一个这个冰淇淋店。我想要把这个赢的钱作为这个我的员工的一个奖励。
0: 哦，你从这儿赢钱
4: 是
0: 拿回去在上海发你的奖金？
4: 对对对，
0: 你多抠啊你！你就不能拿自己的钱发奖金，非得拿我们节目的钱去发他的奖金？行，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0: 来吧，兔或者是蛇，这两扇其中有一个必然是12号门，另外一个是9号门，难度都不小，你选择哪个？
4: 有什么建议吗，观众朋友们？
0: 你到北京得说北京话。
4: 咱们选哪一个？哎，您改正一下吧。
7: 各位行行好呗，给我挑一个简单点的。
0: 好，行行，
4: 帮我挑一个简单一点的。啊、那就兔子吧。
0: 兔，确定
4: ？Let's go。
0: 兔，行，准，备。9号门，
4: 还好，
0: 还好，
4: 还行，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怎么样？哎，没听过，有一点，
1: 有点难，
2: 在怀疑人生的阶段，
1: 怀疑人生。
3: I believe I can fly。
2: 那我们求助一下，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原因重现要试一下吗？
2: 那就听你的吧。
1: 嗯，听我的。
2: 我听你的。是的。
1: 你要钱没了，你不能怪我了。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他好像没听出来。
1: 你听到了什么
2: ？Break heart。
1: 对，差不多。想一想
2: ，Broken heart, breaking heart, my break heart, I broke my heart。好难呀、啊，
1: 确实很难。但其实这个歌名很简单。
3: Don't break my heart,
2: broken heart。
1: 那把它完整一点。
2: Don't break my heart。
1: 耶，对了吗？一起期待，
2: 期待，期待，
1: 开。门大吉 ，Don't break my heart。回答正确，
0: 终于答对一题。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秋池。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Don't break my heart，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哎，你的冰激凌是什么样的？是意大利的那种？像
2: 我自己手工做
0: 啊，手工做的。
2: 我超级非常非常无敌的喜欢给别人做饭，哇，看他们的笑容，吃了好吃的之后的那种感受。
0: 那你这个就特别像意大利西西里的妈妈们。
2: 对，
0: 西西里岛的妈妈们，他们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做饭，然后特别的爱家庭。他们最骄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孩子们做上满满一桌的菜。
2: 中国和这个意大利的文化非常相似，
0: 很相似。
2: 我们非常注重家庭啊，我们的母亲是这个我们心中的最重要的人。
0: 他就像他说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特别特别像，
2: 特别像。
0: 他们的家庭观念，他们的那种对长辈的孝心，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热情，和中国人都特别特别的像。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那么的如鱼得水，也真的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希望你能够真正把家扎根在中国。好的，加油。
2: 谢谢。
0: 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在后面有一个我很好的法国的朋友 Milan， 他必须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什么分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话挺会说的啊。啊，
2: 还行。
0: 真的不走了，不前进了？
2: 确定。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谢谢，有机会去品尝一下。
2: 感谢。
0: 还有两扇门，加油。
3: 你们现在还有信心吗？
4: 你老跟那边去。
3: 来你现在还有信心吗？啊，
4: 当然有。
3: 当然呢，当然现在还有信心。
5: 有吧，看缘分吧。如果能上学，那就大胆的试一试嘛。
3: 那我们努努力，看看最后这两个比较难的题，11、12，到底谁可以上台？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万一呢，对吧？
5: 哎呦，看缘分。
3: 走。
6: 8号，8号。哇，大家。
3: 恭喜！好，谢谢！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加油！
3: 谢谢。

0: Bravo！
1: 你好，
2: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1: Bonjour，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我叫米莲娜，我是一名歌手和文化博主。
2: 来自法国
1: 普罗旺斯，
2: 普罗旺斯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是你去过吗？
2: 我没去过，但是我的家乡也有美丽的薰衣草。
1: 对，我知道啊，
2: 在伊犁的霍尔果斯。所以我们在霍尔果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这里是中国的普罗旺斯。希望有机会我去普罗旺斯，会说这里是法国的霍尔果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能帮我爸妈来中国。我在中国已经三年多了，他们还没来过这边。我非常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
2: 特别好，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2: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十一，一个就是十二，所以接下来你要考虑一下，选十一还是选十二。
1: 十一，
3: 十一，
4: 十一。
1: 我是11月11号的生日，所以我还是来十一这个。
2: 可以啊，十一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
3: 20000元，
2: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加油！加油！
3: 我贼怕是我知道的歌。

0: 他学音乐的，他很厉害的。
1: 知道吗？
2: 听过吗？
3: 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哦，
0: 他学音乐的，他应该会。
3: 哒哒哒哒哒哒，但是一点点。
2: 再想想，想一想。
3: 哎呦，我还是觉得要求助啊。
2: 直接求助，考虑一下。
3: 考虑的考虑，反正考虑不到哪儿去。哎呦，考虑不到哪儿去了。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想试试 AI。
2: 来 ，AI 求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呼叫我们的 AI 助手小吉。
0: AI 有点难猜的。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3: 我想问你，这个歌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4: 歌名是英文的哦，一共两个英文单词。
5: 两个英文单词。
3: 那这个歌名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4: 一个是用来夸赞人或事物很美好的正向情绪词，一个是表达亲密浓烈情感的名词。
3: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4: 蔡健雅。
3: 哦，蔡健雅。
5: 中国歌。
1: 中文歌。
3: 第二个应该是 love， 反正。
6: Is it love? No, honest love, genuine love.
3: Okay, wonderful love, beautiful love.
5: 他的表情。
1: 他刚说对了，好像就是 beautiful love。
3: Wonderful love.
6: Wonderful. 就是 wonderful love.
2: 确定吗？
3: 不确定。哎，我还是必须说一个，所以我说一个。
5: 会吗？
2: Beautiful love 好像是。
3: 啊， beautiful love.
2: 继续想，你可以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Beautiful love, maybe unforgettable love.
2: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Unforgettable love. 哦。哦，看你的表情，我不想看。
2: 你有一个正确答案。
3: 哦，有一个正确啊。那 wonderful love。哦，不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2: 开门。
6: Beautiful, then beautiful love.
2: 门还是 wonderful love 吗？
3: 啊，呀，对，
2: 确定吗？
3: 确定的。
2: 不改了。
3: 对，不改了。
2: 大，你不改了吗？大。
3: 改一下吧。
2: 大。
3: 那。
2: Oh no！我多希望你直接给我那个答案，究竟是哪个答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小尼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1: 好听吗？
2: 好听。
1: 歌名叫做
2: Beautiful Love。
1: 其实他刚才不止一次说 beautiful love， 但是我还是很遗憾。
2: 我也是有点
1: 太遗憾了。
0: 不要伤心， beautiful love， 希望你的生活也能像 beautiful love 一样一直 beautiful 下去。
1: 他还真的收获了 beautiful love， 他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2: 对，是的。
0: 那这首歌送给你。
1: 对啊，
2: 谢谢。
1: 你们俩结婚几年？
2: 3年。
1: 中国男人？
2: 对。
1: 哪里人？
2: 他是半北京半上海的。
1: 半北京半上海？
2: 对。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已经很久以前在一个艺术家的群，然后我们在线上聊了很久，聊了3年。当时他是在北京，我是在法国，然后我来中国，先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直接去北京见面。
1: 就见面？
2: 对，
1: 见他去了。
2: 然后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1: 3天就要结婚了？
2: 对。
1: 那结婚在哪里结的？
2: 我们是先在北京简单的结婚了，然后就是2年之后，我们是在绍兴举办了一个中式婚宴。哦，对，是特别美，特别美。
1: 中国男人不会像法国人一样就是那么直接的表达？
2: 对，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
2: 对，不一样。
1: 比较含蓄的。
3: 含蓄内敛，我们就是热情奔放。
1: 实际的方式，
2: 跟实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
1: 比如说做顿菜
2: 啊，对，做饭或者照顾，
1: 就是行胜于言，
2: 对，
1: 行动来表达，
2: 是的，是一种照顾。
1: 好的，那感谢，虽然时间很短暂，不能够聊更多你们的爱情故事，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中法这样一个小家庭的一份幸福。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20000元，
2: 没关系，
1: 全部清零。
2: 对。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你，这个是送给你老公的。
2: 好的，
1: 回去以后烧更多的中国菜给你吃，好不好？谢谢。
4: 最后一个名额，很有机会抱走最大额的家庭梦想基金，这样我不停的转，然后你们说停我就停，好不好？
5: 好，
4: 我听你们的啊。
6: 3、2、1，停。
7: 哇！
4: 恭喜周总，
7: 大好，
4: 终于上场了，
8: 终于轮到我了，恭喜大哥！
4: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8: 加油！
1: 啊，你好，欢迎成龙，你好，这名字如雷贯耳啊！介绍一下自己。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我来自非洲的加纳，在四川师范大学那边刚硕士毕业的。
1: 为什么叫成龙啊？
8: 这个名字还是老师给我取的。2019年到了中国这边，我们就有一个中文必修课，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堆中国名字，随便选。
8: 没有，不是这样的，就是老师看我就觉得。还是成龙吧，
1: 成龙挺好的，
8: 成龙这样
1: 就比较有意思，然后也让人记得住。
8: 对，但是这个名字确实还是给人压力。
1: 当然了，你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8: 对，这是一个问题。
1: 你会吗？
8: 为了这个节目，我还是学了一丢丢。
1: 一丢丢，
8: 来，这一丢丢，
1: 你展示一下你的一丢丢。
8: 有一个这样的。
1: 哦，太极。哇。行，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别人不知道，反正他们几个都不会。
9: 成龙打不了这个。
1: 行，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建议回头你联系一下真成龙，让成龙回头有机会教你武术。
8: 希望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0: 今年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就是2019年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啊，所以我梦想就是至少要回家一趟。
0: 回家呢？
1: 对，还想回家呢。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成龙。
1: 好，谢谢。
0: 怎么那么别扭？加油成龙，来吧，没得选了，最后一扇门，天将降大任呐、啊，这是蛇，也就是12号门最难，留给你了。
1: 有一个压力，
0: 准备。3万元，你有求助？
1: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Oh my god！
3: Oh my god！

0: 听出来了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中文的，
3: 猜不出来，没问题，我们有求助，不用白不用，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AI， 好，可以。那我们再次呼唤小吉，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5: 四个英文单词。这首歌是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的原创插曲哦。
0: 欢乐好声音？
2: 那这全英文歌。
4: 这英文的四个字，你能给我就是中文里面解释一下吗？
5: 每个单词分别是和放置相关的动作，指代事物的代词，表示全部的限定词和获得自由相关的状态哦。
6: 最后一个单词肯定是 free 或者 freedom。
3: 放置，指代事物的代词，指全部的和表示一种自由的状态。
7: Set it all free。
4: 我太难了，真的，
3: 我太难了，
1: 太难了。
3: 时间不多了，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0: 哎，你看这些歌都是考验我们的英文和中文水平。
3: 没有时间了。哎。
4: 最后不是问题，就是谢谢大帮忙。
5: 能给到提示，我都尽力给了。
3: 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猜，它毕竟是十二号门，除非你听过，除非你知道，不然很难说出正确答案。哎，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

0: 是不是很想知道这首歌？
1: 确实没听过，
0: 没听过，
1: 确实没听过。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2: 小尼哥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做
2: Set It All Free。
0: Set It All Free。
3: Set it all free,
1: set it all free.
0: 确实有难度，感谢你们的演唱。哎呀，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没有办法给你了。
1: 没事，反正我还是要回去看，
0: 还是要回家的，
1: 我还是要回家的，
0: 还是不会阻挡你回家的脚步。
1: 如果我说会，有什么办法吗？
0: 有办法，
3: 送你一点酱油。
0: 虽然我们不能给你提供机票，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份伴手礼，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回去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安慰自己。
0: 好吧，
1: 谢谢谢谢。
0: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万元，很遗憾全部清零。再次感谢成龙。
1: 好的。
0: 虽然没有拿到家庭梦想基金，但你怎么着也拿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比后面的那两位要强多了。我们把他们赢出来好不好？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
15: 这困难
17: 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你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个人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深情说给我们听，希望你们未来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再次掌声送给你们，一切都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开门大吉。
12: 香案老兄也算天地间一尊成佛，怎么这蟠桃红茶就无了老孙的作为？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窑火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1: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0: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2: 以前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
0: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1: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你心中苏东坡的感觉。
0: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4: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景德镇窑火千年不息，人们把泥土交给火，把时间交给手，一只碗，一只杯，一件瓶，从这里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也走向世界。就在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增至61项，也首次填补了瓷主题的空白。申遗成功的不是几件瓷器，是一整套延续千年的手工制瓷体系。可今天的景德镇还有个有趣的反差，越古老越年轻。窑火还在烧，老手艺还在活，正被今人重新使用，重新理解，重新创造。今天我带同学们走进瓷都，非遗研学启程了。
1: 我是傅长敏，粉彩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父亲说，惜物是手艺人的本分，每一块泥每一色彩都有灵性。画瓷之前，我先读书，读唐诗，品宋词，把自己放进人物的心境里，再把那份诗意画进日常器物，润寒春雨，色染秋山。瓷有诗意，生活便有风雅。
2: 我是孙立新，孙文尧的第四代传人。门口那副对联，它上面写的是深宫一脉传四代，窑火千年新世家。青花瓷是从元代创收至今700多年不衰。青花它不是博物馆的标本，它承载的是人心中的山水和花草，是有着四季烟火气的。青花是我们孩子手中的碗，也是餐桌上的一顿饭。青花呀，所表达的图案，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3: 哎呀，你好，傅老师和孙老师是不是？啊，
4: 小朋友好，
5: 小朋友好。
3: 两位老师是家一直在这边，然后在这边长大是不是？
4: 我们俩可能应该都在这里长大的，我出生也在这里。就是核心区。
3: 几代人了？
4: 我们家5代人。我4代，我丫头第5代。
5: 我是陶瓷世家这个第4代传承人。
3: 其实我就想带孩子们来看看这口古井。
4: 它是这样的，其实做瓷它是离开不了就是5个元素，其实金木水火土都有。那么水是关键的，水要陶泥啊，要用水来那个稀释颜料来绘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水是我们陶瓷的那个生命之源。所以说你看做陶瓷的地方都有水
5: 啊。这个古井呢，是我们整个御窑厂唯一的地表文物。陶瓷啊，它的生产啊，水呀、才能把泥和开嘛，是吧？同时呢，这口井也承载着这个御窑厂的生活用水。

0: 以皇帝的名字命名的景德镇。宋真宗啊，就是因为景德镇进贡的瓷器龙颜大悦嘛，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年号
1: 啊
0: 景德赐给了景德镇，以前叫苍南镇。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它呢是明代的整个生产线，从瓷的这个流程哈，晒架堂、露露车，在这个体系里面，它有一个完整的陶瓷生产链在这里出现了。它这里出土了14座馒头窑啊，这种窑呢很稳定，它的这个收成成品率啊会更高，
2: 短平快，
0: 掌握火候更好。
1: 馒头窑
0: 啊，对对对，
1: 我看还有个蛋形窑，它是、
0: 对，还有高足杯啊，这个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它最重要的是一点什么啊？由于它那个时候就是采用了标准化生产，它要按照它的标准才能给进贡给皇帝嘛。
1: 只要不符标准的怎么办？
0: 后面就地掩埋、敲碎，
1: 就不能留下，
0: 不能留下，对对。
2: 所以这下面都是宝贝
0: 啊，因为它是主要是两个时期嘛，一个明代的，一个清代的。

0: 制造的，就把窑炉的技术进行改造啊，升级，
1: 批量化。
2: 我们叫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对对，
2: 这是世界遗产。
0: 对对对 对, 对，
2: 这个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3: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不是，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1: 活的，
3: 是活的遗存啊。我们是在这个遗址上成长起来的手艺人，然后我们的瓷器还在往外做，还在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景德镇的申遗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助力，让我们新时代的瓷器更好的让大家认知。
1: 它不仅传承了古老的，它还有现在特别年轻化的
3: 表达。对对对，
1: 您记得就世界遗产申报成功那一天，景德镇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3: 你知道点播率多少吗？网上点播点击率是60亿，
1: 六十个亿。
3: 我们有一句话，叫继五代民谣之大成，
1: 会千年摇滚于一身。
0: 我经常说，陶瓷的人民性让景德镇瓷器走向了世界。你看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能看到景德镇瓷器的身影，是吧？可见它的当年的这种传播之广，是吧？影响之深，它虽过千年，它依然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陶瓷故事，讲述景德镇的故事。
3: 说中国陶瓷史与世界的文明史是高度重叠的，我们用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其实你看当时的窑炉能够烧到1000多度，明代1000多度很难的。景德镇的工人在这方面，就是在工业方面，他就很先进了。而且烧窑师傅是通过看火，看火，他看火的颜色。烧红炉最开始烧红炉是用炭烧，现在当然用电。那个师傅也是，他们说10年出一个状元，但是10年出不了一个把桩师傅。这个把桩师傅很厉害，他就是通过看火或者吐口唾沫，看那个唾沫的干燥时间来推断这个窑火到了什么温度。所以古人非常有智慧，
1: 你看，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今天我知道这个傅老师特意给我们准备了一节特殊的课，我们一会儿见。
3: 好嘞，好嘞。

0: 小朋友们好，
1: 我们来看看您的作品，大孩子，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今天带大家先看我两件粉彩作品，
1: 太好了，
0: 一个是我的山水画。
1: 我觉得特别难的是，你看我们在宣纸上作画的时候，它有晕染，
0: 对，
1: 它这是自然的，而这个陶瓷上面它是没有办法浸透的，那怎么去把握这种浓淡虚实呢？
0: 这问题非常好，讲得非常专业，这是我们几代人来解决的问题。当时因为烧成温度不像现在工艺这么先进，当时我们用炭火烧，其实我们在烧的时候呢，尽量一遍烧成，因为多一遍就多一遍风险。陶瓷是光面，吃不住这个颜色，那怎么办？我们景德镇镇的匠人非常聪明，我们用油，油不溶于水，水不溶于油，因为这种关系来给它进行叠加。所以我们第一遍是用樟脑油来绘画，第二遍用煤油来拓一个颜色，就打底。第三遍我们用粉彩颜料，填上水料以后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要加强的，又用油料来在上面覆盖。所以一件好的粉彩作品非常难得。
1: 这是山水，我看那边还有人物。
0: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小读《红楼梦》，那么我读《红楼梦》是从我有感而发。王熙凤因为曹雪芹对她描写是最多的，我是通过她描写我来画她。一双三角丹凤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你看一下啊，
1: 啊，真的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忽略是，就是它是个水蛇腰，它腰身特别长。
1: 我觉得您这个就是毛茸茸的帽子里面把那个绒绒感画出来，真是不容易。
0: 其实还有一个，我讲一下这个李纨。李纨其实她守寡只有17岁，她17岁守寡的时候，她的院子是不能养花种草的，只能养鸡鸭种农作物。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不是那么有福气的感觉。那我为什么要用梧桐树给她做背景呢？梧桐更兼细于整地，她晚来风急。然后为什么有一点菊花在里面装饰呢？菊花有个说法叫宁愿枝上抱屈死，不愿陷落烙泥中，就是我在死完以后，我在枝上蜷缩，我也不掉在泥地里，让它能玷污我。然后竹子家具只讲它的气节。讲一下这个吧，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苏东坡定风波那

0: 一段啊，竹杖芒鞋轻胜马、
1: 啊，对，
0: 谁怕啊？
1: 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画他那种潇洒，众人皆觉狼狈，余独不觉吹酒醒。山头斜照就像影，弄山头有太阳。
2: 真的是竹杖芒鞋。
1: 这个芒鞋是我在博物馆里面找的图片，
2: 有点铝的感觉啊。
1: 对，问道图，
2: 问道，老子与孔子吗？
1: 对。
3: 他们俩为什么是分开的？
1: 其实为什么我要画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俩的境界是有距离的，他们俩的观点是有距离的，可能他们有界限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原则上应该老师在上，学生在下吧。但是这个不符合老子的观点，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你看，水滴成海，这是一汪水吧？水滴成海，人滴成王，高处有险，低处有道。啊，孔子虽然做得高，但是他诚惶诚恐，你看他的那种状态。但是老子虽然做得低，但他的状态是怡然自得。
3: 那是啥？
1: 那是一个亭子。
3: 那亭子哪有那么低的亭子？
1: 古代其实他那个亭子，我们有一个说法叫近大远小，你在远处它会更小一些，透视是这样的啊。
4: 磁石和高岭土按比例混合捏成型晾干，就是坯。在坯体表面是一层釉，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出，就是釉面光亮透明的瓷器。釉下彩，在施釉之前先画画，再上透明釉烧制，图案便被封在釉层之下，称为釉下彩。青花料的有效着色成分为氧化钴，绘画出蓝色花纹，就是青花瓷。以铜为成色剂，烧成红色便是釉里红，蓝料红料并用则是青花釉里红。釉上彩，先把素胎烧成瓷器，再在釉面上画画，回窑低温复烧，图案浮于釉面之上，称为釉上彩。采用珐琅颜料，色彩浓艳，便是皇家御用的珐琅彩。在颜料中加入矿物玻璃白，则可晕染出柔和渐变的多种色调，这就是粉彩。釉下釉上都作画，互相映衬，就有了斗彩、青花五彩等装饰手法。
2: 粉彩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是吧？
1: 对，它是景德镇独有的一种装饰形式。
2: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粉彩的特点。
1: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画家叫蕴南田，他是画墨骨画鸟画的。当时宫廷觉得他的画非常雅气，但是我们当时的颜色是非常厚重的，叫骨彩。骨彩就是它颜色非常的饱和度高，所以后来我们景德镇的匠人就发现这个色彩可能表达不了文人画那种意境，或者是国画那个墨骨画鸟画的意境，然后就开始相应创造出来了，把那个颜色减弱它，就是加粉进去，这个粉当然不是我们的那个一般的粉，它是矿物颜料，加粉进去，然后减弱它的那种色彩的饱和度，让它更柔和、更清雅、更高级，这样呢就跟文人画就相配合，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粉彩。
2: 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在这儿听听挺好的，你知道为啥吗？第四代、第五代，这就到第六代了，是不是？
1: 对。
2: 您是怎么拿起画笔的？
1: 我是从小耳濡目染，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一块瓷板，然后我们还是用国画颜料，在那个饭桌上，小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个。那个当时我们在那里玩的玩具就是画画，然后在我父亲的教育方法很好，就是我家里那个中堂的那个位置永远挂着是我的画，挂在那里，其实可能不一定我画得好，但是我爸爸教育很好，可见的表扬，让我觉得我自己很牛。
2: 好孩子是夸出来
1: 的。对，真的是，我觉得我好有才。然后再大了，你发现你不会因为他讲两句话你就退缩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批评你了。
2: 你对自己女儿也是这样吗？
5: 我是鼓励型教育。
1: 他大学学中国画，他研究生方向是学陶瓷绘画。
5: 其实当时是父母会送我去学美术，说实话当时确实是没有很强烈的个人欲望。然后读了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家乡，尤其是在读研究生期间接触到了陶瓷绘画，然后随着接触的人和工艺越来越多， 我就逐渐喜欢上了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就变成从被动就变成了主动。
2: 嗯，其实我觉得您的作品，包括我刚才看姑娘们的作品啊，就我就觉得，哎，经常是把历史啊、一些诗词啊，包括一些典故，非常巧妙地融入到词话当中，这是怎么长到画里的呢？
5: 我从事的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就变成从被动就变成了主动。
2: 嗯，其实我觉得您的作品，包括我刚才看姑娘们的作品啊，就我就觉得，哎，经常是把历史啊、一些诗词啊，包括一些典故，非常巧妙地融入到词话当中，这是怎么长到画里的呢？
5: 我父亲跟我讲，一个好的画家

0: 演的时候也能打动人。
1: 妈妈就是第四代嘛，嗯，她是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的，
2: 对，
1: 包括她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的，那是肯定的。但是你又是第五代了，到了第五代，你觉得年轻人他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怎么去创新的？什么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2: 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会跟我们的上一辈会不太一样，我们接受的东西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觉得传统是一定要继承的，但是继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传统里面，就是我们会更乐于表达我们周围的事情，而不只是高山流水，还会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蔬一菜一花一木。你比如说我现在最近都在围绕花卉系列正在进行创作，而且我把那个花卉放得特别的大，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物。
0: 但是基本功我是一直跟他讲不能掉，思想观念是可以切，不能我们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基本功丢掉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其实每一个时代它的瓷器的，无论它的造型也好，它的色彩，它的审美也好，都会有一些不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刚想跟您说，我们中国陶瓷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宋朝，百花争鸣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只有五大名窑，其实当时的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几乎大部分都在北方。那么我们南方会有一些我们属于我们南方自己的窑口，其实景德镇窑，尤其是我们景德镇的青白瓷，就是那个时候蓬勃发展起来的。然后到了宋元交界的时候，政主战乱，蒙古人就开始占领了中原的时候，北方的工匠为了躲避战乱会往南迁，他们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田园环境来持续自己的手工艺，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景德镇这个四面环山，然后各方面物质条件、自然条件还有材料都不缺的一个小镇里面做自己的手工艺。那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元朝，我们的文化其实不只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会受游牧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当看元朝的器物普遍偏大偏宽偏稳重。然后元代往后到了明朝，釉上彩瓷开始出现，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有明五彩，对，明五彩就象征着釉上彩瓷慢慢的越来越丰富，发展到后来瓷质越来越精细，质地越来越好。
1: 粉彩是不是以雍正朝为最美呢？
2: 始于康熙，盛于雍正，色彩粉润柔和，故称粉彩。
0: 故宫的大部分粉彩现在拿出来都跟新的一样。非常漂亮，因为它粉彩其实到了一个制式高峰，当时我们叫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那个盛世的时候，那个瓷器是最好的。
1: 但是清代其实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件粉彩放在那里，那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是吗？
0: 对，非常隆重，因为当时我们生产力不是那么那个像现在这么高。我父亲为了励志我学粉彩的一个故事啊，可能小朋友也可以听听。他说有一个画师，就是填粉彩的师傅，就一个窑厂老板，就是比如说红店嘛，招一个画师过来，然后就叫他，你来跟我画画多少钱一个月，然后他就3块银元一个月。这个师傅呢，第一个月磨颜色，天天磨那一叠料啊，天天在手里磨，第二个月又开始磨，那个老板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师傅你这样下去再不跟我做生意，我撑不下去你的工资。这个师傅心里想，可能你这里达不到我的要求，就是我对那个产品质量的要求，那我们换一家，这样的我把钱退给你，3块银元一个月的钱我退还给你。那个老板说可以，但是他说我有一个要求，这叠颜色让我带走，就是他手里磨的那个几个月磨的那个颜色，他说你让我带走。那个老板说好吧，你就带走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这一叠颜色它填出来的釉料那种泛化出来的生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没磨到的颜色它是粗糙的，没有那么温润的。
1: 家里来说有没有一件器物说哦，我看到它我就心安了？
0: 我爸爸曾经画过一件东西，它是画在绢上的，但是跟陶瓷相关的，他用了很长时间来画，大概是好像是6米长，他就觉得要画一个景德镇制陶的那个场景。
2: 哦，我知道，明代制陶图。
0: 从山上开采原料，到水兑粉碎，然后到原料加工陶泥，做坯丝釉，最后烧制，然后最后包装， 在运从

0: 沧江河运出去。所以我们在申遗的时候，沧江河有一个说法，就是财从沧江河上游运过来，然后到下游瓷器运出去，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么这条河是非常不具合理的，最后哎装船出海，我们通过鄱阳湖再往海上丝绸之路走，
1: 对吧？他是把这段历史，把这段记忆留下来。
0: 对，
1: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器物，有的是吃饭的，有的是插花的，有的是喝酒的，每个器物是不同。我不知道在上面画的这个花卉啊，或者是一些图案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景德镇有一个说法叫因器施画，很难的，因为大部分画家可能是在平面上画画，因为景德镇陶瓷是立体的啊。那我们根据这个立体来绘画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它那个，比如说横的场景，我可以画大江大河啊，那个弧形的上面你要画一个人物站在那里，它是倒的，因为它的那个造型是倒的，它自然人就往下倒了。所以说我们叫因器施画非常关键。
2: 比如说这个盘子，我们只适合装饰在这个中心的边缘，因为它会影响到中间进食，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周围进行装饰。那么它是一个很窄长的一个形状，那么我们就适合装饰什么呢？装饰缠枝类的植物，就是有枝条的，枝条比较漫长的一些植物。
1: 你比如说吃饭的器具上应该一般画什么样的图文？有喝茶的画什么样的？
0: 景德镇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鱼盘吗？有一个说法叫有功必有益，有益必吉祥。它一个圆的盘子，中间画条鱼，而且是青花釉的红的，当时的产量非常大，很多人家里现在还依然有这种东西。为什么？它有一个吉祥寓意，一本身它是食物，二年年有余。喝茶的中国人喜欢梅兰竹菊，
2: 山水高士
0: 啊，高士啊。
1: 那插花的上面，就花瓶上又有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花瓶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美的东西，我们叫对雪要艳，对花要素。
2: 对，
0: 那么你在插花的时候，你这个瓶子至少是要素净的，不能跟花争奇斗艳，那争不过的
2: 啊。如果是插花的花瓶，那么我就建议你采用单色颜色釉。
1: 你作为90后，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如何让粉彩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2: 其实我觉得花卉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啊。对，现在还是以花卉居多，因为花卉的百搭，而且它的表达方式可以非常的多变，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艺去展示它。
0: 其实我有时候从年轻人身上会学到东西。
2: 我们俩平常也会有一些问题会有探讨，有争论。
1: 你会争吗？
2: 争，我们俩吵得厉害的时候挺厉害的，最后实在是互相争执不下，我就请我老师来。
1: 其实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有的时候光靠说是你不会说服他的，是吧？我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对，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一个跟着你走的人，他走不出来。
2: 是，
0: 所以我会在这方面会要求他。但是你说他创作怎么样子，怎么画，怎么，我不管的，我只是在原料的运用上我会告诉他，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几十年的经验，我大概知道颜料用在什么位置可能会比较合适，怎么用不出问题啊。其实景德镇有一句话就是讲这个的，叫千功万功最后一遍火功。不管你用了多少功夫，最后那边火不给你，你也没办法。
2: 对，
1: 这也是您一直在说的词如其人吧。
0: 我们觉得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词如其人。其实画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里的延续。
2: 比如说我妈妈她的瓷瓶，就她所创造出来的陶瓷艺术，其实就跟我妈妈一样，特别的温婉，特别的柔软，但是却又很坚韧。它没有像，比如说你像我父亲，他在做陶瓷的时候，那种感觉会不一样。我父亲有男性独有的那种张力，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0: 其实孩子啊，不培训的时候，他们就是心画。我们到后来发现，画画的人在叫返璞归真。什么叫真？孩子的内心是最真的，所以说我们不干预孩子的创作，让孩子放心的去画。
1: 那今天孩子们有的是从北京过来，有的是咱们景德镇的孩子，要不要带着我们做一下体验好不好？
0: 好啊。
2: 好的。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马上就要开始体验啦！
3: 这个盘子上需要画诗那个字吗？
1: 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首诗要画在盘子上是吗？你可以用写的。好孩子，你想画哪首诗啊？
3: 池上。
4: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 哇，你就要画这样的意境，很了不起。
3: 有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棒棒的。嗯，你呢？
3: 清明。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哇，这孩子们用话来表达诗的意境，这不容易啊。孩子们，首先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
3: 粉彩和青花有什么区别？
2: 青花是1000多度烧，然后粉彩是800多度烧，但是它们的原料是一样的。
4: 玻璃白到底是什么？
2: 其实玻璃白在陶瓷上反而是不透明的，我们的雪白反而是透明的，所以说玻璃白跟雪白都是我们粉彩里面的一个颜色的品种。
1: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粉彩吗？
2: 这是粉彩的水料，水料它一般我们会在打底的基础上画，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展示的这个是不用打底的，就是一个固有的色，因为我从小也就是从这样子玩开始，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从玩开始，能够达到自己喜欢的艺术效果。
1: 孩子们用的是颜料是因为他们这么大的年纪最好不触碰，
2: 因为它有工业的一些叫安全保护的作用。可能他们太小了，我怕他们触碰了这个以后去拿东西吃，因为它含铅，因为
1: 这是什么老师？
2: 这是樟脑油，我们把樟脑油当稀释剂用，其实就是当着国画里面的水来用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禁忌，小朋友们，就是红色跟黄色不能混啊。
1: 为什么呢老师？
2: 它会吃掉，
5: 它们俩之间有化学的成分，会互相抵消。
1: 好的，动手吧孩子们。
6: 我已经想好我画什么了，我就开画喽。
7: 你这画的啥？
6: 清明，这是花片。
5: 先拿起毛笔，蘸上少许的樟脑油，然后再挑选自己心仪的颜色进行轻微的调和，
8: 把它拿在手里，这样就好了，看是不是这样子，一点点，这样它能蘸得更均匀，它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颜色不要堆得太厚，它会烧焦的。
5: 挺好的，画的。哇，
8: 这个鹅看上去好简洁啊。
3: 老师，哎，白色怎么调呀？
5: 陶瓷里面没有白色。无画处皆成妙境啊，宝宝。
1: 什么？
5: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8: 你只要安排好位置，空白的画面也是很美丽的。
1: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个画面画得多点题啊。
5: 这个是个鹅鹅鹅。
6: 这个是红色的花花。
1: 你的床前明月光为什么是个冰激凌呢？来，赶快圆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地上霜具象成了一个冰激凌，你的想象力好棒啊。
2: 我画的是双青，竹子跟兰花，这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兰花它的香是王者之香，闻着幽香，叫久居兰室不闻其香，所以一个好的人，好的君子是让你没有压迫感。竹子是比较高级的，讲我们志向高远，希望我们的孩子节节高。
1: 来打个卡，3、2、1，小手伸出来，
2: 消毒。
1: 对，它这个是净手的。
2: 那太好了。
1: 来，把小手伸出来。有一份小礼物送给孩子们，来。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
9: 窑厂里如果收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他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红。
10: 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11: 幸福，对吧？

0: 鄱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老师说的就是这片地方是吗？
1: 对，是的，杨华弄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啊，以前这里一个作坊主，哇，这条街都弄子都是他们家的。这里目前呢就是聚集了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还有釉里红这些这个手艺人在这里面。这些墙啊都是原汁原味的啊，这是明清时代的作坊群。景德镇呢是这样的，它的是传统作坊啊，是前店后厂啊，就相当于你在这里面生产，但是也在这里面居住哦。啊，它是粉搭，
0: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百花齐放。现在的景德镇好像也是这样哈，
1: 也是这样，
0: 有好多小作坊，好多工作室，现在叫做工作室了。
1: 对对，这条路呢，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爷爷在前面工作嘛。他每次会给我2分钱，我可以买冰棒。他这个砖呢，是我们在每次修窑的时候，我们的柴窑啊，受一段时间，它就要修复一次。哦，所以要把那些扒掉，扒掉了就拿来利用。哦，整砖呢上墙是因为砖整砖呢砌墙啊漂亮嘛。啊，然后那种碎砖呢就铺地。啊，你看它会出现这种窑焊。它这种黑色的呢，还有你看这种铁红色的。它就是泥土里面对含的铁，嗯，这个反复收制中啊溢出来，啊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0: 这我哪是抚摸的墙壁，我是抚摸的岁月呀！
1: 你看前面这个是博物馆的设计，嗯，它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学习了我们这个传统的镇窑，这些砖有些是定制的，有些是原汁原味的，嗯嗯，你像那种金放亮的，那个都是原汁原味的，
0: 这烧出来的。
1: 对，就是从老的柴窑里面那个卸下来的那个部分啊，镶嵌在其中。
0: 今天晚上约傅老师再来看看。
1: 好啊，
0: 进去看看。
1: 好，
0: 觉得景德镇就是古老的瓷都，对，但是好时尚。
1: 今天的景德镇呢的确是一个大变化，嗯，把我们传统的和当下现代的进行碰撞。你像我们庞家弄这条弄子啊，就塑作古代就是一个是官员，嗯，一个是有钱的人家，嗯，还有那个窑房的窑主，
0: 这属于大户人家了。
1: 对，所以这条巷子你看都要宽一点，那么其他的弄堂呢就会窄一点。你看这种斑驳的这种哈，啊，青苔啊，这个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这种历史感、岁月感。以前那个我们窑厂里如果收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听的人在说下窑我家也要烧出这么好的瓷器。
0: 对，
1: 那么就会啊形成一种良性的啊一种激励啊。来，小朋友们坐一下。现在来景德镇为什么很多啊小年轻哈，啊，年轻人呢他来景德镇自己他不仅买瓷器，他更多一定要自己去体验，给自己做个碗，做个茶杯啊。他说我要带回我的工作室，我的办公室，我要放到我的案头啊，用自己做的茶杯泡上一杯红茶。
0: 孩子们，你看，
1: 看到那边最大的盘子，看到了吗？
0: 它的直径2.48米，我的天哪，2.48米！
1: 它在收成之前比这个尺寸还要大。哦，
0: 烧了还能？
1: 缩小
0: 还会缩小吗？
1: 对，
0: 重500公斤，
1: 对，
0: 然后1320度烧成，
1: 对，它是整个御窑厂的冶陶土。
0: 哇，这么大，你看御窑厂吗？就是这个地方，老师。
2: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1: 那里有两个烟囱，大伯，我们就站在这个两个烟囱的下面。
2: 哪里有烟囱？我看到了，
1: 看到了吗？
0: 那儿看到没有？
2: 啊，看到了，
0: 那儿烟囱看见没？
1: 看到了吗？
2: 这么大的盘子好烧吗？
1: 不好烧。这个盘子啊，它在收成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的啊，慢慢子把火啊把它微热来，如果速度过快的话呢，它容易炸裂。中间那一个红色的最鲜艳的啊还在烧，这是我们这个老师傅画了一辈子
3: 他画这个刀是吧？
4: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纹饰，
3: 它那个
4: 流传了三百年了。
0: 三百年了，
4: 所以呢，流传到现在来，相应来说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画面。
0: 您现在画的这个是吗？
4: 我这个画呢，现在叫老茶花。这个边上我们要画一个刀，他们也叫刀。

0: 四碗，但是这个刀画上去以后呢，就代表丰收了。我们的那个中国的文化就是书画是结合的，你写一个刀字在画里面也行，画里面写有字，字里面有画，刀就代表丰收。我们的老百姓的一种心情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很简单嘛，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1: 对吧？
2: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妈妈为什么带孩子来景德镇呢？
3: 就是趁着暑假的末尾，
2: 对，
3: 给他来接受一下文化的熏陶。
2: 没有，您从哪儿来？
4: 我是客家梅，那个广东省，
2: 广东哪里？
4: 客家的河源。
2: 哎，您为什么来景德镇啊？
4: 慕名而来的，来看看这里的陶瓷制作，看看这里的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2: 你喜欢这种慢慢的生活吗？
4: 喜欢，很有底蕴，外面也美，里面也美。
1: 又到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动手环节，这一道工序叫做
5: 捏塑。
1: 捏塑，
5: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泥巴呀，让孩子们体验哈，与泥土的这种直接交流。我们今天可以用泥片，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水杯。哦，
2: 自己做。
5: 对，也可以用泥巴的捏成一个小动物。
6: 泥巴和其他泥巴有什么区别？来，
5: 感受一下。
2: 感受一下，握一下。就这个泥巴跟地上的泥巴有什么不一样？
5: 高岭土的泥巴，它是专门用来做瓷器的泥，它是由花岗岩呢，经过亿万年的这种风化而成。那么今天我们使用的不再是单纯的高岭土啊，我们有多种的这种长石、石英，还有这个磁石，这些原料啊综合而成的配方。
7: 做这个泥巴需要注意些什么？
5: 你在表达的过程中哈，这个按照自己的心里所想哈，轻轻手的时候，如果它太干的时候你要稍微要补充一点水给它，它便于你更加的去塑形。
1: 老师给我们做示范啦。
2: 好，
1: 孩子们好好看啊。
5: 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
1: 这是一块布的基底。
5: 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弄放块布呢？它可以便于脱离，你看到吧，一下就脱了。你要放在这个桌子上，你就粘在上面就拿不起来。假如说我现在要做个小茶杯怎么办呢？一般这样的切成长条，这就起来了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泥做底板，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的转着，没事的。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笔筒了，是吧？我没有把手，它就是一个笔筒。
2: 这是老师给你做的示范，接下来该你们自己做了。
1: 这样，孙老师，您带我去看看您的作品。
5: 好嘞。

0: 青花的历史有多久啊？
1: 青花瓷是从元代开始，苏麻离青呢在元朝啊波斯啊带回来，那个时候啊它是非常有一个叫匠籍制，它对那些各个城市啊收服之后，它会把那些匠人捆绑在一起随军带走，这些匠人其中就有不仅把苏麻离青带过来了，也把他们的手艺人带过来。
0: 这个盘子是您做的？
1: 对，我毕业的时候我画的。
0: 这是您多大的时候画的？
1: 21岁，从学校出来嘛，这个练练手，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得让我看一看。于是我当时是有一本挂历，是正好是《清明上河图》，我就选择了其中局部最精彩的这一段汴梁桥。当时是没有用铅笔的，于是我就直接拿画笔，用苏麻离青，就是氧化钴啊，青花料，直接画，没有打草稿的。然后我爸爸还说，你画也打个草稿，我说不用，啊，结果收出来之后，爸爸说，这个效果还可以。结果那一家的老板就说，你这个卖给我。
0: 您第一件作品就开始有买家了？
1: 是啊，刚刚从学校出来还不知道怎么去赚钱，但是他这么一说，我瞬间找到自信了。然后爸爸问我你卖不卖，我说不卖，他说为什么，他说2000块钱呢。哇，我说这是我人生第一件作品，我说我想让他做个纪念。
0: 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您喜欢把生活画在青花瓷上。
1: 作为我们手艺人，我们不仅要画传统的山山水水，花卉草木，我们要把新时代的这个面貌画到作品去，可以让未来的后人呢了解我们今天的面貌。这件画面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瓷都啊，景德镇呢、啊、它是世界闻名的瓷都，景德镇的瓷器啊是通过沧江河运向世界的。
0: 那个时候一个是茶叶，
1: 对，
0: 一个是瓷器，
1: 对，
0: 走向全世界的。
1: 所以我在这个画面里面，你看我画了茶山，高岭的山脚下这个隧道正好是穿越了姚里那个古镇。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家乡也通上了高铁啊，这是让景德镇特别开心的事情。中国有很多陶瓷生产地，但是为什么能够在景德镇收得这么好呢？因为景德镇呢有优质的高岭土，高岭土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亿万年的生命发育逐渐成熟形成的高岭土，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生命体，我们和它交融，通过火的涅槃啊，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既能考验人类手艺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史。所以说陶瓷是疗愈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用它的独特的这种形式啊，让你在生活中感受温暖。你看看泥巴是多么委屈，你把它捏来捏去，在捏的过程中你也成就了自己，因为你从一团泥变成了一个形，变成了一个什么器物。爸爸总是批评我，你成不了器，
0: 不成器，
1: 你不成器。当我们这团泥在每个人的手中啊，成为不同的造型的时候，它都可以成为器。
0: 您现在免费收了好多徒弟是吧？
1: 景德镇这个城市啊非常奇特，它的包容性非常好，它不单是这种家族的单一的传承，它同时也把手艺啊交给旁边人。为什么外地的锦漂艺术家他来景德镇，他说这里的创作条件非常好，您只要和那老师傅交流，你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老师傅就会教你，
0: 有创新性。
1: 是的，
0: 景德镇真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来看一看，走一走，你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的这种活力，
1: 对，
0: 和明亮。
1: 是，
0: 走到这里，你不会觉得老气横秋的，很时尚的，很前卫的。
1: 是，我感觉我们这个城市非常年轻，
0: 很年轻，而且很国际化。孩子们，我估计他们那个泥巴已经基本是成型了，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的，
0: 邓老师，走。
1: 好的。
0: 孩子们怎么样？怎么样？
2: 一个兔子，
0: 几分钟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个身子，像个雪人一样。
2: 我这是3个小杯子，
1: 看一下，
0: 这是他的杯子。哎呦，
1: 挺好，你这个很有感觉。
0: 哎呦，我做了个饺子是吗？这是
2: 春卷，
1: 这是一个小猫咪啊，也是水杯，
0: 烧出来就有意思了。就这一代孩子，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触泥巴也是很好的。
1: 开心吗？今天
2: 开心。
0: 谢谢孙老师。哎，来消消毒，卫生。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东西，真的。再来一点。好的，谢谢孙老师。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这些食物啊，就充分证明景德镇陶瓷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器皿，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啊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构件。
1: 老师您看这个龙纹肯定不是一般民宅上可以用得了的。
2: 是的，
0: 因为这一批建筑啊在御窑厂出土的，它是为当时的明代的皇帝啊他的老家就是行宫啊而制造的。景德镇瓷器它的设计面很广，不仅仅是生活器皿观赏器，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明代呢，它这个瓷器啊最伟大的贡献是它也青花斗彩，特别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国宝，
1: 这叫素三彩鸭形香薰，这个器物是鸭子的一个形状，然后胎薄体轻，色彩写实，整体分为上下两节，上半节为盖，下半节是盛装香料用的，脖子中空与口相通，然后腹部缝的地方还有六个银孔让空气进去，当腹内熏香点燃或者加热以后，香气就会从鸭嘴自然散发，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加湿器。
2: 对，
0: 它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红。哦，
1: 真的吗？
0: 对，这是收瓷器的匣钵。
3: 对，一种容器，相当于我们做饭的一个锅。它不火不会直接冲到瓷器上面，它是把瓷器装在里面，让它在里面焖熟，可以反复用的。
0: 胚体就是放在这里面，那个像那个碗就放在这里面。在传统的这个满窑啊，我们都是用线吊张下去，因为它的为了节约空间嘛。这是宣德的大龙缸，这一件呢你看还有很多修复的。
1: 对，
3: 它是拼出来的，
1: 叙述着制瓷的艰辛过程，就是有很多很多次失败。
3: 对对对，您看在御窑厂的基本上都是淘汰的东西啊，都是打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看有些依然很美，这个时候已经有哈水工艺了，它这个就是两个颜色，它水工艺是青花的一种形式，
0: 它里面的那种小卷纹是中国的如意。所以说中国的陶瓷文化设计这些图案的时候，师傅们就是尽量把对生活的美好的吉祥的
1: 图案
0: 对
1: 集中在这里。
0: 是的，
3: 把诗画进我们的日常器物之中，把风雅留在我们的茶饭之间，让艺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0: 景德镇的窑火千年传承，只要有手艺人在用心传承，用泥去捏塑，用心去绘画，我相信景德镇永远年轻。
4: 我感觉这次体验很好，我玩这个感到特别快乐，这个泥巴是很好玩的，而且我还收获了我的作品和一些小杯子。
5: 我这次玩得很开心，我还收获了很多我自己做的泥巴，而且还收获了很多景德镇的历史和青花瓷的知识。
6: 这两天很开心，看到两个大盘子和自己画的冰淇淋，还有自己做的杯子和饺子。我最喜欢玩泥巴。
7: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8: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拟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 情报我们该收了，
3: 可以行动了。
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4: 一路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3: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5: 你往前走，
6: 你扛得住吗？
3: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2: 哎，各位宝宝们，欢迎来到幸福村小天的直播间。哎，这不大伙儿前两天啊想让我爆点大瓜吗？大瓜来了，三二一，噔！
3: 什么大瓜呀？这是傻瓜。
2: 傻瓜像话吗？大伙儿准备好了啊，三二一，上链接。
3: 宝宝们赶紧抢，只有1000单，咱们家的农产品绝对是纯天然无污染，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您付的钱啊咱们实打实的给这些村民，所以你们放心，现在下单明天发货。
2: 哎
3: 小天，
2: 怎么了？
3: 有人问你呢。
2: 这位叫吃瓜群众的宝宝问了，说我旁边的美女是谁。嗨，她是我的合作伙伴，也是我的女朋友，未来的媳妇儿。哎，你看，大伙儿这刷屏都说什么呢？
3: 嫁给他，嫁。你哭的人啊？
2: 啊，吃瓜群众宝宝又问了
3: 啊，
2: 说你和小磊认识多长时间了？
3: 啊，
2: 很久了。跟大伙儿说啊，就是他爸爸一直不同意咱们俩在一起，大伙儿啊得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3: 全靠你们了。
2: 这位叫吃瓜群众宝宝，这位吃瓜群众宝宝，你别问了行不行？你先给我点点关注。
4: 小天在家吗？我是你王大爷呀。
3: 我爸来了，这要是看到咱俩在一起，那不露馅啊？
2: 别出声，就当家里没人，一会儿他就走了。
3: 行
2: 啊，
3: 那我看看去。
2: 你看看去。走了吗？
4: 走了。
2: 哎呦
3: 哎呦，
4: 走的窗户。
3: 爸，我知道你担心我，你是怕我吃亏。
4: 你还知道我怕你吃亏呀？啊，那我一个当爹的，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怕你吃亏有错吗？那从小就是把你捧在手里怕化了，含到嘴里怕化了，我就怕你化了呀。我
3: 不是，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我知道，但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了，您不用再为我操心了。小的时候你照顾我，现在该换我照顾您了。爸，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安稳的晚年。
4: 嘟，停吧，打住啊，拒绝煽情。
2: 大爷，我真心喜欢小雷，我们俩的事儿啊不是刻意的瞒着您，我只是打算把事业弄好了再告诉您。这不，我回来之后呢，咱们村建了一个直播基地，我想呢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4: 年轻人，那致富不是光耍耍嘴皮子，你爹我当年那也是白天带着大伙种树，晚上带着大伙修路，我也梦想着带领全村致富。
3: 后来呢？
4: 后来未遂了。
3: 未遂了，你说啥呢？
4: 但是我带着大家脱贫了呀。
2: 对，大 爷说的对，大爷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大爷，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村啊，有农产品基地，这边是农产品加工厂，我是把这儿放到直播间里这么一卖，我就这么想的。
4: 想的倒是挺好
2: 啊，
4: 但是啊，你也得继续努力，
2: 嗯，
4: 把你这些想法落到实处。
2: 哎，
4: 其实呢，大爷刚才都是逗你呢。
2: 啊，
4: 你之前做的这些事儿啊，大爷看在眼里。
2: 大爷，您从哪儿看见的？
3: 对呀、啊，
4: 直播间。
2: 直播间？那您是？
4: 谁还不是个宝宝呀？
2: 哦，这吃瓜群众
4: 就是我。
2: 嗨、
4: 啊，我一会儿再教育你啊！我先回个消息。你已收款1000元，不是女儿这。谁转账转错了，转到我这儿来了，得给人退回去。
3: 小天，你来说。
2: 大爷，这是您赚的钱。
4: 不可能，那我啥也没干，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2: 我和小雷商量一下，把您家的瓜放到直播间里卖，绑定您的卡号，告诉您这是您卖瓜的钱。
4: 这我啥也不干、我在家待着我就挣钱了。
3: 对呀、
4: 还收1000块钱、
3: 哎呀妈，
4: 哎呀
2: 呦呦，哎呦呦，大爷。您怎么了？
4: 不是，我怎么突然感觉有点飘呢？
2: 大爷，这正常，不光是您啊，刘大爷、二大妈都这症状，这应该感谢您。要不是您把咱村的路铺平了，这个快递就不可能这么便捷。过去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咱们的农副产品、才卖不出去。
3: 是啊，
4: 小天啊，
2: 啊，
4: 大爷也得感谢你。
2: 嗯，
4: 是你把这个直播带货带回到咱们村儿啊！我呢，以后也得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多学习这种高科技新知识。
2: 嗯，
4: 把手机带货这种东西学明白。哎，等我研究明白了
2: 啊，
4: 我也整个号开直播。
2: 太好了！
5: 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6: 忙啊，那一天三顿呢，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
7: 老秦，
8: 瞭望北京，
7: 还唱上了。
8: 嗯，侧耳倾听，心系在手，看见一川从三千里。
6: 也不压迫害你。哎呦我天哪！
8: 哎呀，
6: 你这也不行啊！最后这造型你还是没练明白。
9: 跟你谁能练明白？
6: 赶紧吧，老李、老赵都等着咱呢，快走，快走。
9: 不跳了啊，不跳了。
6: 那咋还不跳了呢？哎呀，整这一桌子菜你是要干啥呀？
9: 干啥
6: 啊？老齐，
9: 嗯，
6: 我知道你咋想的。
9: 知道呀，
6: 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姓荆，你姓秦，荆轲刺秦，那祖先也不能同意吧？我呀，
9: 没文化，那秦始皇也不姓秦呢。
6: 啥也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当没发生过。吃完这顿饭，咱俩还是好朋友啊。
9: 饭，让你吃了吗？今天是我跟我孩子们的家庭聚会，那一会儿我姑娘、我姑爷那都回来。
6: 还都回来、
9: 嗯、
6: 这孩子那老忙的，你咋给弄回来的？
9: 咋弄回来？装病啊，孩子们正往回赶呢。
6: 哎，你这招厉害啊。你
9: 我饭让你吃了吗？
6: 干啥呀？让我来了也不让我吃，你要干啥？
9: 我有事求你。
6: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啥事儿啊？
9: 我不跟孩子们说我病了吗？
6: 嗯，
9: 那得我怕孩子们不信呢。
6: 嗯，
9: 正好你在中医院上班，
6: 嗯，
9: 给我装个大夫。
6: 我就是中医院食堂做饭的，我给你装啥大夫啊？我也不像啊。
9: 行行行，你先撂下，先撂下，我都给你想好了。
6: 啊，
9: 来，你来，你看这是啥？
6: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搁哪整的这玩意儿？
9: 特意给你买的
6: 啊！
9: 你套上。
6: 哎呦我天哪！
9: 你得把这么一戴，这不就像了吗？
6: 行像吗？
9: 像啊！
6: 那我一会儿咋说呀？说你得啥病了？
9: 得啥病？你这么，你看看报纸，找找素材，随机应变吧。反正就咬死了，说我有病。
6: 我就咬死了，说你有病。
9: 对。我看看我那螃蟹去啊。
6: 那还有螃蟹呢？
9: 你赶紧想想你要说啥。
6: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9: 爸。
6: 哎嗨。
9: 你谁呀？
6: 我你是谁呀？
9: 我这家姑爷呀。
6: 啊，那我就是大夫。
9: 啊，大夫，大夫
6: 啊，
9: 我爸得啥病了？
6: 哎，这不好说呀。
9: 您直说，直说您。
6: 啊，那个你爸这个病。
9: 呀，你看啥报纸呢，大夫？
6: 不看报纸我也说不出来呀，我。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哎呦，我天老爷，那个，你爸寸步难行了。
9: 都这么严重了？
6: 老严重
10: 了。螃蟹来喽！
9: 哎呦，爸，爸呀，爸！
6: 哎呦，
10: 姑爷来了。
9: 哎呦，爸，怎么听说腿坏了？
10: 谁说的？这不吃点螃蟹补补腿吗？
9: 哎，友情，您别闹了，爸，来来来！
6: 哎呦，我天哪！
9: 坐这儿，坐这
6: 儿。哎呦，我天，老爷，你看，
9: 哎呦，爸呀，爸，您别着急啊，小雪正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
10: 我回来了。
9: 哎，对对对，爸呀，怎么突然的腿就坏了呢？
10: 对，大夫，我怎么腿坏了呢？
6: 据我分析呀，你爸这个腿是由于后丘
9: 啥？
6: 后丘受损，连带着腰花痉挛引起的臀尖不过血，从而导致肘子、半骨完全麻木。
9: 你是要把我爸炖了呀？
6: 那才香呢，那。
10: 哎，他这是比喻，比喻，
6: 对，怕你听不懂。
10: 现在好了，你看这就活动开的挺灵活的，没事了，
9: 是吧？
10: 还有一个菜，咱马上就开饭。
9: 爸，您要真没事，我就给小雪打电话，我就不让她回来了。她那边事儿都挺多的，你知道吗？
10: 我站着，谁说没事了？那腿是没事了，还有别的病呢，对吧，大夫？
6: 对呀，还有别的病呢。
9: 还有什么病啊？
6: 还有啥病啊？你爸怀孕了？
9: 啥？
6: 不是怀疑啊！我怀疑你爸有静脉曲张、动脉曲张、烧脉曲张。
9: 什么？
6: 那个哪都曲张。
10: 哎，差不多行了啊！
6: 你看看，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
10: 哎，
6: 胸闷气短，冠心病的反应。
10: 不是冠心病，我赶紧坐。
6: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10: 别说了，
6: 中气十足啊，回光返照的表现。
10: 你要给我整死啊！
6: 我找着那股劲儿了。
10: 你找着啥劲儿
9: 啊？我看您这身子骨还行啊，英哥。来来来，我给您看看。来来来来，
6: 哎，你给看看，净整那没用的。你是大夫啊？
9: 我在第三医院实习呢。
6: 哎嗨，你女婿是大夫啊？
10: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6: 我就是个食堂的。
9: 爸呀，您这病我实在是瞧不出来。这样吧，您跟我上趟我们医院，再给您好好瞧瞧，行不行？走。
6: 还去医院？
10: 那个，为啥要上你们医院呢？
6: 啊，对呀，
10: 我上人家医院不一样吗？
9: 人家是哪个医院的？
6: 我
10: 他是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
9: 哟，大医院来的呀。大夫您好。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
6: 啊，
9: 现在
6: 是吗？
9: 是的，大夫，坐，快坐会儿，坐会儿。
10: 镇住了。
9: 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6: 我就是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9: 哎呦，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6: 忙啊，那一天三顿的，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
9: 哎呀，那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6: 我就负责做菜、蒸包票，我管财务的。
9: 那您平
6: 孩子， 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11: 你看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上您的医院，跟着您学习，这我就提高了吧？
6: 来我们医院。
11: 对呀、啊，
6: 你来来来，我管你饭吃。
11: 真的、啊，
6: 我教你抡大勺呢，不是那个手术刀啊，
11: 这是。太好了，来，咱加个微信行吗？
6: 加，来来来。
11: 哎，我手机，哎，你稍等啊，
6: 稍等，别着急，孩子。等你啊！哎，
10: 金大夫挺忙的吧？不行，就先回医院吧
6: 啊！我不忙啊，
10: 你忙
6: 我们讨论艺术呢。
10: 你食堂你讨论啥艺术？
6: 老秦，我螃蟹还没吃呢，还。
11: 院长呢？
10: 金大夫忙，回医院了啊。姑爷还有一个菜，咱这就开饭。
11: 哎、爸，先坐，啊、先坐。爸，坐啊，坐。爸，您跟这院长是什么关系？
10: 啊，就跳广场舞认识的老姐妹。哎
11: 呦，你有。这关系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呢？
10: 你有这劲儿咋不按死我呢？
11: 我给您垫上点行吧，来爸你躺着我给您按。
10: 躺着
11: 躺好，
10: 手法行吗？
11: 行啊，
10: 我试试。
11: 爸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调到人家医院工作去？
10: 到人那儿干啥去？上那儿做饭去？
11: 讽刺我了，你看我觉得我这业务能力吧其实还行。你说我要是上个大医院呢，我也算往前走了一步。这小雪以后在家呀也能高看我一眼，咱家的收入呢也说正事儿你就睡着了又。
3: 爸，我回来了。哎
11: 呦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
3: 哎、太堵了、哎、急死我了。哎呀，孩子也不用你接了啊、哎、我让司机去接了。哎哎，我爸怎么样？哎，
11: 刚闭眼啊。人家大夫说了啊，说咱爸病得挺严重的。
3: 然后呢？
11: 然后人就走了。
3: 走得这么急吗？
11: 是啊，说走可就走了呀。媳妇儿，你干嘛呢？
3: 跪下。哎，
11: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3: 冲我爸。哎，
11: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10: 厨房水开了，闺女，
3: 爸爸，哎呀，
11: 哎，对，媳妇儿，这个，
3: 爸，你没死啊？
10: 你爸才死了呢。啊，别，
3: 哎呀，爸呀。爸，你刚才可把我吓死了！哎呀，吓死我了！
10: 吓着你，爸没事儿，好着呢，爸没事儿，马上就开饭，还有一个菜。
3: 哎呦，你别忙了，我来吧。
10: 不用，
11: 小雪，小雪，咱爸可不是没事儿啊！啊，刚才我跟人院长我们俩会诊，得出的结论很一致了。
3: 不是，但我看我爸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11: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咱爸，你现在看，你看见没有？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你看看，胸闷气短，这是冠心病的反应啊，
10: 这叫久
11: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啊！
10: 快吃饭，
11: 中气十足，你爸可要回光返照了啊！
3: 那我安排一下啊。喂，小张啊，晚上的会议取消啊，从今天开始一单都不接了啊。好，就这样。
10: 闺女，哎，晚上还有事儿啊？
3: 没事吧？
10: 有事你就忙去吧。
3: 真没事，您放心吧。啊，你赶紧请假，来吃吧。
11: 我这过两天我还得参加医院那转正考核呢。
3: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了？我爸都病成什么样了？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没有数啊？
11: 不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咱爸那状态，看人家还行呢。
3: 什么意思啊？你那意思我爸装病逗你玩呢？
11: 我没说你爸装病。
3: 你就是这个意思。
11: 不是这个，
10: 俩人别吵架，别吵架。
3: 爸。你听他说那是人话吗？嗯，他说你撒谎装病，那有几个缺德老头啊？啊，没事闲的呀，装病骗自己儿女回来吃饭，可能吗？爸，你是那缺德老头吗？
10: 是
3: 不、
10: 啊、不是。
3: 所以说，天大的事儿都给我放下，打电话请假。
11: 行，我就不考了，不就完了吗？就。
10: 哎，姑爷不能不考，哎、考
3: 张总啊，
11: 主任，我不参加考试了。
3: 明天下午咱们那个聚会，咱们先取消好了。
10: 别取消，哎，
11: 别取消。哎，
3: 好的，
11: 不是一年。
3: 哎，小李呀，
11: 明年再说。这样
3: 啊，是。然后你跟厂长，
10: 我骗你们的，
3: 爸爸，别骗我们了。
10: 我真骗你们的。
3: 你真别骗我们了。
10: 这怎么还不信呢？
3: 你有没有病？人家一别骗我们了。
10: 我真骗你们的。
6: 你真别骗我们了。
10: 这怎么还不信呢？
6: 你有没有病？人家医生能不知道吗？
10: 我真没病啊。呀呀，
6: 四肢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

0: 我有没有病？你说实话。哼，
1: 有病。
0: 我有啥病啊？
1: 都明白。你爸呀，啊，脑子热，身子寒，有事没事胃痉挛，肠梗阻，动脉硬，心律不齐，颈椎病，肝硬化，肺气肿，四肢无力，胃穿孔，胆结石，肾结石，你爸的脑袋要移植。
0: 你看，你是不客气了吗？
1: 你咋知道的？
0: 我知道啥呀？
2: 李大夫，咱加个微信行吗？
1: 我先吃个螃蟹再说吧。
3: 你都病成什么样？你怎么还这么犟啊？
0: 我真没病
3: 啊。那你没病，人大夫说你有病啊？
0: 他啥大夫？他就是医院食堂做饭的。
3: 谁是医院食堂？说说吧，什么意思？
2: 怎么回事儿吧？
3: 我把生意可都全都推了来陪你啊！
2: 考试呢？啊，
3: 我连下周的活动都一找一个做饭的厨子来，有意思吗？啊？
1: 干啥呀？吵吵哇火的。我说两句，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也不知道回来陪陪你爸。你爸一个老头，在家多么的无聊，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
4: 哎，老金啊，螃蟹饭。哎，嘿嘿嘿嘿嘿，岁数大了，胡闹了，哈哈，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儿。可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我就想啊，我就撒个小谎，说我病了，这样你们不就回来了吗？啊，忙去吧，我忙去吧。
3: 爸，爸，陪着您才是我们最大的事儿。
0: 吃饭。
3: 爸，你小外孙说想你了，说过两天就要来看你呢。而且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0: 那地球还容不下呢。
5: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新的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6: 今天谁都别想好。
5: 怎么了？这那个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哎，
7: 小金，小金，给您添麻烦了。哎，
6: 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啊，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过来，来上这儿来。
7: 跟我握的，
5: 不是，别
6: 上这儿来。
5: 大过节的，
6: 坐下。
5: 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哎呦，
7: 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6: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呢？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5: 有。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7: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6: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5: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6: 金哥，我问问您啊，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5: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6: 拆迁搬来的，那就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5: 三套。
6: 三套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5: 对。
6: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5: 是是是。
6: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5: 三套你要两套？
6: 对呀。
5: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6: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5: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6: 给孩子呀。哎呦，
5: 小两口有孩子了？
6: 没有呢。
5: 那你不早点吗？
6: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7: 不是，
6: 我在你们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儿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抱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5: 不成，赶紧的你，你拽我干嘛呀？
8: 不是。
5: 你拽我干嘛呀？
8: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哎呦，
5: 哎，小金呐，哎哎哎，过年好啊您！哎哎，
8: 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5: 对，发元宵啊！
8: 我是来领元宵的。
5: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哎、你先把家里这事儿。

0: 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你瞧，
1: 生气了，大妈。
2: 坐，
1: 别生气。
2: 那得坐。
1: 是是是，
2: 他坐着多踏实啊。
1: 你瞧这，
3: 来，妈，
2: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那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3: 对，我也不是你爸。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2: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1: 哎，气糊涂了都，
4: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
1: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2: 对，没爹没妈。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
1: 哎呦呦，大妈，
4: 谁是充话费送的？
2: 你，
1: 别打你说话，
2: 充20块钱我都不要，你知道吗？
5: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
1: 是是是是，
5: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1: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不是？
5: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1: 在隔壁那屋呢。
5: 我上那屋去。
2: 你上哪儿去你呀？
1: 还惦记元宵？
2: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1: 坐坐坐坐。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啊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2: 我怎么看
1: 啊？
2: 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1: 没说您这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
2: 哼，拆三套要两套啊？
1: 啊，
2: 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4: 给吗？
2: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1: 您钻得进去吗？
2: 这就外头那个
1: 水泥管子，
2: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1: 哎呀，你说给大妈气成什么样去了？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2: 给哪孙子？
1: 给您孙子呀。
2: 那孙子在哪儿呢？
1: 不是，
2: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1: 不，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2: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 啊，结婚8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4: 金哥，你听他让我生混血，我哪儿？
1: 不是，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
2: 哎，
1: 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
4: 对，哎，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1: 咱不是打架来的。
4: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
1: 哎呦，
2: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4: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2: 炒了。
4: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1: 大妈，这怎
2: 么？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会给你接接眼吗？
4: 接眼，您使那么大劲儿啊？啊，
2: 哦，我劲儿大，你劲儿小啊？
4: 我怎么
2: 了？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1: 干净干净。
2: 哎，干净干净
1: 好。
2: 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1: 哎，多好。
2: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1: 怎么着？
2: 就这手劲儿
1: 啊，
2: 唰这么一下子，
1: 怎么了？
2: 我进堂子里了。
1: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4: 妈。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2: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棒上了。我，哎呀，
4: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2: 我就问你解眼不解眼？
4: 解眼呢？
2: 干净哎，
4: 这不完了吗？
2: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
1: 嗨，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啊，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4: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这孩子生了，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1: 怎么呢？
4: 我说句实话吧，
1: 啊，
4: 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6: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4: 听听，
1: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2: 我许有闺女不？
1: 啊，
2: 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1: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这是，
2: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

0: 的玩意儿。哎
1: 呀，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0: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哎呀，还有脸说呢你。
2: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
3: 我跟你说小两口、啊、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4: 金哥
3: 对不对，
4: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嗯，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2: 对呀，
4: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妈，
2: 你说
4: 您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嗯、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嗯、啊，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妈，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0: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3: 那看
5: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0: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6: 哎呦大妈。大妈，
4: 妈，
1: 怎么了，老伴？
4: 妈，您干嘛呀？妈，
1: 你可别吓唬我！
4: 妈，您干嘛呀？
3: 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4: 谁家有矛盾呢？谁家有矛盾呢？啊？
3: 不是，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4: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3: 那你们家这叫？
4: 这叫聊天儿。
3: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4: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0: 啊！对，
4: 妈，您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您别生气啊！
0: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子给你们了。
4: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0: 你听见没？传开！
1: 好事，好事。
0: 你再说一遍，
4: 我说我怀孕了。
0: 哎呦，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4: 一个多月。
0: 哎呦，早说，咋还在这儿呢？是是是，回家。
4: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0: 这么的，你学妈当年。
1: 对对对，你站着点。
0: 你这个孩子，你早说。
2: 真是，哎
3: 呀，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1: 小金，
3: 哎，大爷。
1: 谢谢你，
3: 您客气。
1: 这孩子不懂事
3: 啊！
1: 你说我们家的事儿啊、嗯，要今儿没你，这街都过不好。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1: 大爷
3: 啊，
1: 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3: 您说，
1: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3: 还点元宵呢？
1: 是是是，
3: 回家过节去吧。
7: 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8: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9: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8: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9: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8: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7: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
9: 哎，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8: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9: 哎，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8: 别的，咱们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9: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
10: 哎呀，吃饭了
7: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9: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8: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 像个仆人一样。
7: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8: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7: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8: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9: 怎么了吗？
8: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7: 谢谢妈。
9: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8: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7: 呀，来来来来来，
9: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8: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7: 多累呀。
9: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8: 我们俩肯定是好
7: 开心。
9: 走了啊，
7: 注意安全
8: 啊。
7: 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8: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7: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8: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7: 大伟回来了，
8: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7: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8: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
7: 险？妈，
8: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7: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8: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7: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8: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7: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8: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7: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8: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7: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8: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7: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8: 你不一定是个儿。
1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8: 你给我回来。
10: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8: 评评理
10: 啊。你对，
8: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10: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8: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10: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7: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10: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8: 你听听，
10: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8: 我可开除保姆。
10: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7: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8: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7: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10: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7: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10: 对，不偷懒，
7: 饭做的也好吃，
10: 屋收拾的还干净，
7: 人品也不错。

0: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2: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0: 不不，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2: 什么？哦，嗯，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2: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2: 我错了，
1: 我的错，
2: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2: 哎哎，
0: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姨，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1: 张小，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2: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2: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2: 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 就勉为其难吧，
2: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2: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2: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2: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2: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2: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2: 让你别，我动你吧。
1: 张小斐，
2: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吗？
2: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2: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2: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2: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1: 那我的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2: 妈，你要干什么？
5: 舒服啊！
0: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0: 好嘞，哎。
4: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忘财了，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魏。
3: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2: 那个妈
1: 啊，
2: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1: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2: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1: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2: 哎妈
1: 啊，
2: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2: 妈说的对，妈，走啊，
1: 干嘛去？
2: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7: 我给你点早餐，三个包子7.5。
8: 我给你买了三个生煎84。
9: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10: 在保险箱里。
7: 保险箱在哪儿？
9: 保险箱在哪儿？
10: 在茶几下边。
7: 茶几在哪儿？
9: 茶几在哪儿？
7: 茶几在这儿。
9: 哦，对，茶几在这儿。对。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6: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金藏书，你看看，应该是这儿。
1: 记得，
2: 应该。
3: 绝对吧？
0: 你看一看吧。
3: 瞧，
0: 对，
4: 来了。

0: 要能心。
1: 硬点，
2: 这样，
3: 摸出来这儿，
1: 小心。
2: 小心，把刀啊，姐啊！
1: 来，一二四，小心，
0: 小心，
1: 来，九，再见。
4: 好，来，哎，这还真有个刀东娘，
1: 小心啊！
2: 呀，这刀深得很，得用固风戟。啊，
1: 小五，固风戟带了吗？
0: 带了，走走走，你叫我俩人跟我去拿去。
1: 小杜，一零，
2: 快快快，
1: 退货退货！少传叔，你不要乱动嘛！啊，有警察。
2: 办子，
4: 别动点。哎，你确定？
5: 少传叔，这里斗皇侯陵的赵远。
6: 我也这三人。
7: 哎，小张，
8: 那个二弟弟，
1: 咋了？
9: 哎，七队，
1: 啥不对吗？
2: 陪一下，
1: 啊？
2: 旁边，
5: 按照常规啊，买陶俑的地方距离斗皇后陵也就五六百米，这个地方咋能这么远了呢？
10: 而且这个可比外藏坑深多了。
5: 哦，
0: 啥意思吗？
5: 不好说呢嘛。嗯，要不一会儿让我下去先看一下。
1: 来，郭成。
5: 没事呢，
1: 你是个实习生，你没经验不成啊。
5: 哎呀，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口，
1: 绝对不成。我说了，
7: 干啥吧你的？
11: 来接一下吧，现在
1: 让进来啊，绝对不成啊。王哥，你干啥呢？
5: 啊？
1: 嗯。
8: 哎，辛苦辛苦了。哎，
0: 教授，
2: 哎，对对啊，刀东呢？
0: 刀东指认了。
2: 哦，
0: 张所，辛苦啊，
12: 季队，辛苦了。
2: 谁让你来的？
12: 啊，咱教授，
2: 哎，来来，
12: 哎，哎，就是这。
7: 哦，
1: 哎，注意啊，注意。
13: 这孙倩的，
2: 这下面啥情况都不知道，你就干啥呢？
14: 您别说的，方坤是我叫来的。这几天啊，幸亏他在原上，哎，帮我找到了重要线索，要不然我就没偷苍蝇了。您是名师出高徒，
12: 对着你，对着你。
2: 这儿母逆的事儿。回去先检查去。

0: 在那干啥？走。
1: 好。
2: 王太平，这挖的时候多深？
3: 这也没有办法算，反正深得很，深得很。
0: 几队？
2: 嗯，
0: 这个洞太深了，让消防队来协助一下。
4: 放，小心点，
5: 向下点，慢点，继续。放，
0: 赵先生，
5: 慢点啊。放，继续，再放。放，继续。停一下，停一下。两个上去。

0: 咋样嘛？
1: 哎呀，墓道里头全进水了。
0: 进水了？
2: 地下水渗上了。
3: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这进水了，这发现洞口这进不去人啊。
4: 对，小叔，你要有图样。
5: 啊，那个，那叫什么事啊？现在是有点麻烦，对方的期限只剩下三天了。你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图样和现在手上这些资料，把这个事情给先应付过去呢？
6: 陈儿，我先把图样拿去做探视检测。
5: 好好好，好。
2: 七队、杨队，
7: 哎，
2: 是这啊，我先带着学生，把案件资料整理翻译一下。
8: 宜宾回从上报。

0: 莫哥，
1: 大头，散吧，有事吗？
0: 本哥心里有点事。
1: 看货。
0: 去了就知道了。
1: 行，上车吧。
0: 开我车，完了我给你送回来。
1: 送你车。

0: 老头，这不是去省花家？
1: 那省哥也没事去花家。
0: 前头都是大野地了，去哪儿嘛？
1: 哎呀，找餐机嘛，快到了。
2: 这个，
0: 我不是。

0: Наталя!
1: 谁捅我的口？我错了，我错了呀！我错了，我错了！也不给你来些纸，你真当你能拧过眼？我不用，我不用！拿只手捅两个的口。
2: 这话你来了。
1: 这是小五吧？
3: 没想到吧？
1: 怂啊，这是我咋的？
3: 叫你来看戏呢。
1: 想要你这两只贼爪子也不是没有办法，那个带着你偷的坑，你把它交代给爷，爷就把你放了去做他的。不管咋想，爷必须要收两只贼爪子，不是你的，都是他的。干活，
3: 赶紧，
1: 把这院大牌。
3: 怎么，大头？
1: 你我错了，我错了，师哥，我错了。
3: 我还有娃去，我还有娃去。
1: 我错了，让我一条命吧！来，赶紧！
3: 哎呀，娃去！
1: 来，我走。啊！我错！怎么？心肠的差不多了吧？你们不是早猜出来是我立的坑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认，他就是我找来干活的，放了他吧。
3: 真是你立我的坑！ 人前显第三分头，永远一副窝囊相，你弄了半天全是装哈的呀！好我的姐夫呀，这么多年我给你寻了多少活，让你挣了多少外快，你吃的喝的哪一个

0: 不是我给的，连你开的我的车都是我的。
1: 再没有我，你就是个无业游民。
0: 咱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吧？你再说俺姐，远近闻名的厂花，在俺屋吃香的喝辣的，也不知道咋就着了你的道了，非要跟上你吃糠咽菜呢。好好个娃弄得这个病秧子一样。哎，俺老刘家咋都欠你的了嘛？让你还在背后捅我的刀子呢？
2: 真是你个老哈怂啊！前阵子装模作样的帮俺们几个求情，你差点就也给你当了替死鬼了。
3: 刘叔子，事情我干下来，要杀要剐随你便，痛快些，别废话。
0: 好说，给咱设下规矩。
4: 吃里扒外胡埋，
0: 你这是按规矩要活埋你，但是咱亲戚一场，为了俺姐，我今儿发个善，你把他给我埋了，我留你一条命。
2: 埋！
5: 哥，哥，江哥，
2: 是
5: 江哥，哥，哥，江哥，俺错了，
6: 我不见，我不见。
5: 我不要你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见，我不见，江辽的，江辽的，哥，江辽哥，江辽哥，江辽的，我总会也不会放过你的，江辽的。漂亮的

0: 你咋还下来了？
1: 你是俺兄弟，表示一起死。
2: 来了。
3: 书生，书生，快醒一下！
2: 咋了咋了？
3: 你姐来了。
2: 什么不在？
3: 他看见你的车了，死活不肯走，我能有啥办法吗？你赶紧起，快醒！

0: 这么早跑过来？
1: 你姐夫呢？
0: 我咋知道呢？
1: 他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手机到现在也打不通。
0: 我都知道男人不回家，要么就是自己跑了，要么都是跟别人跑了。
1: 他要是为了喊人，我就不会来你这儿寻人了。
0: 那你就等着，看他能不能回来。
2: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呀，姐夫，你这
2: 福兰，你咋在这儿呢？
1: 跑哪儿去了？你咋把你弄成这了？
2: 我拍，全是土。我是昨天晚上我去谈了一笔大买卖。放心，我去洗把脸啊。
1: 啊。
0: 小花，我再见，上去打会儿。
1: 姐，走，咱上去休息休息啊。上去待会儿，走，咱不理他。这边有个台阶，你小心点。

0: 天下无奇那儿嘞，他爱上哪儿上哪儿，跟我有啥关系？
1: 吴小丽，你不要这态度。女男人犯事，你知情不报是包庇罪。我跟他都要离婚了，跟老子有睡跟包庇他？我人死里活里跟我有么关系？进。
2: 叶小虎来自首了。

0: 炸出来的。
1: 魏大人教的。
2: 王少，谁让你救我们的？
3: 我自己想救的。
2: 为啥？
3: 我也不知道。这次你人心好。
4: 又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你总留不住人，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
5: 吴建辉，你少废话。
4: 我能杀你一回，我就能杀你二回。你要嫌黄泉路长一个人冷清，我就让炮手给你做个伴儿。
1: 只怕你不干。
6: 你要是知道烟香雾现在在那儿，还笑得出来吧？
4: 咋？我还给他捎个字哭两声。
1: 他气死手了。
6: 那把你这些年干的事全给他说呀。只要你动手，他就会全抖了给警察。
2: 今年正月初九，你人在哪儿？
7: 我跟王太平去了白鹿原，先是看了会社火，等天黑以后，我们就去隐村地头旅坑去了。
2: 旅的谁的坑？
7: 不认得。
2: 不认得？
7: 啊，
2: 不认得？你咋知道他们在哪儿盗墓呢？
7: 我在黑市上听说的。
2: 他们几个人？看清楚吗？
7: 四五个吧，天太黑了看不清。
2: 说是墓室里边啥样子？
7: 墓里边大得很，也没啥，就是些黑陶俑嘛。
2: 多少件？
7: 200多个。
2: 那拿到这个黑陶俑以后呢？
7: 我卖给了华南王100个，他给了我10000块钱。
2: 你卖给华南王100个，才拿了10000块钱？
7: 咋了？我让他给坑了。
2: 你想啥？你在玩？你不好好反省，想着自己赔了还是咋了？
7: 是，你说对，我错了。
2: 你是直接卖给他的？
7: 啊。
2: 那你咋认得他的？
7: 我不认得他，我是在黑市上放话说起了一批货，他就主动寻我了。
2: 华南王对吧？
7: 对。
2: 姓名、电话、住址知道不？
7: 我不知道，他心里我也不是我心里他。
1: 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烟香雾连你半根毫毛都不会往下扯。
4: 你说啥条件？
1: 我要你上次请你未必行动。
4: 你勒索我呢？
8: 这些年我帮你看的威胁货，每回你就像打发要饭的一样上个200块钱，我只是拿回我该得的。
4: 要不是我带你上道，你早饿死了。
1: 我去做去，王少那么高尚，你给还是不给啊？

0: 第二个条件，没有抛售。我就是个狗，你不抢走我也把我杀了吃了。你咋知道有人会去到印顺坊里摸？因为我不会砸坑，我只能绿口，所以就只能靠奔办法，多打听，多走动，看运气，碰上哪个是哪个，碰不上就可洗白风。 那几天就正好碰上这个坑了，
1: 我真好碰上，还真好使呢。啊，一般靠运气，一般也是苦功夫。再说，我写了一两年，才碰见这一个。警察同志，我是初犯，才挣了1万块钱，我都自首了，能不能给那个宽大处理？
2: 燕小五。
0: 同款的前提是坦白，坦白交代，你交代半天等于没交代，更咋来的？
3: 你没说实话，黄大勇，你没说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咋没说实话了？我都自首了，我到底还骗你吗？
3: 还有啥同伙？
0: 没有了，就是王太平嘛。

0: 坐。
1: 进。以后再别说我的钱脏了。

0: 宋兰，来，上来。
1: 都怪我。
0: 保守寡话，过几天咱就卖房去，朝阳的。
2: 你认识这三个兔咋回事吗？
3: 哦，这伤是因为王太平被抓了以后，我这心里毛的很，家又不敢回，东躲西藏的，还在南山猫了一个晚上，天黑看不见道，摔了个跟头，就弄成这副模样了。
2: 你是一部分货给黄大王了，其他的还倒有呢。
3: 我藏在了郊外的一个村子了。

0: 邓汉呀。
1: 啊，孩子里进石头字里。啊，到了。
0: 走。

0: 나야.
1: 这有体了，
2: 从那儿上去。
0: 走走走，慢点。

0: 기다려. 괜찮아.
1: 你进去了，警察才能结案。想委屈你两年，哥跟你保证。你进去了，警察才能结案。想委屈你两年。

0: 后边的事儿麻烦可就大了。
1: 看来你们破案跟我们考古一样，除了高度专业，还需要有一些运气在身上。
0: 对着呢。哦，对了，文物部门那翻译工作进行到哪儿了？
2: 哦，那个展教授正是加班加点的干着呢，应该是能如期交付的。

0: 股响味儿，比檀香味淡点儿，洗鼻子才能闻见。
1: 呀，你咋在这儿呢？案子破了，还掉个脸？
2: 咋了？
1: 给谁看呢？
3: 叶小五这自首有点古怪。
1: 咋古怪了？
3: 他那一身土跟伤就很古怪。还有他带我指认黑桃勇的时候，总感觉不是他藏的呢。
1: 但是咱现在没有时间经营这些了。
3: 好不容易抓住两个绿坑的，啥也问不出来。到现在挖墓的没线索，华南王没线索。
1: 大仓，是这样。虽然盗墓的和华南王咱还没有抓住，但是大部分的黑桃勇咱都追回来了。这个案子先暂时放一下，咱都回去休息一下，醒醒脑。你有一个月没回去了吧？你家还有个媳妇呢。
3: 你不说我真忘了有这回事。
4: 守村叔，守村叔。
5: 哎，坤儿，你怎么回来了？
6: 回来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呢。
5: 啥事嘛？
6: 是帮我量一下盗洞到斗灵的距离。
5: 啥？坤儿，这儿就是斗灵的中间嘞，咱得是就量到这儿。
6: 对，
5: 那你倒是算明白了没有吧？量了多少？
6: 你说的对着呢，快二里地。
5: 哎，你看我平常这巡逻这决定还是有分寸着呢啊。哎，你量这都这距离干啥呢嘛？
6: 守村叔是这样啊，这皇陵就像是一碗臊子面，这主陵呢就像是面，在主陵旁边会有很多外藏坑，外藏坑里边都是一些陪葬品嘛。一般斗灵附近发现盗洞，我们就会合理猜测那是外藏坑被盗了。
7: 但一般情况下，外藏坑距离主陵墓的距离最多四五百米。
6: 咱这量完之后，盗洞到主陵墓的距离明显超了吗？
5: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这秦有良家吃面，不可能把臊子放到俺屋，对着吗？
6: 对对，对着呢，对着呢。这能的很吗？谁一天到晚说你瓜呢？
5: 谁说我瓜？他才瓜呢，对着吗？黑嘴。
6: 还有这，记录一下。
5: 哎呀，你这包的玩火还多。
4: 有狼哥。哎，小马。
8: 房管哥，你咋来了？
6: 你爸呢？
8: 在。爸，房管哥，谁你来了？
4: 有狼哥。
9: 谁啊？
8: 房管哥。
9: 哎，你不是被我老汉撵走了吗？你咋可来了？

0: 你这娃呀，嘴里抹牙，你还敢吃个硬豆子？来来来，进来。
1: 吃啥硬豆子了吗？给你买点酱牛肉，带两瓶酒，今天陪你喝点。哼，
0: 老大，啊，我怕喝了你这抹明汤的酒，少心。
1: 啥叫没明汤吗？有明汤的吗？前一阵子在你家又是吃又是睡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还专门来感谢你的。
0: 哎呀。
2: 其实啥呢？我今天来想问你个啥事儿呢啊！我看这个照片，这个位置，咋那么像咱盗洞那个位置啊？这个，真有点像。哎，这张片子几十年前，县里来了个干部，说要是配些片子，弄个先知啥的。
1: 我说我正好跟俺爷在地里干活呢，他说配，我说配，这张片子我跟你说，50多年了吧？这么一细看吧，又不太像。你看这后边这个坡，现在盗洞那都没有了吗？
2: 干没有坡，我风水俊嘛，我记得清清楚楚，我都上百年了。
1: 哦，哎呀，还真是啊，那这个坡为啥就给平了呢？
3: 我说我地里头坑坑洼洼的，种不了麦子，俺都到处接土，连黄陵都接了。哦，
4: 我婆婆肯定都是接平了嘛。你能确定吗？
3: 哎呀，我说我岁，俺也都记个大概，我村里老人肯定记得。
4: 你这防水就那块儿啊，我记得原来就是有个坡。
3: 啊，后来填地的时候给平了。

0: 什么价钱？一百五十块。表叔，有没有搞错？娄树生才同我开哑巴，李同我开哑巴。
1: 这一百没错，另外五十是给俺兄弟的。
0: 我让他替你顶的罪，摆平黑桃用的事，你才能回到秦川继续做生意。五十贵吗？
2: 不贵，一点都不贵，开个玩笑可不可以？表嫂，这件事情你干得真的漂亮啊！真的，不但帮我脱身，同时把娄师兄也搞定了，真的厉害哦！表嫂，我欠你一份人情，我给去做。
0: 发人情不人情的，那就像叫你这个朋友。我的
2: 好朋友，做买卖没问题，但是你也知道，我以前大部分的货都是从娄树生那里拿的，你那里的货太行，
0: 所以呢，我和他还是要继续合作的了。他手上来的货没有我占念，你敢要吗？
2: 我该记了，但是他的坑货多啊。你放心，坑里的货，你以后要多少有多少。
0: 张楠，李大，下坑是另一行啊，嘎行与嘎山，
2: 你答应没？这样吧，10天之后，你等着收下一批货。

0: 吧。
1: 这些天刘叔策，我造过你麻烦吧？
0: 没有，
1: 还算守信用。来，给。
0: 叔策，可你该挣多钱，叔策？
1: 这十万你先拿着，把赞月背上，贪颤、贪欠、古风级别都卖上。时机一成熟，咱立马动手。咱跟刘叔嫂那会儿散兵游泳不一样，咱想把盗墓起窟当成一件专业的事情干。人事和技术你来负责，我管账多。小光，手底下有合适的人吗？
0: 有，矿上认识几个弟兄，好的很。
1: 叫上，把他们安顿一下。
0: 那行，啊，得是行了才盗墓了。
1: 还没有啊，等哥的信儿吧。
2: 15块钱一本随便拿，别的包都

0: 呀，那是这屋里别有冬天呀、啊、
1: 看你咋有点面生
0: 啊。小弟确实没来过，
1: 刚入行。
0: 入行倒是旧的很，这是从前一直帮人家仗念，最近手上有几个闲钱了，想弄票大的，还望大师指点一二。
1: 你当这是打麻将伸手接疙瘩呢？你头一回就想弄大的，我怕是指点不了。这一行水深坑大，深入回吧。
0: 大师谦虚了，年前我镇子大师随手一掷原上的印村，有人就起了一坑大火。
1: 这是你咋知道？
0: 大师不紧张，我对大师慕名已久，要不是手里不宽裕，早就想来拜会了。听说唐代风水大师袁天罡的墓就是你先人倒下的，可见大师家学深厚啊。
1: 你也包给我带二尺五。哎呀，当年挖袁天罡的墓，那是我爷跟我辈的手笔，但我辈没能活着出来，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呢？
1: 袁天罡的墓穴顶上悬了一把剑，我被把墓里的陪葬宝贝全都拿出来之后还不满足，还想把那悬剑一起带走。他拿刀割悬剑上的绳，结果一家伙把墓里的机关击发了，那钢锥弹起来擦，把我被砸成了碎子。从那以后，我也就定下了两条规矩：第一，后辈族人只能寻龙文穴，不准下坑；第二，来求坑者不能贪心。我只能说这大有坑，但坑大、坑小、坑深、坑浅，能不能起出大祸，那就要看你妈的运气了。
0: 我懂，我懂。
1: 我行情你知道不？
0: 10万一个坑。关三大师，这三个坑我全要了。
1: 贪心不足蛇吞象。
0: 钱我带了，30万就在车上。
1: 小伙，你这头一把赌得有点大。
0: 我赌我的运气，也赌你的本事。

0: 喂，哦，王爵，你说。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师，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那边不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吧？
0: 那边刚刚来了消息，那六件黑头俑，他们答应还给我了。
1: 真的？哎呀！

0: 这个黄肠题操是逼王以及师兄的过失。
1: 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2: 别停，别停！这洞现在有新发现，暂时不能填了吗？
3: 我这家的地，你扯啥不让填的？
4: 你不先等一下吗？
5: 这第三个坑要是再撒都没有，玉皇大帝都救不了你。
6: 有了吗？
7: 有！
8: 哎，真电呀、啊！

0: 万姐
1: 过来了。啊，
0: 拿吃的啊。哎呀，
1: 哎，过来了，骆老师。
0: 哎，这东西啥呀？
2: 啊，感情没好好在这写检讨，又跑园上干这些事儿去了。
3: 不怕咱老师说你？哎呀，
4: 真是骆老师，一回来就说我，给我开批斗会呢。我啥都不干，他都说我呢。
0: 撒吧，
5: 看吧，好好看看。
0: 我看风景不错。你
5: 看，好好看看，能看出来点啥不？
2: 这张老照片啥时候拍的？黑桃有盗洞旁边，咋还多了个坡呢？
5: 就这个，嗯，看好了啊！我找了好多隐村的老人，然后我还找了好多老照片。现在可以证明的是，啊，黑桃涌盗洞那一带之前是有一个大土坡的。
0: 你想说明啥？
5: 来吧，看吧，来这儿。我量了一下啊，黑桃涌盗洞距离窦陵的距离足足有800米。我还找了一下南陵跟窦陵之前的那些勘探的记录，说明了这个黑桃涌盗洞它不符合窦陵外藏坑的特点，意思就是这个盗洞它肯定不是窦陵的外藏坑。
0: 不是外藏坑还能是个啥？还能是个墓？
5: 那说不定就是个墓呢嘛。
0: 哎，我确实也没见过哪个陪葬墓能有那么深。
5: 那说不定它就不是个陪葬墓嘛。
0: 那你说说，这窦陵跟前还有谁的墓？
5: 那谁的墓我咋能知道？那多了去了，那说不定还是帝王的墓呢。
0: 你再别胡说了，哪个皇帝能埋在窦皇后陵跟前吗？
5: 啥叫我胡说嘛？你看现在这些照片，再看这些东西。
2: 行了，你俩别在这呛呛了，那不已经盖棺定论了吗？
5: 你俩对这黑桃涌盗洞咋一点不好奇呢？
2: 谁说不好奇？那我们俩回来路上还在那说来着啊，
3: 咱老师怎么看到那条口供一点反应没有啊？
5: 口供？啥口供？
2: 这次去翻译材料递交上来的资料里有一条盗墓贼的口供啊，上面写着在墓里闻到过一股香味儿。
5: 香味儿？啥样的香味儿？
2: 说是比檀香稍微淡点的那种。
5: 比檀香淡一点？还是墓里头的香味儿？那说不定是百木香呢。
0: 对吗？百木香。
2: 我们看到材料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黄肠题凑是由去皮的黄心百木堆叠成，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百木香，那很可能是黄肠题凑。但是那是盗墓贼随口一句话，也无凭无据的，不能胡乱猜嘛。
0: 问题是啥？这个黄肠题凑是帝王以及使用的果实，这窦陵附近陪葬墓用黄肠题凑作为棺椁的只有一个级别，
2: 而且有20-30米深，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0: 要不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汉太宗紫陵在凤凰山，我都认不出要猜，这就是紫陵呀。
2: 瞎说，《史记》里记载紫陵山川因其故，山川呢？
0: 我老照片上，我盗洞旁边不是有土坡吗？土坡就是山川吗？
5: 咱得下个盗洞。
0: 啥？
2: 你疯了？
5: 我是没这资格，但是我可以给咱老师说呢。
0: 霍姐，你能说服咱老师吗？
5: 我说服不了他，现在有的这些材料还说服不了他了。
2: 那你没机会了。
5: 啥意思？
2: 我听说市文物局已经跟区政府打过招呼了，马上就要回填盗洞了。
6: 哎哎，先别填，先别填，这洞现在暂时填不了。哎，别填，别填！哎，别填了！
7: 慢点，小伙子，不用怕的。
6: 我是秦美大学考古学系的研究生，现在在杨陵实习呢。这洞现在有新发现，暂时不能填了嘛。
7: 你一个杨陵，你过来紫陵你干啥呀？你有手续吗？
6: 我手续我暂时还没有呢嘛。
7: 那你没手续，你在这看啥去？
6: 那你填这盗洞，你有手续没嘛？
7: 我就是政府的人，这盗洞就是文物局长填的。
6: 那你就算有手续，你先暂停一下嘛，我们有新的发现。你先上，
8: 我们有申请之后我再跟你说行不行？马上就申请。
7: 我说你这小子娃吹唐人出身的，够气大的很。你是个领导啊，我求你了，这刀东要是没钱，哎，万一再被盗了，你负责呢？行了，你赶紧去看，这人多攻击咱小人，在伤着你。好，来弄。
8: 我说不能停，哎哎，就是不能停。
7: 你看你都到岁数了，
8: 别动，
7: 你放下来，别动。
3: 给苍老打电话。
8: 啊，
2: 哦，我来。
8: 行。你试试，我先给我们老师打个电话行不行？我们先申请一下，等老师批准之后再说行不行啊？哎，
9: 我自家的地你凭啥不让填去？这不填我咋种地呢？
7: 这是填，
8: 这里面现在
7: 有多少？
9: 我看你怎么填呀。不管填，
3: 别
9: 填不了了。
8: 别填，
9: 别动了，
8: 电脑
9: 人电脑，
3: 别上手啊。
9: 啊，快点！
8: 哎，你们妨碍我们执行工作。
9: 你去，
8: 不是说不让你们填，你们先等一下吗？
3: 咱老师，
10: 七弟，
11: 校里边，这位是清北大学展教授文物专家，这都是他学生。
5: 老师，我量了一下。黑陶俑盗洞距离斗陵有800米，而且我找到一些老照片，它可以证明黑陶俑盗洞那一带40年前是隆起来的，高度比周围高了将近2米，而且那墓里边有疑似黄肠题凑的百木箱，再加上那盗洞的深度，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一个外藏坑，一定是一个墓，而且100%是一个帝王墓。我们可以在这个墓
7: 里。闭嘴！说呢，怎么连个人影找不着？闹了半天，跑到原上。当古惑仔来了，你行的啊？
11: 出啥事了吗？
12: 有一个已经认了，算是寻衅滋事。
11: 哪个人？咋处理？
12: 这回差点弄出人命了，不管咋说都得关几天。
2: 咱老师。
12: 行，期待。
11: 教授，我多大事情啊，你做个担保就带回去得了。
7: 哎，是这，我是担保这两个学生，旁人跟我无关。走。
2: 不，老师，那个
13: 三老师
2: 他知道错了。

0: 不是方块，手快，你摸了，摸明了，开玩笑了。你咱力多一点，咱担待就多一点，成不？
1: 成，你七队都发话了，都还是为了工作，我尽量理解。
0: 好，那你先走，我再教育下他。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离得近，走两步就到了。
2: 不，你好好教育他。
0: 坐吧。你还挺仗义的嘛，把事情都一个人扛了。
3: 关上几天又咋了嘛？就当体验生活了嘛。你知道现在贼可惜吧？那盗洞已经被填上了。
0: 搁这儿夸你呢。哎，我终于知道为啥教授不喜欢你。
3: 爱喜欢不喜欢呢？你说他来了，他也不问一下，那为啥隆起来的嘛？那下边到底埋的是谁，他都不问一下呢？
0: 你这是个二杆子。你倒给我说一下，你觉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3: 薄太后。和窦皇后旁边还能埋谁？说不定就是汉太宗。
0: 我说妈的，汉太宗的墓在凤凰山呢。

0: 哎呀，杀死嘛！<笑>光三大师，麻烦你了。<笑>你看哈，十万一个坑，这就是我花二十万出的货。啊，
1: 这是俩坑的，多坑嘛！玩的都是个赌，输赢看运气。那事前我都跟你说的清清白白的，是你不听劝，非要说赌你的运气呢吗？
0: 输一把算个运气不好，三把都输，得是你本事不济。输十把的也有，愿赌就要服输。趁着你这才亮，哎呀，这还发这一手？我跟你说，救猪不喝不拔肚，上一回夹我脖子上的刀，比你这还长一些利息，吓人的很你。
2: 小郭，我是诚心卖坑，你骗错人了。
0: 没人骗你，你给土地爷递的名帖，交的爷银，那让不让你发这财，那要看土地爷的意思。
2: 再说，你这不是还有一个坑呢吗？
0: 还有一个坑，在哪儿呢？
2: 咋？我寻思，要是寻见了，把你请来干啥嘛？哎呀，哎，那可惜了，我这坑给你这货生手了。我跟你说，这第三个坑要是再杀了没有，玉皇大帝都救不了你。龙来十里，七高一丈。
0: 龙来北里七高十丈，凡有真龙或真穴，必有超元水火局。山水水区保安娃，有穴分明在此间。沙环水包，草木长毛，藏风聚气，阴阳重合，倒像是个有穴之地。
2: 哎呀呀呀！
0: 你都是个懂行的嘛，走该知道我没日木，你咋还？我敢班门弄斧嘛！大师，听说你们看穴也跟中医一样，讲究个望闻问切，具体是咋个望闻问切法呢？
2: 这望，就是看风水、观草木，都像这样的风水宝地，没嘛的，肯定有大墓。
0: 观草木呢？
2: 哎。
0: 那古墓地下的土都是夯土，庄稼一般都长不好，看草色就能看出来。还真是，
2: 这文，那学问都大了。秦汉的墓葬都喜欢用青冈泥防腐，唐宋人用水银和朱砂，这些东西都有味儿，懂行的老把式，把土闻一下，基本上就能知道这地下是哪朝哪代的墓了。这文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你就是听。 大型墓葬在大雷的时候，听回声就能听出来。
0: 那问你。

0: 就在这儿，小果，把他们交过来。胃口挺好啊。
1: 看来这处分对你没啥影响啊。不就是留校查看吗？又不是开除，能有啥影响？那这回你总该好好写检讨了吧？给谁写？你说给谁写？他都说没我这学生了，我给他写哪门子检讨？
0: 有的时间我不如给哪个漂亮同学写个情书啥的，啊，对了，我最近得忙着寻个新老师呢。呀，
1: 那你最近可真是太忙了，我就不打扰你了。本来想喊你一起去圆上呢，看你这么忙，我只能在圆上祝你早日觅得良师了。
2: 哎，洛青，你们去圆上干啥？
1: 你管呢？
0: 印村隔壁有个都灵村，咱老师周四让咱弄清楚，这个都灵村和都灵到底是个啥关系？隔壁村，哟，
3: 都灵村，那离都灵得十几二十公里吧？
0: 查查干啥呢？
1: 不然他为啥叫都灵村？
0: 哎，这是个好问题吗？为啥叫都灵村呢？所以你们查地方志就是因为这事？
3: 废话嘛。
0: 哦，那你们来元上的目的也是因为这？
4: 不是你一天到晚要搞清楚元上啥情况吗？
0: 咱老师说了，趁这个假期要带我们在这一带都做个踏查。那没着呢吗？
3: 对吗？
0: 啊，一个假期呢，那你要踏查，你得往盗洞附近查嘛。你查那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有啥用呢吗？
1: 怎么没用啊？
0: 那你说有啥用？你们说。
3: 你看，你俩都说不出来有啥用，我看那就闲的没事干了嘛。
0: 你说啥呢？
1: 这么点事情都弄不清楚，还谈啥踏查？怪事情！三个鼻孔眼就嘟住你这口气儿，就不能乖乖听一次话吗？考古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都得到当地先搜集资料才能具体计划路线，最基本的都给忘了，怎么书读狗肚子里去了？
0: 是查那个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是吧？
3: 啊！
0: 一天之内，肯定给你们查明白了。
3: 我走吧。
1: 还一天？
3: 你咋这点恨呢？
1: 给你能的。
3: 嫌我大的很。

0: 没有。
1: 木大，挖的时间自然长嘛，接着挖。

0: 朱三，哎，
1: 朱三，
2: 朱三，我告诉你，朱三，我现在就跟你说。
1: 朱三，你想咋瞒的？
0: 朱三呀嘛，朱三呀嘛，啊！
1: 哎呀，你这还耍瞒你？你都不怕惊了土地爷？
3: 我再给你十分钟，耗子要子再撒都没用，我就把你榨成肉浆给土地爷开荤。
0: 我关山大师看的木都不会出马达。
4: 你这接着挖，接着挖，咋可能没有你嘛？
0: 哎呀，这才挖了多大一会儿嘛？
4: 咋真的呀？哎呀，咋真的你？不可能没有，绝对有。你是南安县主和他政府的合葬墓，绝对没人动过，绝对没人动过。
5: 你刚说啥？咋了，俺县主？
6: 你拿这家的吓唬寡女子，
0: 爷又不是被吓大的。
5: 小瓜，还真的？
4: 啊，回来回来！哎呀，我说的，哎。
0: 这墓主是唐高祖的孙女儿，她嫁给了个参军，她的封号叫乐安县主，差不多算是个公主吧。
5: 望闻问切还能算出这是谁的墓？
0: 啥望闻问切？你把调子唱高一点，那谁花那高的价买你的坑吗？说到底，我就是多看书，勤打听，细观察。就拿这个坑来打比方，我也是现在书上知道有这么个人，大概也就葬在这一片，怕蒙不住，我还假扮成算命瞎子在这附近转悠了一两个月，最后才打听到这儿的庄稼多少年都长不好，只能种树。还听几个老汉说，小的时候在这耍的时候见到过陶俑，这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5: 听明白了，确实也是望闻问切，望书问土问当地人。
0: 那切那也是个玄案，你把故宫写下来，你咋知道地下是个啥布局咋走向你吗？你咋样打洞才能最快地下到了墓室？
5: 说白了，就是把各个朝代墓的形制，啥人有啥规格的墓搞清楚，才能一铲子下到墓室。
6: 对嘛，你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懂。
0: 归根到底，就跟那些搞考古的一样，哎，多翻历史资料，
5: 小宝
0: 搞田野调查。
5: 问下他们，过来几道必看了。
7: 第一道壁坑了，
8: 过了第三道坎了，还是没有啊。
7: 三道壁坎，
5: 接着挖，
7: 接着挖。
9: 对啊，我寻见了，有一首诗，《卖花谣》，作者是这个刘延嗣，听过吗？
10: 没有，
11: 用给读一下啊。嗯，这个都陵村人补田塞，汝固京西夫元逼，内至南山草木春，吉乡侯家去锦逼，有烟凝华春净树，林府宜德降河出。终于找到一个记载这个都陵村的诗了，这写的得是都陵村。嗯，
9: 那得是都陵村的那个地图，
12: 你打开看一下，看一下那个都陵村南边有没有那个山，什么河流、悬崖峭壁啥的，你看一下。
13: 那说的会不会是鲤鱼沟啊？
10: 鲤鱼沟，
13: 看看。
10: 鲤鱼沟南边
12: 有没？
10: 哎，就是，
11: 就在南边。
12: 呀，知道的还多得很嘛。那咱下一步查一下刘岩史去没去过都陵村吗？
11: 借的都是地方志嘛，没借过一个刘岩史的书嘛。啊？啊，而且这个店儿咧，咱去那儿找嘛。

0: 完了完了完了！哎，兄弟兄弟，那行，我把30万还给你，留我一条命。
1: 我这个卖坑的钱不用还，
0: 啊，我都当时卖个养老保险
1: 了。我说了，不用还嘛。
0: 行，我信你。那个当兵是上梁再求你一件事，队长。
1: 哎，啥事？起来说。
0: 我这后半辈子呀，还要在这行混呢。你能让兄弟几个把今儿这事都烂到肚子里，给我留条后路，队长。
2: 今天发生啥事了？你们记得不？
3: 不知道，不知道。
1: 大四，起来吧。出来这片林子咱就没见过，断人财路的事我绝对不干，尤其是读书人。哎呀，
0: 你这人地道，这个掺和人，人还灵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都投到我的名下，我教你看学。
1: 该学的我都学会了，你要是真想教我，就送我几本书吧。
0: 那妈妈的嘛，我把书摊给你都成。
4: 前两天你们刚把村委会翻了一遍，咋个又来了？分队里长不出灵芝草，村委会也不是图书馆，你要这些做啥呢？
5: 我们在做一项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跟杜陵村有关的。
4: 咱这个村呢，一嗓子就能从东头喊到西头，小村子，有啥好研究的吗？
6: 哎呀，白，你是有所不知啊，咱这个村子虽然小，但是来头可不小。咱不是叫都灵村吗？这都灵啊，就是汉宣帝的墓。但是从地图上看，这个咱村子挨的是汉太宗我老婆窦皇后陵，离我都灵差着20多公里呢。咱要能搞明白这中间的联系啊，没准就能改写历史。所以我们的课题就是要弄明白，这个都灵跟都灵村到底是个啥关系？
4: 都灵村和都灵能有啥关系啊？屁关系都没有。你娃刚有一句对着呢，咱这个村挨着窦皇后陵，其实啊以前就叫窦陵村，俺这儿啊幼字不清，都不分。你听我说，窦普李白，人家还以为是豆腐李白呢，叫着叫着不知道啥时候就叫窦陵村了。
5: 窦
7: 你一转到干啥去了？
5: 小梁，
7: 来，赶紧叠饭去。啊！
8: 哎，是、
9: 回来了，
10: 来，快快快，吃饭。哎
8: 呀，咱老师这吃的香得很嘛、啊。
10: 坐等会儿，快啊！小曼，哎，快拿碗。
11: 来了。
12: 这几天睡得好，自然就吃得香。
8: 我们是没啥胃口吧？我们都睡不着觉，
12: 又不是我让你来的。咋样，找到答案了？啊，
6: 找到了。这个都灵村跟都灵跟那没啥关系，人家挨着是都灵，以前叫都灵村，当地人都都不分，才喊成了都灵村。
12: 还行，再晚点有些人就白跟我叫板了。
8: 所以您是早就知道答案了是不？
12: 出题人知道答案有问题吗？
8: 残老师，就是因为一个谐音的事儿，我们查了那么多没用的书，花了那么多时间，咱用这时间多踏查几里地不好吗？
12: 我只是让你们找答案，有说让你们翻书吗？
13: 怪的事情，这还头一回听说，翻书是浪费时间。

0: 老四，咱在这儿做啥呢嘛？这离黑桃涌道东那么远呢。
1: 这是不是就是您30年前发掘过的地方？
2: 对着呢。
1: 听说你们当年在渤太后陵园西边发现了20座陪葬坑，出土的陪葬品里有很多动物骨骼，其中还有犀牛骨和大熊猫骨呢。啊，
0: 咱这秦川地界有熊猫不稀奇啊，咋还能有犀牛呢？
3: 我记得刘庆柱和李玉芳先生的《西汉十一陵》里边有提到过，说南陵殉葬的犀牛属于是，那叫个爪哇独角犀，应该是当年越南的统治者进献给汉朝皇帝的。
1: 哦，对对对，听说那是首次发现把这个犀牛和熊猫作为陪葬品的。
4: 对着呢，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当年就是因为我差点改写了这段历史，酿成大错。那年我20多岁，跟你们现在差不多，也是头一回参加这种重大项目的发掘，也跟你们一样意气风发，自信不疑。
5: 贺师傅，有新发现吗？
6: 还没有。
7: 小赞，来，你看这像个啥？
6: 这怕不是个牛骨吧？
7: 你赶紧回一趟镇上，打电话回学校，找一下地质系的古生物学家杨老师。这谁吗？这不是杨老师呀？
6: 杨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去国外搞调查去了，我没找着。我就在镇上的中学找了个生物老师，我想着不就是块牛骨吗？生物老师肯定能认得。
8: 小子。
5: 哎，
8: 来来来，这骨骼保存的不够全，但是从骨架的构造上看，应该都是一头体型比较大的野牛。
4: 我按照吴老师说的记录下来以后，就写在了考古报告里。杨老师听说后呢，就特别感兴趣，专程从古越赶回来鉴定，我们才发现那是犀牛骨。虽然考古队的老师没有一个人批评我，但是我心里很难受，自己跑在原上大哭一场，我当时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就是因为我的想当然，差点毁了一段历史，毁了犀牛骨，差点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0: 但是我犀牛的我倔问答咋能跟我牛的骨头搞错吗？
4: 当时的骨架缺失了一部分，我就想当然地认成了牛。后来确定是犀牛骨以后，我们又在坑里寻找，才找到了犀牛角。我今天跟你们讲当时的这段丑事儿，就是想告诉你们，一旦主观认定后，就是有再多的证据都会视而不见的。
1: 那我现在终于理解咱老师为啥让咱找杜陵和杜陵村的关系了，因为我们刚开始一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其中肯定有历史渊源，想当然地开始找地方志寻典籍，就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了。如果不是因为先入为主，其实不难发现是方言的原因，哪怕去问问小满，问问当地人，都能找到答案。太过先入为主，太想当然，就会一叶障目，然后就忽略了事情的真相。
4: 啊，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考古学没啥用，但我觉得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考坑补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所以我们要慎之又慎，永远不要想当然， 更不要轻易的下定论。

0: 没有确凿的证据嘛，我也不敢胡猜嘛。行了，我们这趟圆上没有白来。
1: 听说了吗？穆建辉这怂恿挖了个大的，你说这怂恿起大这么好的，真是人的命天注定，不是乱象不等哟，生气死了！
0: 哎，被姓穆的老小子当猴耍，让人家卖了，还给人家售钱，一颗檀木子，还落一顿绊子，
1: 这穆建辉活埋了都能爬起来。
2: 早知道他当时能爬起来，我用棍子下把气放了再说。
1: 你们这生个咋想的？现在和这货又盖一床被子。
2: 这到底人家是一家人啊？大端骨头连着筋，咱现在是上面泼水，下面扯脚，两头受整。
1: 那咋办呢？那连泡上给人家拐走了，咱上山钓不着鱼，入水打不着胎，饿死算了。
2: 这样行吗？哎，哥，那风水洞不是在瓦头洞那附近吗？
1: 啊，
2: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1: 哥，你骑我那只，我们兵就往那山。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Ah.
1: 写检查呢？
0: 写啥检查呢？看我给那呼噜打的人能睡着不？我在这在看会书呢。
1: 装，接着装。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最重视你，因为寄希望大，所以对你才最严。要不是他去求情，你已经被开除了，还在这读什么书啊？好好想想吧。

0: 来。
1: 怎么还没睡？
0: 睡不着嘛，在这运动一会儿。
1: 找我有事儿？
0: 没事儿啊，没啥事儿。
1: 啊，
0: 你这么晚不睡是？
1: 睡不着，出去走走。
0: 那正好咱俩能一块儿嘛。
2: 走。
1: 你说咱们干田野考古的啥最重要？
3: 肚里的墨水。
1: 肚里的墨水再多，要是没有个好身体，发掘现场你都来不了。所以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

0: 战胜天灾。
1: 老师，您那次犯错之后，后来您……
0: 哎，那次从原上回去之后，我一直就抬不起头来，心里就像压了个磨盘，好几年都喘不过气。正好我有个同学在榆赛有个项目，他就劝我把秦汉考古先放一放，到他那儿去散散心，我这就去了。
1: 到榆赛？
0: 对，到那儿一看，千沟万壑的，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干巴巴的河，还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苦得很。但是到了那儿，我头一回感到轻松。
1: 为啥？
0: 因为天高地远，没人认得咱，也没人知道咱犯过啥错，所以一到那儿，我就留了下来。

0: 夹子上，未来方面是咱的奖赏。再放贼娃走，
1: 他敢再来，我把他一个个压给他打烂了。
0: 我刀木人在二当碗里，
2: 他是什么地方？
0: 肯定有行动，等他们到了两百局上，任坤骂他，咱再出手。
3: 张老师，
2: 来人啊！
4: 创伤性颅内血肿。

0: 您留在榆赛，那您干啥呢吗？在那边？
1: 咱们省是长城资源的重要省份，而长城在榆赛境内又占了主要的一部分。对于长城的长度、走向、结构布局、时代地域，在考古资料中还有很多空白，所以我就决定留在榆赛，做长城资源的探查。
0: 可是这跨学科了呀。
1: 谁规定的不能跨学科？
0: 哎，那老师，您在榆赛待的那几年过得咋样吗？
1: 那时候的榆赛缺吃少喝的，满天黄沙刮的你啊口干舌燥的，但是每次勘察完一个遗迹有了一点收获，哎，你就会把吃的这些苦全都忘。可惜啊，在榆赛待的时间太短了，我写的那个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他走的时候也没写完。哎，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去一趟。
0: 听您说的我都想去了。
1: 哎，你年轻着呢，有的是机会。走。
0: 那我得先把这身体练好。
1: 干马三年芝麻兴，我还不知道个你子，有啥事说吧。
0: 老师，这是我的检讨书。
2: 三步，
1: 带手机了吗？
0: 没有。
1: 哎，法官，
0: 啊，
2: 三步，
1: 这样，你回去找人，我就拦着手册。
3: 我去吧，老师。
4: 啊，不行，找人要紧，快。
2: 三步，
5: 少存，不干活了。
2: 三步，阿鹏，三步，跑你真快！
5: 哎，我跑了，少存，你要停干的呢。
6: 陈林，
7: 哎，咋了？喊啥呢？啊，
6: 地里有盗墓的，
7: 赶紧给大厂打电话。
8: 啊，对，
6: 打。哎，
8: 来一个吧。
9: 咋回事嘛？
6: 陈林叔，
9: 啊，
6: 走，
7: 走，大爷，
6: 有盗墓的，
9: 走。
2: 大爷。

村

0: 要不三娇收，你我现在让盗墓贼撞死了呀！咱司里头文豹园培训版你也去了，我欠你一碗嘱咐。遇上盗墓贼，你千万不能拧棚拧，自己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1: 我盗墓贼是干嘛？我一个个都是些怂货，他敢再来，你看我能把我咋？啊，能把他一个个撵给他打来了？
0: 你可不干啊，我跟你说。哎，小，我盗墓贼在俺那玩的，还是上回我地方。
2: 看看去。
0: 带路，走！走！算你走，走起啊！嗯，不费脚了。哎，小曼，你别去，别跟着去，我们去就行了。
3: 哎，慢点！
0: 别追！哦，哦，哦。 这开晚摩托车，多亏你也说声说，还有黑醉啊，要不然又让他们得逞了。齐队，现场主任看过了，所发现的几个烟头还有眉毛车印子。
4: 哦，这声说，你发现了几个人？
0: 我念的时候是两个，我念到车跟前还有一个，一共三个。
4: 都长啥样子？
0: 当时天太黑了，啥也看不清。
5: 哦，没事，好的，好，已经很好了，很好了啊！杨队呀，昨晚来先看，麻烦你派人把这洞再填上。
6: 那行啊，哎，
0: 成了，这折腾一宿，天都亮了，回去休息吧，辛苦。
7: 就是辛苦了。
8: 哎，回来了，
7: 都回来了，
9: 师傅。
10: 回来了，
11: 大厂也回来了，
10: 吃寿司饭，吃寿司饭，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电话！
1: 谁是载茂成家属？
2: 这儿。
1: 创伤性颅内血肿，发现也太晚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0: 么着？怎么着？
1: 怎
0: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小子啊，黄泉路上莫大笑，你走的比手还急呀、啊！送一下你。

就是老汉，谁对他打？没得给你们报仇。走，咱搬家。咱以后就住这儿了，听见没有？

0: 这下面啥情况都不知道。
1: 你就干啥呢？回去先检查去。
2: 哎，你要做啥？
3: 你干啥去？
4: 我在里边打头阵嘛，我里边清楚一点嘛。
5: 把你能行的不行了，你就挖土，背安全守则，背给大家听，尤其是你自己听。
4: 我不进去，大家找不着吗？咱老师，
5: 你破坏了文物，跟那盗墓贼有啥区别？
6: 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
7: 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他最重视你。因为寄希望大，所以对你才最严。你这次犯这么大的错，要不是他去求情，你已经被开除了。
8: 赞教授，不是我心狠，房款确实也太过了，人家八六区政府都告到教育部去了，再不开除我咋交代呢？
0: 你咋交代是你的事情，
9: 房款是我的选择，你要是开除他，把我一起开除。
10: 人家方坤说那个黑陶俑是经历过火灾的，你心里明明是认可的呀，你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了？我说人家啊蒙对的。
0: 树不砍不成材，方坤这个娃呢，行了，就是爱翘尾巴，我这是因材施教。

0: 剪吧。
1: 王副局长，您说两句。
0: 看到这个标签，我相信大家心里都会很痛。不知道还有多少件文物飘零在外，但是黑涛勇的归来是一个好的开端。为了他们，我们进行了历时1年4个月04天的周旋和战斗，这代表了我国政府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决心是坚定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文物盗掘和走私现象仍然是社会问题，我们公安部门打击的再严厉，文物保护单位防得再辛苦，也不及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全民皆兵，才能让盗墓和走私文物的犯罪行为彻底消失。
2: 在温索普遭拍卖的6件汉代裸体黑陶俑，在流失了1年多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回归祖国。这也是我国今年第一批依照国际公约从国外。
3: 咱结婚时候，我也笑太阳，你戴了吗？
4: 戴了，早晕过去了。
2: 海关总署与我省文物专家已经齐为回国的黑陶俑开箱验明正身，
4: 走了
2: 正式移交我省。
4: 走。
2: 据悉，黑陶俑盗墓案的两个主犯燕小武和王太平分别被秦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6年。万广大市民引以为戒，本台将为您持续报道。
5: 妈，这为啥要搬家呀？
3: 因为搬到这儿没有人认识咱呀。

0: 小瓜
1: 啊，
0: 这是我盘下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以后你就住在这儿，条件也差了点，受点委屈。
1: 我做下苦的，啥条件都能活，有口吃的就行。
0: 往后咱俩就在这儿见面，不能让外人知道。
1: 我知道了。
0: 小心台阶。
1: 好、哦。

0: 来嘛。哦，大鸭，
1: 孝光，
0: 你知道这架子是用来干啥的不？
2: 挂衣服。
0: 我的瓜兄弟，来来来来来，坐，来嘛，咋样，舒服不？
1: 小光啊，
0: 这架子上未来放的是咱的江山，以后坑里出来的货全放在这儿。
3: 请
4: 坐，请坐，
5: 你
6: 就
5: 请吧。
6: 谢谢，感谢，感谢。
5: 快进，快进，快进。哎呀，哎呀，
2: 这一行的哥不喝的往哪儿喝？
7: 可不能喝了。
4: 哎呀，不行不行，
5: 不行。
4: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5: 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4: 哎，大爷。

0: 天儿，明儿社科院不是面试吗？妈给你买了几件衣服，来试试。
1: 哎呦，不行不行，这不好看，来试试这个。好，就这么定。青儿，你这怎么从秦川回来，就跟丢了魂儿一样的？怎么了？
2: 还是因为攒教授的事儿吗？
3: 我有话要对你和我爸说。
4: 别看了，快点啊！
3: 我已经想好了，我不想去社科院，我想回秦川。
5: 丫头，为什么呀？
3: 对于我们学考古的来说，秦川真的是一片沃土。如果让我这辈子不去秦川，我一定会留下遗憾的。而且，那里还有一个我放心不下的人。
6: 来来来。老板，
7: 哎，
6: 来把鸡，
7: 鸡、啊，
6: 来把腰子，对，
7: 啊、哦，来，这肥素的也来点啊，
6: 好，
7: 好，
8: 加份烤鱼这儿啊，
7: 嗯，行，
6: 咦，大手笔呢今天，啊，
8: 订好了没？
6: 啥东西？
8: 去哪吧？
6: 我给省院十所博物馆都发了简历了，只有十所的回我的，下周报到期。
8: 行，十所也好着呢。
6: 好啥嘛？俺俩都做基建，我羡慕，累死巴活的。之前我老说。我是吊车尾，吊车尾，我最后真是变成个吊车尾了。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像你这种天天被好几个单位抢着要的香饽饽，你理解不了嘛。你咋想嘛？最近，我看你前段时间谁都不理，我也没好意思问你。你去哪儿？你订好吗？
8: 订好了吗？
6: 让我猜啊，也是省院。
8: 鱼赛。
6: 鱼赛？你去那儿做啥？
8: 长城资源研究。
6: 你跑我长城，我研究啥呀？
8: 反正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就是不想在秦川待了。我想走一下咱老师当年走过的路。
6: 啥时候去？
8: 明天。
6: 你自己吃吧。
7: 烤鱼来了，啊！
6: 天天牛牛牛牛牛，啥水都不知道。

0: 哎，罗老师。
1: 哎。
0: 罗老师。
2: 罗老师。
1: 罗老师来了，怎么样了？
3: 罗老师好。
1: 罗老师。
4: 罗老师，你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时期的盆吗？
1: 挺好的，春秋晚期的。
4: 谢谢老师。
1: 罗老师，你看我这个是啥器型啊？
5: 这是个盆儿，它上面这个花纹形式比较少见，但具体是什么动物现在还没法判断，回头咱们向省院的老师再请教一下。大家还有什么不确定的晚期单位给我看看。
6: 你看我这个，罗老师，是只猪尾，魅力很。
5: 你这四个够吧？
7: 怎么会，拜托，肯定是猪啊。这个
5: 你这一看就是个够。
8: 你这我刚也给起了个名字、
7: 你看鼻子都是圆的，
8: 叫狗四。
5: 难听死了，
8: 猪三狗四多般配的，要不让他俩结个亲算了。
5: 你想结，我家狗四还不乐意。
7: 对呀、
6: 肯定是猪吧，对吧？这圆圆的鼻子啊。
5: 不管是狗还是猪，你先把它作为标本拍照绘图，然后贴上器物卡片。
6: 好，
5: 大家别忘了，所有的标本都根据单位不同再进行一次分类整理。
4: 骆老师，您都让我们整理了两次了。
1: 就是呀、
5: 那我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陶猪烧出来是干嘛用的？
6: 我觉得是做玩具的。
9: 我觉得应该是祈福的吧，希望屋里头的牲畜越来越多。
4: 应该是用来祭祀的。
1: 它是送礼用的吧？
5: 哎，你们说的也许都对。
10: 不得不承认，
5: 这个陶猪已经脱离了生产生活的需求，转向了服务先民的精神需求。大家通过两次的整理，已经学会了器物排队，并且学会了通过你们手下的这些考古材料研究社会结构和它的发展演变规律。但这一次呢，我希望大家打开一下视野，研究一下精神领域的问题。考古呢，要见物也要见人，由物及人。大家要学会用手里的这些七零八碎的静态的陶片去还原一整个古代先人的精神世界。
0: 罗姐，来一下。
5: 哎，小老师。
11: 是这，咱省负责长城考古项目的同志啊，要来参观考察你。
5: 长城考古
11: 园里人让你负责接待一下，这是人员名单。
5: 哪来的呀？
11: 肯定是预赛的嘛。

0: 欢迎，
1: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你好，辛苦，你好，辛苦，
2: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里面请，里面请，
0: 辛苦辛苦，
2: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辛苦。
3: 对，
0: 好，你好，辛苦。
3: 咱们可以进去去看。哎呀，
4: 你好，我是雨伞长城考古队的白雨伞。
2: 我是省考古研究院的罗晴。
4: 哎呀，罗晴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啊。
2: 你好，哎，快快快，小白，
0: 你好，你好，小白。
4: 哎呦，这边请，这边请，
0: 没关系，没关系。
5: 请大家移步，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院子。
4: 哎呦，哎呦，你们弄的还挺讲究的。
0: 对对对。
6: 我们一般考古在里面，
7: 然后
6: 对这边就是
7: 这个台阶。哎呀，
0: 好，好，好，
2: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文物修复和储存的地方。哦，
4: 哎呀，这看着这东西真多呀。嗯，

0: 安眠来了，小心！
1: 再来一碗，
0: 小心让一下哦，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呦，这是给我拿的，可以，
0: 谢谢老师。哎呦，
2: 感谢啊，感谢，
0: 没事，没事，没关系。哎呦，
2: 这娃娃咋是这算怪怪的口音啊？
3: 台湾的，
2: 台湾的。
4: 我们在沙漠里喝过，别说吃一顿好吃的了，就算是啊，饿死那样点儿，吃到一顿饱饭，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5: 那个方老师干的还行。
4: 你说是房奎啊？你们认识啊？
3: 我们实习期间打过交道，算是朋友。学生时期他就争强好胜的了。总能干出些让人意外的事儿。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4: 我病，你当然是我病。用你们秦川话说呀，那个是个愣娃。
3: 可惜这次没来，要不然肯定跟他叙叙旧。
4: 哎呦，这次呀也巧得很，在临走之前啊，他那个小雪突然啊就死了，他不放心，哎呀，就临时取消了这个行程。
6: 走，罗毅老师，我再加个馍啊。

0: 小婉，
1: 喂，姐，
0: 贵叔咋样了？
1: 破烦着你，娃晚上不睡，总哼哼。哎呀，姐，当了妈我才知道以前有多自由。
0: 没事儿，娃一长眼睛就长大了，
2: 快一百天了吧？
1: 快了，快了。姐，只要跟你说这事呢，过几天娃办白天宴，你可得来啊。
0: 啊，我必须去。
1: 好好，把对象也带上啊。
0: 我要这两天能给你找着个对象，姐肯定给你带去。
1: 嗯，

0: 瓜，
1: 小瓜，
2: 哼，
1: 干啥去了？
2: 你那么跟我说哈死我了，我饿了，吃买点吃的。周家馍吃不吃？
1: 我吃过了。
2: 哎，
1: 小瓜，这次的货不错啊，以后你歇上一阵儿。
2: 哎，不歇，手下兄弟等着吃饭呢。
1: 等一下。拿你的名字办了张卡，里头有50000，把我些个弟兄安顿一下，让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先搬来秦川。
2: 咋？
1: 这个季节一堆饿死鬼抢食呢，温饱上也不是吃干饭的，肯定有行动，让那些饿死鬼当炮灰去吧。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人困马乏，咱再出手。
2: 那行。
3: 有人没？
1: 咋回事？
2: 把门我关。
1: 哎，你好。
4: 你找谁？
3: 远光哥。
4: 你谁？
3: 文文。我是文文。
4: 文文，你咋变成这了？你这头发是真的假的？你咋行到这个地方的？
3: 我听你大伯说的。
4: 啥时候到的？
3: 家里面我出来寻活，我是头一回来秦川。不知道寻啥活吗？我什么办法了？只能来寻你。远光哥，你这儿有啥我能干的活吗？
4: 你把个脸皮弄和啥颜色吗？嘿，今天太晚了，我现在就近给你找个地方住哈，有啥事明天再说。文文，我进来了。屋里头虽然小一点，但是比较干净，这儿离我近，比较安全。哎，对，我在前台压的钱，你有啥需要你就跟他们说。
5: 你就在这儿先踏实地住着，记住啊，不要乱跑。
4: 哎，你把你那个蓝脸皮擦了，难看死，赶紧休养。

0: 啥情况？哎呀，老贾一个村子一个女子，到青场来打工，没找着活，投奔我来了。
1: 咋能把这儿的地址随便跟人说呢？
0: 我没有啊，走，跟我大伯爷说了。
1: 我不管你有啥办法，赶紧走。
0: 好，我知道了。
1: 行，就这，我回来。记着啊，仨人也不能往这待。
0: 过几天我要去北京，有急事打电话。
1: 去北京？
0: 东西想卖上家，只有一个卖家是不行的。收好。

0: 咱俩快去，快点撒俩。
1: 走走，咱走。
2: 喂
3: 喂喂，我是延寿村。
2: 咋了？
3: 有情况，赶紧带几个人来，赶紧。
2: 你别乱动啊，先盯着他们，我马上到。
3: 好好，赶紧赶紧。
4: 走，去看看去。
5: 盗墓贼呢？人呢？
6: 还说了吗？
5: 这个人。
7: 你是急三火四把我喊过来，一问三不知，你装的人吗？这不是。
0: 刚才黑队叫了，这肯定有情况。
6: 严少村，怪不得你挂呢，他是跟不上那副将吗？
0: 黑队刚才我叫声，怪异的很，我这肯定有情况挂你嘛，我要给他打报仇呢。
7: 你以后要再胡说，你这文保员你甭干了。
5: 走走走，上去。
6: 能想的很，你走。
0: 你怎么过来？

哎，杨队，刚才门关所里人来了，可又回去了，那这边有情况呢。

0: 陪卖会啊，你就要多来。全世界各地这拍卖会大同小异。
1: 你把自己放逐到云塞不肯回来，你心里怎么想的？
2: 我这个人现在比较喜欢清静。
3: 你啥时候喜欢肉骨多了？
4: 上次哭的咋全是心痛？
5: 我还有我是盗洞。
0: 你在你家的位置，咋可能听不着炸洞呢？这，
1: 我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2年由邵氏影业出品的电影《红楼梦》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经典之作。这部由袁秋风执导、易凡编剧的影片，以黄梅调这一极具中国韵味的艺术形式，重新诠释了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世界，既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又赋予了故事全新的视听生命力。影片在剧情编排上巧妙地撷取原著精华，将故事重心聚焦于林黛玉，并精心编织了宝玉挨打、黛玉葬花、调包成婚等经典情节，在串联起宝黛爱情悲剧主线的同时，也勾勒出大观园中众多人物的悲欢离合。

0: 惦记着呢，可巧就来了。
1: 林姑娘，里边请吧。
2: 林姑娘，
1: 您一路上辛苦了。
2: 林姑娘，
1: 林姑娘长得真好看，真俊的。
3: 老太太来了，
1: 我的外孙女来了。
4: 外孙女，
5: 太婆，
1: 可怜的孩子，起来起来，快扶她起来。都长得这么高了，我来给你引进去。这是你的二舅嘛？
5: 拜见二舅吗？
6: 免了免了，你一路上辛苦了，快坐下来歇歇吧。
1: 对了，到这边来坐。来呀来呀，
6: 朱妈妈，把他们东西送到后院去。
1: 坐呀。
7: 真想不到你母亲年纪轻轻的居然……
6: 婆婆，你想开点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您瞧，黛玉的身体也不好，您就别再说伤心话了。
1: 对了，你父亲来信说你正在生着病呢，如今好点没有啊？
5: 还是老样子，一时好一时坏的，这一路来还在吃药呢。
6: 都吃些什么药啊？
5: 人参养荣丸。
1: 我也正好吃这些药。珍珠啊，回头记着叫他们多配一副啊。
3: 是老太太。
8: 哎呦，怎么说的，林姑娘已经来了。糟了糟了，老祖宗，你看我来晚了，也没来得及迎接妹妹。林妹妹你好。
1: 你不认识她？她是我们这儿出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人所谓辣子，以后啊你就叫她凤辣子好了。
6: 这就是你的连二嫂子，学名叫王熙凤。
5: 二嫂，
8: 哎呀，不要多礼了。好一位漂亮的妹妹呀、啊、怪不得老祖宗人前背后的常夸你呢，感情长得这么俊呢。哎，也真是的，姑妈偏偏去世的这么早，我这妹妹也算是命苦的了。
7: 凤丫头，我这才算不哭了，你又来惹我了。
6: 是啊，都是凤丫头不好。
8: 哎呀，可不是嘛，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妹妹身上，就忘了老祖宗了。老祖宗那该打该打。妹妹啊，你以后住在这儿可千万别见外，要吃要用尽管跟嫂子说，下人们有什么伺候不到的也告诉嫂子，嫂子会替你出头的。
5: 多谢嫂子费心。
8: 客气什么呢。金钏儿。
9: 是。
8: 林姑娘跟带来的人住的地方都收拾好了没有？
9: 都收拾好了。
8: 哦，
10: 雪雁，
5: 哎，
10: 快过来拜见老夫人。
9: 拜见老夫人、拜见夫人。
6: 好了好了，
9: 拜见二奶奶。
8: 算了算了，不用多礼了。
6: 黛玉，你就带这么一个小丫头来呀？
10: 是的，外婆。
6: 这丫头太小了，恐怕伺候不好。我看呐、啊，不如把我房里的人调一个给你使唤吧。紫娟。
9: 是。
6: 以后你去伺候林姑娘，她身子骨单薄，你要处处的小心点啊。
9: 是老太太。哎，宝爷回来了
8: 啊，宝兄弟回来了。
9: 请老祖宗安。
6: 好了好了，
9: 请母亲安。
6: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10: 我回老太太。宝爷，
6: 你多嘴。袭人，宝玉究竟给什么事耽误了？
11: 回夫人，宝爷从家庙出来遇见了北京王府的差官、顺便到王府去坐了一会儿，所以耽误了。
6: 以后遇到这种事记得先派人回来报信啊。好了好了，宝玉啊、家里有客人来了，快去见见你林妹妹吧。
9: 林妹妹、
6: 对了，快见见林妹妹去。
9: 见过林妹妹。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1: 宝玉呀、你又胡说了，妹妹刚由南方来，你打哪儿见过？
9: 虽没见过，却看着面熟，心里倒好像老早就认识的一样。
1: 哦，那更好了，以后在一块儿就不觉得生疏了。哎，站那儿干什么？坐下来说吧。啊，坐下来说。
8: 薛云晴雯，你们快点冲茶去。老祖宗，您请这边坐。
9: 妹妹，我们到这边坐。请。妹妹可曾读过书？
10: 读过一年。
9: 妹妹真名？
10: 名唤黛玉。
9: 表字呢？
10: 无字。
9: 无字，好，我送妹妹一字，唤作平平。
8: 宝兄弟，什么叫做平平啊？
9: 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代可做画眉之墨，林妹妹眉间若做，取这个字岂不甚美？
0: 只怕又是编出来的。
9: 除了四书，编出来的东西多着呢。
0: 多聪明啊！
9: 林妹妹，你可有玉？
5: 什么玉？
9: 《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时明代可做画眉之墨，林妹妹眉间若做，取这个字岂不甚美？
0: 只怕又是编出来的。
9: 除了四书，编出来的东西多着呢。
0: 多聪明啊！
9: 林妹妹，你可有玉？
5: 什么玉？
9: 喏，这通灵宝玉。

0: 可以，何必摔你那块命根子呢？
1: 是啊，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就我有，我早说没去，如今来了这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见这不是好东西。
0: 宝玉，快带上吧，当心你爹知道。
2: 是啊，乖，快带上吧啊！
3: 老祖宗，瞧又发来脾气了，
1: 去
3: 真是的。
1: 大兄弟，
0: 宝玉啊，快点带上吧，
1: 我不带嘛，
0: 乖啊，带上。
1: 林妹妹，你怎么哭了？
4: 都是我不好，才来了就惹你生气，把玉都摔了。
1: 不不不，这不关你的事啊。好，我戴上就是了。
3: 是
1: 我戴上，
3: 早就应该戴上了。来，戴上，戴上。

0: 宝姑娘可真会做人呐！瞧，来了没多久，府里上上下下谁不夸奖她呀？
1: 老太太，您说得好。
2: 是啊，您太夸奖了。我们跑来打扰府上，真过意不去呢。
0: 哎，这是什么话呀？你跟正儿媳妇是亲姊妹，凤丫头又是你的亲侄女，还不是跟一家人一样吧？
3: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4: 给外婆请安。
0: 你们上哪儿去了？
4: 老祖宗后院桃花开了，我和妹妹一人做了两首诗，您看看，妹妹做的比我强多了。
0: 一个女孩子家吟诗作对有什么用啊？往后做人处事还得要多跟宝姐姐学学才好啊。
4: 是的，外婆。
0: 还不过去给姨妈请安。
5: 给姨妈请安。
2: 免了免了，瞧这两个长得真跟一对玉人似的，看样子啊，再过两年我就有杯喜酒喝了。
6: 姨妈，姨妈，快别说笑话了，我们林姑娘心眼小着呢，待会儿生起气来又该宝兄弟赔不是。

0: 了，二嫂，哟，怎么了？我这又说错你了。
1: 凤丫头，黛玉，
2: 妹妹，妹妹，
1: 宝玉啊，由他去吧。
0: 你们瞧瞧，这份脾气可真是的。
1: 这孩子是有点小性子。
0: 老祖宗，我说件稀奇事儿给您听听。
1: 什么稀奇事儿啊？
0: 宝兄弟，把你的玉给我，宝妹妹还有你的锁。老祖宗您瞧瞧。
1: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0: 哎呀，怎么像对子似的？
1: 怎么这么巧啊？
0: 是啊，
1: 巧极了。
0: 我说啊，这不但是巧，简直是有缘呢。
2: 什么缘不缘的？
0: 哎，一点也不假，这叫做金玉良缘。

0: 宝玉，
1: 林妹妹，你手里拿着什么？
0: 余大仙问起我来了。拿，这是花扫，这是花囊。
1: 要这个做什么？
0: 你看，落花遍地，任人践踏，岂不可惜了？我想用花扫把落花扫了，缠在花囊里，然后挖一个土坑把它埋掉。
1: 好主意，好主意，我也来帮妹妹葬花。

0: 我以为你突然转了信，用起功来了，原来看的是这个。
1: 好妹妹，你知道了不要紧，好歹不要告诉别人。这里边啊，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保你连饭都不想吃。
0: 你又胡说了，
1: 不信你看看嘛。
0: 看嘛，看。
1: 坐下看。

0: 怎么样，是好文章吧？
1: 好虽好，只是艳了点。
0: 要没有这艳词艳句，怎写得出真意真情呢？妹妹，你看。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如同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引得无数后人以各种艺术形式去解读和呈现。在众多与之相关的影视作品中，1962年邵氏版《红楼梦》凭借其独特的戏曲魅力，独树一帜，成为经典。这部影片的配乐由香港著名作曲家王福龄操刀，作为邵氏影业的核心作曲家，他深谙中国戏曲的韵律精髓，创造性地将黄梅调的板眼节奏和电影蒙太奇手法相结合，让以乐叙事成为可能。透过这部电影，我们不仅沉醉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戏曲交织的独特魅力，更在光影流转中再次走进了那个繁华而又哀伤的红楼世界。我想，这便是经典跨越时空的永恒力量吧。
1: 乾坤福满门，上朝，再上朝，三上朝，三。
2: 大老爷到，
3: 那那边去坐吧。
1: 各大老爷和邢夫人与老祖宗上朝，
4: 孩儿跟母亲拜寿，
1: 上朝。再上朝，三上朝，三莲二爷给莲二奶奶与老祖宗上朝，
5: 孩儿给老祖宗上朝，
1: 上朝。
6: 起来吧，起来吧。
7: 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到。
8: 四姑姐姐，快点跟老祖宗上寿。
9: 四姐跟老祖宗拜寿。
1: 上朝，
6: 起来吧，他们都在那边，快到那边去坐吧。
10: 来来，快给老太太拜寿。
6: 哎，算了算了，
10: 这怎么能算了？
1: 上朝，
4: 二老爷回府。
11: 妈，孩儿来晚了。
6: 不要紧的。
1: 上朝，再上朝，三上朝，三。
4: 来呀、啊，把酒拿来。
10: 是。
11: 妈，祝您万寿无疆，福体康泰。
6: 我也祝你步步高升。
12: 回老祖宗，您点的戏现在上了。
6: 好，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
11: 好。
6: 我们到前面去听戏去吧。
11: 啊。

0: 情人节？
1: 哦，宝姑娘，您还没休息啊？
0: 你在找什么？
1: 啊？我的戒指丢了。
0: 什么样的戒指？
1: 镶玉的，虽然不值钱，不过是夫人给的。
0: 哦，是夫人给的？
1: 嗯，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0: 萱姐
1: 啊，
0: 你看这个怎么样？
1: 比我那个好，
0: 还冲得过吗？
1: 样子倒差不多。
0: 那送给你吧。
1: 这怎么可以呢？
0: 来来来，别客气，我给你戴上。
1: 宝姑娘，您真太好了。你不知道这次您帮了我多大的忙。
0: 我怎么不知道？你掉的那个戒指是夫人给你跟宝玉定亲的东西，是吧？
1: 啊，您听谁说的？
0: 虽然夫人不许往外说，二奶奶总是瞒不了的。前两天我一听说啊，就想去给你道喜了。
1: 喜什么？我们做丫头的还不是天生的命苦，大不了的给少爷说个偏房，要是万一跟正房合不来，还不是一样的受苦？
0: 不会的，像你这么贤惠，谁还跟你合不来呢？
1: 这可难说了。如果宝二爷娶个像宝姑娘这样的，
2: 当然情人节
1: 要真像宝姑娘，我算托天之福了。不过万一像林姑娘，哎，那份小性子，就算我有天大的本事，我也应付不了啊。
0: 别说了，来，陪我去看老太太去。
1: 嗯。

0: 什么事儿，宝二爷？
1: 你看见林姑娘吗？
0: 林姑娘？
1: 是啊。
0: 看见了。
1: 在哪儿？
0: 不告诉你。
1: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0: 哎，宝二爷啊，我劝你别那么死心眼了，放着大路不走，偏走羊肠小道。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啊，您跟林姑娘的事儿，难呢。
1: 怎么见得？
0: 老的肯了，得防大的不肯；大的肯了，还得防小的作怪的。
1: 哦。瞧你这没头没脑的，谁是老的，谁是大的，谁又是小的？
0: 再说啊，就变成是非了。
1: 娟川，不行，你今天非说清楚不可。
0: 宝二爷，别搅和了，夫人还等着我送点心过去呢。哎，
1: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0: 宝二爷，快给我吧，去晚了夫人要骂的呀。
1: 你不说我不给你。
0: 给我吧。

0: 你这不要脸的丫头，
1: 妈，
0: 不要你管。宝玉全让你们这帮下流胚子给勾引坏了。来人啊，
2: 是，
0: 把他带出去交给他妈。像这种人不能再让他留在府里了。
3: 君川，别怕，
2: 妈。你别喊他出去，这事不怪他，是我不好，他没有错。
4: 不，夫人，我没有，求求您不要赶我出去。
0: 不许多嘴。
4: 不，夫人，我错了，您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千万不要赶我出去。夫人，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夫人。
0: 废话，
2: 妈，别发脾气，饶了他吧。
0: 夫人，我不跟你说话，让他出去。
4: 我求你不要赶我出去。
0: 妈，我求求你，
4: 饶了他吧，妈。我求你不要赶我出去，我这样不明不白的出去有什么脸见？
0: 带他出去！
4: 夫人，您说这还是吗？夫人，不要赶我出去啊！
0: 金川，你想干什么？啊，走，跟我进去。
4: 我不出去，我不出去。
0: 你进吧。
5: 这个该死的东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跟金川究竟做了些什么？
2: 没什么，
5: 他怎么会投井自杀了
2: 啊？
5: 你这个不孝的奴才，平日放着诗书不读，专门在女人堆里鬼混，如今你居然逼出人命来了。
2: 爹，不是我逼的。
5: 你还赖，这种事要是传出去，连祖宗的脸都给你丢光了。你这种不孝的子孙，我要你有什么用？我今天非活活地把你打死。来人了，
6: 是是，
5: 把他给我拉过去，重重的打。啊，
2: 爹，爹，
5: 拉过去，
2: 爹，
7: 我没有啊，不是我啊。
5: 打，
2: 爹，
5: 给我重重的打。
6: 是，
7: 爹，这不怪我的，哎呀，哎呀，
5: 打，给我打。
7: 哎呀，哎呀，
8: 宝二爷恐怕受不住了。
5: 胡说，打死了不让你偿命，给我重重的打。
6: 是。
5: 不要你管，宝玉全是你们惯坏的。
0: 你怎么？谁惯坏的？啊，
5: 妈，您来了，坐。
0: 我不坐。
5: 妈，您有什么事，叫儿子进去吩咐好，何必要劳动您出来呢？
0: 哼，我倒是有话吩咐你，可惜我这一辈子没养过一个好儿子，叫我跟谁去说去？
5: 母亲这么说，叫孩儿怎么担待得起呢？
0: 呸！我说两句话你就禁不起了，你拿那么粗的棍子打宝玉，他就禁得起了吗？
2: 老祖宗，
0: 宝玉，你这不学好的孩子，你也太不争气了。
5: 母亲，孩儿错了，您愿意打愿意骂都可以，您千万不要生那么大气。
0: 我怎么敢呢？我

0: 房。哦，林妹妹。林妹妹，坐。
1: 你受委屈了。
0: 林妹妹，你别哭，我没事的。你瞧，刚敷了药，一点也不疼了。妹妹，你这样对我，别说是挨打，就是叫我死，我也是高兴的。
1: 谁让你说这些话？你以后都改了吧。
0: 改什么？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妹妹，我平日虽是不拘形迹，可是我心只有一条，情只有一根。如果连妹妹都不相信，非但宝玉平日用在妹妹身上的心算是白用了，就连妹妹平日对宝玉的心也都辜负了。妹妹，你还认识这个吗？
1: 梅花。
0: 那年我们吵了架，你扔给我擦眼泪的。
1: 三年了，你还留着？
0: 只要是妹妹给的，别说是三年，就是三十年、三百年，宝玉早死了，连骨头都化成灰了，连灰也给风吹走了，可是这些东西还是跟着宝玉的。
1: 叔叔就来这一套了。
0: 那你倒是信不信啊？
1: 别动手动脚的。
0: 林妹妹，
1: 你好好休息，我明儿再来看你。
0: 嗯。

0: 好一个好不凭借力锁上青云呢、啊、
1: 林妹妹你几时来的？
0: 刚来，正好看见宝姐姐对花影送，迎风起舞，真是雅人雅士啊。
1: 哟，好厉害的一张嘴，真会挖苦人
0: 啊。我哪是挖苦您呢，我正替宝姐姐欢喜啊。
1: 哦，你欢喜什么呀？
0: 我听说宝姐姐的芳名册子已经送进宫去了，但愿皇恩早降，让宝姐姐跟元春姐姐一样给选进宫去做了娘娘，那时候才真是好风送你上青云呢。
1: 好啊，平丫头，你越说越不像话了，看我就能饶了你。
0: 好姐姐，下次不说了。
1: 你呀、啊，吵的事可多呢、
0: 嗯、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件事，我早就要审你了。
0: 审我？
1: 哎，我问你，上个月我们行酒令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嗯、
0: 我说了什么了？
1: 你说纱窗里面那红娘报，这句话出在什么典故上
0: 啊？
1: 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居然偷偷的去看那些杂书了。
0: 宝姐姐，我只不过是偶尔看了一次，你好歹别说出去。
1: 放心吧，我可不是那种人
0: 啊。
1: 本来呢，像妹妹的才华我也是很佩服的，可是有什么用呢？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们做女孩子的天生派定了只能洗洗女红，理理家务。要说学问吧，就算有了满肚子的才华也不能登金榜做高官，有时候把书看砸了，移了性情，那反而不好，你说是不是？
0: 哎，是的。哟，宝姑娘、林姑娘，你们都在这儿啊？
1: 哎，
0: 今天前面可真热闹着呢，娘娘派人赐了很多东西下来，府里上上下下都有。
1: 娘娘倒真有心啊。
0: 嗯，快别说这个了，刚才梁奶奶还说着笑话呢。
1: 哦，什么笑话？
0: 这次娘娘赐的东西可真怪呢，像林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她们几个都是一样的，就只有宝姑娘偏偏跟宝二爷的一模一样。所以啊，二奶奶就说了，她说娘娘准是个会算命的，她知道我们府里正闹着什么金配玉、玉配金的笑话，她把你们两个给配上了。啊，林姑娘，
2: 林妹妹，林妹妹，
0: 糟了，只是我刚才把话说错了，林姑娘又犯了小心眼。
1: 不会的，你别老在这猜疑。哦，宝兄弟的伤好了吗？
0: 伤是好了，老爷又催他上学，这会儿在屋里读文章呢。
3: 你跑，我看你跑到哪儿去。来来，我听你话嘛。来来来嘛。
4: 二爷别闹了。

0: 瞧你，把我眉毛画得跟林姑娘一样，要给夫人看见，又要骂我了。
1: 跟林姑娘一样有什么不好？
0: 说的是啊，也不知道哪个丫头多嘴，在夫人面前搬弄是非，说我画得妖形怪状的，赶紧啊把你二爷给勾引坏了。
1: 哼，这是什么话？于是就往你们身上推，难道说逼死了一个金钏还不够？
0: 你既然明白，就体谅体谅我们吧。喏，别胡闹了，好歹读两遍书。
1: 我不读。
0: 好，二爷，读吧，读完了我让你替我调胭脂膏。
1: 好啊，我现在就替你调。
0: 现在可不行，我还没买来呢。
1: 我不信，你怎样查得红红的，哪来的？
0: 昨剩下的我都抹上了。
1: 哦，就把这点赏给我吧。晴雯，晴雯，晴雯，来嘛。
0: 不要呀。
1: 晴雯，宝姐姐来了。
2: 小祖宗啊，快擦擦你的嘴巴。
1: 啊。
2: 晴雯，你这份糊涂劲儿，我可真佩服。让你伺候二爷读书，你倒陪他玩上了。唉，这屋里啊，我就离不开一步。
0: 哼，本来嘛，这屋里只有你能干，你聪明，伺候二爷只有你才配。
2: 啊，你倒派起我的不是来了？
0: 哎呦，我可怎么敢呢？我们是天生的奴才，谁比得上你？命骨子里有半个主人心。哼，瞧着吧，乌鸦呀，就快往凤凰堆里飞了。
2: 你
3: 算了，由他说两句嘛。
2: 宝姑娘，你瞧我这做人有多难呢？上面的话我得听，屋里的人我又不能得罪，还有我们这位二爷嘴都说破了，也不能体谅我一点。
1: 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对呢。
2: 谁让你做这一套呢？你要真体谅我，早就该把书读好了。
1: 你就是不懂，我不是不喜欢读书，世上有多少好文章，偏偏人读这死八股，就算读通了，也不过是个沽名钓誉的路度。
2: 你瞧瞧，一提读书，他就说什么鹿豆黄豆的。
3: 不是鹿豆，是鹿肚。宝兄弟把那些读书上进的人都比成书蛀虫了。
1: 哎，对了，还是宝姐姐明白我。
3: 你别得意，我可不是说你对，像这种诗文八股是应该多读读，将来才能争取功名，登仕宦之途。为人在世争的也不过是功名利禄，你如今也不小了，不能老在我们堆里打混，要知道这一家子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
1: 妙论，妙论，真是想不到的妙论。我原本以为名利二字只是在我们这些臭男人堆里才有，想不到如今归位之间也染上了这种风气，连宝姐姐这样高雅的人也说出这种话来，可见的利欲熏心，害人不浅。哼，真是伤了天地灵秀之气。
2: 宝二爷，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也不怕宝姑娘脸上挂不住？哼，
3: 这也不能怪他，是我把话说急了。
2: 你瞧瞧，到底是宝姑娘，这事要搁在林姑娘身上，那还得了？也不知闹成什么样呢。
1: 林姑娘从来就不说这种混账话。
2: 你听听，明明是金玉良言，他还说什么混账话呢？
3: 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
2: 忙什么呢？我已经叫麝月预备了酒席，你就在这儿吃饭嘛。
3: 不用了。
2: 别客气了，宝二爷的病刚好，你就算替他祝贺一下。
1: 祝贺倒不必，大家喝一杯，待会我教你击鼓传花。
2: 你听，一提这些他就高兴了。来，到里边坐。

0: 宝玉，
1: 不许赖，说了就要喝，喝了嘛。来来，我们重来。

0: 我。
1: 喂，都睡了，有事明天再来吧。
0: 是我啊，
1: 管你是谁，二爷吩咐过的，天王老子都不许进来。

0: 这个妹妹，林妹妹，你怎么又哭了？
1: 我几时哭了？
0: 瞧，眼泪还在脸上呢。
1: 要死了，又动手动脚的。
0: 说话忘了情，也顾不得死活了。我来问你，你这几天究竟为什么又不理我？
1: 我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来，你为什么不准丫头开门？
0: 啊，这是从何说起？我要是敢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1: 又赌咒了。
0: 只要妹妹相信我就好，待会儿我回去查问一下，看是谁干的好事，非教训一顿不可。
1: 是要教训教训，得罪了我不要紧，改明儿要是宝姑娘贝姑娘的来了，得罪了事儿就大了。
0: 妹妹你放心。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我说的你真的不明白，

0: 真有这种事啊？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是奴婢亲眼看见的，绝不敢胡说。
0: 我知道了，你起来吧。
1: 夫人，
0: 嗯，
1: 您看要不要替宝二爷早点儿？
0: 早点什么？
1: 我是说，宝姑娘是您亲侄女儿，如果亲上加亲的话，那
0: 这个先别提。林姑娘也是老太太身边的人呐，万一要是……
1: 是的，夫人。
0: 你下去吧，一切我都有数了。
1: 是。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影片《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乐蒂无疑是影片中最耀眼的明珠。她那与生俱来的古典气质，眉眼间萦绕的淡淡哀愁，与林黛玉多愁善感、才情出众的形象完美契合，仿佛是从书中直接走出来的世外仙姝。尤其在黛玉葬花这一经典场景中，她手持花锄，漫步在落英缤纷的花丛中，漫天飞舞的花瓣与他那孤独落寞的身影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而哀伤的画面。他轻吟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声音婉转空灵，饱含着对身世的悲叹和对命运的无奈。诗意与画意的完美交融，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深切地感受到了黛玉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

0: 姑娘喝药吧。
1: 整天的喝药喝药，这药味我早就闻够了。
2: 姑娘，您身子要紧，
1: 别多说了，从明儿起把屋里的药罐子都给我扔出去。
0: 这一阵子姑娘脾气越来越坏了，
2: 还不都是为了宝二爷？
0: 为他，
2: 宝二爷那份人你知道的，真真假假，捉摸不定，姑娘心里怎么能不七上八下呢？
0: 我说啊，宝爷对姑娘是真心的，
2: 要是真有心，干嘛不在老太太面前透个口风，早点把婚事定了呢？
0: 定婚事宝爷才想不到这上得去呢。
2: 他要真想不到倒还罢了，就怕他有心装糊涂。
0: 你别冤枉人。
2: 哎，这样吧，明儿想法子试试他是真是假，我要他瞒不过我去。
0: 哎，
3: 子君，
1: 宝二爷，您早。
3: 林妹妹起床没有？
1: 早起来了，上老太那儿去请安去了。
3: 哦。
1: 宝二爷
3: 啊，
1: 我有件事想问你。
3: 什么事儿？
1: 今儿早上老太那边突然派人送燕窝来了。
3: 哦，那是我昨晚上跟老祖宗提的。
1: 哦，怪不得呢，我一猜呀，准是你说的。
3: 我听人讲，这燕窝是清补的，像妹妹那样的身体，吃了几个月，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
1: 说的也是啊，不过这燕窝贵得跟金子似的，现在吃惯了，将来回到家里去，哪还有钱吃这个呀？
3: 谁要回家？
1: 你林妹妹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3: 哈，你这小丫头又来骗我，妹妹父母早死了，上苏州找谁去？
1: 你也太小看人了，姑娘虽说父母死了，可是人家族里还有叔叔伯伯呢，
3: 就算有，老太太也不会放他走。
1: 这可难说了，姑娘说什么也是林家的人，总不能姓林的在你们贾家住一辈子啊。再说从前姑娘年纪小，老太太疼她，接过来住两年没关系，如今姑娘大了，眼看要出阁了，难道说出阁的时候老太太还有什么办法留住不让她走吗？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你怎么了？宝二爷，
4: 宝玉，宝玉，
5: 宝玉，怕是不中用了吧？哎，
4: 宝玉，醒醒！
6: 袭人，
5: 是老祖宗，
6: 你们是怎么伺候的，会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
5: 回老祖宗，这不管我的事，不知道紫娟姑奶奶跟她说了些什么，二爷就昏过去了。
6: 啊、哦！哼，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呐、啊！你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
5: 回老祖宗，我没说什么。
6: 死丫头，你还没说什么？你要是没说什么，他怎么会这样？
5: 我就说几句玩笑话。
6: 妈，
5: 宝兄弟，
6: 宝玉，宝玉啊，你怎么了？
7: 怎么了？
8: 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吗？
6: 没有人接林妹妹呀、
8: 啊。是
6: 啊，谁说的要把林妹妹接走啊？
8: 刚才紫娟说的。
6: 哦，你刚才怎么说的？
5: 我只是跟二爷开玩笑，说是林姑娘要回苏州家里去了，二爷他就。
6: 哦。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几句玩笑话，何必那么认真呢？
9: 老太太，林妈妈他们来看宝二爷了。
6: 好，请他们进来。
9: 是。
8: 什么？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我不能让她走，我不能让她走，我打出去，
10: 快打出去！
11: 宝二爷，
10: 宝二爷，
11: 宝二爷，
10: 宝二爷，
11: 宝二爷，
10: 宝
11: 二爷，
10: 宝二爷，
11: 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
6: 哎呀，好孩子，好孩子，你放心，全打跑了，没有人来接他了。
8: 没有人来接林妹妹了。
2: 再没有人来接林妹妹了，放心吧。
8: 除了林妹妹，谁也不准姓林。
2: 是的，好好的，好的，
6: 谁也不准姓林，谁也不准姓林呐、啊。
8: 你听着，谁也不准姓林啊。
2: 休息休息，
8: 瞧着不得了。
9: 乖儿子。
8: 二奶奶
9: 啊，宝二爷倒是怎么了？

0: 宝玉这场病也真怪，也不为个什么会病成这个样子。
1: 婆婆，这是您看出来了，我才敢说一句。本来嘛，那宝玉跟林姑娘也都人大心大了，
0: 难道他们两个人还会有什么私情？
1: 您就看宝玉这场病吧，那林姑娘不是也忽然病忽然好的吗？
2: 老祖宗，依我看呢，宝兄弟还是不拖孩子气，林姑娘呢从小就是个有心眼的，要是真有个什么事情，怕也从林姑娘起。
0: 哼，要是这样，那我真是白疼她了。
2: 老祖宗您别生气呀，我看要赶快想个法子来应付才行啊。
1: 是啊，早点给宝玉成了亲，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再说冲冲喜，也许病就会好了。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2: 老祖宗，您要是真有意思给宝兄弟成亲的话，眼前就放着一个天赐的良缘呢。
0: 你是说
2: 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祖宗你怎么忘了？
0: 哦，宝姑娘啊，
2: 我说这话倒不是记一层好一层，您就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一比吧。单说身体，宝姑娘也比林姑娘强啊。
1: 是啊，林姑娘就像个美人灯似的，三天两头的病。
0: 嗯，宝钗是比黛玉多点福相。
2: 那就行了，像我们这样人家娶房媳妇儿，最要紧的能多带点福气来。
0: 好吧，既然你们都赞成，就动手办喜事吧。
2: 办喜事您别操心，交给我好了，准没错。
1: 我看也该早点给林姑娘找个婆家了。
0: 当然先办宝玉的啦。
1: 我是怕林姑娘要是知道宝玉娶的是宝姑娘的话，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0: 别让她知道好了。
1: 就是宝玉要是知道娶的是宝姑娘，恐怕也不会肯的。
0: 哎，这倒是。
2: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老祖宗你肯不肯？
0: 你说说看。
2: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调包。
0: 什么？调包？

0: 傻姐姐，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1: 哎，裴明，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哦，宝二爷病了，我送点东西给他吃。哎，今天府里头上上下下又忙又乱的，到底为什么事啊？
1: 办喜事吗？
0: 办喜事啊？
1: 哎，
0: 给事这么高兴啊？
1: 哎，裴明，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哦，宝二爷病了，我送点东西给他吃。

0: 他没说什么，我们俩闲聊天儿。
1: 上面的吩咐你都忘记了，你想找死啊？
0: 哎，别别！
1: 还有你，啊，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没事，
1: 来，
0: 回去，
1: 把他赶出去。
0: 哎哎哎！
1: 回去啥事啊？

0: 丫头，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哭啊？受了谁的委屈了？啊？
1: 林姑娘，
2: 我这丫头人虽傻，也懂是非分上下。刚才裴明来找我，我们就说了几句话，谁知道珍珠姐姐走过来，啪啪就是两耳刮，打完了丫头不要紧，转身又去打裴明。
3: 谁是裴明啊？
4: 宝二爷的书童了。
3: 哦，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4: 还不是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的事吗？
3: 哦，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
4: 嗯，是啊，启弟就是宝姑娘。

0: 你看，天气那么冷，也不披件衣服就跑了出来了。姑娘，你怎么了？
1: 我

0: 姑娘，
1: 妹妹别哭了，你去把桌上的石膏给我拿来。

0: 宝姑娘就在今晚上成亲，外面正热闹着，我告诉梁二奶奶倒给她骂了一顿。
1: 哦，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说这种病不要紧的，急什么，歇几天就好了。
1: 哦，
0: 后来我又到怡红院去过一趟。
1: 那宝玉怎么说？
0: 宝玉梳洗打扮的真高兴，我一看那样子心里一气就跑回来了。
1: 宝玉，宝玉，我看他死了你拿什么脸来见我？
0: 林妈妈来了。
2: 子娟呐，赶快换身衣服跟我去，前面在等你呢。
1: 林妈妈，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自然会出去的，只是林姑娘还有口气呢。
2: 哟，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可以，可我怎么回禀上头呢？
1: 你只管去回禀好了，大不了他们把我赶出去。老实说，这府里的人情我早就看透了，要不是为了姑娘，就算他们不赶我，我还不愿待下去呢。
2: 好吧，你既然豁出去了，我也拿你没办法。这样吧，雪雁，你跟我去。
1: 我不去，我不去。
2: 哎呀，不去也得去，时辰到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当我们重温1962年的黄梅调电影《红楼梦》时，除了宝黛的悲欢离合，还有一抹不可忽视的底色，那便是音乐大师王福龄笔下的旋律。他的配乐如同一位隐形的叙事者，用黄梅调特有的婉转悠扬与细腻柔美，将剧情的起伏与人物的心事交织在一起，让每段情感都有了触手可及的声音形象。当宝玉和黛玉共读西厢时，轻快灵动的旋律便如春日微风般拂过耳畔，笛子与二胡的交织带着几分俏皮，将少年男女懵懂纯真的爱意悄悄托出。而随着剧情推向深处，当命运的枷锁逐渐收紧，音乐也随之沉郁顿挫。尤其是在宝黛之恋走向悲剧的高潮处，那低回的弦乐与哽咽的唱腔相互缠绕，将那份爱而不得的痛、身不由己的悲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走进电影，继续重温这场黄梅调里的《红楼旧梦》。

0: 紫娟，紫娟，
1: 哎，姑娘，
0: 你听，哪来的鼓乐声？
1: 啊，那一定是贵听错了，我怎么没听见呢？
0: 骗我，紫娟。
1: 姑娘，你想做什么呀？
0: 我起来看看。

姑娘，你觉得怎么样了？好热闹，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晚上呢？

0: 二爷。
1: 他是谁？
0: 新娶的宝二奶奶。
1: 宝二奶奶到底是谁？
0: 就是宝姑娘。
1: 那林姑娘呢？
0: 怎么指到林姑娘身上去了？老爷做主娶的就是宝姑娘
1: 啊。妈，宝兄弟，你娶的是宝姑娘啊？
2: 宝玉是宝姑娘啊。
1: 啊，

0: 爷爷呢？您说，您说呀。
1: 宝玉，我叫你娶的是宝姑娘
0: 啊。原来

0: 娘，姑娘，
1: 妹妹，我只托你一件事，我的身子是清白的，我死之后，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
0: 姑娘，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你会活一千年，一万年。
1: 你听，你听，宝玉，宝玉，你好，
0: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2: 宝玉啊，
3: 宝玉，
2: 你干嘛去？

回击降魔篇，害得妹妹魂归离恨天，到如今

0: 我道是谁呢？原来是宝二爷呀！新婚燕尔的，不守了新奶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子君，我知道姑娘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去死鬼。
0: 这些话我已经听够了。
1: 好吧，子君，不管你恨我也好，骂我也好，我只问你几句话，姑娘她临死说过些什么？

妹妹，我错了，我错了，妹妹，宝二爷，你回去吧。是啊，回去吧，回去，是该回去了。

0: 本期的主题：素骨斜针。
1: 我们到了，
2: 晋祠。哎，
3: 走了，台上好戏开演了。
2: 才子佳人呢？
4: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2: 精彩。
5: 山西博物院真的好大呀，
6: 气势恢宏。
7: 他在做什么？哇，
8: 对，一团和气灯，二合二圣灯，三阳开带灯，四季平安灯。
2: 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哦，
6: 七也可以，你看
9: 六七，
1: 不是走不动，哎，
0: 走不动，哎，但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的生长绽放。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哇哦！
1: 哇！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我其实从小是在京剧院长大的，学了近十年的京剧武生，后来转行做了影视演员，现在又来挑战唱歌做音乐。我始终认为勿忘初心，戏曲时刻在我血脉里的根，那么我希望在这种跨界的碰撞出来的火花里面，可以去重燃传统文化的灼灼光华。
0: 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 好久没有这个了。哎呀，

0: 有点，有点开了。我一会儿就用这把大刀把下一个嘉宾给拦住。下一个是谁？
1: 哦，来了。
2: 来者何人？此等使我开，此事使我栽，遥想从此过，留下
1: 来路开。
3: 来，
0: 哎呀，好久不见，杨，
3: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郭宇昂。作为京剧演员，我觉得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喜欢和接受传统文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所以这一次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来到了这次的国风超游戏。
0: 那这样，你再拿一个武器，然后咱再对下一个嘉宾，是吧？好吧，
3: 这个吧。
0: 哎，我们两个如果躲在这儿呢，就一人一面。OK。 啊，来了来了来了。
2: 来者何人？
4: 来者，哇，这么帅的吗？这么帅的吗？
3: 哦，林姐，
4: 两位好。
0: 大家好，
5: 我是小黄。
6: 我是黄林。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流行歌手，但是我又很喜欢把流行跟国风的一些元素去做结合，所以呢，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寻风之旅，让自己有更多的灵感，然后更多的去突破吧。
0: 林姐，你这个戴的是？
4: 这是啥？
0: 这是竹板，这么一打呀，
4: 用来看
5: 看。对，其实用来打节奏的，它是南音四宝，然后它这个就是有点像快板吧。哦，
3: 我们以前上唱念课的时候，老师就，
0: 对
3: 对，
0: 因为我原来也是学戏的，我们那个上课的时候也是老师，大得噔噔噔噔
3: 噔噔，哎，好，然后一旦走都跑，啪就扔过去了。
4: 真的
0: 的，包括还原场的时候会敲，
3: 对。哈哎呦！
0: 哎呦！刘维哥，
7: 你好，小王。哎，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宇昂。
7: 好，老师好。
8: 我是歌手刘维，因为我之前没有出过国风的歌，我还是非常期待在这个节目里呈现出自己第一个国风舞台，而且我也特别想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刘维不只是可能有幽默风趣的一面，其实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国风歌手。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8: 我带的那什么呀，时尚，
0: 这叫那个
8: 和传统的碰撞，一个包。
6: 哦、it's back.
4: Fashion.
8: Yeah, it's back.
0: 是你的 OOTD.
8: OOTD.
4: 我知道这个。
0: 嗯，这是那个无弦吉的是吧？
4: 对的。对，
0: 挺有意思的。
9: 大家好，我是尹浩宇，来自泰国，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10: 我第一次听到国风音乐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很宏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希望这次通过这个采风和这次的这个创作和舞台呢，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就是爱上中国的这些国风的音乐。
11: 大家好。呀，
8: 哇哇，人家是带了那么多，
10: 带了一些茶过来。
8: 茶，
10: 对，谢谢，
11: 谢谢，
10: 太不好意思了。
11: 来来，坐，
10: 来，请坐，
11: 欢迎，
10: 好嘞。哇，
0: 他很有那个异域风情。
10: 他是泰国和德国的混血，
11: 对，我是混血。
4: 泰德，
11: 那你中文为什么这么好？
12: 在这儿学，然后在这里工作了4年。
4: 那你有慢慢忘记自己的母语吗？
12: 说实话有一点儿，就是我第一次我回泰国的时候，我拍戏，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这个泰语学得很牛哦。
11: 学得很牛。
10: 他泰语看起来有点啊。我们总共几个人？1、2、3、4，我还有一个人。
11: 还有一个
10: 人。
11: 对，
6: 我是金莎，是歌手也是演员。
13: 蓝飞林。
6: 我一直很喜欢国风音乐，这一季是寻风季，然后有这种采风的一个体会，我就觉得这次我必须要来，然后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做一个好的舞台。
13: 玲玲子，唯唯子、哎。
8: 哇，你这个是？
13: 这个是风铃，
0: 好好听，
13: 治愈啊，它是比较治愈的一个铃声。我今天给你做疗愈。
0: 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吧。哇哦，
2: 哇哦！我看到了黄龄的专辑，我的天啊！哇哦，这是我小的时候买的专辑，来，真的，我在上海的时候。
13: 谢谢，太感动了。哇，
2: 金莎，妈
13: 呀！对，心悦神话。
0: 其实我们都是看莎姐。哎，听着歌长大的。啊，
13: 你听我歌长大的。
14: 我也是。
13: 我等会要考考你了。
15: 寻风团成员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2: 这扇门吗？
0: 应该是这扇门。
14: 应该是。来，
0: 让我们、哎、怎么走旁门左道了？
8: 应该是拉开吧。
0: 走你。哇哦！
2: 哇哦！哇，这里好漂亮啊！
0: 这是一个小舞台的感觉啊。哦，
13: 是，还有吃的。
14: 我们是不是要看表演啊？
13: 嗨嗨嗨！哎呦，大家好！
0: 来，
13: 天哪！欢迎各位，各位请落座，
2: 请坐。
13: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我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严尚佳，我将带领大家呢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除了我给大家助理以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寻风主理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宇教授。嗨，大家好。
16: 你好，杨老师。
17: 我是本期助力大家的寻风主理人杨宇，欢迎大家如约应邀而来。这一期啊，我受捞仔老师和佩宇老师的委托，将陪伴大家一起去深入的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然后让我们的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的生长绽放。
13: 没错。杨宇老师请先坐。
17: 好，谢谢。
13: 好，接下来大家会通过采风和研学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且要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音乐作品将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2: 真的假的？
13: 纷争开始了。
17: 其实挑战的难度还是挺大的，但是也不要太紧张，捞仔老师领衔的专业的音乐制作团队来助力大家完成我们的国风音乐共创。
13: 啊，我们接下来开启一个新的环节，哦，叫做以乐识人，直接上台唱一首最能代表自己的国风音乐，让我们的队友们很好的认识到自己的风格，然后也能更好的找到我们的伙伴和队友，好不好？嗯，
18: 好。
13: 要
18: 么我第一个吧，先给大家暖一下场子。
13: 有请黄龄。
19: 加油！

0: 好，
1: 谢谢。
2: 虽然在山西，但是呢，瞬间把你带到了一种江南园林里面，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如沐春风。
3: 好厉害，
4: 醉人的江南味道，
5: 真的很好听。
4: 那加入了吴语的方言，
5: 是啊，
4: 特别柔美，
3: 带到了苏州河畔的感觉。
6: 这首歌寓意蛮好的，然后我自己又是喜欢评弹，但是又不是太会唱。那我觉得如果在我们这次的一些舞台上面，如果可以融入一些这方面的元素，大家一起来学一下，也是挺有挑战的。
7: 国风元素还是挺明显的哈，包括你的很多歌里面，
6: 对，
7: 就你自己是有意的去增加这些元素吗？
6: 对，是的，评弹还有之前的粤剧。还有京剧其实也有。
2: 也有吗？
6: 之前我那个在节目办过穆桂英。那个也好，就是好过瘾的一个经验。
4: 而且他那个歌词里面唱的还有并蒂莲，就好像清风拂过那个荷花，在那个池水里面轻轻的摇曳荡漾，那种江南水乡的感觉扑面而来。
7: 对，那正好问一下杨宇老师，就现在很多国风歌曲都讲究意境美，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4: 反正我心目当中的国风音乐的意境美，首先就是画面啊。黄龄唱的这个月圆花好，它就很有画面感。你看它的那个画面的构成，有并蒂莲，有桃杏，它其实不光是某一个季节或某一个空间，它其实是不同的画面的意象的一个组合。
7: 对，
4: 还有一个格调。就是我觉得你唱任何情感都可以，但是格调境界可以通俗但不能庸俗。它要构筑一个让我们的精神情感是往上提的这样一种境界。我认为国风音乐带给我们是一个浑成的不可割裂的这样一种意境美。
7: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为了这个词藻的优美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堆砌的现象。个别的国风音乐，
4: 就是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其实真正好的意境美的这个歌曲也好，歌词也好，它一定是自然而然生发的。
6: 对。
4: 那么我们第二位歌手
8: 到我了，
3: 来吧，你啊，
8: 到我了，
2: 试一下啊，先试一下声音。
9: 三句。
2: 送给大家一首《相思谣》。
7: 好，那就放大点。

0: 大家会觉得很宝贵，因为他只要一开嗓，一听就能够看到名家的延续吧。
1: 刚刚看那个表演，你不听他的声音，不看他的人，你就光看他的这个手部的这个语言，就觉得就很有看头。
2: 宇昂的那个手的动作其实是跟词是结合的，
3: 对，
4: 什么笔啊？
3: 对，我提笔，月下里
5: 对，因为像京剧中，
6: 对，
5: 茶是这样子，就是京剧中像
2: 拿了个杯子一样，
5: 提笔呢也是这样子提笔，对。
3: 我说一个是一个整体，他的眼神，他的肢体语言，他的甚至某一个轻微的转身和他的声音和他的情绪都是一体。
5: 对，因为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可能不只是音乐，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表演。
3: 就是其实很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戏曲演员主要是在戏台上，但是大家认识宇昂很多人是在直播间。
5: 对，
3: 你在网络平台有过百万的这些在线票友啊。
5: 当时呢我还在就是上大学，然后同学说，哎，你干脆就直播呗，我就在直播间唱了一下。真的当时会有很多人过来给你私信，就说啊，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个，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一段。慢慢的，很多就是没有听过戏曲的人会通过我直播间会走进线下的剧院去看戏。
3: 真好，特别好。
5: 有好的正向的，肯定也会有负面的，就会觉得啊，你怎么不务正业的感觉。老师其实都很支持我，他说你生在这样子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就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然后好好的与时俱进。
3: 是的，
5: 只有这样子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听到。
3: 对，我觉得宇昂通过直播这种形式，其实是唤醒了我们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唤醒了他潜藏的那种基因。他发现原来这个东西那么好，原来我是可以喜欢它。因为你在戏院里面演出，你可能会完整的去表演一个曲目，但是他直播间不同，我唱这一句为什么要这么唱？
5: 对，是可以实时交流的。
3: 对，它相当于一个戏曲的科普，这个不叫不务正业，是把他的正业通过更多的形式、更好的途径，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5: 在我的师父张南云老师的口中也听到过京剧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的上海的黄金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北京的吉祥戏院，这个观众是追着演员去看戏的。现在就是年轻人进入剧场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直播间里的年轻人却很多，他们通过了直播间会走到线下的剧场再去看戏，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同时我觉得好像直播间里面也再现了当时那个年代的黄金时期。
2: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要有这样的媒介让大家去得知了解，跟不说完全熟悉，至少略懂一二。
3: 它其实是提升了大众对于戏曲的审美品味。
2: 没错，
3: 就当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就更懂得去欣赏每一场演出它的独到的地方。
2: 没错，
7: 我感觉他很想要接下来表演。
2: 我先上也行，
7: 那我先上吧。
3: 掌声有请人为带来《康熙王》。
7: 对，我这首歌不是一个国风的歌，因为我自己没有唱过国风的歌，但是呢我很爱国风。
3: 我们拭目以待。
7: 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符合现在我的心境，藏起我。哇，

0: 男婿，他当然可以唱得很就很时尚，但他也可以很含蓄，不要藏起我。
1: 其实我是一个表面看来很开朗，其实我内心很内向且很敏感，所以唱歌这件事我又很重视，就觉得哎，终于有舞台可以唱歌了。
0: 而且他说他那个细腻和敏感也确实，我觉得是音乐人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于事物的这种观察，其实就是反应力特别敏锐嘛。
1: 我觉得还是应该选一首能让大家觉得我还是能唱歌的一首歌。
2: 就是刚刚那首歌不是国风的，但是大家还是听到你唱得很好的，觉得你的声音去尝试一下国风的一些唱法，说不定还挺好的呢。
0: 我觉得还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虽然你唱功确实也很好，但是你幽默也很擅长。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国风音乐里面不可以有幽默的元素呢？宋代大诗人苏轼，他就是个很幽默的人，他动不动就开朋友的玩笑，他有很多很幽默诙谐的诗啊词都会传下来。真正的幽默，它是会让人在笑过之后会引起一些更深入的思考的，它有时候比纯粹的悲会更容易引发深思。
3: 咱下一位是不是浩宇了？
4: 好，
3: 欢迎派派。
1: 派派加油。
5: 好，
3: 派派带来什么呢？
5: 我今天带的是一首国风的这个歌曲，最开始来中国的时候唱，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每次听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会就是起鸡皮疙瘩这样子。对，然后就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喜欢。
3: 好，
5: Let's go。

0: 听到他唱的这个国风的音乐之后，我就会觉得哇，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悠然的那种骄傲跟自豪。
1: 我那时候刚来中国，中文没那么好，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文物的名字呀什么的，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理解，特别像一个绕口令。就练了很久，四年前的我和我现在的一个成长吧，可以这么说。
2: 他的歌词超级国风，
1: 对 对, 对，
2: 开始就是蚕丛鱼凫，你看李白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对，还有杜宇《望帝春心托杜鹃》，这都是古蜀国的开国君王。
1: 对，
2: 你要理解这个歌词，真的是要很花一番去了解中国文化。
1: 这个歌也让我开始学一些这种什么古诗啊，这种比如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

0: 一层楼，就是
1: 你看信手拈来，
2: 有。对，
0: 其实很多古风的歌曲，它就是喊这种非常美的这种古诗词啊什么的。嗯，我觉得古风的音乐呢是一种钥匙，就是它确实是最开始让我更好的去了解中国的感觉，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和历史，就特别好。
1: 浩宇的他这个经历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在不断的输出，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让世界去了解，通过音乐的元素是最能够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风。
3: 接下来该金莎姐了，
1: 好，有请金莎。

0: 谢大家陪我一起长大，谢谢。
1: 音乐像一个时空机，过了十几年，哎呀，又听到这首歌，那个思绪瞬间把我拉回的是排练厅，就当时压着腿练着功，戴着耳机听着这首歌。那年我11、12岁，
2: 算起来是2009年
3: 对
2: 拍的戏。因为我写歌还是希望我本人的共鸣、观众的共鸣，我全部放在心里。我是哭着写完的，我就觉得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我自己觉得代表了作品的一个剧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也蛮代表我对爱情里面，我就是那种喜欢很透明，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忠诚，两个人的灵魂就好像已经有过约定，然后再度再见面，在
4: 7年前的约定，
2: 茫茫人海中可以认出他的眼睛，希望以后如果还会有机会也能一眼就认出对方的灵魂。然后
4: 而且有一种我好像7年前遗憾的错过了，这一世我要勇敢的说出来。
2: 对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5: 来吧，最后一位，
2: 跟你们
5: 欢迎郑业成。
4: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小白啊，然后向各位前辈老师们学习，
6: 加油。

0: 什么叫做演戏，知道了吧？这才叫演戏。我不行，我不行。我不会，我不会。
1: 你是个小白，
0: 没有，我是小白。各位老师们，
2: 这个演戏
3: 好反差。
4: 没有，我因为我这个唱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细腻的那种。
0: 求求你了，饶了我们吧，谢谢你。
4: 我就是比较那种直给。
5: 是康熙微服私访记，那这个旋律我很熟，一出来我就哦，我想就跟你这个年龄有太反差了，
6: 反差比较大。
5: 对，他一唱就是很慷慨，很铿锵，一身正气的那种家国情怀。
4: 因为是我从小是学京剧，也是我跟宇昂是一样的这种专业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我学的是武生，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直非常喜欢。宇昂是在网络上去宣扬京剧，去让大家理解戏曲，那我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些观众。我是在请人看戏，就是我自己去花钱，每个月我可能会去找一到两个这样的院团，问他们的戏单，然后挑一些比较耳熟能详，或者说相对来说简单的折子戏啊，
7: 经典剧目，
4: 对对对，这样的戏，包括有些可能武戏偏多一些这种的，我会再去买票，买完票之后到我的微博去发放给。
5: 所以我们可以去上你的微博，可以免费去。
4: 没错没错，不用上微博，哎，咱今天自己带来了。对，所以
5: 好有心。
4: 对，这一直
7: 隐藏的那个，
4: 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讲，就我今天带来的给大家的礼物，就是郑业成请你看戏。
8: 谢谢，
4: 来来来，
8: 谢谢。
4: 以后凭这个券找我，未来的所有的戏票都可以找我来买单，在任何城市，
5: 谢谢，
4: 对，任何城市，
0: 对，
4: 我是最希望的是，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爱上了戏曲，他们了解了戏曲，而且他们再去跟身边的朋友普及戏曲，带着家人进到戏院去看到戏曲，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最大的意义。
9: 谢谢，太有心了，
4: 其实完了是戏曲滋养了我，也哺育了我，让我有了这个吃饭的本事吧。
5: 那他这里有两年时间，70多场演出，邀请1600多个观众走进剧院。这次大成想邀请你一起赏梨园雅韵，绕梁三日，共话戏里人间，愿你沉醉不知归。哎，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虽然跟宇昂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看上去好像数字只有1600多个观众，但是这些观众他们看完之后，他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就像自己身边的朋友去宣传、去推荐戏曲，对。而且年轻人来说，戏曲的好比老一辈的可能更有说服力。
4: 是的，
5: 是的。就是我们6位年轻的音乐人，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而且不同的阅历又让他们在不同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自己特别有识别度的音乐的风格。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要情动于中而行于言。那我们现在就只需要一些触发他们再度创作的激情和动力。所以我们先有请主理人官宣一下本期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4个字：溯古谐真，追溯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去写曲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珍珠。左传里面曾经用表里山河来形容山西这块宝地，那三晋大地有无数文化宝藏值得我们去探索。作为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艺术传承经久不息，精美的文物呢也是层出不穷。你们需要在一步千年的时光当中去感受古建文物和历史传承的隔空对话，体验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我们这一期就是两条路线，一条去古建筑溯古谐真，你们要从建筑构件、碑刻还有彩塑当中去提取戏曲源头密码，探寻文化内涵。另外一条寻风线呢，将要探寻的是活色生香的文物精粹，在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捕捉鲜活的音律与生活的气息。
10: 这样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所以大家可以挑选一下自己的这个寻风伙伴了。
0: 让女生来选，
4: 我觉得女生
10: 也行，让两个姐姐来选。
0: 女生来选，
9: 你先。
11: 那我就顺着顺序先选
2: 这样。
0: 哇，好敷衍的理由，算也算是。你得渴望拥有我们两个，我们俩不一定。
3: 我们两个像有 energy。
0: 对，你得说哇，我太想拥有你们两个，你们。
1: 我太想拥有你们两个了。
3: 可以。
0: 对，就要这种。
10: 可不可以带着两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不如我们两组来选择一下。
9: 你们呢？你们想选择？
4: 可以，对，这个好，
9: 可以。晋祠、
10: 黄陵、山西博物院 ，OK 吗？
3: 可以，刚好我们想选那个。
0: 哇，我们想选这个。耶，
10: 我们还有两个锦囊，大家呢可以拿这些工具采风。
4: 来，走，
9: 出发喽！
0: 这是我们的车。
3: 拜拜，
10: 顺利。
4: 安全带要系好，我们出发了。
6: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4: 姐姐，你看看，就在这个文字里面，能够找到什么线索？
9: 寻风限定任务：寻找文物活化石。
4: 这晋祠有一个三宝、三匾跟三绝，我突然想起来可以请个外援。我的老爹在山西。
9: 真的吗？
4: 来了，喂，老爹。
7: 大臣。哎，看见你这个老爹呀。
11: 今天的团圆饭是你两个来操办吗？
12: 对。
11: 亲戚朋友都来。你说你那个睡大觉干了些啥事儿了你？
12: 这样嘛，放心，在我们身上。
7: 出去也不回来了，
4: 这不出去
7: 想你呢？
4: 这不出去打拼去了吗？不仅这次我自己回来，我还带了我的朋友一起来嘞。
7: 哎呦嘿，那好啊！华夏古文明，山西欢迎你。哎呀，
4: 那我们现在是去往晋祠的路上呀，老弟，您方便过来吗？
7: 没问题，
4: 行，
7: 在等你去，咱们一会儿见。
4: 没问题。
7: 好，哎，
4: 您路上注意安全啊。
7: 哎，好嘞。
9: 爹太甜了。
4: 嗯。老爹小可爱可以啊。哦。山西欢迎你。
9: 山西欢迎你。
4: 我们到了，晋祠。走吧，
9: 走。哎，
4: 我看到我老爹了。哇，老爹！哎呀
13: ！哎呦，我的宝贝，还那么
4: 有钱，这是我的好朋友啊！哎
9: 呦，欢迎！
13: 欢迎！
9: 叫我莎莎就行。
13: 好，莎莎好，莎莎好。
4: 郭宇昂，哎呦
3: 啊，我叫郭宇昂。
13: 好，欢迎回家。
14: 我是讲解员张颖，大家叫我小张就可以了。
4: 小张老师。
14: 那咱们。走着，
4: 边走边
13: 好。哎，
14: 晋祠呢，它是为祭祀西周初晋国的开。

0: 开国诸侯唐叔虞修建的一座祠堂，这儿的历史距今已经是有三千年了。
1: 三千年
0: 你没有听错，三千年。
2: 嗯，这个我有印象的，西游记啊，孙悟空，然后他的尾巴露在外面了。
0: 这座建筑呢，它叫做水镜台，是明清时期的一座古戏台，距今已经是有这个400多年的历史了。
3: 真的工艺好精细呀！
0: 是的，单单水镜台这一座建筑，它就包含了楼、台、殿、阁四种古建风格。这里是它的后台，要看表演的地儿啊，我们还得绕到它的前台去看看了。我们这边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台上好戏开演了，
4: 看看。
0: 好。
2: 才子佳人呢、啊。

0: 那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带我去看戏，我上了台了，我爸爸又到这儿了，他们在底下坐着又在看我，现在我们再下来了，我孙子又在这看我，就是几代人一直在这都演，
1: 没错，
2: 所以到现在这里还在演，
0: 都在演，门口也有庙会演出，灶爷也有演出，
1: 对，
0: 所以他只要是百姓的地方，所有的过会古会全在这里，老百姓人山人海，哦，
2: 所以就一路上都在看过来，
0: 哎，对对对，一路上都是这样看过来，哇，
2: 这个戏曲文化的这种传播力度非常强，
1: 是的，嗯。

0: 好，哟，这像武戏，
1: 这个一看就熟。
2: 柳达，
3: 花木兰，
0: 对呀，花木兰。
2: 林台偏，谁说女子？
0: 家喻户晓，
1: 家喻户晓。

0: 这个句走呢，它是后腔发音啊，这个往后走呢，
1: 往后走，
0: 哎，对对，从嗓子压下来，哎哎，这种的，一般学不好就把声带影响了。
2: 哦，那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啊？
0: 国有乐团现在仅此一家，就他这个团，哎，所以就成天下第一团，哎
1: 哎，太稀有了，
0: 太稀有了，我们也叫稀有剧种嘛。这个要比晋剧很早啊，将近600年了，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2: 这真好。历史悠远的舞台上。
1: 这出戏我演过，
0: 真的、
1: 太真外传，京剧，
0: 对，

0: 谢谢谢谢老师们，
1: 谢谢老师们，
0: 谢谢老师们，
1: 精彩。
2: 这四曲序幕其实就是在我们戏台上方的四幅壁画，分别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木兰从军，昭君出塞，还有七月七长生殿。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秘诀，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小机关，就是说在这个戏台前两侧地板的下边埋了八口两两相扣在一起的空水缸啊。哦，它是起到一个扩音的效果的。
3: 咱们去感受一下那个扩音的。
0: 好的，我们脚底下就说缸，就在这喊，你先喊一下，你们喊一下，瞅瞅
3: 试一下。哇，真的声音很大，
0: 是吧？
3: 对，
0: 来，大神。
3: 人以礼智信为纲，生日公雅为能调。
0: 太棒了，金莎来一句。
4: 我曾与我的挚爱擦肩。
2: 啊，真的蛮
0: 像
2: 的，
0: 是吧？你看，
2: 对对对，
0: 有混响，是吧？
2: 对，
0: 觉得太好了。
2: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寻找文物活化石吧。
0: OK，
2: 好，
0: 走，
2: 这边走，
0: 大神。
5: 哎，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叫山西博物院，是吗？
6: 我听他们说那个博物院1919年就成立了。
5: 1919年，那这100多年了。
6: 哦，100多年的历史。哇哦！
7: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个预约一个那个讲解员。
6: 可以啊，
8: 可以，
6: 嗯、
8: 可以。
7: 我拿手机约一下吧。
6: 好的。嗯。去了之后可以采采风，然后从那个采风里面再看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那个表演弄。
7: 对，
6: 今天有一个画特别就是重要的是戏曲的一个群像，
7: 戏班合影，
6: 耶、yeah, ，还有一个
7: 戏曲组合，
6: 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去了那儿，可以看看他们曾经的那个表演形式，嗯，如果发现他们有一些表演形式，
7: 可以参考，
6: 可以参考，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自己的表演里来，
8: 可以。
7: 到了，
5: 下车了，
6: 好。
5: 山西博物院，哇，这真的挺漂亮的。
8: 真的好大呀，
7: 气势恢宏。你们知道吗，这个博物院它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博物院之一。哇，听说这里面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戏曲故乡在三楼，我们过去看看。
6: 走吧，我们去三楼吧。
8: 去三楼。
7: 这个就是我约的解说员老师。
9: 我们进入展览当中啊，老师您这个右前方的展柜，哦，
10: 这个
9: 叫排忧咏童，这
0: 我没有看错吧？嗯，这是说唱艺人。嗯，
10: 对，
9: 其实说唱类最早这个记忆就是从排忧起源的。
6: 滑稽的语言逗人笑，
7: 这个有可能是喜剧人群像吗？哦，
6: 很可能。
9: 对，排忧就是用这种非常诙谐搞笑，哎，这样幽默的方式带给观众快乐。
5: 他们四个一看就是这位老师最好笑，
8: 哪一个？
5: 就是拍腿，就是拍腿。
7: 他们表演可以把这些动作用进去，
5: 用到舞蹈里哈。
7: 对啊，
5: 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姿态，
7: 对，
5: 是吧？像蛹一样。
9: 对，是的。
5: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
9: 对，像老师在这一侧，您看到的就是到了诵经之后了。
5: 哇，这感觉像在墙壁上的。
9: 哦，它这种方式叫砖雕。哦，
0: 射火。
9: 对，你们在

0: 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民间的这种戏曲艺术表演？
1: 东北有二人转算吗？正月里来是戏，
0: 它属于戏曲。但说的这种社火呢，可能更加偏向生活。你比如说，看过《扭秧歌》吗？对
1: 了，啊，那当然看过了。
0: 还有这个打腰鼓
1: 啊，那当然看过了。
0: 还有踩高跷啊，
1: 啊，这都是
0: 大头娃娃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些都是社火表演哦。
1: 中间两位特别像我们东北的那种演戏，
0: 对，他们就是在表演，
1: 就对唱的那种，就是还有剧情的，还幽默，可能摔个跤、摔个跟头那种。那其实我们仨也可以射火呀，怎么说？就中间或者有一段我们可以射火，
0: 可以扭，
1: 就是正常唱歌，突然间我们中间演。
2: 可以
3: 把那些都融进去。
0: 其实我们在这块儿看到的就是社火的这种戏曲表演形式，也就是说到了宋金之后，这个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更加的丰富多样化啊。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路是一个进程，对吗？从最早
0: 哦，再到宋金。我们说戏曲呢，它是到了元代才发展的最为鼎盛哦，但是从这个之后其实就已经在慢慢的开始形成了。然后除了形式多样化之外呢，其实我们会说角色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更加的细化，更加的规范，就是我们就是老说到的五花窜弄一个精小而精致的戏台，中间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五花窜弄。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戏曲行当都有什么？
4: 圣诞寂寞城。
1: 圣诞寂寞城。
0: 对，五花窜弄就是他们的前身。哦。这个角色是莫尼，他通常担任的是剧情的主导与串联。扮丑的这个叫傅晋。哦。傅墨和傅晋这两个角色其实是打配合的。哦。而且傅墨手上啊，他经常会手持一个这个嗑瓜，表演的时候他会时不时的去敲打傅晋，两个人就是来制造笑料。
1: 幽默。
0: 对。哎呦，
1: 这
0: 就是给大家带欢乐的。
1: 哎，你看装淡色，
0: 扮演女性啊，
1: 对对对，
0: 角色姿势很优美啊，你看这个
4: 标志，
0: 对，
4: 应该搞一个扇子的。
0: 庄姑这个角色是扮演关然的，像今年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当时来拍的就是这五个
1: 五花窜弄。
0: 对，山西博院的镇元之宝鸟尊飞到了这里，然后呢带着他们五个去听大戏看大戏。

0: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
1: 戏曲组合？
0: 戏曲组合
2: 是吗？
3: 对，其实老师您向右转身，看到的还有就是通过壁画的形式展现了戏曲角色。哦，这个呢是元代广胜寺的一组杂剧壁画，您正前方看到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五个角色了。嗯，上方我们抬头也会看到它有拉到横幅，上面写着大型散乐中都秀在此坐场，中都秀就是这个主角的名字。哦，所以他拉这个横幅的意思就是我来这里展演了，欢迎大家来看。
0: 对，
3: 您在后方这一块区域，老师您也会看到还有奏乐人员。嗯，前面是表演的，后面是奏乐，
2: 还有一个在先。
3: 对，老师黄磊老师看到了这个非常小的。
4: 他是故意的吗？他是在演戏吗？他在戏里吗？
3: 嗯，不是，
4: 不是，他就是
3: 这个呀，更多传达的就是幕后了。
1: 嗯，好有意思，
0: 这确实有意思。
1: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戏班的
0: 合影？
1: 合影。
3: 对。
5: 那我们选一个角色，然后咱们拍一下。
3: 可以，哎呀，模仿一下。
6: 要我模仿他吧，他做什么？他做一个这个动作。
3: 可以，
0: 我真的，你就喜欢这种啊？那我就
5: 你来一个这个吧。
3: 探出头。
0: 你用这个，你用这个。
2: 对啊，我男主啊，啊，
6: 对，是非常帅的那种。嗯。
0: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一
3: 些。对，是的。
0: 这个是在干嘛呢？
6: 他在做什么啊？
3: 对，
0: 这是大饼吗？感觉是挂的。
3: 有点形似灯笼。
1: 他在挠他痒痒。
0: 哎，这个画像不像肉眼带滤镜的画？嗯，
3: 就是都是有故事的。哦，
0: 这种就类似于很多名流，大家聚在一起看。
3: 对。基本上这个展厅就参观结束了，哎、老师、哦。
0: 谢谢老师。
7: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我们要找的三组戏曲众生相了，但是我们这个表演应该怎么设计呢？我们是不是能请一位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一些表演？
5: 我问一下那个
1: 杨老师。
0: 对。对，
8: 这里是，
9: 喂，你好，
8: 老师好，我们要不要去找？

0: 哦，是，然后老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
1: 拍的合影。对对对对对。
2: 我还真的帮你们找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老师来帮你们解答。
3: 太好了！
4: 马上回来。
0: 行，那我们现在出发。
5: 走，我们继续往前。
4: 哇，今天咱们漫步金瓷还挺别致的，下了雨了，咱们打个伞继续吧，好吧？
5: 而下过雨之后，它整个的历史那个厚重感扑面而来。
4: 是的。嗯。
5: 哟，哎。响起了锣鼓的声音。
4: 对，这是金瓷里边的又一座戏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
5: 华容道。
6: 啊，好、啊。

0: 道去者
1: 好。
2: 好，
3: 好，好，
2: 气势磅礴，
4: 太棒了。
5: 在我们山西呢，是村村有戏台的，可以说是每一个山西人都有看过关公戏。而且关羽他是山西运城人，并且呢也是忠义仁信的这个象征啊。
6: 我们都老演这出戏啊，花荣道。我们晋剧呢，当时这个山西梆子没有关公戏这出戏，是我的妈妈爸爸从京剧移植过来，
2: 移过来，
6: 弥补了我们晋剧舞台上没有红身戏的这一段。哦，是这样。哎呦，我们是两代三关公，哎，爸爸妈妈妈是第一个女关公，所以我是第二代。我们包括每一个表演呀，每一个动作呀，实际上我们都在捕捉。我们每看到一个关公的塑像，包括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会这个用在舞台上去。包括拿一把伞，他翻过来，他都可以。完了，一翻的时候，一走吧。
2: 这个他那种感觉嘛，对吧？
6: 他就一说一下把他给我放下去，都得出来那种感觉。
2: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来都来了，不上去试试吗？
7: 试一下呀，
2: 走吧走吧
7: 走啊，
2: 好，上去试试。
8: 来，我那个徒弟把刀拿来。
2: 哎，是不是关公戏前面是眯眼？
6: 说这个关老爷不睁眼呀，眯眼呀，实际上他不是，
2: 不是，
6: 他是丹凤眼。我们要一出场以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走得到亮相的时候，也可能在这儿瞪一下，
2: 这才亮台。
6: 哎，照样一亮一下，
2: 哦、那种感觉，
5: 对，
2: 氛围
6: 对
2: 拉起来。
6: 我来做两个动作啊，让大成来一下哈。
2: 我来学一下，
6: 这儿亮相，
2: 这儿一亮相，
6: 噌，大腿，走，大刀花儿，走
2: 走，
6: 刀亮这儿，
2: 刀亮这儿，
6: 放开，哇，哎呀，放开。
2: 放开，哇！
6: 切切切切切，看，嘿，嗨，来，再来一下，
2: 咋的来着？咋的来着？
6: 打嘞，打到会儿，
2: 先，
6: 蹭刀，蹭大腿，蹭蹭，根本空，切切切切切切切，蹭，好。
9: 行了，
6: 我不能再教你了，你什么都学会了，
9: 太棒了。
6: 莎莎来一下，这个啊，拿住这个，放在边上，把那个手放后面。
5: 哦，这样。
2: 对，
6: 瞪眼。哇，瞪眼。哎。
2: 哦，他半遮面的感觉。
6: 哎，
2: 来吧，小郭也可以，大刀花呗。
7: 大刀花。
6: 哦，
7: 对。
6: 好，这的一亮相，这的朴刀。哎，对，哎，吕然。哎，好嘞。哎，哎，
5: 气势到了。
6: 好，跟我们来，
2: 一起
6: 上个线。
2: 好，摆个 pose 吧。
6: 3, 2, 3, 4, 5，哼。
5: 刚才真的是非常精彩，看到各位老师学习这个戏曲啊，因此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宝贝。各位老师，我们接着走着瞧。
6: 好。

0: 好嘞。
1: 哎，刚刚在水晶台后台的时候，各位老师已经提到了说这个跟《西游记》相关的内容。您看这个场景熟不熟？
2: 这是不是那个进来之后就特别得意的那一个？
1: 哎，就是那个场景。
3: 看看，
1: 猪八戒呢，他是抓了鲶鱼精了，然后他们仨嘚嘚瑟瑟的就去觐见祭赛国国王了。
3: 快点，
4: 快！哎，呆子，走啊，
5: 走吧，
4: 快点，快点。
5: 好，
1: 太精彩了呀！我仿佛看的就是那一集电视剧。我们面前的这座桥梁，它是一座国宝级的建筑啊，叫做鱼沼飞梁，它是一个十字形。对，所以呢，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十字形的桥梁，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交桥雏形。这个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哟，这是我们的一座国宝级的建筑。
6: 哦，我看到了圣母殿。
2: 圣母殿，
1: 圣母殿。
6: 哎，那个龙在比耶。
1: 剪刀手，您发
7: 现了？对，看见了。
1: 比耶，耶。
8: 这就是
7: 你看见了
2: 比耶龙是不是？
7: 对啊，对啊，
2: 比耶龙。
1: 您看右边第二条比耶。第三条点赞，
6: 这个是点赞龙，
1: 略微的可爱了一些，
9: 可爱了一点。
1: 这几条木雕盘龙是9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原物哟。
2: 北宋啊？
1: 对，900多年前的。
2: 这是木雕啊？
1: 木雕，而且它是用这种榫卯结构拼接在一起的。哦，哇，很难得。嗯。
6: 我听说梅先生来过晋祠，当时在这个歌舞仕女像之前待了非常之久。
1: 是的，我们这边请塑像就在这里。圣母殿里面保存了一组宋代的彩绘泥塑像，都是10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泥塑。这里边所有的塑像，他的长相呀、服装呀、衣冠服饰、发型呀，包括手中拿的器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代表了他们不同的身份。
7: 特别美啊！
1: 那您说到的塑像呢，在左边这一列的第二尊，
6: 这个、红花的这个，
1: 对，
6: 这尊像它的一半边脸喜，一半边脸忧。
1: 是的，
6: 他在给圣母表演完之后，他喜在当下圣母对他的夸奖，但是他忧在将来他的未来。所以他的喜忧参半，被称为双面俏佳人。
7: 因为当时这个梅先生来了以后，就站在这儿久久没离开，
6: 不离去，
7: 一直看。
6: 所以梅先生他写的《晋祠颂》中有一句叫做“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1: 是的。
6: 他和齐如山先生一起以兰花、自然花卉、植物这些。做出了50多种兰花指的首饰，所以梅先生他做出来的很多指法，有一个叫做蒲蕊，是这两个手，这叫蒲蕊，对，它就像花朵在吐它的花蕊一样，蒲蕊。还有一个叫做并蒂，就是这样子，看，一、二，并蒂，两个兰花指，对，看，并蒂，对，所以。当时梅先生他是从塑像中学这种形态，然后回去之后感慨万千，运用到了这个京剧的人物当中。
7: 对，
1: 没错，
2: 受益匪浅啊，
6: 太美了。
10: 我们的采风结束了，
6: 我们有一个国风音乐会。
2: 对，
6: 然后我想邀请两位老师一起去观摩我们的国风音乐。
2: 可以啊，我们一定要去。你先玩一下
7: 吧。必须
1: 太开心了。
2: 我们一起拍张照。
6: 行，
2: 一二三，
7: 好嘞，
1: 圆满。我们回来了，
9: 采风回来啦。
7: 我们今天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也找到了那个我们觉得哈完成了这个任务，
11: 给你们找了一个外援呢。好，那我们就掌声有请湖北京剧院的谭岩老师。哇，等候大家多时了。
12: 你好，
11: 欢迎谭老师。
13: 大家好。
11: 这样吧，要不我们坐下来，对，我们请谭老师细细给我们解答一下，
12: 正好可以赶紧问一问。
13: 是的。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戏曲组合。
7: 对，哎，
14: 是不是这个吗？给老师看一下。
13: 是，金代杂剧咏。 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戏曲组合实物，首次以五人角色实证了宋京杂剧五花窜弄行当分工体系，填补了戏曲史源头空白。哦，
7: 这个是
11: 那个合影
13: 啊，这个就是呢，国内现存唯一的一个元代杂剧的壁画，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戏曲全景图，完整呈现元代十一人戏班行当服饰实证杂剧鼎盛期形态，非常之珍贵。这个身着红袍的官员，典型的就是女扮男装，因为他的这个耳朵上有个耳环。
7: 哦，真的，我们还以为是男主角，
0: 啊，我一直以为这是男主角，
7: 对，我也以为是
13: 女扮男装。哦，
0: 还有一个巨人，
13: 还有早在2100多年前的《史记·滑稽列传》里就有记载，它是以滑稽逗趣为表演核心，慢慢排忧这个特点，就发展成为了戏曲丑角。
0: 哎，老师，那我问一下，说唱是不是就是来源于排忧啊？哎，
13: 说唱呢，我们这个京剧丑角里啊，它叫念白，叫数板数来宝。哦，
0: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啊！哎，
7: 咱们学一下，到时候我们自己歌也可以放，
0: 舞台表演的时候可以想。
7: 对啊对啊，
11: 来吧。
13: 啊，咱们哪位先来？
0: 啊，先来了，
7: 主角来了。
0: 细听我。灯关爆花灯，我抱的是
13: 把肯定会搞啊！
0: 我抱的是一团和气灯，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
7: 不是，因为对吧？有时候就是最后一个子弹要强调一下。
0: 是的，
13: 啊，这有时候这个原着板走啊，多了以后就容易平槽，就平了。哦，你比如说可以来一些电字，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0: 好。来，
3: 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星北斗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国风超有戏，有戏唱新声，
14: 唱新声。
11: 哎，好好好，
7: 我觉得念这个好快乐啊，
0: 挺开心哈。
7: 后半部分我就念不出来，我一直在笑。
11: 韩老师，那能不能再教旋风团一些丑角的身形动作？
13: 我们其实就可以站起来，我来几个动作。
11: 行啊，
7: 好，
13: 我先来几个动作啊。
7: 好，
13: 一二三。
0: 哎，这还有点舞蹈动作啊。
7: 一直
13: 二
7: 下去吗？
13: 四五六七。八，哒哒哒哒，
0: 哎，超宇，你试试呗。
7: 这个动作是吧？啊，他首先他是就是他这个啊，他这个
0: 一高一低，
11: 有点哎，
7: 然后呢？
11: 哈哈哈
7: 我笑。
11: 韩老师没有发出声音，
7: 没有啊，
11: 自己把自己都逗乐了。
7: 收。然后往下就是，
11: 往下还上来啊，
3: 五六七八，
13: 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大大大大大，腿
7: 我
13: 大大大大大，
11: 怎么样？哎，
0: 可以，很棒呀，
13: 这个有天赋啊，真是。虽然跨着专业，但一学就会。
11: 很好。
13: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他们觉得太容易了点。咱们来个再复杂一点的。
11: 好
13: 的。咱们得在那个平地上啊。展开一点，
0: 不会在地上打滚，
13: 不会。哎，因为我呢是从小学习的是丑角，丑角行当里有一个基本功叫矮子功，像有武大郎、十八罗汉、斗悟空里的矮罗汉、矮脚虎王英，都是用矮子功来扮演。哦，咱们就从最基本的，好不好？从先耗矮子开始。
0: 好，
11: 耗矮子，
13: 先把这个要领跟大家说一下啊，蹲往前跪，腿不能岔开啊，这个腿往前抬。抬着走，哇，
0: 还得这样，
11: 还要抬这么高，
13: 身子是不能动的，六位，
7: 上面不能动，
13: 不能动，
11: 上身没有动，你看头也没什么起伏，
13: 不能动，
7: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好，来，
11: 加油，
7: 你在拍电影是吧？慢动作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
13: 别，
0: 这个确实挺难的。
15: 哦，觉得这个没有练到一定力量，根本走不了。
13: 对，得是大腿的力量。预备，开始走。
15: 或者扇子颠，
16: 好可爱，
17: 身体是不动的。
16: 对，
15: 这个
16: 对，
18: 哇，老师真的不行了。
19: 哇，那我来试一下，我觉得很酷。首先它是就是差不多这样哈，
15: 对，
19: 然后哇啊，
15: 哎对，
17: 而且它又高，你知道吗？
11: 对。
15: 不错不错，
19: 这样吗？
15: 躺一点，再往后躺一点，
19: 再往后躺一点。
15: 对 ，OK OK， 头脚往上抬。哦，对，哎，
17: 可以。
19: 快回来，快回来。
11: 不错，不错，
15: 很厉害，很厉害。
19: 真的，真的很难。这个，尤其是大腿这个位置，哇，好酸啊。
15: 对，这个我从小练的时候呢，刚开始半分钟我都蹲不了。很疼，因为练着大腿的力量，
18: 是啊，
15: 腿的力量，到最后大概就能蹲大概差不多40分钟。
19: 40分钟，
15: 对，
18: 天哪！啊，
15: 因为你台下有40分钟这个耗的时间，你台上才有20分钟的游刃有余。
11: 是的，而且这是基本功。
15: 对，要咱们再加的难多。
19: 哎呀，那我们哎不是
18: 上一组还是回来吧，上一组
15: 大一队，
18: 这。我自己这么走我都不行，
15: 来咱们试一试，
11: 这个碗也太满了。
15: 这几位都是天赋异禀的选手。
11: 那是，
18: 这个我承认。
15: 我们小时候练功啊，水装满啊，端着走，如果说练完了以后这个水洒了，功夫没到家。哇，
19: 老师的这个水真的没有在动，
11: 真的没有任何变化。哇，
18: 老师的水
15: 真的是不能动的，包括转身也是平着转。
18: 我试试啊，主要是走我都不会走。
15: 对，开始大一大，台领，
11: 泼水节快乐，
18: 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你，如果按照他那个走法颠，他肯定往外撒。但我觉得你不会有问题。
11: 对对对，压轴选手开始，
15: 大轴选手啊，呀，
19: 这样对吗？然后这样，
15: 对，
19: 背直，
15: 走，
18: 你到背后，
19: 三，哦，
17: 可以，可以，
15: 你看，
19: 六，七，
15: 已经不错了，现在。
19: 冷静，走，不是走不动，哎，走不动，
18: 没办法，哎，完蛋，哎，
15: 好，哎呀，相当不错，你看这么高的个子能走成这样就不错了，刘伟也一样，非常棒，
11: 是，
19: 这个真挺难的，要想练好太不容易了，
15: 是，就是我们从小练功就是这样。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四下受罪。
18: 是，
15: 包括练矮的，我们都要绑沙袋练，因为你底下已经绑了，上台一摘就跟玩似的。
17: 很轻松，
20: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就是老师们要花多少的功夫、心血、精力、耐力，那一小个动作，就要练上好几年。真的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21: 然后那时候老师说，他们需要保持这个动作要保持40分钟，就是我觉得我们做可能40秒都不到，都觉得就腿特别酸，但是老师做每一天都要练40分钟，我觉得就特别厉害，是的，就非常要尊重。
15: 很多人都在说无丑不成戏，其实本质上啊也是想表达，没有小人物的烟火气，就没有众生相的饱满。没有丑角式的真实，就没有生活的百态。不论是街巷市集还是戏剧舞台，丑角往往是最洞察人性的，也正是因为他们恰恰成为了众生相里动人的活剧。
18: 谢谢老师，
19: 谢谢
11: 我们的采风又灯光天才，
15: 哪里，
11: 谢谢，跟您又学习了很多，
15: 非常期待他们在最终的一个呈现上大放异彩，也把我们这个戏曲的元素、丑行的元素，看多少能够融入一点，那我就非常期待了。
18: 老师要来看啊，
15: 一定来，
11: 你有时间一定要来看，
15: 一定来。
11: 那我就音乐会，
15: 那我就撤了。
18: 辛苦了，老师，
11: 谢谢老师，
18: 一路平安，
15: 谢谢，
18: 记得写信。
11: 咱们另外一组朋友也马上要回来了，
18: 终于回来了。
11: 是的，要不我们去天空堂等等他们？
18: 好，
11: 马上开始寻风研讨会喽。
18: 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哎，老师好。
22: Hello。
18: 哎，老师好。
23: 回来啦！哎呀，
11: 主理人、制作人回来了，欢迎陈一磊、陈鹏杰老师。请坐。
19: 哎，老师，老师您是写了我那个古蜀回响是不是？
24: 对，
19: 古蜀的歌曲。
24: 对。
18: 天哪，你还是老师给你写了歌？
19: 对，老师给我们那时候写的。
24: 你们有关系，
18: 那我们要赢了。我们
11: 现在两组准备的怎么样了？
18: 不怎么样，老师马上。
24: 我们组很厉害
25: 都很厉害，
26: 这个气势是碾压型的呀。
11: 金沙组先来，
6: 今天呢，我们去的是晋祠。晋祠呢很庄严，我们首先去到的第一个就是古戏台水镜台，还有只有在山西有的一个剧种叫做雁北耍孩。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梅兰芳先生曾专程来晋祠观赏的圣母殿侍女像。
2: 我在年初春熙晚的时候跟吴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我说老爹，我说我回来了，带着我的朋友们来采风，然后老爹就带我们到了这个钧天乐台，观看了这一场的关公戏。
6: 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南老泉，
1: 您看右边这个龙头就是南老泉的出水口。这个泉水它是终年恒温17摄氏度，冬天也不结冰的，
2: 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都能。我觉得来都来了是吧，我觉得给大家带回去一点。
18: 好的，
2: 对，
18: 一定要带上。
2: 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个南老泉，
23: 一瓶水他从下面去接的。
2: 来，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23: 谢谢啊，我一喝就灵感如泉涌嘛，
2: 感觉很甘甜。
6: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总结汇报。
18: 完美完美完美。
6: 我们还为此专门做了一首诗。哇，
4: 路不一笑走上青，水镜台上不戏雨，
5: 雨沼飞梁映碧潭，圣母殿中诉琴仙。
8: 周白堂怀岁月阑，南老潺潺绕庭轩。
22: 历史悠扬名深远，三绝路迹一万千。
6: 谢谢大家，
23: 谢谢你们。
24: 沉醉不知归路啊，
23: 对，
24: 好感动。
25: 来，三位请坐，
6: 好，
25: 三位请坐。
24: 我觉得他们
25: 太用心了，
24: 胸有成竹。就刚才最后这一页 PPT 采风总结出来的时候，我是有职业毛病的啊。我的第一眼判断说，这不太合格力。但是这不是一个古典诗词的一个创作秀。宇昂他一开始用那个戏腔一读头两句的时候，立马我就觉得他原来是有这个韵律，是很好的。它不符合七律的韵律没关系，但是它符合我们表演，我们心中自然感受的这种自然的流淌。你们这些所有这些素材被你们一一作为重点拎出来，再融入自己的感动和体会的时候，我觉得千年的晋祠就活起来了。所以我特别期待他们这一组的共创，但是难度也同时来了，因为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详略、轻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2: 是的，
1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陈艺蕾老师上场了，对吧？制作人。
26: 我突然刚才想了三个点，就是听完老师们讲完之后，晋祠有三绝，是不是这三绝感觉三位老师的气质每个人都能有一个替代？
6: 我们想这个主旋律是那种就是偏大气，
26: 对对对，
6: 庄严，
26: 对，庄严，
6: 有历史的厚重感。
26: 明白，明白。
27: 我想老师可能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用那种诉说的这种诉说故事的这种情绪去唱。
26: 我努力，咱们一起努力。
6: 可以。
11: 咱们晋祠组大致的那个模样已经勾勒出来了，但是呢，我感觉刘维他们组好像从跟刚才进来已经完全不一样
2: 了。没声了，
11: 没声了呢？
18: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说实话，我们真的很羡慕哦。你们记录的这一些，都是我们这一次没有看到的啊。
15: 是，
18: 因为其实，在室外你们看到了真实的表演，喝到了真实的泉水，
27: 对。
18: 可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博物馆，然后看到了他整个成长的一个历程。
24: 他觉得是先抑后扬，
18: 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11: 别铺垫了，
18: 但是
23: 来了来了，
2: 在密谋些什么东西？
23: 一直在密谋。
18: 我觉得每一次，比如说排忧勇，你该讲了，你讲你的。
2: 他们好窃窃私语啊。
18: 老师好，
23: 老师好，
6: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
18: 同学们好。如果说你们的那一段是一段故事，那我们就是一段历史。
28: 首先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喜剧人排忧勇同振。
18: 我们本身也是抱着一颗去了解历史、探知历史的心情去的，但是真正了解他们的故事，发现 这不就是我们吗？嗯，排忧泳是中国算是最早的说唱。
28: 对
0: 对，哇哦！
18: 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叫数板。嗯，那除了喜剧人，我们还有什么呢？
28: 请看这张图片。
3: 这个呢，是我们的戏曲组合，叫五花串。
18: 那除了喜剧人，我们还有什么呢？
28: 请看这张图片。
3: 这个呢，是我们的戏曲组合，叫五花串。
7: 弄
3: 我。

0: 原本的样子。哎，因为说实话，我们去了那之前呢，本来都是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它离我们很近。你会看到这些众生像上面其实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活灵活现，非常生动，所以我们三个人完全忘记了我们在看一个好像离我们很远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壁画。我觉得这个就是山西博物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感觉。然后我们同时其实也体验了很多，对不对？
1: 对，
2: 今天
1: 我们今天就是认识了一位就是给我们助力的老师。
0: 是的，
2: 非常好。
3: 他们也请到外援了。我啊，
1: 潘老师教了我们矮子功的一些基本功。
4: 你其实发现非常
0: 难。
1: 还有老师教了我们
5: 竹板，
1: 竹板啊，
6: 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1: 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节奏的东西，也许可以用到我们的歌里面。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采风啊，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我们想把曾经的文化带入到现在的表演当中，所以说我们的采风结局就是收集戏曲众生相，
3: 保密
0: 旋律可融合元素，
7: 台上见，
0: 歌词可融合元素，
7: 到时候听，
0: 创作灵感
3: 采风。
1: 好，谢谢，请坐，
4: 挺成功的。
1: 对啊，
3: 我觉得虽然两组的这个展现上风格有所不同，但是呢，我觉得各有特色。杨云老师，你觉得呢？
8: 我觉得喜剧最大的优势在于让你笑着去戳痛点，去反思，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如何能够在他们这种特别幽默、特别诙谐的这种表演，让你开怀一笑，但是笑过之后，不仅仅只是笑过了，
9: 有些思考，
8: 对，难度很大，但是值得期待。
10: 刘伟老师太有梗了，我觉得作品里边甚至可以设置一些这种丑角的这种捧哏的，或者是类似贯口这种类似啊。当然，这个我们回头可以再多推敲，
11: 对，多设计。
0: 而且我们都觉得这个里面可以有点戏剧的表达，对吗？
10: 对，我觉得戏剧表达有黄龄老师在，我觉得这种作品不光是可以很开心，也可以有很美的内容在里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六位老师了。
0: 好，
3: 竞争
12: 正式开始。
0: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0: 我可能会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多给一些就是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11: 像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3: 我们的音乐可以做得非常有气势，这样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1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欢迎来到国风超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14: 推开那扇门，带给我们千年的历史回响。
15: 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
3: 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哦，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16: 啊，
3: 等一下。
16: 哦，我呀。

0: 走吧，我的好兄弟，咱俩也算认识十几年了吧，也不容易，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哦，好舒服啊，真好，只有我和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1: 好，对，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哦，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

0: 好爽。
1: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期。
0: 这期就这俩嘉宾是吧？
1: 是的。
0: 行，那小野你坐哪儿吧。
1: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0: 好啊。
1: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0: 哦，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它就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我们原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
1: 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萨老师说的？
0: 对他，谁？
1: 萨老师。
0: 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你的老朋友无话可说，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2: 那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什么？
0: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我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3: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4: 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5: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3: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0: 但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1: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0: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5: 他还能说多久？我就坐这静静的听着你说，说完继续说。
0: 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5: 继续白话，
0: 能看到彼此，还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小野，咬他。
5: 小野，走，小野，走。
6: 小野，占山称王的机会到了。
5: 好啊，好啊，你自由了。
0: 嘉宾已经跑河了，你来干嘛呀？
7: 这嘉宾啊，
0: 对呀、
7: 啊，就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0: 坐吧，欢迎。哎呀。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7: 我是没想过。
0: 去年工程队队长伤着了吗？
7: 今年你是怎么样修个滑雪场啊？对，
5: 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
7: 就在那停了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0: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7: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宽容、
8: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然后率性坦然啊。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7: 小野，你怎么了？你哆嗦是吧？我说话你在这哆嗦是吧？你是憋尿了吗？哎呀，还要拉，
0: 要离你远一点。
7: 率性包容，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
0: 连小野都不相信。
5: 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吧，小野，走，
7: 走啊。哦，行吧，那你就在那儿吧。
0: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1: 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一些闲采吧。啊、哦，回溯走过的岁月。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
7: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20多年，哎，得有20多年了吧？
0: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
7: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9: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5: 在这儿呢，嗨，看那儿看半天。
0: 我也是20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曾经的小撒，
7: 一个饱满的胖子。
0: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但他肯定是一份礼物。
7: 我就没有包装。我一直是坦诚相见，
10: 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
0: 我懂。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5: 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小撒做节目了？撒贝宁，
11: 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12: 小撒，你别乱来啊！
13: 罗夫人想你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他的爱。
14: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
10: 人生每7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请按人生7年阶段依次填写，0岁到7岁，8岁到14岁，15到21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7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20、30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人生分成每7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真实的东西，人，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了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
0: 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13: 对二。
0: 你别给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这。我都经历过什么？
5: 新疆好少年，
7: 从我的21岁，真的这太多了东西。
2: 最珍贵的，
7: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
0: 个。你就写吧。除了连续12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啊，
2: 你想点这个？哎呀，
0: 这好吗？哎，确实是。
10: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0: 关键金声奖，他是第一个得的，
10: 首届金声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
5: 换个大点的卡牌。
7: 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
14: 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0: 0到7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当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7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
10: 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
0: 8到14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15到21岁，以全国第3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22到28岁，考进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31岁首登春晚，主持开门大吉，第一次带爸妈旅行。36到43，
7: 这心里我的分量有多重大家看到了吧。
0: 36到44岁，做你好生活，然后获得金声奖。43到49岁，未来的7年，希望网球能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50到56，家人健康平安。57到63，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64到70，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70到无穷，和撒一起住进养老院。他的牌疯狂地打我脸，啪。你快吧，念吧。
10: 0到7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0: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10: 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尼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0到7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 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一群人正在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啪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五六岁的小孩，
0: 说到第几？
10: 一下就懵了。
0: 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10: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我一共去了7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哎，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员，找点专业一点。”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儿。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意气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的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2个孩子，
15: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10: 就随便拿吧。
0: 那拿了，
10: 反正也不知道。拿
0: 好，4 4
15: 减掉4张。
10: 减掉是什么意思？
15: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0: 抹去？哦，这个太痛苦了。

0: 好吧，网球3.0。
1: 你这个本来就是个无望的事情。
0: 所谓更丰富的人生体验，然后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还有何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去了，他就住家里吧，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的是哪些。
1: 我还没选，才选了2个。
0: 首先是流动的生活，就他8到14岁的那里，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

0: 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1: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1: 我这个是三，
0: 还是四？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0: 舍掉四个，再回来四个，
1: 抽三张。
0: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
1: 哦，洗一下。非得展示一下自己洗牌，哎呀，我天哪！
0: 用把它撕成一半吗？
1: 一、二、三。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三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拍什么。
2: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3: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1: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就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0: 打通，打通，
1: 任督二脉。
4: 你亮一个。
1: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4: 成长，
0: 自由。我第三个词儿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
3: 挚友，拥有挚友的挚友。
1: 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0: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5: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1: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4: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0: 好，二
1: 五，我要舍弃五了。
3: 对，
1: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你看了是吧？
6: 弟弟，你叔叔，我来。谁比您活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1: 谁比您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5: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1: 加上这几个。
0: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被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1: 冠军收割机，知性，
0: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1: 目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了。
0: 好吧，接下来
5: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0: 两个，
1: 一个，
0: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1: 你老学你爸干嘛？
0: 行，
1: 好好的学学你爸。
0: 你快。家庭生肖貌企验官，
1: 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5: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予，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是
0: 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5: 小姐，坐。
4: 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6: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6: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哦，
0: 那我们的时光，这个无限的可能，
1: 还是那种感觉，
0: 像做梦一样，
1: 像做梦一样。

0: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1: 啊，真的，真的，真的啊。
0: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2: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3: 夏老师，倪老师，你好。
4: 陈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吧？
3: 平常闲闲，
1: 您那会儿还好。
5: 那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
6: Hello， 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4: 这是哪一波？
1: 你这么大了，
6: 还记得我吗？
4: 街霸，伊犁街霸。
7: 我是凯德肉鸭，
8: 我是吉吉扎奇。
9: 萨比尼叔叔，你学会叫踢踏舞了吗？下次一定给我跳哦。
10: 叫迪萨。
1: 你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吗？赛伊丹。
4: 赛伊丹。
5: 叔叔练一年，明年回来再练。
1: 就是她，
5: 好吧。
11: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闪。
4: 是在那个学校里。
1: 对对对，
4: 贵州。
12: 奶奶。
13: 奶奶。
1: 啊。
8: 阿
1: 奶奶状态很好啊。
3: 昨天你好，又不开心，真的是你好。2015年的时候都要增重几斤，
1: 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哦，有宝宝了。
14: 60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4: 你好开心。俩龟。
1: 是你们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去的那个
14: 一根，你那个叫什么？
15: 银子草。

0: 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1、2、3，7，1、2、3。
4: 希望很多年后的一天，
5: 这些记忆
4: 都在。
5: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6: 老朋友，
0: 真好。
5: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代。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5: 挺好。
0: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5: 走。
0: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7: 哇，这夏天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0: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5: 门槛儿，
0: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5: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
0: 又来了。你别逼我，我跟你说，哎，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5: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的暂时性的拉黑了？
0: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5: 往日重现。
8: 字典里查不到吗？
5: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8: 门槛注音肯定是不如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5: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
0: 嗯。怎么样？这场地
5: 挺专业的，这场地。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0: 不是，这是沙子。
5: 一看你
0: 好评，
5: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0: 那你说说，
5: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0: 法网呢？
5: 法网，灰灰
0: 灰。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5: 我去换个短裤吧。
0: 你会吗？球给我吧。
5: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0: 你发球吧。
5: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看看电视就行了。
0: 来，接。来，
5: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0: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认真开始了啊。
1: 来来来，
0: 认真的，
1: 认真，这回认真啊，
0: 认真的，
1: 都认真啊。那有谁呀？那边有谁？
0: 我喜欢那个场子。

0: 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
1: 把护膝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这有那个测速的吗？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
0: 好。零。这边有谁呀？
1: 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
0: 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1: 你教我怎么发。
0: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1: Hello， 又见面了。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咱们已经有十年没见了吧。
1: 有了，有了，有了。你见面就在网球场，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
0: 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往死里走。
1: 这是你徒弟。这不是迪迪吗？
0: 是。哎
2: 呀，你好，你好，迪迪，
1: 你好，你好。
2: 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0: 对，你们是老乡。
2: 是老乡。
0: 他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1: 好嘞，
0: 你先跟他正经来。
1: 迪迪，我用迪迪这个拍子，我这个拍子好看一些是吧？漂亮一些是吧？
2: 我不管漂不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
1: 你是几年级的水平啊？
2: 贼低是几年级？
1: 最近来从扶手开始也可以，
2: 也就陪纳达尔啊打。
1: 来，我来
0: 说。你小时候是费德勒的球童吗？
2: 费德勒和纳达尔陪练。
0: 真的？
1: 角色比较多，一些是球童，再是
0: 陪练，
1: 再是对手，是不是？我先围了一句嘛，干句哈子。
2: 好，
1: 如果你打不好，是我围球的原因，不是你打的原因。
2: 一看别人围的这球，
1: 漂亮！哎，球来了，再来。哎。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控制一点，赛老师。
2: 这个怎么样？
1: 那你来了，业绩不合。哎，
2: 刚才这球线路、速度都还行。
1: 说明围的还可以。
2: 还是为球，为球是个技术。
1: 要不再干一下，
2: 再干一下。
1: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破啊，稍微。
2: 我还是拿我这个。你这个重，
1: 一打二。
0: 咱们一起吧，我们一对二嘛。
2: 再来20个，我们这边。跟他一对二打不行，
1: 来，
2: 人太少了。
1: 来，来了，漂亮，玫瑰。
0: 你那动作怎么那么奇怪？能帅一点，网球要帅。
2: 你先打到球再说。
0: 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
2: 你来
0: 来，
2: 帅一点啊！
1: 垮掉，有人垮掉。
0: 再来，
1: 再来一个。
3: 好帅呀、啊！
0: 哎，对，再来，再给我一个机会。
1: 接近了，
0: 怎么回事？
1: 好球，好嘞，
0: 接着两个可以，
2: 还可以。
0: 来，我们一起，
1: 来一起，我可以的。哇，好球，
0: 这个帅。
1: 漂亮，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
0: 哎，行啊，你可以呀、啊，感觉你打过。
2: 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
1: 渐入佳境，来了。
0: 哎，不错。
1: 不错了。
0: 哎，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丑的，没想到
1: 运动
0: 又让他帅到了。嘿，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啊，打的居然还不错。
1: 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
0: 可以，不错，非常好，装得很像。
2: 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啊，做连贯。齐大爷。
0: 对不起，抱歉，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 Sorry，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那边去了。
4: 哎，这么熟呢？
3: 这么巧，
4: 这么巧，
2: 你这么早就来了，
4: 我正准备找人切磋呢。
2: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4: 我第一次夏天
2: 就来集训了。
4: 是的，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2: 这吴迪，
4: 吴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4: 太无敌了。
2: 凤桃，
1: 你好，你好，
5: 你打的咋样？
4: 我这老师刚那啥。
2: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5: 直接来
2: 就行了。
5: 直接来。
1: 是男双还是混双？
2: 我跟吴迪一组。
1: 好，
5: 吴迪，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所以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4: 对，一个人。
5: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2: 您这还有神秘嘉宾呢。
5: 祥瑞，祥瑞来吧。
2: 好了。这叫什么名字？祥瑞，麒麟。
5: 认真打啊！
1: 好。
5: 我说小赛你认真打，吴迪你稍微收着点。
4: 哎，这得凹了，这得凹了2米了都。
1: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镜框嘛。
5: 行，
1: 对吧？绿色区域。
5: 好。
1: 好球。哎，
4: 挺狠的。呜呜呜！哇！呀呀，差一点。
1: 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
5: 对，那墙不也是绿色区域吗？
2: 那你要这么说，打在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
4: 现在1-1了。
5: 好，来你发吧。
1: 好，
5: 你就发给尚老师啊。
4: 对，发给他一下，就是
5: 一
4: 发了一个猝不及防。
2: 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了。
4: 哇，好球，上
2: 来，
4: 好球，好球。我就说三老师这眼镜好像看不清，
1: 这是带炫的，确实很难接。
5: 好心酸，
1: 不好意思，三老师带拐弯的。
2: 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呼吸的电池给我。
5: 你快点吧你。
1: 我重启一下。有了。
4: 这回出街我们可不接了啊。
5: 哎，不是。不是，我以为你要接，没反应过来，对不起
4: 你。
1: 那他们的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2: 他们配合的真好，我喜欢。
4: 对不起，我刚站错位置了，我回到我属于我的。
5: 孟桃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4: 后面，
5: 快！你能扛？
2: 非常稳定。
5: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2: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5: 买桃。
4: 买桃组合，我们是。好球，好球，再来。
5: 来。
4: 为什么？
2: 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太大变化。
5: 来，继续。
1: 棒法。来了。好球。

0: 哎，这能追上吗？
1: 漂亮！太狠了！
2: 哦，你接了，出界了，爹爹。
1: 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2: 没关系，打的臭，我们倒是捡的漂亮一点。可以，谢谢。没有，我来。爹，后面，好停！行，来，给赛老师一个狠的。
1: 赛老师来一个。
2: 赛老师狠的。
1: 对，不能再低调了，我们决赛了。 Super final，
2: 这那大耳朵来，我也防不住。这位门将，
1: 你跑什么？漂亮！还有，没了。好球，来小兵哥，
2: 扑了是不是？扑了，
1: 好球，可以，哇！
2: 那个魔术胶，就往那门，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0: 快，
1: 该谁了？
2: 进球点那是。
3: 那应该算十分。哎，有太阳。
1: 好球，走，三老师过来。
2: 哦，
0: 没有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
2: 哎，
3: 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
2: 等会儿，等会儿。
3: 那喇叭在说什么？为什么干扰我？
0: 叫你回去开会，
2: 把那观众的请走。
0: 来，继续打到十五吧，无敌。
2: 你也是，
0: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3: 好嘞，
0: 不用让着他了。
2: 对，
3: 你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的。
0: 来了，
3: 哇！
0: 你看，
2: 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3: 再来一个，
2: 我来了。
0: 好，来吧。
2: 我一球搞定我们，
0: 就搞定他们仨。
3: 接了，好球！接了，漂亮！这回我肯定能接着，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可以，好，来，
1: 小妮哥，准备了！哇！漂亮！漂亮！
0: 李大爷，
1: 碰着了，
2: 球接住了！
3: 该我了啊！最后决胜球，
0: 该我了啊！
1: 来来来，
0: 来吧，
1: 老范。 顶住啊！我要注意我的脚，
0: 我说你后面，来来来，咱别动，到后面来。
2: 啊，对对，我在这儿吧。
0: 好，
1: 我是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
0: 合不合适？
1: 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行，
0: 五，
2: 好球。
1: 我来吧，你来，耶！
2: 好球，后面，
0: 一个，
1: 好球，好球，
0: 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让我们险胜啊！
2: 谢谢，
1: 好球，好球，
2: 这个得练个十年八年的，行吗？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也长球了。
1: 长球，长球了，有这样的队友，你能不长球吗？
0: 那你要是打了几节课？
1: 一个多月，刚没几节课，
4: 运动过后得补点水吧？
1: 是的，
4: 来吧，请上我们的好朋友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1: 我们去年不是去他那个水源地？
0: 谢谢。
1: 对，
4: 地下岩石的深层的裂隙，从那儿出来的。
1: 对，
4: 因为它富含偏硅酸、钙、镁、钾这些矿物质元素。
0: 嗯，
4: 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
1: 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
0: 嗯，
1: 敬一下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4: 来吧，
0: 耶！
1: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4: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始了。
1: 心底打得很好是吧？
0: 他打得挺好的。
1: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0: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
1: 没有来回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
0: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1: 例如，
0: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妮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
1: 对，
0: 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
1: 对，
0: 而且做得越流畅，
1: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0: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1: 走吧，我们
2: 走吧。
0: 走哪儿去？
3: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1: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
4: 去徒步。
0: 是在那个雪道那儿徒步吗？
1: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3: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1: 真爬
3: 啊？那行，我们来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0: 走上膝盖行吗？这个？哎，对，我的护膝呢。没事，走吧。
3: 疼还是？
0: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3: 你是前交叉呀？
0: 内侧副韧带。哦哦，前交叉就麻烦了。
3: 内侧副韧带能长上哎？
0: 还行，就医生说万幸。
3: 我的爱一直能够，高音我唱不上去。
1: 你来唱一个。
3: 来首什么呢？你们唱啥我都能搭几句。撒老师起个头吧，我一般会的歌多，只会副歌。我。

0: 嘿，小伙子多大了？小伙子，哎呦，两岁半，两岁半长那么大个儿，
1: 过来握个手好吗？
0: 一看就是个运动型的。哎呦，
1: 小肉平时挺爱吃肉吧？哎，
0: 一个裤腿挽着一个，你这很时尚啊！
2: 刚踩完水，
0: 刚踩完水啊，还没爬呢，还是从山上下来？
3: 刚上来，
0: 刚上来，
2: 拜拜，
0: 慢慢爬吧。
3: 好嘞，好嘞，拜拜。
0: 哎呦，这我们其实应该溯溪而上，小妮，沿着溪流，当然前提是别在下雨的时候。容易有遇到，
1: 容易甩着腿，真的，撒老师得上来。
0: 没有困难，自己制造困难的人。
4: 是，他是这样的，他要不说他为啥老受伤呢？
0: 跟你们说点徒步的知识吧，你们又不听。
4: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0: 这还挺舒服，这个。
4: 哎，别嘚瑟，别嘚瑟，完了完了完了，又激怒他了，又激到他了。
1: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
0: 哎，我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

0: 我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向军哥？
1: 到山顶开音乐会的。哦，哇，这个坡，
2: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
1: 哦，但很舒服啊。嗯，
0: 凉快。
2: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助力。
1: 对，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0: 对，你看现在往上登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1: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0: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嗯，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嗯，它虽然也是在练，但它吸收的不会那么快。哦，
1: 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上。

0: 这个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龙宫。
2: 没钱，走了，没钱，
1: 下回再来。
3: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咔，冒出来一只土拨鼠。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武汉人？
4: 你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
0: 已经打乱了我的思路了。我在琢磨，
2: 不行，咱俩合唱一首吧。
4: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5: 嗨，
0: 姐姐弟弟，
3: 这么小就爬山了，
4: 加油，走！
6: 来来来来来。
4: 那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2: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0: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3: 那当然，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4: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呢？
3: 对呀，
0: 打完网球，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
4: 登完山，对
3: 对。
4: 还想着这事儿呢，
2: 这是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现在就变成往上爬。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三连冠就好了。
0: 你肯定的。
2: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上拿三连冠呢。拿三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
4: 你就必须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2: 是的，
4: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2: 我要是最后拿了，我真的我退役了，我不虚此行了。
0: 哎呦，有人对山歌，哎，
3: 我说有音乐会吗？
2: 啊，真的呀，
3: 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三二一，哦哦哦哦
7: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8: 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8: 哦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
8: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8: 哦
9: 哦哦哦哦哦
4: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几岁了，觉得
10: 十一岁了。
3: 他那会儿几岁？五岁。
10: 祝100多十年，
9: 多牛！多牛！

0: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
2: 既是武林情。
3: 哎，你怎么这么大了？
4: 叔叔，叔叔，叔叔，我长高了，你呢，叔叔？
3: 别拉我，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坐坐，
1: 好，
3: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5: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6: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3: 这五六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1: 坐吧坐吧，各位
3: 坐坐坐坐坐。
6: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一个音乐会。哎，
1: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6: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3: 还住在那条街吗？
5: 对，
3: 正好。
6: 哪家住在那条街吗？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7: 每天都在那。
6: 啊，每天都在
3: 临街的那个小铺面。
6: 太美好了，
3: 我还在那卖那个馕。
6: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8: 没有，
9: 根本没有。
3: 我都五十了，
6: 他都五十了。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10: 空姐，
11: 我现在学医呢。
6: 学医啊，
11: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3: 中医康复，哇，
6: 好棒啊！
3: 来，你给我号号脉。
12: 把脉呀！
3: 孩子说。恭喜
12: 喜脉
6: 喜脉，
3: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11: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五十年呢。
3: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六十，还能活五十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1: 突然改称呼，
3: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6: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凯德利亚？
13: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啊，
3: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14: 对对对，
3: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6: 你呢？
15: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6: 陶艺师，哇，好棒啊！
15: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6: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16: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6: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3: 想像你们一样，
16: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6: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17: 像你一样。
6: 给点面子。
18: 像小撒哥哥一样。
3: 不要像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6: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3: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0: 继续爬山吗？
1: 可以，
2: 可以，可以，
0: 走吧，
3: 走，继续攀登，
4: 走喽。
0: 喂，
5: 喂，到了，我到了。哎
0: 呀，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安排。
5: 没问题，那我在山下等你们。
0: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2: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3: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让道，
2: 我们追上你们了。
3: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
6: 这就跑不动了。
3: 哎，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0: 好，冲上去。
3: 来，二一，走！
2: 哎，你们冲！
0: 就在这儿，
3: 冲啊！你们都，
0: 哎，
3: 走，
0: 小心。恍惚间感觉还在伊犁呢，
1: 这边的山都跟那边差不多。
0: 对，
3: 马上登顶，顶峰相见。
0: 哦，我要哭了。
7: 哇，不行不行，
0: 陈爷好，陈爷好，
7: 我的天，今天那见着特别高兴，
0: 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8: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
0: 你再看这是谁？
3: 你们把程老薅到这么高的，
8: 我看你腿脚还拐好了啊。
7: 我走路还没问题，
8: 走路没问题，
7: 天天十几回了，
8: 就是了，不容易，累不累？
7: 不累不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8: 我坐你旁边，咱一晃也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7: 那是5年了吧？
8: 5年了，那是21年是吧？
7: 5年了，
3: 程老，你
7: 哎呦，
3: 又见面了，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8: 长个儿，
3: 您还好啊？
8: 长个儿了没？
3: 我天天吃鱼蜜，你长得可快，
8: 你快站到这个石头上，
3: 你
8: 长多高？你看。
0: 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
8: 就是我们吃你的玉米的变化。
3: 哎呦，您精神真好，气色。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
9: 爷爷好。
3: 但是是农业科学家。
7: 不是科学家，种地人。哎呦，
3: 您就别谦虚了。
8: 农学家。
0: 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也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3: 南繁。
0: 对，
3: 这是小尼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7: 哦，那新疆是个好地方。
3: 来来来，坐坐坐，老爷子。
10: 哇，这还有糕点呢。
0: 慢点，您坐。
3: 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7: 我不种在这。
8: 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看啊，三。二，
3: 看着啊，我这5、6年在练什么？
0: 好，
3: 虽然踢踏舞没练出来。哦哦。
11: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
3: 找到来呀！慢点，停停停停停。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用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12: 剪辑一下，
3: 对，怎么样啊？再炸，再炸！哇，
1: 好，厉害！
12: 好好好，
1: 果然没白练。
3: 分一下，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8: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3: 跟我有关系的人，
8: 你说过的一句话，
13: 你要跟我同归于尽，你见宇宙都心活不玩
14: 赛的路虎你都没去过，白活。
8: 哇，他说的太多话了。
3: 对呀、
8: 啊，他是话痨。
0: 在第一次的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3: 白举纲。
8: 原来在这儿呢，
12: 来点银耳汤。
15: 哎，这热的吗？
12: 热的，
15: 我来一杯。
3: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
0: 她将会参加第六届奥运会。
15: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吧？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让你们
1: 可以
15: 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
16: 第5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
4: 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第5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

0: 名字多好啊，无敌。
1: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无敌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2: 心理素质过硬的无敌，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的进攻，后来居上。
3: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局都能轻松爆发。
4: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
5: 他现在是当教练，
4: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6: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进去，比如拿到这个 ATP 的挑战赛的冠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4: 就是当时觉得能参与过这个大满贯的这个预选啊，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荣誉了。当然呢，跟现在的成绩没法比啊。那当时的平台也有限，
6: 而且这个运动还不普及。
4: 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慢慢会好一些，更多的人群来参与进来。比如说萨老师参与进来了，有更多的推广了。
7: 他在教你吗？
6: 我配吗？
7: 我前几天看他在朋友圈发的他打网球的那个视频，打得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0: 谢谢哥，
8: 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6: 我算几点几啊？
4: 马上冲到3.0。
0: 3.0了，能教人了。
7: 2.5，2.5，250，250。
5: 小尼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6: 精编版。
5: 如果大家看到他是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四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在研究。
9: 分工不错，
4: 谢谢程爷爷。谢谢。
5: 程爷爷也是国家队。
7: 爷爷这样的人，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5: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那里，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7: 铁皮屋哦，海南哦，
9: 幸亏呢。
5: 条件很艰苦，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6: 对，
9: 习惯了。
7: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习惯了，
5: 习惯。
7: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习惯。
5: 习惯。
6: 夸他，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5: 再一问他做什么的，我是总比的。
7: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的，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习惯了。
5: 对，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习惯了为止。行不行？
9: 一手一刀厚着呢，你说出来是没有那么厚。
6: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5: 您还得到第一线吗？
9: 还得那习惯了，那习惯了，因为真的
5: 习惯了。
9: 习惯了，习惯了。
5: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儿。
9: 习惯了。
7: 刚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6: 对，
7: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5: 还要看表现。
7: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9: 玉米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0: 玉米有很多病，
5: 农业最怕的这个东西，病病虫害，锈病。
9: 锈病。
5: 生锈的那个锈
9: 是玉米上的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6: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做这个农学研究的？
9: 63年毕业，60年都该够面的。
6: 60年前呀，
7: 就那时候呀，上大学呀，就觉得哈，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10: 好像还有
7: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9: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5: 程老要选的是六边形战士，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
9: 对，相对来说。
5: 对，相对来讲。
9: 对对对。
5: 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6: 满心。

0: 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终一生，六十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1: 幸福了，一看到渔民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
0: 孩子们也是啊，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
2: 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1: 好，
2: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四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3: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4: 可以。
3: 好，
4: 哎，
3: 来了。
0: 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2: 还没
0: 刚开始
2: 就被我们打断了。
3: 我还想的是这刚好有一首歌就无恙嘛。
2: 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3: 我就说 go back 一下
0: 啊。那现在呀，
2: 来吧。所以在这儿唱多好，现在这个。
0: 所以我刚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哎，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2: 来吧，小白，
5: 来吧。
0: 啊，我以为你要弹呢。
2: 哎，我们可以一块学啊。

0: OK。
1: 太有魅力了，
2: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0: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3: 别来无恙。
2: 好，
3: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4: 对，我你现在一目中国人没压力，抗日移民凑齐了。
2: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5: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6: 我现在都十一岁。
5: 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又长大了。
2: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5: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7: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没话找话。
6: 主持人都是从小开始。我感觉小撒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0: 好，哎呀，
3: 你看看这情商，
0: 太不说了，
6: 对，
2: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5: 跟什么？
6: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
7: 都没变，
3: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2: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6: 对。
3: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8: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3: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2: 切发之痛。
3: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啊。
2: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3: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4: 这会高山抗疫的新兵种，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了贡献。
5: 但程烨烨是从一而终的，
8: 80岁才退休，
5: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8: 退休10年了还在做。
5: 虽然现在能颐养千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0: 这是程烨烨幸福的事儿，
5: 对
0: 对吧？
5: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2: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6: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
8: 对，
2: 而且十几岁结下的友谊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50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5年级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
5: 你说50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100岁。
8: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80岁。
9: 你发现了吗？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100岁了。
7: 怎么可能100？你有80了吗？
8: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5: 这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哦，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9: 你好，
5: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9: 欢迎
5: 谁？
9: 十？
10: 哎，小撒你好。哎，
5: 哎呀，做饭呢，
11: 大哥，
5: 我是个鸡蛋，
11: 这不是大哥，这是尼哥，
10: 哎，老师，哎，你开心吧？
5: 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2: 没有任何。他不及我半点。
5: 对啊，我哪比得了我撒哥呢？
2: 桃子现在最大的幸福，
12: 现在就刚刚好啊。
0: 哎，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的。
12: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胜利。
5: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2: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立 flag， 有梦想。因为你要真的就比如说到我这50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
5: 你完全可以，你只要败在无敌门下，让他好好练你。哎，
2: 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什么？
13: 我到时候跟您申请一下。
2: 对，申请
13: 一起加入这个组织。
2: 对，
5: 无敌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13: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2: 无敌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
13: 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二三十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了。
12: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哦，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8年，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像我做了4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
7: 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8: 你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7: 打
8: 脚崴了，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
7: 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
8: 了，然后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又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7: 那是滑雪附送的。
8: 所以他叫萨三岁，真的是。
7: 对，
14: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8: 他是小白，你最近这个
14: 对
8: 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
15: 小白你行啊，可以啊，
14: 受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
8: 对，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
14: 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13: 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14: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他很喜欢这首歌。
13: 不管用吗？
14: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经验，就是说经常让他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如果听到你的声音比较多的话，他会有安全感。他真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他会不哭，然后我哄他睡觉他也不会闹。
13: 但有的孩子呢，就是听爸爸说话太多呢也受不了，就
14: 什么都得刚刚好。
8: 小撒能把孩子哄着吗？
13: 哦，越哄越精神。
8: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哄孩子吗？就是我们还在吃饭，孩子到点要睡觉了，然后呢就让孩子进去睡觉，他在孩子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监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给我继续睡。
12: 太逗了这个。
8: 真的，
13: 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尤其小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我就说回到自己床上。
8: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嗯，就是总想回家。
13: 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嗯。

0: 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你那种急切的心，
1: 对，
0: 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
2: 有，
0: 就这个细节，
2: 当了爸会，
0: 因为我会，我嫌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
3: 真的，
0: 没看，看鞋。
3: 小撒真的很棒，他说的这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嗯，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嗯，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这个，哎，他头就磕在这儿，
0: 胳肢窝
3: 就是这儿，
2: 就靠在那儿，
0: 这叫臂弯，胳肢窝在这儿，
3: 不是，
0: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
4: 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儿吵架了。
3: 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一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4: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0: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3: 四个月啊？
0: 对。
3: 男孩女孩
0: 啊？女孩。哎，女孩。
1: 咱俩一样，女儿。哦，
0: 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抱姿是正确的？我是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4: 你是放在哪？
0: 放在拍子上，
4: 放在拍子，
0: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4: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0: 对。
4: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6: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哎呀，
3: 这孩子他现在学医好啊，
4: 真的真的
0: 是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4: 老孩子加油！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嗯，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嗯，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嗯，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嗯。
3: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你看幸福理解都不一样，
0: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陶艺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一坨小泥巴，
4: 小泥巴，感觉是在说我呢。
0: 其实做陶艺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是吧？看它慢慢在自己的手底下，慢慢，最后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作品。
4: 像我一样，慢慢从一个小泥巴变成一个大泥巴。
3: 来吧，
1: 干杯！
0: 来吧，大泥巴！
4: 敬时光，
0: 敬成了啊！
4: 成了，
0: 敬孩子们。并每一位有梦想的嘉宾，
3: 幸福永远。
7: 那小尼哥，我先走了。
4: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7: 对，
0: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7: 拜拜。
5: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4: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8: 蔡碧明。哎，
0: 4-5岁感觉那会儿，
4: 这就是时光。
8: 11岁，
5: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9: 能够人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4: 从一事终一生。哎，
9: 问题什么时候不地中后，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是
0: 同时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7: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9: 一看到渔民就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
0: 多保重啊。
5: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0: 还挺快的，
5: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4: 初次见面，
1: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0: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1: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轰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嘛。就是那个时候
2: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1: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0: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金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1: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0: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虚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1: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0: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她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1: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0: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1: 这首勇敢的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3: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就是

0: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闪闪作。一场攀登，揭开远山之约的序章。
1: 出发，
0: 整装出发，邂逅蜀山的千般样貌。
1: 我们来了！
0: 一海两山，推开一山一景的远山长卷。看喀斯特神奇，听梭罗的呼吸，向云海巅行礼。
2: 到了。
0: 第一站，宜宾。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
1: 哇，好美。
0: 远山之约第一站来到长江首城宜宾。博王山看古柏秘境与千年崖壁，先锋山览苗乡极顶与川南旷野，山水之间尽展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的城市风骨。步履向前，蜀山有约。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收看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远山之约·蜀山篇》。这是一档以山为媒、以人为和的节目，我们想在山里见天地、见人文、见自己。那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宜宾，介绍我的登山搭子也是我的同事蒋林。
3: 迅姐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的蒋林，也是一个四川人。
4: 欢迎各位来到四川省成都市，我们从贵州欢迎大家来到四川，
5: 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关注春假的这个话题。
4: 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3: 今天呢，我会充当迅姐登山的向导，您呢就负责诗词歌赋，我负责脚踏实地。看我们身后呢，其实就是新闻石海。在新闻呢，其实这地方是一海两山。除了我们现在的海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去攀登博王山和先锋山。咱们蜀山山地密集，可是座座不一样。就说这两座山，博王山有喀斯特的溶洞，还有已经消失的博人。先锋山森林覆盖率超高，被叫做川南避暑第一峰。但是爬山肯定得有更多的搭子啊，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今天的朋友，有请。哎呀，
6: 俊杰好，杨哥好。
3: 你好。
6: 不登山的唱跳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琛。

0: 下来吧，我们坐下来。哎呀，
1: 番禺必须就是松弛感拉满。
0: 你是四川人，你是重庆人，你们对这儿都好了解呀。
2: 可是我们川渝地区都很喜欢你啊，
0: 情商太高。咱们一开始做一个小游戏，
1: 好，就
0: 是每个人说关于自己的三件事，
1: 三件事，
0: 两个真的，一个假的。
2: 哦，还得有假的。哎呀，造假太难了。
0: 哎呀，新闻记者就是这样，来吧。
2: 这谁先啊？
0: 你先啊，
2: 我先是吧？
0: 你不是这儿的人吗？离这儿最近。
2: 那好吧，我人生第一次做记者，其实是从登山开始的。我大概爬过20次的峨眉山，我就在前天的此时此刻，还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
0: 哎呦天哪，这听着都像真的。
1: 我觉得那个20次应该是假的吧。峨眉山，我看到那些片子是爬一次都已经不行的
0: 那就第二个是假的。
2: 其实爬山也不一定非得腿上去嘛，还可以坐缆车。
0: 啊，真的吗？
2: 真的，第二个是假的。其实应该15次去峨眉山。
0: 嗯，你说。
1: 我说一个，我登上过6178米的雪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家里的人，我是吃微微辣的重庆人。
0: 第二个是假的。
1: 是假的吗？
0: 嗯，
2: 我猜第三个。重庆人哪儿微微辣，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重庆人直接吃鸳鸯锅。
2: 不得行。
1: 第二个假的。在家
0: 爱户外的人，没有宅的人，
1: 宅的，
0: 我跟你说真的。
2: 真的吗？
0: 一到停下来，比如说他的工作停下来，他就一定想往外跑。
2: 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得跟大地接触在一起。
1: 我只要休息，我就去户外。
0: 跟我一样，我就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我也是。
0: 我的，我一个月跑了2个半马，我站在贡嘎雪山前唱歌。我是个哀人。
2: 我的理智让我应该猜最后一个，但是我的理性又让我猜第二个。
0: 我确实在贡嘎雪山前唱过歌。嗯，
2: 那哪个是假的呀？
0: 第一个是假的。
2: 啊？
0: 我一个月跑过3个马拉松。
2: 我还没有跑过马拉松。
1: 我上次一个半马让我休息了2月，感觉。
0: 蜀山非常有意思，但是登山不是儿戏。
1: 当然。
0: 其实做任何探险的人是打引号啊，我们说最惜命的人，因为他任何细节都牵扯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这次爬山，我特别高兴的是，我首先刚才看了两个弟弟的鞋，嗯，鞋底一定是登山鞋底，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安全的。科普一下，就是你上山的时候鞋带可以松一点，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把鞋带紧起来，紧一些。然后这个也特别向大家推荐，这个是一个鞋罩，非常的必要，让你走不下去的可能不是很远的路，而是脚底的一粒沙。
1: 一粒沙啊，
0: 是的，它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都会帮上大忙的。然后你看你们都背包吧，太沉。
2: 哎呀，
0: 带一个这样的越野背包，这个越野背包很方便，这是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可以放糖的，我也带了很多糖，万一就是低血糖的时候。然后这个水壶也很重要，你不需要掰盖儿，你就一咬它，一侧身，
1: 直接就喝了。
0: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背包，
1: 背包后面还有一个，哦，
2: 还有一个水瓶。
0: 你知道
1: 保温杯，
0: 要在山里，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带一个暖水杯。暖水杯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天气骤变，特别是你在山里的时候，一口热水是救命的。
1: 是，
0: 所以我既有平时喝的凉水、常温水，也要一壶热水背在后面。你把你所有的东西减少在自己能背动的范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出发了。
1: 走吧，
0: 走。我觉得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儿去。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博王山地处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属喀斯特地貌，主峰黑帽顶，海拔1180米，山间沟谷激流，瀑布湖潭，洞穴奇石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 一步一景皆藏幽密，被誉为梦幻山水世界。相传先秦时期，伯人就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高耸的崖壁上留下大量的玄关和神秘符号，山水风光里尽是穿越千年的神秘。后来这片伯人集中居住的深山也被称为伯王山。
0: 伯王山，我们来了。
2: 这个伯字呢，其实呢它就挺难写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儿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太常用。
0: 这上面一个荆棘的这个字，下面一个人。
2: 伯人哈，非常古老的生活在西南地区的百越民族当中的一支，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0: 其实伯人对石头、对大山是充满敬畏的，
4: 是
0: 他生在这儿，葬在这儿，一生都把他寄托于大山当中。
2: 对，山就是他的家。我们今天应该是从这儿伯王山的售票处出发，然后我们会去飞舞洞，然后是伯小洼营地。
0: 好嘞，
5: 地图我收着吧，
0: 跟着你走。
2: 好的，准备出发了，同学们。
0: 我特别喜欢各种植物，你喜欢吗？
1: 我喜欢，但我不养，你养吗？
0: 我不养，我照顾不了它。
1: 我也照顾不了，我仙人掌都被我养了，养蔫了。
2: 我养死过发财树，别人说那个就是最好养的植物。
1: 最好养的不应该仙人掌吗？沙漠的环境都行，我不行。自从我那上次跑完那马拉松之后，后续的工作全跟跑步有关系。
2: 突然你就变成了运动博主。
0: 竹子的一生，
2: 四川有一种酒，就是在这个
1: 竹筒酒啊，
2: 对，竹子上打个孔，把酒灌进去，然后它生长的时候酿。哇、真的，它就是存在那个肚子里酿出来的。
0: 真的、那你喝过没？
1: 我喝过，
2: 就会有竹子的
1: 竹子的味道。
2: 对，哎，
1: 我吃过那个竹子里面的
2: 竹虫。我天哪！
1: 它也有竹子里面的清香。
0: 你确定是清香？
1: 对啊，我最开始我会觉得哇，肯定很怪。其实不要想象它是吃虫的话，吃进去就还好，可以感受一下。
2: 我经常劝我身边的人，世界上不是每个坑都需要踩遍。
1: 有道理。
0: 同意。不是需要每件事都有答案，
2: 对，
0: 不是需要每一个坑都要踩一脚，真是。你听，听曲蛙声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只有在大自然里能特别
1: 听到，
0: 清楚的听到这种声音。
2: 这是我们要东江那儿吗？还没到吧？
1: 没有。
2: 其实我特别喜欢山里面的水。很安静，
0: 这像不像一个天然的澡堂子？
2: 也许是我们伯人的祖先
0: 给敲出来的吗？
2: 对，敲出来在这儿沐浴呢。哎，
1: 这个很好看啊！
0: 哎，他不说这儿的岩石都像树叶一样吗？千层的那种感觉。
1: 毛肚，
0: 毛肚，
1: 千层肚，
2: 这像是我小时候我妈妈用的那个搓衣板。
1: 哎，那也像。
0: 像。当你说是千层肚的时候，突然具有生活感，
1: 更具象了，
0: 烟火气，
1: 特别是在四川。
0: 对，
2: 谢谢。
0: 阳光出来了，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啊，叫小太阳。哦，
1: 去到哪儿都出太阳。
0: 对，预告有雨也会出太阳。哇，
1: 那你跟萧敬腾老师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呀？太阳雨。我出
0: 太奇怪了。我跟他好几次晚会在一起，我出来就真不下，他出来就真下，屡试不爽。
1: 太阳训，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户外的？
0: 以前我是也是美美的瑜伽呀，民族舞啊。我真正开始跑步是2019年，2020年了。
2: 你入坑其实挺晚的。
0: 我才5-6年。

0: 非物动呢，它是发育于4.11亿年到4.381亿年的滞留期。啊，我们溶洞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是它里面的叫千层岩，然后在常年的这个流水侵蚀作用下，然后就变成了这种一层一层像书本一样的。我们也有句口号叫行读博王山，行我们就是徒步啊，读完我们就是地质科普，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洞降的项目。
1: 这好像有点好玩哦。
2: 林哥戴上了帽子，特别像一个南瓜兵。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5: 胸器，哎，
3: 胸器，
5: 胸器。
0: 我们宜宾说 hold on。
3: hold on，
0: hold on 是我们本地苗族说干杯
6: 干酒的这个说法，叫
0: hold on， 加油，干杯。
2: 世界有很多语言，它的意思还小。哎，
4: hold on，
7: hold on， hold on，
0: hold on，
8: hold on，
9: hold on，
3: hold on， hold on， 摇车。
7: 好了，我坐下去过去了，
6: 坐下去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对，
7: 朋友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洞降。现在下来了，
3: 下喽，
7: 来了，
3: 来了，这儿呢，
7: 嗨，好美啊，嗨，来了。
3: 哇
2: 哦！我们现在路过了千层岩，哇，这里的岩石真的非常均匀。
7: 嗨！嗨！哇！
3: 好漂亮！哇！你特别像个地质勘探。
2: 马上要到洞底了，安全着陆。OK。哇，下面好凉快啊！
3: 阳光洒进这个洞穴，好漂亮啊！
1: 在四川也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一抹彩虹挂在空中，或者是一抹彩虹挂在溶洞间，我觉得是特别吉祥的一件事情。
10: 穿行溶洞秘境，
2: 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
10: 邂逅一年梭罗，
7: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6: 每年生长2到3厘米。
10: 慢生长的活化石与速生翠竹相映成趣，踏遍山野，前路精彩，宜宾站继续出发。哇哦！
3: 有，哎呦，滴得我满头是水，满头是水。
2: 但我觉得这个岩石肯定应该是沉积出来的，不然怎么能做到这么水平。
3: 我们从蜀山的肚子里转出来了。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路线其实还挺漂亮的啊。
3: 漂亮。嗯。哎，你看这个光，看
7: 到吗？丁达尔。
3: 丁达尔效应。
2: 我觉得刚才咱们过的那个地下溶洞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我走那个溶洞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肯定当年这个博人生活在这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洞里生活。点上火把哦，听着潺潺的水声，
3: 那容易被浇灭吧？哪儿水汽这么大？点上火把，但我觉得他肯定是点着火把穿越在这个溶洞里。
6: 其实国人的家里面，听说是有酒的，
5: 他们很爱喝酒。
3: 对对对，哎，4000多年前。博人就在山里，在树上采摘各种各样的果实，放在一个陶罐里，它让它自然发酵，就是最初的发酵酒，我们叫举酱。
2: 举酱
3: 这种东西叫举酱，
5: 举弱的那个举啊。
3: 对，它就是最初的一个发酵酒，它其实跟五粮液的多粮酿造不谋而合。五粮液它也是五种粮食，首先是高粱、大米、
5: 米、
3: 糯米。
5: 小麦、
3: 玉米，这5种粮食，但是光有粮食不够，因为一杯好酒，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水土气气生，这一杯酒里
1: 得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形成一杯好酒。宜宾被称之为中国酒都，原因在此。啊，
4: 哇，好棒！
7: 走吧，继续出发，一刻也不能停。
1: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8: 咋呢？咋呢？那么胖了，长胖了
7: 啊？被拦住了。
1: 真会说话。
7: 卡那儿了。
1: 我卡那儿了。
8: 看到了。这是还没到那个绝望坡是不是？
7: 没呢。
8: 好。后面的已经有点绝望
1: 了
9: 是吗？没到。哦。
7: 一线天。哇，
1: 你看这。哇，好漂亮。
7: 其实这是一片垂直的森林。
1: 是的，你的比喻真的很好。你写书吧。
7: 真的。啊。
1: 我们叠一下，拍张照来。你往文学上走吧。
8: 我往户外是走不通了，是不是？
1: 我就特别想看到梭罗树。
11: 这棵就是梭罗树。啊，
7: 对，
1: 就在眼前。
11: 对对对。啊。梭罗树它是一个木本蕨类植物，
1: 对，
11: 它是和恐龙一个时代的，在地球上生存了上亿年了。嗯，
7: 它长得就是那种远古的感觉。
11: 这个梭罗有6-7米吧，每年生长2到3厘米。
1: 哦，每年是2到3厘米。
11: 对对对，
1: 它也是从一个小小的蕨类植物开始长吗？
11: 对对对，
1: 很小开始长。嗯，
11: 很小很小，那边也有小的那些。哦，哇，它是喜阴阴暗潮湿的地方，
1: 阴暗潮湿，
11: 但是也要那个空气洁净。然后我们在这个梭罗谷这一片就是很适合它生长，就成片成片的，你看一下。
1: 我听说它无花无果是吗？哎，
11: 无花无果，然后没有年轮。
1: 那你怎么知道它？
11: 它就是
1: 年龄，
11: 通过它的那个对高度。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它高度来判定，然后它的这些是那个纤维管，还有它的树那个叶柄。
8: 哎，真的，它的那个树皮都不一样。
1: 它就不是树，它是蕨类。
12: 它的皮，它的皮，嗯。
7: 一年2厘米，
1: 它是通过这个吸收养分吗？
11: 对对对，
8: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地方，它也能吸收。
11: 对对对，
8: 那我这样摸着它，它就会吸我的真气了。哇，好烂的梗！
1: 你看，
11: 这个是其他的，对，其他的蕨类
8: 寄生在它身上的蕨类，
11: 寄生在它身上的。
1: 它会收吗？
11: 嗯，不会。它，但是它是枯了之后，它是一层一层就掉下去了，那边枯了，它是一层一层说。所以说它是顶部是伞状的。哦，
1: 这是新叶，
11: 它就
1: 枯了的新陈代谢就这么散掉了。
11: 对对对，
1: 听见溪水声了吗？因为我们的梭罗一般是长在水边上，这棵树差不多有30岁了，它没有年轮呢。一般的树不是看年轮吗？而梭罗是看它整个树干的高度，一年长2到3厘米，所以这个差不多有1米左右高吧，差不多就有30岁了。那长到6米以上就得上百年了。
11: 上百年，因为它越往上长的话越慢了。
1: 越往上长越慢。
7: 它刚好跟旁边的竹子是一个两个极端。
11: 对对对，竹子是长得快，
7: 2-3米，嗯，
11: 长得快。
7: 所以我觉得就很神奇，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惊喜吧。它既能给你一个能够迅速生长的一个植物，那你也能看到一个慢慢的靠自己的这个生命力顽强，慢慢的活了几亿年的一个植物。
1: 让竹子成为竹子，让梭罗成为梭罗，你就会对时间有另外一种感知，让世间万物成为各自本来的模样。
8: 都还没到那个什么绝望坡啊，
11: 这就到了，眼前就是啊，
1: 绝望坡，
11: 绝望坡到了，
8: 心心念念的绝望坡，
1: 这多少阶台阶？
8: 2000多级吧。
1: 绝望的背后就是希望。
8: 对。
1: 绝望坡往往是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抵到了绝望坡。
8: 我觉得这个杆这个时候还确实还起到一点作用，
7: 是吧？嗯，主要我说实话，我自己去爬山，我都不太愿意走楼梯啊，这种路线
8: 啊，要倒霉的，
7: 还没有，
2: 还有好远，
7: 快到了，
3: 快到了，
7: 快到了。
3: 林哥不说话了，
12: 林哥已经进麦闭麦了。
8: 我一点都不累，
2: 最怂的腿，最硬的嘴，
3: 加油，快到了。快到了，
12: 还有200米吧。这爬完，大家消肿了。
2: 我请求喝一口水。
12: 喝。
3: 你不会不行了吧？
12: 我不会，我不。
3: 哎呀，你看还是不够累，我觉得。还能下到这么低？还上面还远吗？
13: 马上到了，
14: 马上到了。
3: 快了，
7: 林哥马上到了。林哥快到了，还有多远吗？
14: 不远，
13: 翻过山就到了。
2: 不行，
13: 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2: 这四个妹子的话不可信，再往前走走。
3: 马上就要到，
2: 我不信。
3: 我从跑步的时候，从10公里，他们就跟我说马上就要到了，还没想到后面还有32呢。哎，你看这个竹子都是褪去老皮的时候啊，这个季节。
2: 它一年就长成这样了，
7: 对，
3: 哇，这么厉害，
7: 所以它跟这个梭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还有多久啊？还有一会儿，
2: 你看他就诚实，他说还有一会儿，
3: 他那一小会儿是你的一大会儿。咦
7: 呀，
2: 跟谁移啊？
3: 没有，跟镜头、啊、
7: 跟镜头移呢。
3: 那个、啊、
2: 你们先移、啊、我就不移、啊、你们俩负责腿强，我负责嘴硬。
11: 还有几百米了，
7: 还早吧？还早，你看、哦、
15: 我觉得登山其实是有上有下的，但是只要我奔着那个目标去，我觉得它就叫攀登。
2: 到了，恭喜你们完成挑战。
14: 博人，哎，
2: 这个脚踝也是小娃娃。
16: 对，小娃的，这是就是博王山的这个吉祥蛙。
2: 谢谢。
1: 其实，在博王山有很多这个岩画，画的都是蛙纹。最初，就是部落的延续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口的。青蛙是代表多子多福。
2: 对啊，
1: 它的
2: 中国传统的
1: 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很多部落是崇尚青蛙的，4000年的、5000年的陶罐上都会有蛙纹。青蛙可以说是先人的这种吉祥图腾。哇，
7: 好香啊！
1: 这个其实特别好。
7: 哎呀，
1: 辛苦了。
8: 今天这个行程算热身的话还可以是吧？不算累。
1: 你说的不心虚是吧？
8: 我不心虚。
3: 还好吗？
8: 腿是有点累，嘴还是硬的。
7: 这嘴比那竹子还硬。
1: 我觉得这名字挺可爱的，叫嘴硬腿长组合。我们
7: 嘴硬腿长。
15: 嗯。然后今天我们算是开了个场，热了个身。哦，
1: 这才是热身。
15: 明天还有更高阶的项目啊。
1: 嘴硬，接着嘴硬。
7: 那看看，明天的嘴有多硬。
15: 明天我会接着嘴硬。明天我会继续嘴硬。明天我们要去先锋山的苗王谷。
7: 苗王谷
1: 哦，苗药。
15: 对，我们要闻着满山的植物的芬芳，寻找着我们心中的方向。
1: 你走得动吗？
15: 走得动，我现在腿脚其实还是可以。
2: 好，明天见。
1: 下一程再出发。
2: 下一程。
10: 勇闯崎岖山路，解锁山间美景，
3: 太漂亮了！
10: 穿行九道拐曲径，一路邂逅山野风光与山间奇珍，陡坡难行，体力告急，艰难时刻退意萌生，
2: 不行了！
10: 队伍能否继续前行？
15: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天，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10: 先锋山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主峰海拔1795米， 山峰高耸入云，素有南六祖山之称。相传曾有仙人在此修行，整座山林灵气盎然，仙峰之名也由此而来。
2: 昨天咱们爬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体力，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位能量选手作为外援，有请这位能量选手，我的朋友马蒂娜。
17: 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充满能量，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的马蒂娜。
18: 必须要爬山，
19: 老累了，
18: 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说放弃啊！
17: 太美了
18: 啊！享受爬山的快乐。
2: 我们今天将会从苗王谷的起点出发，然后路经九道拐，最后要去喝一杯森林咖啡。今天我们这条路别人预估的时间是一小时十分钟，
1: 如果说平均值在一小时十分钟，我觉得我们四个这么年轻哈，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们小伙子们，那咱就哇，五十八分钟怎么样？
17: 我真不错。我已经开始拉伸了啊。我们可以先拉伸一下腿，对，然后把后腿的大腿的肌肉这样来抓着。
2: 我有点拖后腿。
1: 其实有一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小腿是特别容易抽筋的。来，动态，来，一带动了，换脚，三四五，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就是就你别说这儿，这儿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嗯，然后膝盖自己动一动，稍微蹲起一下，对，热热，稍微润滑一下。来，三二一，
20: 出发，
1: 出发，
20: go go go。
17: 这路还有点滑，
1: 小心啊！
17: 可真是美呀，好美好美！哇，这空气真的好好，好舒服，湿气也很重。
21: 我每次到这种地方就深呼吸，
17: 真的啊，感觉在净化我的肺。
2: 我们现在这一片其实是属于乌蒙山区。
1: 乌蒙山，
22: 乌蒙山的两万山，
1: 是这个乌蒙吗？
2: 对，就这个。
21: 这个是这个乌蒙。
2: 是。我们在乌蒙山区的最北端，
21: 我一路向北。
2: 我每一句他都能有歌。
1: 你看，你看这个石壁，这个仙峰山里面有个传说，传说苗族的祖先蚩尤来到了这里，带着他的族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位仙人，夸手指轻轻一点，他就化作了石像，所以这里的。这大石非常的雄伟，
2: 对，
1: 然后守护这一方土地，
2: 而且它有那个深浅的水墨画的那种效果，
1: 是的，是的，天然形成的。
2: 姚晨应该看到这个就有想往上爬的冲动，小兰禁止攀爬，这有点像那个攀岩的那种路径哈、啊。
1: 哎，但你是攀岩是不是得上肢力量特别强？
21: 其实还好吧，我就断断续续的攀，但攀岩如果是连续攀的话，肯定是上肢力量会非常好，
1: 注意安全。
2: 哇，这种地方特别适合拍那种仙侠剧。
1: 对，哦，真的，
2: 飞来飞去，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高了以后，氧气就会很，
1: 对，
2: 很足，
21: 天然氧吧。

0: 这块真的很好看，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1: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0: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2: 我们已经走了3.5了。看，
0: 而且往前走一步，它的那个景都不太一样。
1: 小心，小心。哎，其实我觉得走进大自然就特别好，就是你随处可见都是养你的、滋养你的东西。
0: 哎，其实我们也快了，你看，还有2.5。
2: 我们已经走了3.5了。
1: 以后你们

0: 本初位于苗王谷的中游地段，以道路狭窄多转折而出名。本处也是峡谷最深最神秘的地段，落差大，地形复杂，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神秘莫测。走着，
1: 冲了冲了，已经
2: 大山就会告诉你，翻过一座又一座，匍匐前行。
1: 对，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趴着走。
1: 对，要趴着走。
2: 你是正儿八经爬山。
1: 我这身高也适合。
2: 还行，今天没下雨。
1: 对，
2: 人们说我们要下雨，那就是真的是难走。
1: 我基本上是躺在这个山上了已经。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叶子在这个泥地里好美啊。
3: 对，
1: 感觉是跟着叶子一起。哦呦，是有点难度啊。好，小心，咱们给他一步给他上来。姐，你真的还挺快的，你这速度啊。
0: 那慢点。
1: 你这坐着上去啊？好轻盈啊你。哇塞，小心啊，幸好刚刚拉伸了，要不然这时候屁股得抽筋儿。这个爬着爬着就没事了。
2: 你们上次登山是多久啊？
0: 哎呀，天哪，好久了，
1: 好久。
0: 上次我越野赛可能还是去年夏天。
1: 哇塞，我需要你拉我，要不然我真上不来。哈哈，别说你小小的，那个啥，一只大大的能量，你感觉你比我有劲儿啊。
0: 我不使劲儿，你不就容易滑下去吗？
1: 你真挺有劲儿的。
2: 他在嘲笑你吗？你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
1: 我可以。
2: 他的哈还打那么多个字儿。
1: 我可以。啊，终于到了平缓一点的地方了。哦，调整一下呼吸。
0: 结束了吗？
3: 还有多远？
2: 就在前面。
0: 快到了。
2: 马上就到了。
1: 马上很快了。
3: 世界最大的谎言。
0: 我们就是这样，从3公里被忽悠到5公里，被忽悠到10公里，然后一直持续的跑下去。你能唱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3: 请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0: 这就是高潮部分。你是四川人，你应该会吧？
3: 我唱完我就倒下去。
0: 预备起。预备。
1: 不还行，调起很高了。
3: 有一半了吗？
0: 过了，马上到了，就差2步了。
3: 快到了吗？
0: 两步。
3: 快到了吗？
1: 到了。
2: 没到，还有6公里呢。
3: 还有几公里？
2: 6公里。
1: 咱们是数虎山。
3: 我们现在应该算半山腰了吧？
2: 算，现在算了。
0: 先锋山。
2: 先锋山呢？
3: 底下还有个水库呢。哇，
1: 这边太漂亮了。
0: 就我喜欢这个，都说我是在哪儿想你是吧？嗯，到哪儿都是。他说
2: 我在徒步
0: 没空想你。
3: 你看这个，看到没？
0: 蘑菇。哇，
1: 真的找到蘑菇了。
0: 虽然这么小，但是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蘑菇。
3: 我们的午餐。
2: 让我们一起来拉练一波。
0: 拉练，
3: 来准备
0: 练臀腿。
2: 走吧，
0: 走 ，Go Go Go Go Go！
1: 哇，迅捷跑好快呀、啊！你的步伐还迈得挺大的。
3: 加油！
0: 哎，队长呢？
1: 队长在后面。
2: 队长脚滑。
1: 队长来了、啊。大家仔细听，不是我的呼吸声。
3: 太喘了，
2: 林哥已经
3: 不行了，
2: 加油，加油，
3: 啊，不行了，
0: 啊，算是吧，
1: 啊，这得坐，
0: 别坐，啊，不能坐，啊，不能坐，他说不准不拍照。
2: 自拍一个，天空山
3: 没有办法表情管理了，你们三个先拍着玩，
2: 人脸管理可以。
1: 哇，我看到我都开

0: 啡。
1: 你现在身体什么反应？
2: 我现在还行，没什么反应，
1: 没什么反应，
0: 很舒服。
2: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会保持运动的一个习惯。
1: 下一站难度系数必须加大，
3: 拉满。
4: 我们要去跑7000。
1: 你现在怎么样？
2: 我这脚好像，刚刚做完热身的感觉。哎呀呀呀呀！
3: 明天我会继续嘴硬。
1: 我喜欢这么卷起来，真的是啊。那个，这就是叫什么？户外谎言大赏，还有什么就是谎言大赏？快到了，
5: 快到了，翻过这个坡就到了。
1: 对，
5: 来都来了。
2: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来都来了，就是它虽然是一个谎言，但是它也会让我们留下很少的遗憾。每次就来都来了，那拍个照吧。回头去再想的时候，还好当时那一句来都来了，我拍了一张，
1: 对，
2: 证明我来过了。
6: 必须得有来都来了，才会有回忆起来的还好来了。嗯，如果不迈出那一步，就永远都不会来。
1: 其实是这样的，特别是户外，我一直说，我说坐在屋里全是问题，出了门全是答案。迈出去的第一步，你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大半。嗯。因为你决定出门的那一刻是最难的，但你出了门，哇，跟着风就自由了。这里叫什么？看山看云看日出，追风追雾追自由。咱们继续走，
6: 继续出发。
1: 听见歌声了吗？
2: 听见了。
1: 森林里，
7: 咱们动力已经走起来了。
6: 那是你，
7: 他这个就是苗族的动力。
6: 老师，哎，他跳舞的时候感觉他就多长了两个关节一样。
5: 好高啊！我站旁边去。Hello。
7: 那我也要站一下。
5: 你站一下，你来站一下。
7: 手转圈圈，你来一个。

0: 现在登山小分队正在向山顶出发。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更好，
0: 海拔更高了，
2: 更凉了。
1: 啊，尼巴尔彩虹走成了风景。哇，这个彩虹挺长
3: 挺长，
4: 感觉
0: 走了一半了，
4: 颜色还是没走完。
1: 哎呀，好好好好，拉一拉肺活量啊，运动一下，太爽了。
5: 这一
0: 下让我穿穿，
1: 让穿。
2: 是
0: 这种时候就不能抬头看，
2: 晕，
0: 抬头就会很绝望，绝望。
1: 快到了，快到了，
0: 我在这等你们。
3: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
3: 来都来了，
0: 那你们要践行你们的承诺。
3: 怎么了？
0: 把我背上去。
3: 来
4: 来。
0: 不行不行，
6: 我一点都不累啊！啊，
2: 是不累，
4: 一点都不累，
0: 一点都不累，我不累，完全不累。
3: 希望就在眼前。
0: 还有多远？
3: 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
3: 你知道不能背背绕了吧？哎呦我，
2: 你这包哥，
4: 陈啊，
3: 你知道我要真心想帮你该怎么帮吗？你前面走。
0: 然后一下就省劲了。哎哎，
1: 你看背的东西真的多。
0: 哎，也不用跑啊。喘三秒。
2: 好，
4: 刚好登顶。
0: 呼吸呼吸，没问题，
3: 慢慢走，不要骤停。
0: 走，
4: 出发。
1: 哇，这个台阶开始抖了。
0: 还有20级，加油
2: 加油，可以的，加油。
1: 哎，先走吧。
0: 到了，
1: 可以了，
0: 加油。哦，
3: 美的。哇，
2: 新闻最高峰有奖牌。哎呀，
7: 恭喜登顶川南避暑第一峰仙峰山。
3: 谢谢，
4: 鸡皮疙瘩都。耶，
0: 恭喜我们登顶成功。
3: 哇哇，
1: 有风吗呀？
4: 连云都看得那么清楚。呀呼！哇，好美，那边的都能看到，就跟那个山水画一样，就是那种雾气的感觉。
3: 呀呼！
8: 我看那个飘在空中的那些沙，一览众山小的那种，
9: 觉得我要飞。
10: 站在那个山顶，看到层峦叠嶂和绵延向远方的那种视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美的风景一定是要付出的。
3: 如果是在大草原上，就会敬天、敬地、敬祖先。哦，然后敬我们的好朋友。
11: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8: 爬了一天的山，这是最幸福的时候。
4: 干呀，干杯！
2: 谢谢山，谢谢山，
3: 敬翻山越岭的你。
2: 谢谢山，
4: 好吃。
2: 碳水就是快乐。
8: 好快乐，这绞肉土豆怎么那么好吃呢？
2: 可能今天爬山累了。
4: 对，吃什么都香。
2: 每次我只要出去爬个山，
4: 回来吃什么？
2: 回来吃什么都香。
4: 就是的。
12: 吃着饭顺便问问大家，
10: 登山最大的魅力是觉得到达山顶的那一刻，还是走在路上的每个时刻？
3: 每一刻。
2: 只要出门都有魅力。
4: 其实我觉得登上顶的那个魅力和你在路上，它不是一个去衡量，不是一种魅力。它是那种开阔的魅力，然后路上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魅力。我觉得就我们一起登山，我们就好开心啊。
10: 这种精神呢，其实和五粮液很像啊。五粮融合在一起，彼此成就，才能酿出一杯醇香。多元融合，那山教会了你们什么？
8: 你看五粮液是用五种粮食酿造而成，但是其实人生有五种不同的滋味。登山也会有五种不同的阶段。
2: 对，是的，因为草甸走的感觉是一样，然后雪地是一个，碎石路段又是一个，每一个路段它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走下来， 他才是一个完整的，然后风景丰富的一个人生。
10: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我们也有作用，你一定就是五粮液里面那个主要的高粱。
3: 是，
10: 你是高粱，你是红高粱，对不对？
3: 我是高粱。
10: 我可能是那个里面放的最少的玉米啊。我们各自都能代表五粮当中那个，但是我们酿在一起，就是今天我们爬山这期节目的这一瓶属于我们的酒，我们会回忆它。
5: 今天有没有让你感动的瞬间？
10: 是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帮我托起了我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
2: 的背包。
0: 我那个，
2: 这个女人付出的太多了。
3: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付出的女人，
4: 没毛病。
0: 谁也没想到，我背后的女人居然是钟迅吧？
10: 就这一双手，可能就是你翻过那道坎儿的，那个能够起到决定性的。
4: 哎呀，我今天站在山顶上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连结的感觉特别美妙，然后再看到远处的山，就觉得特别暖。
2: 像今天在此刻的话，就像我的主打歌说的一样，就是好的食物，然后好的人在身边，然后享受着最好的生活。
5: 这两天爬山也是感受到了四川山地的丰富，博王山水流侵蚀的山洞，书页一般的岩石，还有先锋山的自然，到处都是茂密的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座山在一个地方，但完全不同。
8: 你们抬头看天上的云，哇，你看那种薄薄的感觉，但是它是在流动的，
5: 跟城市里看的啊
8: 不一样的。
5: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听不见鸟鸣的，你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你要自己静下来，你才能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你才能真的感受到
2: 当下，
8: 当下此刻的百般美好。
5: 看山看云看日出，
11: 追风追雾
5: 追自由。谢谢先锋山，
11: 我们下
5: 期再见。风会记得你攀登的模样。
10: 你如果没有爬过山，这可以是你人生爬的第一座山。
2: 吹风就到先锋山吹，心烦的事情全都会飞。
5: 巴适得很，
10: 巴适得很。
4: 新手啊，或者是想要尝试登山的户外爱好者，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及中国音协、中国剧协等相关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艺苑协英”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展演日前在北京拉开帷幕。展演从9月1号持续至10月31号，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长安大戏院、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院陆续上演，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5个艺术门类，共演出14场，重点推介戏曲、管乐演奏、相声、小品、评书等青年曲艺演员、舞蹈新人以及杂技、魔术、滑稽青年演员，共100余人，为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搭建高规格、专业化、机制性的展示平台。即将上演的全国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展演在长安大戏院连演5场，既展现生旦净丑全行当的青年风采，也包含京胡、司鼓等演奏人才。本次展演拓宽了来自基层院团和演员的申报名额，还为四州戏、台州乱弹等地方特色剧种提供展示平台，推动各戏曲剧种人才的均衡发展。日前，为期21天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河北廊坊落幕。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的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轮番登台，29个戏曲剧种一一亮相，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河北梆子经典剧目《钟馗》全新升级，以全息投影等现代舞台技术赋能传统戏曲，焕新出圈。新版秦腔《狸猫换太子》全新打磨舞美灯光，让百年秦腔经典展现传承活力。传承版京剧《画子良》延续原版核心舞台技术，为青年演员搭建成长舞台。15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2000余名演职人员联袂登台，为广大观众奉献了一场场高品质的戏曲演出。
2: 我们要把老一辈传下来的经典的那些剧目，我们要传承下来，完了之后更好的发展下去。
1: 汇演期间，近20000名观众走进剧院，沉浸式感受戏曲之美。剧场平均上座率接近80%，外地慕名而来的观众占比超40%。传统戏曲跨越地域，收获各地戏迷的热烈追捧。
3: 这里就是深圳美术馆新馆《花开敦煌》的展览现场，300多件套作品铺展开来，既是长沙那先生的艺术人生，更是一段代代接续的敦煌守护故事。古老的大漠纹样跨越山海来到湾区，也让我们真切地看见传统美学如何照进

0: 当代生活。
1: 展览分为大漠守护人、临摹与文献、花卉作品与装饰图案、建筑设计与国礼重器、与烟火日常窥见敦煌之美五个单元，以著名艺术家、设计家、教育家长沙纳先生守护敦煌、传承创新的一生为主线，展出常先生敦煌临摹、花卉写生、图案研究与设计应用等作品300余件套，呈现一条长沙纳由临摹走向研究、由研究走向创造、由创造走向生活的文化转化之路。
2: 先生呢就说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懂敦煌、认识敦煌、喜欢敦煌，所以我们用了各种不同的新的手段。这个展呢其实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已经别于我们一开始简单的做展览想表达美，而是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美的背后是这个国家的力量，是这个社会能给予更多的正能量，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自己国家文化的厚重感。
1: 展览中，长沙纳先生少年时代依据张大千留存线描底稿临摹的《观无量寿经变》原件，随父临摹的《思维菩萨燃灯菩萨》原件，21岁为亚太和平会议设计的《和平歌》真丝头巾与景泰蓝大圆盘，1997年为香港回归创作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以及以他为原型的《沙纳娃娃》文创等作品集中亮相。
3: 这个展览就是必须是慢慢的看，慢慢的回味，有故事，有艺术，而且有他们对这个文化的传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挺感人的。
4: 第一次完整了解了长沙纳老师中国文化，他从古到今的这种生命力和流传力，都是我们未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也需要去深刻挖掘的。
1: 长沙纳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是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之女。12岁随父来到敦煌，在莫高窟的壁画与彩塑间度过少年时代。1950年回国后，投身新中国公益美术教育事业。他秉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设计理念，主持参与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等国家重点工程装饰设计，出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专著，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称号。花开敦煌是长沙纳的代表性展览品牌，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在国内外20余座城市巡展。据了解，本次展览展期将持续至12月13号。
5: 日前，北京时装周2027春夏系列王府井首秀《朱炳仁之夜京派戎装秀》启幕，融同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携原创高定礼服体系京派戎装完成首秀。铜的厚重与丝缎的轻盈，在模特的步履间完成了一场跨越材质与时空的对话。此次大秀以重章、凝姿、合韵、融界为主题，重章承袭传统之美，凝姿重塑当代廓形，合韵融入职场新材，融界打破东西方边界。京派戎装的色彩来自朱炳仁独创的人彩色彩体系，人彩纹样经由定制印染、织锦、刺绣与盘金绣等多重工艺，将绒铜自由流淌的肌理落于衣间，面料则选用醋酸、真丝、香云纱与牛仔，在不同的材质碰撞间，现代时装的利落骨架与传统古朴的意蕴悄然相融。
6: 大家知道绒铜实际上就是流动的色彩，我把人彩、珐琅彩包括大区的那些色彩文化融合在这服装上面，我希望这些我们国家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经典的传统文化，能够在这个新潮的时装当中体现出来。
7: 在硝烟弥漫的中东战场上，一间小小的龙餐馆成为了乱世之中的烟火港湾。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之后，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国内票房已破21亿，在海外多地发行，专业评价与大众口碑双向共振，在海内外引发了多元讨论。一部现实战争题材作品如何赢得市场与人心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探寻这份成功背后的创作密码。
1: 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近日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中国和埃及影视交流最

0: 作品。
1: 上菜。
0: 影片中为了还债养家，东北厨师徐福离开家中的母亲和女儿，远赴中东，成为当地龙餐馆的主厨。餐馆生意红火，各国食客往来不断。徐福最初只求安稳开店谋生，可骤然爆发的战火将他强行拽入战争。
2: 像徐福这样的中国人，对他来说，刚开始战争离他是很远的，他看到的可能是具体的受伤的人，被炸毁的街道和炸毁的楼。直到他在战争里面被卷进去，他才发现战争的像一个漩涡一样，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参战的，借着战争机会挣钱的，像他这样开餐馆的等等，这种人到最后都会被吸进去。
3: 中国美食。最近我在中东开了一个中餐馆。
0: 前期的徐福满心只会赚钱还债，有着普通人的小私心与小算计。历经战火洗礼，见证离别与死亡后，他挺身而出，用一餐一饭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饰演徐福的演员沈腾，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特别符合角色状态。
2: 这个人是一个尽量趋利避害的人，其实内力是很善良的。
1: 就怕他
2: 腾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他的幽默感，他整个人呈现出的那种松弛的气质，都很像徐福这个人。
1: 武魂怎么样嘛？
2: 但由于他前边很松软，那最后这一下突然一紧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就会很强。那腾哥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0: 另一个核心角色大堂经理马俊生，通晓当地语言，中文、英文、阿拉伯语都非常流利。他深谙世故，处事圆滑，心底却保有善良。那份不自知的勇敢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徐福。
2: 小蒋在语言天赋以及表演能力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跟这个马俊生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有快速的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能力，很会与人沟通，看似胆量不大，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勇敢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像一只小猫一样，但其实会在一瞬间变成豹子，然后它又会很快的变回猫。但是因为有这样的爆发力，
1: 中国人，你拉肚子怎么办？
0: 少年赛夫则是充满希望的缩影，在龙餐馆的烟火熏陶下，他苦练厨艺，也学会了善良与坚守。为还原阿拉伯地区真实的人文风貌，剧组奔赴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位埃及本土演员加盟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赛夫，母语演绎加上原生神态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真实饱满。
2: 我们大概在确定赛夫之后培训了他将近半年，练厨艺，练语言，练表演，有一个厨艺老师，有一个中文老师，有一个表演老师，就跟着他全套的，他每天都要来。我们眼看着他从一个我认为表演还有点生涩，厨艺完全不会，语言只会学的一个小孩，变成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中国通了。
1: 冲吧！
4: يعني انبسطت جدا بعد ما رحت وتعاملت معاهم وشفت ازاي هم متقنين الشغل جدا بيعملوا الحاجة يعني كل واحد بيعمل حاجة وعارف بيعمل ايه حاطين افرت كبير جدا في الشغل ده فخلاني انا كمان عايز مصر والصين هم يعني دولتين عندهم حضارة عريقة والشعب هنا شبه بعض
1: 没嘴唇。
0: 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少年赛夫彼此依靠，一群有温度、有缺点、不断成长的普通人，一起拼凑出一个温暖的小家，共同过渡起乱世之下的众生图景。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抚慰着动荡时代里人们内心的惶恐与绝望，也让影片处处透着真实鲜活的质感与温情。
2: 它像是一个安全岛一样，因为这里有美食，这里有温暖的环境，这里提供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用餐的机会。那这就是龙餐馆的意义。中餐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无论是圆桌吃饭，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还是筷子的这些意象，都比较符合一个和平的概念。
0: 在影片中，美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点缀，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从徐福临行前在酸菜缸捞起酸菜剁馅儿包出的饺子，到直径2米的铁锅里东北铁锅炖碰上中东烤鱼的婚宴硬菜，每一道菜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传递文化温度的核心载体。贯穿全片的烩饭是徐福带着孩子们逃离武装分子的控制，沿途收集各式食材烹制而成的。硝烟废墟之间，这一锅简陋的吃食深深烙印在战乱幸存孩童的记忆里。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赛夫接手餐馆，将这道食物郑重写入菜单，命名为徐福烩饭。
2: 食材都是从当地最朴素的老百姓的那个手里边化缘化来的，什么已经干瘪的土豆啊、胡萝卜呀、啊，然后，很脏很脏的那个松露啊，最后还摘了一小段这个蜂蜜，最原始、最朴素，取材于当地，而且最能体现徐福当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作为一个厨师最温暖的一刻。就是我记得剧本里有句话，我们写的就是。就那一刻，徐福终于知道了做饭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能让吃自己饭的人在最饿的时候吃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最后这顿饭后来成为了徐福找回自己和唤醒这么多年的回忆的重要的一道菜。
0: 中华美食象征着温暖与幸福，而战争意味着破碎与悲伤。早在2017年，导演文牧野就萌生创作一部美食加反战题材影片的想法。当时他在新闻中看到中东地区中国餐馆的故事，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触动。为拍好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西亚、北非采风，走访中餐馆经营者与战争亲历者，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一点点放进了电影里。
2: 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是2019年去的约旦，我们还去过难民营，包括采访一些当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那里的中国人。就很多，包括开餐馆的人，我们都采访过。基本上采访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还有我去采访的难民营里的小孩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这些。
0: 为还原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风貌，剧组在国内造出来一座中东之城，实景搭建起近200栋异域风格建筑。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搭建，25%的场景在宁夏拍摄。随着影片热映，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成为热门打卡地，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截至目前，小镇累计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5: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6: 人家好好吃饭啊。
7: 也是
0: 好好吃饭是徐福贯穿全片的温柔叮嘱，也是中国人朴素通透的处世哲学。影片以美食为温柔载体，将和为贵的理念转化为通俗易懂、世界共通的生活语言。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举行首映礼。影片凭借深刻的反战思考与人文关怀，在当地多族裔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
8: We cried a lot. There were many, many moments where we were tearing up. It was beautiful and shocking, but so refreshing to see a war movie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s perspective.I think especially the inclusion of the children was very poignant and it struck a lot of people. I could hear a lot of sniffling and I think it was so powerful. Absolutely loved it.
9: Yeah, I think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story,a very unique story. Because as I said, you always see these stories from a Western angle and to see it from an Eastern perspective, tha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And I think they did a great job of telling the story, the way they integrated the local characters into the movie,it felt very authentic.
0: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首映礼上，发行方专门制作了提供影迷拍照打卡的海报，还特别定制了融入电影元素票根。票根一端是厨师烹饪的锅铲，另一端则融入了龙头与子弹元素，将美食与反战主题巧妙结合。 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中国影片，发行方将在马来西亚全境超过110家影院上映，首批上映将超过日均550场。
6: I am so speechless because this movie is really amazing. Saya rasa ini boleh membuka mata lah. Tak kisah kaum apa dan sebagainya, kita tetap sama. Kita kena ada rasa simpati dan empati yang kuat.
2: 它可能呈现出来一种人文关怀，那是我的价值观、世界观。能吃饭就别打仗。因为战争会摧毁很多东西，就是在战争里没有人是战胜者。
10: 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两个人的婚礼，谢谢大家，谢谢。
1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哦，大家好，你是多多。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照旧会把大家点播的歌曲啊、留下的故事一块儿分享。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特意选了一首一听就让人心情变好的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深刻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欢喜，最清澈的心动。
0: 哎，这首歌就是《我爱你》。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的第一条留言来自网名叫椰子糖的朋友，我想点首南海姑娘送给我的外公外婆。外婆是当年从马来西亚回来的华侨，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唱这首歌。外公说第一次见外婆就是在单位的晚会上，她穿着纱裙站在台上唱着这首歌，她一眼就动心了。现在他俩都70多了，偶尔晚饭后还会在阳台牵着手哼这个调调，拌嘴了外公就给外婆买椰子糖哄她。我从小听他们唱到大，希望我以后也能有这样一段令人羡慕的感情。
0: 其实老一辈的浪漫呢挺戳人心的，每当听到这样的故事内心都非常的感动。那个年代你看，没有鲜花，没有钻戒，就是两个人一见面就定了终身，然后可能就是琐碎的日常，吵吵闹闹，但是不离不弃，就像他们一样，一颗椰子糖就能和好，这才是爱情最实在的模样。再把这首歌再次送给他。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浙江杭州的小唐留言说，去年春天带我爸妈去阿里山玩，在山脚下遇到了当地的邹族姑娘小伙，穿着漂漂亮亮的民族服饰，围着圈唱着跳着，还特别热情地拉着我们一起凑热闹。我妈平时可腼腆了，那天也难得地跟着跳了起来，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哎呀好幸福。背景音乐就是这首阿里山的姑娘，现在一听见这个调调就想起我妈当时跳舞的样子，想点这首歌送给妈妈，以后我还要带他们去更多地方看风景，感受更多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其实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说我打卡了多少个景点，拍了多少张照片，而是当你置身这种没有计划的热闹，然后融入到当地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你会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笑脸而治愈，对不对？山水再好看，也不如身边的家人笑得开心。让我们听着阿里山的姑娘，再来回味一下全家人一起出游的那份美。

0: 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文的留言，他说昨天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我老公在零点给我发了桥边姑娘这首歌，说这歌里唱的姑娘就是我，怎么回事呢？当年我们就是在大明湖的桥边认识的，他说那天我坐在桥边喂鱼，阳光洒在头发上，他一眼就着迷了。现在我们结婚12年了，有儿有女，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心里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我老公，送给全家人，谢谢他这么多年还把我当小姑娘疼。
3: 我们以前背诗羡慕人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但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在他眼里你永远美、幸福如初。那这份幸福相信也会传递到孩子们的身上，当了孩子的妈以后依然被老公当小姑娘疼，这份甜蜜真的要比他说什么都要来的幸福。
2: 哎，所以对于女生来说，是不是就是这种被放在心上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管多少岁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甜，然后一想到总会像少女一样，对不对？
3: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就是你眼里第一眼如何被我吸引的样子。话不多说吧，我相信这首桥边姑娘一定也能再次唱到你们的心里。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是来自呼和浩特的小磊，他留言说，以前在修理厂上班，老板买了台越野车，第一次带我们去阿尔山玩，车里循环放的是阿尔山的姑娘这首歌，当时我们一群大老爷们在车里扯着嗓子唱，特别开心。后来我辞职自己开了个小店，也和老板成了好兄弟，现在我们还经常约着一起去自驾，每次必唱这首歌，一开口就想起了当年疯玩的快乐日子。
1: 哎，他提到了阿尔山，我真的向所有人去推荐一下阿尔山。就是很多人可能去过这个大草原，但是阿尔山的草原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就像是置入到一个仙境或者是魔法世界当中一样，所以阿尔山推荐大家去一下。然后你看这位朋友是不是也因为一次跟自己朋友的自驾在阿尔山留下了那么美好的一段回忆。来，我们一块来听听这首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江苏南京的小夏，他说去年呢去新疆，一路玩到了达坂城，只记得那里风特别大，维吾尔族的姑娘们辫子都特别长，可惜去的时候不是西瓜成熟的季节，没尝到传说中达坂城的大西瓜。回来想了一年，今年打算再去一次，就为了吃一口甜到心坎里的西瓜，再看看达坂城漂亮的景色。
1: 那风大，大到让人忘不了，姑娘的辫子长，也长到成了记忆里的一道风景。西瓜没吃到，反而让我们惦念了一年又一年，所以有的时候遗憾反倒比满足更能让人记在心里，因为它是一个理由，让我们再去一次记忆里的地方。那能歌善舞的姑娘小伙在达坂城等着我们呢，让我们一起再去一次记忆里的地方，一起来听达坂城的姑娘。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辽宁沈阳的吴楠留言说，高中的时候啊，我和闺蜜都是张韶涵的铁杆粉丝，上课偷偷在课本里面夹那个歌词本传纸条，晚自习下课就绕着操场晃荡，扯着嗓子唱欧若拉，那时候我俩约定以后一定要一起去阿拉斯加看北极光。她在加拿大读书，今年暑假终于回来了，我们已经把看极光提上日程了，点这首歌给她，纪念我们俩在操场瞎晃的日子，也提前祝我们旅途顺利。
1: 哎，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经常会跟自己的好友啊，去许下一些看起来没谱的承诺，比如说啊，等以后咱们俩一块儿环球旅行，啊，我们一块儿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等等等等。哎，你看今天把当初可能随口一说的约定，变成了现实，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同时也别忘了啊，你们去看极光的时候呢，多拍点照片，在我们的央视频央友圈里边，跟所有的朋友们一块儿分享一下。

0: 是女生。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大宇留言说，高中的时候我暗恋隔壁班名叫安妮的女生，那时候我胆子特别小，只敢放学偷偷跟在她后面走，看她在操场上跑步我都不敢上去送水，毕业的时候都没敢说一句我喜欢你，之后就断了联系。去年同学聚会又碰到了，聊起来才知道他那个时候也觉得我挺有意思的，现在我们俩都单身，慢慢就走到一起了。点这首安妮给他，当年没好意思说出口的话，今天借着歌告诉他，我找了你好多年，这次再也不分开了。
1: 哎，这段故事给所有的单身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暗恋的朋友一个启示，就是爱要勇敢说出来。你看多险呢，当时就是没表达，如果后来没有重逢的话，可能这段感情就无疾而终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就爱就要大胆地说出来。
0: 但是好在啊，兜兜转转最后有缘人也终重逢，好饭不怕晚啊，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与你相伴，晚个几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首安妮送给你们，祝你们这次握紧了手就再也别

0: 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攸关。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人间
9: 情，哎呀，
10: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1: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12: 国家队拉丁舞者。哇，
10: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3: 我是去过欧洲
14: 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5: 我把7万亩沙漠变成了蛇。
16: 你们都是英雄。
17: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8: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9: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7: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8: 路过沙漠，
20: 路过草原，
17: 我们开进风景，
18: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1: 心花怒放，
19: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